朱金堂，这两个人棋逢对手，无高下，是将遇良才一般平。慕容真心想，耶，这吴方杰不寒，看起来今天呢，我要不给点厉害瞧瞧，他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也不知道我一只眉是何许人也。就见慕容真呢，金背砍山刀，加紧了进攻。啊，就在此时啊，这王能啊也冲上来了。王能啊手里边也是一口刀，这两口刀把吴方杰是困在了正中。一只没慕容真这本事，吴方杰打的就费劲，再加上又王能，现在吴方杰可有点盯不住了，一个没注意，就让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咵嚓的一刀。正砍到盔缨上，就把盔缨给砍落了。盔缨砍落以后，把吴方杰吓得亡魂一冒，心里说不好，慕容真真是厉害。就见吴方杰左脚一领蹬，蹬带蹦成一千马，这马是败回了西河县。这慕容真和王能在后边紧紧追赶。吴方杰马过吊桥以后，人家把吊桥挑起来以后，慕容真再往前追，人家城上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前一砸，慕容真一看，今天要想攻下西河城那可太困难，自己也损失了一部分人马。就这样，慕容真传令收兵。慕容真心想，耶，我看这吴方杰这人不简单呢，掌中的凤翅鎏金镋，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看他鬼头蛤蟆眼的不好动。就见王能啊看着慕容真，我说啊，慕容老侠客，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就用这骄兵之计，明天呢您呢派人前去讨战，我估计那吴方杰呀，让您给砍了一刀，那这吓破了胆了，他肯定不敢出来。您呐，连续讨战，有那么五六天呢，就让咱们军队呀，东倒西歪，旌旗不整。吴方杰呀，那肯定认为咱们现在掉以轻心，防备疏漏。这吴方杰亲自领着马由那西河县杀出来。他不出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一出来，您呐带领军队抄他的后路，我从正面迎击于他，吴方杰可擒。慕容真点了点头，那瞧了瞧着王能，心里想着王能还真有点鬼脸子，就按王能所说，这慕容真传起了令箭，让自己手下的人呢到西河城前前去讨战。这些人那头一天在这站着骂，什么难听骂什么，这祖宗奶奶的卷呢。有人暴雨了这吴方杰，这吴方杰现在城头上看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在这观瞧，一看慕容真的军队在这骂海街祖宗奶奶的卷，那现在城上的军兵啊都有点听不下去了。吴将军，我看咱们开关落锁，就和他们打了得了。吴方杰摇了摇头，让他们骂，他们骂一会儿就不骂了，你们要觉得听不下去就找棉球把耳朵塞上算了。吴方杰就是不出战，到了第二天还接着骂，第三天还接着骂，站着骂累了，躺着骂啊，坐着骂啊，趴着骂，一连骂了有六天，结果人家吴方杰就是不出战。那现在慕容真手下的人马一看经常骂阵，人家不出，这些人马仨一群俩一伙，有的在那坐着，有的在那躺着，
大枪往旁边一放，这旌旗也是东一个

西哥，现在这些人呢都没有防范的意识，有人就暴雨了吴方杰。这吴方杰到城上一看，确实这些军队涣散的不成样子。现在我吴方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他一个迅雷不见耳。就见吴方杰吩咐一声，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我的凤翅鎏金镋。有人把吴方杰的凤翅鎏金镋给抬过来，就见吴方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把这匹马拉过来，磨磨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唇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他看了看手下的军队，各位啊，今天咱们奋勇杀敌，那就把慕容真的军队杀得惨败，在安化王面前剑上一弓。这些军队呜嚎直喊，有打里边就冲出来了。这王能这一看，王能心想，嘿嘿，吴方杰呀，这一回你可上了当。吴方杰的军队那真好像旋风相反，那蜂拥而至。就见吴方杰把手中凤翅鎏金镋抡开了，这家如入无人之境，他也杀出城来了。就听身背后一声炮响，咚，这慕容真就杀出来了。慕容真有打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了。现在吴方杰是如梦方醒呀，看起来我是中了计了。你再看慕容真手下的军队，那现在那剧烈也不松弛了，一个精神头倍儿足啊，抄枪抡刀就和吴方杰手下的军队打了交手仗，只把吴方杰手下的军队打的那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吴方杰一想，不行，看起来今天我上了当，现在我保护这西河县要紧。就见吴方杰这家一拳马上准备回城，那王能在后边举大刀，这拼命的追着吴方杰。吴方杰放弃了王能，因为他知道这西河县要丢了，那自己前功尽弃，因此这家拼命往前跑，准备回转西河县。就在此时，慕容真立马横金背砍山刀，就把吴方杰给拦住了。吴方杰而往哪里走，你张刀唰，大刀是往下就剁。这吴方杰用了手中凤翅鎏金镋往上一磕，两个人马打盘桓，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这慕容真呢，这口大刀真好像蛟龙出海。这吴方杰也不含糊，这凤翅鎏金镋抡开了，好似是猛虎离山。这王能一看，耶呵，其实个吴方杰那拼了命，看起来慕容真自个儿要想赢了吴方杰不容易，我帮助慕容老将啊。其实个王能也把手中这口大刀抡开了，加入了战团。吴方杰力斗二将，这小的功夫还真挺酷。短时间内，那慕容真还有王能要想把这扑棱趴下还真不容易。吴方杰打着打着一想，我不能打了，现在不能恋战，如果我在这和慕容真还有王能打时间长，那恐怕西河县有失。就见这家伙一提马，这马就奔着军卒过来，军卒能挡得住他吗？凤翅鎏金镋左右开弓，那拍死了四五个，杀出了个缺口，一催坐下马是直奔西河县的城门。这马跑得真快，慕容真一看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王能咱们追。
两匹坐马如飞似箭，劲儿打着枪坊在后边就追着吴方爷。吴方爷今儿个是泼了命啊，这匹马也泼了命。吴方爷这马刚着一上吊桥，吴方爷马过吊桥以后，吴方爷就喊赶紧扯吊桥。人家把吊桥扯起来以后，这穆荣臻和王能一看吊桥扯起来，知道吴方杰已进西河城，自己呀、人马攻了一阵儿也攻不上去，人家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包括弓箭，啪啪啪，真好像雨点相仿，就打下来了。今天这个计策算是失败了，没成想让吴方杰给识破了。当时穆荣臻回到大营里，看了看王能。穆荣臻在大营里转了好几圈，最后穆荣臻看着王能：“我这王能呐、我呀倒有个主意，今夜晚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给我看住大营。”穆荣臻跟王能说什么？现在穆荣臻自己要只身赶奔西河县，是行刺吴方杰。就见穆荣臻到了晚上，穆荣臻把自己的这身盔甲脱下去，那换上了短衣襟、小打扮，换上了夜行衣，把自己应用之物、百宝囊，包括自己的宝剑，全都准备好了。穆荣臻呐，趁着夜色就脱离了营盘。出了营盘以前，就和王能定好了：你只要夜半三更要听到连珠炮这么一响，那就是我穆荣臻得了手了。你在外边率军队望里就冲，听见没？说王能点头应允。我说一枝梅呀，你就放心吧，我王能在这盯着，军队时刻准备，就等你的好消息，听你的连珠炮响。这穆荣臻由哪连营里出来，望其他要施展陆地飞腾术，那讲究磕膝盖撞千辛，脚踩屁股蛋，望其他要时间不算太大，来到护城河前。这护城河能挡得住一枝梅？这一枝梅穆荣臻这一换身形，唰，使了一招叫蜻蜓点水，由打护城河上，这穆荣臻就冲过去了。穆荣臻呢，来到城脚下，找了个黑暗之处，在这儿趴好了，听了听，发现城上边没有动静。这穆荣臻站起身形，穆荣臻可不用飞抓百炼锁，那飞抓百炼锁那是一般的夜行人所使的东西，那穆荣臻武艺高超，会避虎游墙之法。就见穆荣臻往这个城墙上一爬，三扭两扭就到了城头上。穆荣臻呢，把他脑袋由那城头上探出来，往左看看，往右看，就发现城头上有的官兵啊，那抱着大枪已经睡着了。那还有两个更夫，这两个更夫啊，手里拿着锣，正在那儿打盹呢。穆荣臻一换身形，噌，由打城墙上跳下来。这两个打更的也没看清楚，就见穆荣臻翻身进了西河城以后，穆荣臻心想：那现在吴方杰在哪儿呢？应该是在吴方杰的大营。穆荣臻呢，就顺着这街道找这个吴方杰的大营。吴方杰大营啊，那还不好找，就找到了吴方杰大营的营外了，有这个军兵正在这放哨，怀里边抱着大枪，往左走，往右走，有人手里提着灯笼，
一直没慕容真心想，我得找个人问问。

慕容真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一个军兵的面前，当时伸手啪啪就把这个军兵的穴道给点住。我说你别动，你也别喊，如若不然我送你上西天。我问你，吴方杰可在大营？把这个军兵吓得，我说好汉爷，好汉爷，现在吴方杰吴将军不在大营，他在西河县的县衙。哦，西河县的县衙在什么地方？西河县的县衙就在西河县的十字街路北边，那就是西河县的县衙。当时慕容真看了看这个当兵，心想要留着你呀，就兴许坏了我的事。慕容真把清风宝剑照着这小子的哽嗓咽喉这一点，当时这小子就归了位了。这慕容真飞身行着赶奔西河县的县衙，到了西河县的县衙，一看这县衙这，哎呀，戒备森严呐！就见这军队这军兵提着灯笼拿着枪来回的走动，火把是照如白昼。慕容真一想，要有哪西河县的县衙前门进去不可能，这慕容真转来转去就转到了这县衙的后门。县衙的后门，这慕容真来到大墙这飞身行蹭就上了墙。你也想这墙能挡得住慕容真？慕容真在墙头上一蹲，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后院没人。慕容真心想：好嘞，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慕容真一换身，跳下了高墙，蹑足潜踪，就往前面摸，摸来摸去，慕容真就发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人提着灯笼，另外一个人呢，拿着锣，原来是打更的。你想，干脆我问问他吧。就见慕容真呢，那身法是真快呀，来到这两个打更的身后边，这慕容真把这手指头伸出来，啪啪啪，就把这两个人给点住了。这两个人一看有一个夜行人，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钢刀，轻杀照灭，把这两个打更的吓得是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哎呀，我说大王，千万别杀我们，我们是好人。慕容真看了看这两个打更，我问你们，你们这县太老爷在哪儿住？这俩打更的一听，我们的县太老爷那早就死了，让那吴方杰给杀了，现在吴方杰就住在县的老爷那屋里边。慕容真看着这两个打更，你们两个人要据实相告，那吴方杰现在何处，说了真情实话，饶了你们性命，如若不然，嘿嘿，我这宝剑往前一递，你们二位可就完了。叶之梅、慕容真这要刺杀吴方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郭州蓑笠翁，夺掉寒江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叶之梅、慕容真那浑身都是胆，那自己一个人是夜入西河县要刺杀这吴方杰，结果进了县衙里边碰到两个更夫，这慕容真呢就用点穴之法就把这个人给点住了。我问你们，吴方杰现在何处，说了真情实话，饶了你们，如若不然，哼哼，打发你们上西天。把这两个人吓坏了，好汉爷，我们全输，
那吴方杰呀，现在就在那上房最末首那间屋里边。上房一共是五间，您呢到那儿一看就可以抓着吴方杰。好汉爷千千万万可饶了我们，我们是好人，我们俩人上有八旬老母，那下有十几岁的孩子，我们俩人要死了，谁来行孝，谁来养育我们的孩子？穆中真点了点头，这您俩人要不说话，老老实实的，不坏我的事，你要放心了，我不杀你。不过呀，现在得委屈委屈你们。就见穆中真呢，把宝剑抽出来以后，刷刷两剑，就在这两个人身上扯下两块布来，把这两个嘴就给塞上，然后给他扯到了黑暗之中。你们两个可不许说话，要说话我回来要你们的性命。好汉爷，我们绝对不说话。这慕容真来到上房，一看果然上房无间，找到最末首的一间，一看最末首的一间，哇，这里边灯光明亮。慕容真呢，飞身行上楼房，用了一个叫珍珠倒卷帘，这两个脚呀勾住了房瓦，这身子就吊起来了。慕容真往里边观看，就发现哇，里边还真坐着一个人，飞之旁人正是吴方杰。吴方杰呀，今儿个也没穿盔甲，那穿了一件便衣，在椅子上坐着。这吴方杰大概也是困，正在那打盹儿。慕容真心里说话：“好嘞，吴方杰呀，这就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无精？今天我慕容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要了你的性命。”这慕容真呢，蹑足潜踪，就来到他的窗子前面，用这个夜行人所用的专用设备，就要撬他的窗子。慕容真那是行家，一点声响都没有，就把这窗子给撬开了。吴方杰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他吴方杰睡着了吗？没有，现在这心绪烦乱，由于这白天呢，就和王能和穆中真恶斗了一场，好悬上了当。他心想呀，我看这穆中真那真十分了得，这位能耐又大，另外还有计策。我现在取了西河县，要把西河县这个保住了。他刚刚写完了一封书信，那派人送给安化王朱石禄，送到拱阳城，让朱石禄速派援兵增援西河。要是来早了，西河县可保；要是来晚了，那恐怕西河县那就要丢了。他把这事处理完毕，吴方杰觉得累了，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就在这时候，穆容真呢就把窗子打开了，就见穆容真这身子唰的一次由哪外边用了一招叫一鹤冲天，那就冲进来了。到屋里以后，穆容真噗就把这灯给吹灭了。这灯这一灭，这屋里是漆黑一片。现在吴方杰是如梦方醒啊，就知道外边进来人了。现在灯这一灭，这吴方杰心烦意乱。这吴方杰由打椅子上站起来，那准备伸手摸自己的剑，能容功夫吗？穆容真一直没身法有多快，就见穆容真这清风宝剑直奔吴方杰的前心就过来了。这吴方杰虽然屋里没有灯，他也发觉
一道寒光夹着金风奔着自己前心就过来。吴方杰道声不好，吴方杰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吴方杰也躲不开了。慕容真的宝剑就给他有打前心噗就给扎进去了。吴方杰的惨叫了一声，吴方杰就算完了。吴方杰那么大的本事有也输了，把自己这条命就算丢了。慕容真过来以后就把吴方杰的脑袋用宝剑给砍下来，拎着吴方杰的脑袋由哪这屋里出来，然后在怀里边就把连珠炮取出来就点着了，咚咚咚咚咚咚，这连珠炮这一响，夜静更深，传出多远去。城外的王能也看起来那是慕容真得了手了，吴方杰脑瓜搬了家了。这王能啊在外边指挥着军队往里边厮杀，就听着炮号连天，金鼓大钟，灯球火把，量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啊。这西河城里可就乱了。由于现在吴方杰把脑袋丢了，这些人群龙无首，就见慕容真高声喊喝，我说各位都不要反抗，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大伙儿一看，这不是吴方杰的脑袋吗？咱们的主帅吴方杰脑瓜让人给摘起来，哎，看起来完了。这些人呼啦朝往地一跪，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这些人就全投了降。这慕容真一看大家投降，心里说话，哎，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人呢那都会犯错误，不能赶尽杀绝。这慕容真呢拎着吴方杰的人头来到了城门，这城门这还真有吴方杰的死尸，就在和王能的军队在这动手呢。这慕容真的一过来，宝剑的一挥，嘁着咔嚓，时间不算太大，这些人尸首两分，那全完了。没有15分钟，这王能啊就占领了西河城。到了西河城里以后，慕容真下了命令，不许骚扰百姓，如果有骚扰百姓奸盗邪淫者绝对不留情，那肯定得杀。这些军队都知道慕容真这人平时那脾气挺好，如果说呀真犯了错误，那慕容真啊那真不留情，那可狠了。因此大伙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等了第二天的早晨，慕容真出榜安民，慕容真呢就算把西河给得过来了，然后写书信给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做了汇报。杨一清一听也挺高兴，这杨一清又派了官员接管西河县，让慕容真他速回这拱阳城。说书的一张嘴是表不了两家事，这宁远县和西河县咱们都说完了，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说神箭手这徐庆。神箭手徐庆和罗德罗继芳带了3000人马的星夜兼程赶奔安化。因为徐庆知这安化是朱石禄的老巢啊，他的辎重粮饷，他的妻子老婆孩，包括他手下战将这些家属全在安化府，要把安化府给这端了，朱石禄就动摇了根本。这徐庆带着军队啊就来到安化府，徐庆吩咐军队赶紧安营下寨，
所谓的安营下寨，也无非就是摆鸭叉、扎鹿角。

设摆犁刀窝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支好了中军帅帐，立辕门。徐庆把这些全都准备好了。神箭手徐庆看了看罗德罗继芳，我罗德呀，你看咱们应该什么时候动手？罗德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徐庆啊，这事全听你的，你是主帅，我是副手，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至于说拿主意的事，我罗德我不参，全听你的。徐庆想兵贵神速，要这样的话讨敌要阵。徐庆吩咐人有这军队到了安化城下边讨敌骂阵，早有人撒脚入非，就给安化府弄这位大将军姓邱，叫邱越。邱越一听怎么着，明朝发来的军队包围了安化府。当时邱越吩咐人，来人呐，给我奔一马，抬我这八部金钻开山钺。这邱越手里边也是八部金钻开山钺，胯下是黄骠马。这邱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拉过马来，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貂粮，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着人马五千，开关落锁，杀出了安化府。到了城外以后，一字长蛇阵列好阵势，弓箭手压住了阵脚。这邱越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大明朝的军队军容整齐，但只见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是黑红紫绿蓝的。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这是刀枪如麦穗，是剑戟似寒林。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胡了金顶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这杆大旗是迎风飘摆，行书就卷。在大旗下有一匹乌骓马，马鞍裘端坐一员大将。呵，就见这员大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黄澄澄的金盔，真皮金甲，外罩大红袍。这徐庆手里边使的化杆瞄金戟，就见徐庆面若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线一步短漠然。这徐庆在马上一坐，那这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这邱越看罢多时，一催坐下黄骠马，晃手中八部金钻开山钺，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大斧子一通，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邱越，我这服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徐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邱越，一看邱越呀，这个人才高大。就见邱越跳起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冰铁盔，身披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黄骠马，掌中八部金钻开山钺，车轱辘大斧子。往脸上看，那这位是个红脸，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差不多。就见这位也是两道剑眉，一双俊目，皂白分明，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线也是一步短漠然。往马上一坐，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这徐庆是一声冷哼啊，你要问我呀，三边总阵杨一清，将下为将，
指挥使我姓徐，我叫徐庆。我的对面这员大将，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大将军九月吗？这九月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你何必再问？这徐清看了看九月，我说九月呀，我劝你两句。我知道九将军乃是忠义之士，并非实心要保这朱石路，迫于形势，您呐是没有办法。您的心还在向着大明朝，我看你就把安化府献出来，就和三边总镇杨一清兵和一处将打一家是共擒朱石路，到那时你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如果要是不听我徐庆良言相劝，我说秋月呀，恐怕今天有你的好看。这秋月听得知，把大斧在空中一摆，我这姓徐的，你少说废话，把我手里大斧子赢了，你说什么全行，赢不了我手中的斧子，嘿嘿，今天你说这些个，这全是屁话，你就招斧子吧。大斧子另一匹花山是往下就剁。这徐庆一看，人家大斧子过来了，徐庆心想，一看秋月这个人，那就履历过人，今天我就接你一斧子，我看看你有多大的劲儿。就见着徐庆把手中的画杆瞄金戟，戟杆由下势上往上一拖，这徐庆的大斧子是正砍着这戟杆上，就听他啷的响，就把徐庆这匹马震得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秋月的大斧子一个颠起老高了，徐庆心想：好秋月，真乃神力也。这秋月也赞成着徐庆，两人马拿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人打在一起，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两边崔振国响如暴动。打着打着，就见秋月削点了一斧子，拨马便败。可是秋月败可是败，没有败回自己的军阵。当时徐庆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管你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就把你秋月抓住再说。这徐庆双脚点蹬，马往前蹄，这马真好像一条线相仿，由哪后是紧追这秋月。秋月的马在前面跑得飞快，徐庆的马跑得也不慢，转眼之间就进了一片树林。到树林里以后，这秋月呀就发现前边有一座庙，就见秋月甩镫离鞍下了马。就在此时，徐庆也赶到了。这徐庆把手中画杆瞄金戟在空中一举，喊了一声：“秋月儿往哪里脱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是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咱们上回书正说到这秋月呀，拨马便败。现在这徐庆一看秋月败下去，徐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心想秋月他为什么败？要说秋月败，应该败回安化府。秋月落荒而走，那奔了树林了。因此啊，这徐庆就知道秋月那这败肯定那是有原因。因此徐庆在后边就追起来了。到了树林里一看，有一座破庙，人家秋月早已经甩镫离鞍下了马。秋月把大斧子挂在德胜沟鸟着环，这秋月在等着徐庆。徐庆一看人家下了马了，徐庆心想：秋月

沉静着，有话要说。接我见裘院高声喊道：“我说徐将军，我裘越有话要讲，请您下马讲话。”这裘越他胆子可不小啊，徐庆那要是不讲理，把自己的马往前一催，徐庆把手中方天的画戟那往前的一递，那裘越那就归了位了。那徐庆不是鲁莽之人，这徐庆也甩凳立鞍下了马。裘越一看旁边啊有这么一座庙宇，就跟徐庆说：“徐将军，咱们的庙里一谈。”这两个人呢来到庙里边，到庙里边两个人斜地而坐。裘越啊看了看徐庆：“这徐将军，有几句话讲在当面，我讲完了以后，徐将军杀剐存留，任凭自便。”这徐庆看着裘越：“我徐庆久闻裘将军乃是忠义之士，您有话只管讲。”裘越就说：“现在我明着那是保这安化王朱石禄，实际上我恨朱石禄，我恨不能生吃而肉，把朱石禄扒皮草旋点了天灯。不过我是现在没办法，我在朱之路的手下，我现在是龙那得盘着，那是虎我得握着。朱之路久有不臣之心，就在安化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招了很多江洋的大盗，海洋的飞贼，这些人武艺高强，朱之路许给他们高官厚禄，因此这些人泼死命保着这朱石禄。我裘越那十分清楚，我深受皇恩，正德皇帝对我不薄，我吃的朝廷的俸禄。另外如果说要扶保朱石禄，将来就连我们老裘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对不起列祖列宗。这人呐应该有良心，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坝。正德皇帝对我裘越可以说有知遇之恩，裘越怎么能够谋反朝廷？裘越之所以现在在安化王手下做个将军，实际上早就应该自刎而亡，为国尽忠。不过我一想，我要是一死，我裘越不心甘，因此我就把我这条命暂时留下，在安化王手下暂时为将，等待着天兵到来。天兵一到，我愿意作为内应，活擒着朱石禄，杀那安化王，这是我的本心。现在徐庆听得这，那看着裘越：“裘将军，你那是盖国的功臣，我早就听说裘将军你是忠义之人，为国尽忠。你在安化府黎民百姓对你的评价也很高，我想你也不会帮助朱石禄。裘将军既然有心要杀那安化王朱石禄，现在天兵已到，你就把安化府献出来，也算立了大功。”裘越这么一听：“我说徐将军，我看现在献出安化府不是时候，把安化府再献出来那十分的容易，那朱石禄你们抓得住吗？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知徐将军你意下如何？”徐庆一听：“哎，裘将军此计甚妙。”有人说了：“这裘越给出了个什么主意？”裘越说了：“说现在如果我献出安化府，安化府这一丢，朱石禄那老家没了，朱石禄在巩昌就得负隅顽抗，
香雪珠石落，那就得跑了。如果要一跑，再想抓住他，那可就困难。我看将军现在围住安化府，结果呀，你在这围着，然后派一名军校赶到拱阳城去报杨一清，让三边统阵杨一清传下令箭以后，就把你徐庆是调回拱阳城。你们三家兵力合在一块儿，是猛攻这拱阳城。你想那卓石洛就那么点军队，他能够守得住拱阳吗？他就会想起我求愿了，必定派人赶奔安化府来请我求愿，让我求愿前去助战。到那时我带着安化的军队赶奔拱阳城，就和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将，拿下拱阳城。那时朱石禄是插翅难逃，咱把朱石禄抓住了以后，匪患的首领给擒住了，擒贼先擒王。不知道我这个主意徐将军以为如何？这徐庆这么一听，觉得求月那个主意还真不错。最后这求月看着徐庆，徐将军，这是我求月的肺腑之言，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这个庙叫关帝庙，那关老爷在那坐着，我求月愿意在关老爷面前我就自杀了得了。就见求月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啷把宝剑拽出来。徐将军，如果要不相信我求月之言，我求月也不愿意在此偷生，我求月一死也表我的心愿。说着话，求月就把宝剑搭在了脖项之上。徐庆一看这求月那不是假的，将军慢来，将军的忠义人神共知，你千万不要如此。我徐庆是依计而行。就见求月看着徐庆，我说徐将军，咱们得做点商，得假戏真唱。那我追你，我就把你的头盔砍落，你诈败回营，听见没有？这徐庆点了点头。就这样，这求月和徐庆上了马。就见求月晃手中八部金尊，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在后边是猛追这徐庆。徐庆在前面跑，这两匹马这好像劲儿打天棚，由哪树林里就冲出来了。这徐庆还喊呢，这求月十分厉害，我呀还真不是对手。这徐庆这马在前面狂奔，这求月这匹马这紧追不舍呀。最后这徐庆一圈马又和求月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打着打着，就见这徐庆这大斧子这平着那就推过来了，是直奔这徐庆的这脖子，那要给徐庆砍上，徐庆的脑瓜可就搬了家了。由于这是假的，就见徐庆往下微微一低头，缩颈藏口，显着稍微的慢了点。不愿这大斧子往上高抬了一点，就听咔嚓的一声，这一斧子那就把这徐庆的头盔也砍落了。当时徐庆一拨马是拨马便败，这求月是哈哈大笑。求月在后边追了一阵，就这样徐庆回到营里边之后，吩咐一声免战高悬，求月也回了安化府。第二天这徐庆写说，好厉害的求月，带领人马又猛攻安化府，人家安化府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忘机就砸，那一连呢那攻了有五六天，
人家呀也不出战。徐庆是长吁短叹，实际上徐庆早就暗派心腹人给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送了信儿。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拱阳城。现在拱阳城的安化王朱石禄也是心如火焚，在拱阳城里在这待着，这心想，哎呀，我看现在这事儿可不好办，我派了两员大将，一个是我心腹爱将左天成赶奔宁远县，还有我心腹爱将吴方杰赶奔西河县。那这两县离着拱阳城100多里地，现在为什么音信皆无？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军师叫李志文给找来，我说李先生，现在两支人马为何音信全无？那就听着这李志文看了看朱石禄，我说啊，王家千岁，您呢不必着急。那据我所知，那宁远县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知县叫郭礼文，他乃是个文官，另外手下也没什么能人。我估计咱们这大将左天成到那是唾手而得。那宁远县，宁远县已属王爷您了。那再说那西河县，那西河县那就更甭说了，那西河县城池也不高，那城墙也不厚，吴方杰吴将军到那肯定是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朱石禄手捻着胡须，我说李先生，三边总镇左都御史这杨一清，那会不会分兵三路，两路军队赶奔宁远和西河，一路军队赶奔咱们拱阳？要是那样的话，那左将军和吴将军可未必能胜。李志文点了点头，我忧虑的也是这件事儿。就在这俩人正说话的时候，有哪边在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小校来，王爷不好了。这朱石禄闻听就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哎，现在宁远县呢，已经让左天成左将军给得过来，没成想现在大明的人马来到定远县，左天成左将军失令，左将军让定抓了俘虏，宁远县又让明朝的军队给收复了，左将军被擒。就这一句话，这朱石禄激灵灵打一冷战啊！朱石禄心说，那左天成是我的左膀右臂，左天成一被俘，好像就砍掉了朱石禄的左膀子，你说朱石禄能不吃惊？这朱石禄眼珠子瞪得溜圆呢，有这等事？又有这小校来飞报，王爷，现在吴方杰吴将军已经取下西河县，是大获成功。朱石禄这心呢稍稍的安定一些，心想总算西河县没有失利。看了看自己的军师李志文，李先生现在应该怎么办？西河县已经让吴方杰给夺下来，可是宁远已经丢了，并且左将军被祸遭擒。这朱石禄啊现在有点坐卧不宁。就在这时候，又有小校跑进来，哎呀，报王爷大事不好。朱石禄一听这脸色可就变了，爷带怎讲，大事不好，出了什么事？现在西河县也丢了，吴方杰吴将军把脑袋给丢了。就这一句话，朱石禄吓得

0: 当时面如土色，是抖一耳战，你待怎讲？无妨就不讲。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汛期来临，居家防汛同样不能松懈。住在一楼低洼小区的居民，提前备好挡水板、沙袋、抽水泵，阳台杂物、电器插座尽量抬高摆放。暴雨来袭，及时关闭门窗，检查阳台排水口，下水道有没有落叶杂物堵塞，防止雨水倒灌进屋。一旦小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转移，不要贪恋家中贵重物品，安全避险第一位。
9: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0: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名胜区。
9: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事儿哈。其实咱们节目呢，每天都很贴近生活哈。百姓的吃穿住用行，其实呢，都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消费当中包含到了这一个大的课题里哈。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家小区楼下那个绿色蓝色的旧衣回收箱肯定见过吧？我相信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听友们都能见到过这样的一个旧衣回收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哈？但凡你见过的，说不定你还提着大包小裹的把这个旧衣服啊往这箱子里面塞过，想着这些衣服啊可千万别浪费了，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是最好的。我是在投入进去的时候，每次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哎呀，山区里的孩子们可能会穿着我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去上学呀，或者说去生活呀，想想也会很温暖。每次呢也会把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哈，然后呢这个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较真儿的问题。你塞进去的这个爱心真的会送到山区孩子困难家庭的手里吗？那些箱子上写着公益回收、助力慈善，它的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善意，还是有人借着你的爱心在赚钱呢？今天呢，咱们就得扒一扒啊，扒得明明白白，从你把衣服扔进箱子的开始，看看这些旧衣服会被运到哪儿，经过哪些手，最后变成钱，还是真的帮助到人。把旧衣回收这条产业链，还有它藏着的盈利门道，都给大家说一说清楚，说一说实在。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消费新主张，带您抢占生活先机。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的就是我们小区当中那些蓝色、绿色的旧衣回收箱，它到底存在着。是否是我们的爱心，还是我们爱心变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那些印着慈善的箱子背后，可能是藏着你意想不到的生意经。平时咱们路过小区楼下，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都是显得特别的显眼啊，上面有助力公益、捐赠爱心衣物的字样，哎，看的呢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哈。很多朋友呢都会收拾衣柜的时候，看着穿不上但是还挺新的衣服，觉得就是扔了可惜，想着投进箱子里啊，可能还能帮助山区的孩子或者困难家庭，哎，就高高兴兴的打包送过去啊。相信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哈，但是你可能没有琢磨过，这些箱子啊，不一定真的跟慈善挂钩。当然我今天的节目可能要动一批其他人的奶酪啊，但是呢我们作为公平公正哈，把这些内幕给大家扒开来看，说不定呢也会打开一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一些新的经济上的思路哈，也能帮助一些人打开这些想法哈。那有一些其实呢是私人这个贩子啊，用来收衣服赚钱的工具，就是用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来把自己的这个资金哈变得越来越雄厚。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哈，咱们去电商平台上搜一搜你就知道，定制一个旧衣回收箱门槛是低的挺吓人的，不需要出示任何公益资质，公开捐赠证明，花400多块钱就能够定做一台，箱子上印什么字完全凭你说了算哈。那其实更离谱的呢是商家还会主动的去支招，建议你啊印上一些某某慈善总会、某某公益基金啊这样的名字，说这样咱们老百姓就更愿意去募捐。 能收更

0: 多的衣服，要是预算有限的话，还有99块钱更便宜的款。本质上呢，就是能锁的铁箱子，它就是一个带锁的铁箱子，换个慈善的外皮就能够摆进小区里。那之前呢也有咨询过一个干这行的知情人士哈，就跟我们透露说，这个生意呢简直就是一本万利。他第一年呢花费20万，一部分呢是买箱子，一部分呢是打通关系，把箱子呢放进各个小区，结果呢每年轻轻松松就能赚到50-60万。要是再花点功夫呢，把回收来的衣服按新旧好坏挑拣分类，好的呢拿去卖二手市场，一般的呢可以加工成其他的布料，利润呢还能够再往上翻一番。你看啊，咱们以为的爱心捐赠，在有些人眼里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和生意。聊完回收箱的这些慈善的外皮呢，咱们再深扒一步哈，这些箱子是怎么进小区的哈？收来的旧衣服又被弄到哪儿去了？这些背后隐藏着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每一环都透着算计。先说一说箱子进小区门道哈，那你以为这些回收的公益箱是公益组织正规对接进来的？其实呢，是很多靠着灰色产业开路哈。有一些知情人士呢也是跟我们透露说，想把箱子放进小区得先找到小区的管理部门啊，然后呢费用还要按小区的大小进行明码标价。就比如说住户是1000户以下的小区，一个箱子呢一年给200-300块钱哈。要是住户超过了1500户的，人流量就比较大的，捐衣服比较多的，一年就得给500块钱。这就造这个靠这笔进场费哈，一个个没有正规资质的回收箱摇身一变就成了小区里的爱心据点。咱们捐的衣服啊，根本不知道这些背后还有这样的交易，对吧？我今天的节目不把这些内幕说出来的话，相信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捐赠的衣服已经到了山区的孩子手里，或者一些贫困家庭手里。但事实上，我们的衣服可能流向了我们不知道的去向。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在那些看似哈被投进箱子的旧衣服，他们的归宿其实是更让人意外的。知情人士就透露，收衣服的人呢会把这些衣服按照桶收走，内页呢叫做桶货，然后拉去分拣厂进行分拣。质量好的，比如说没有穿过几次的外套、毛衣，洗一洗、熨一熨，就直接送到二手市场，或者说送到网上去售卖了。质量差一点的，款式旧一点的，会打包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哈，当成二手衣服进行售卖。哪怕是一些破破烂烂没法穿的，也不会浪费，会被打碎做成拖把的填充物啊，或者说保温材料，甚至是工业用的抹布。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整个过程里，这些衣物的来源呢，几乎是没有花一分钱，都是咱们老百姓出于爱心免费捐赠的。而有些人呢，就是靠着这些零成本的原料，从进小区的好处费哈，到分拣后的层层倒卖，把公益变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咱们的爱心啊，就这样成了别人赚钱的筹码。但是呢，咱们也得说一句公道话哈，不是所有的旧衣服呢都是赚的黑心钱。市面上确实有一些正规的公益项目在踏踏实实的用旧衣服做善事、做环保哈。比如说像这个某地的啊绿色相依这些公益项目，他们收来的闲置旧衣服呢，会先仔细的分拣，能穿的、品相好的单独挑出来，破损的、没法穿的也不浪费，之后呢会统一消毒，再根据情况进行再加工。好衣服呢会送给有需要的困难家庭，破损的呢就会被做成环保材料。那么这样一来呢，旧衣服既实现了慈善帮扶，又做到了环保利用，真正把闲置变成了有用。 还有呢，像咱们东北地区哈、啊，长春一些闲置的衣物收集箱，这是吉林省啊这个华裔志愿者啊他会推出的爱心项目。最让人放心的是他们的流程啊特别公开透明啊，从衣服被回收登记记录到分拣分类送去清洗制作，最后怎么发放给受助人啊，每一步呢都能够查到。而且呢他们特别注意细节，分拣出来的能穿的衣服不会直接送过去，而是先送到专门的洗衣厂，哎，做清洗、高温消毒、熨烫，最后还会套上干净的包装袋，整整齐齐的，哎，这样呢，既能保证了卫生，也能让收到衣服的人呢感到受到尊重，不会觉得自己收到的是别人不要的旧东西哈。从理性，还有从感情哈，以及从这个透明化来讲呢，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这些正规，这个项目哈，用实际行动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公益啊，救医公益是把每一份爱心都落到实处，让捐赠的人放心，让受助的人暖心。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听一段音频哈，这是咱们从这个几个层次哈，从它怎么是把这些衣物变成他们赚钱的工具，然后呢再从这些衣物怎么样出口，像我刚才说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哎，咱们的衣服呢被放到那里进行二次售卖，整个过程呢它都是有一个这样系统的链条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音频。
1: 兄弟们你看到没哈，每个箱子里面它都会给你写上啊，都是用于怎么环保处理后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在捐给山区，今天老师就大家一探究竟。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是做那个爱心回收这个箱子的是吧？
2: 啊，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怎么投放的呀？
2: 这个你自己联系还是放在小区还放在哪里呀？
1: 那我这个回收了，我这个衣服咋做啊？
2: 你够量的时候人家就直接上门收了，你卖多少钱你可以选，有选择性的、
1: 啊、
2: 你想卖给谁你能卖给谁。
1: 啊，明白。好的，他们这个衣服有人来收吗？
3: 啊，
1: 他们几天来收一次啊？
3: 不一定，
1: 就是反正有人来收。他们收着是干啥的？
3: 我们在家里人家是说回收去的，放个柜子，人家车子停点，人家弄个拖箱子就过来拿起走了。
1: 哦，他是专门有那个一个大货车专门来收衣服，专门来收这个的。
3: 啊，面包车。
1: 哦，面包车，看到没，兄弟们，这里面绝对有东西的。不是说这么简单，就是说把衣服收回来就那个了。他们刚刚不是说吗，专门有回收衣服的人过来拿，那么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个回收衣服的，我们去了解了解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哎，我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是你啊，你带路哈。好好好，我跟着你。好吧，我们带哪去啊，这咋越走越偏了。耶，这哪儿人呢？
4: 来了老弟。
1: 狗咬人啊，狗拴好没？
5: 差点给我送走。
1: 哇，你这么多衣服啊，这些都是你自己收的吗？啊，你是专门做这个回收的？
6: 对对对。
1: 你们现在收咋收的呀？
6: 看衣服。
1: 现在是什么价呢？
6: 一万现在8毛。
1: 收8毛？
6: 对。
1: 那你们这个卖多少啊？
6: 卖的玩意儿得看，1000多嘞，还有3000多嘞。
1: 1000多是一吨，你说的是按吨位算是吧？然后你交给谁啊？
6: 老板。
1: 哦，你是帮老板的时候。
6: 这玩意儿给老板打电话。
1: 哦，他过来上门收。
6: 嗯。
1: 他们收的这个衣服拿去干嘛呢？
6: 拿往非洲啊。
1: 他们不是说收有的收的什么献爱心吗？
6: 那玩意儿都是骗人的，像那个你看石油马路里面箱子，你知道吧？
1: 啊，就是那个。
6: 那也是我们这帮人搞的。骗人的，
1: 我以为真往山区捐了，我的还往里面投了好多好衣服。
6: 你投完以后，像我们这个车子
1: 啊、
6: 嗯，去拉去了，他拉走以后，他收拾收拾，他也得卖。
1: 那不好的衣服也往非洲发？
6: 不好就直接就扔了。你看我这脏的烂的，我们都不要啊。
1: 天，这么多，
6: 哎，这得多少？
1: 可能得有一吨了吧？
6: 不到，我都拉这里，都排到这里。
1: 哦。
6: 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过来了。
1: 你们这个交给上家是，他们是分拣厂是吧？很大的一个厂，然后他们自己直接装箱拉到国外去。
4: 对，
1: 国外他们卖多少啊？
4: 我们卖给他是论斤，他往国外卖就论件了，他挣多啊，
1: 就3块5块钱一件。
4: 对，这种衣服
1: 啊，
4: 在咱新都都有卖的。
1: 这个他们拿去摆摊卖？
4: 成都批发那个衣服批发市场，火车站旁边有个批发市场，你知道吧？
1: 荷花池嘛。
4: 那里老板一整他妈的到我们老板去买衣服。
1: 他们买这个衣服干啥？
4: 回家运运，给你整好一点，打上标牌，你知道是啥的。
1: 就相当于把这个衣服拿回，不是暴利啊？你再收7-8毛钱，一件不到7-8毛钱吧？
4: 他卖他妈就贵了呀。
1: 他可能卖个10几20几，他拉到那
4: 最少得个10几20几的那玩意儿，新路都有卖，衣服店都有卖的，干净啊。
1: 还能这个样子吗？真不跟你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内容。你做这个做多久了？
4: 做了有近10年了吧。
1: 那说明你们这个也暴利。冬天的衣服是要便宜的吗？还是贵的？
4: 对，冬天衣服便宜，卖1000块钱。
1: 夏天的呢？
4: 夏天2000多点。
1: 你们这个上家在哪儿？
4: 在哪儿？他离得不远。你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你看厂子在哪儿？
7: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0: 那刚才呢听到这个音频之后呢，我们大概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听到音频呢，可能这个没有视频看得更直接哈，但是音频里面也是介绍的非常清楚了。但是呢有一些口语化的东西我们稍微忽略一下哈，因为呢它不是咱们哈尔滨，也不是咱们东北人在做这件事儿。这个口音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是在南方的某一地区哈。然后呢，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它的这个产业链确实已经很形成规模了，而且它的销售的渠道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咱们呢再好好算一笔账啊，看一看这些旧衣回收的这些生意到底能赚多少钱。就按一个普通回收点，咱们来看，一天能收150公斤的旧衣服来算的话，利润主要是来自3个方面。首先是二手服装流通的利润，一般呢150公斤的旧衣服里面大概能挑出30%的优质衣物，差不多呢就是100件。这些衣服简单处理之后，每件1.5块的这个价格进行转手哈，光这一项每天就能赚到45元。那其次呢就是工业原料的供应收益哈，即剩下的衣服50%可能是用于布料，换算下来呢就有75公斤。这些布料卖给下游的工厂做原料，每公斤呢能卖8毛钱，那一天呢就能进账30块钱。最后呢还有环保补贴的收入，现在不少地方的政府呢是鼓励资源回收，会给这些类似的项目呢进行鼓励。通常呢每公斤补贴是2毛钱，按150公斤的回收预算的话，每天还能再拿到30块钱的补贴。那么这么加起来，一个回收站每天的收益就超过了100元，而这些成本很低啊。设备折旧、日常维护这些开销只占总营收的15%到18%左右。要是能够形成规模化的运营啊，再加上上门回收的这个居民的旧衣物，哎，帮助企业处理呢批量的旧衣物这些增值服务，那利润可能还能够再提升大概40%以上啊，这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有人愿意花心思钻这个空子，盯着这些旧衣回收这块蛋糕了。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哈。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哎，让我们想一想，捋清楚这样一个产业链哈。

也让我们自己的大脑呢先休息休息哈，缓一缓，缓冲一下。哎，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个生意经呢？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发财的路子哈？当然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骗子，我们也刚才说了哈，很多这些慈善的公益呢，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进行阳光透明化，包括整个的消毒啊、回收啊、消毒啊，然后呢这个熨烫最后再送到帮扶人的手里，也是有人在做这样一些慈善公益的。那么怎么去把它经营好，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种良心账哈。那对于大家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视频直播下方进行留言，说一说您的看法，说一说您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把自己的旧衣物投进这些回收箱，打算呢是帮扶一些人啊，出于一种献爱心的方式，用另一种献爱心的方式啊，哎，来帮扶一些人，但是呢我们的这些爱心我们确实不知道它到底是流向了市场，还是流向了国外，还是真正的帮扶到了我们想帮扶的那些人。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首歌过后啊，我们会继续回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可能我们不应该更换的是我们的消费密码，不应该更换的是购物车，而是更换我们的思路，更换我们的思维，打开新的方式去迎接新的经济的到来。其实聊完了国内的情况，我们今天聊的是咱们的回收旧衣物这样一个公益式的项目哈。当然这个公益有的时候可能是要 点上双引号的，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流向究竟是去了哪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音频当中也介绍了这些衣物有可能继续回到市场上，我们不穿的衣物可能会要流回到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有的还好，打着二手衣物的这个标签，我们可以买的就知道，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再进行清洗啊，再进行熨烫啊，消毒啊等等啊。但是如果说它直接打出来的就是新衣服的字样，但实际上它是二手衣物的话，对于我们安全来讲，可能我们也要重新的去定义，重新的去考虑。当然可能买回来的新衣服我们习惯性的也会清洗，但是消毒这一步是否会融入到其中，那就不可因人而异了。可能每个家庭它的习惯是不一样，反正我拿回来可能是先洗一遍，但是不一定每一件都会消毒。那这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可能要有一些危险系数哈。当然了，这种系数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也会多多少少会有点膈应吧，我觉得。那么说完了国内的情况，咱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看看那些没有在国内流通的旧衣服最终去了哪些国家。其中中国呢早就成了二手衣物出口的大国，这些衣服呢在海外市场还蕴藏着不小的利润空间。那么早在2018年呢，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四大二手衣服出口国，而非洲呢是这些衣服啊最早最主要的去向之一。比如呢在肯尼亚的吉空巴市场哈，中国出口的二手衣服特别受欢迎，咱们国内居民捐出去的觉得穿不上了的旧衣外套牛仔裤运到这里呢，身价会暴涨几十倍。一件在国内闲置的普通旧夹克哈，在市场啊当地市场就能卖出去不错的价格，成了当地居民日常穿搭的重要选择。而这个背后是回收商层层倒卖的利润链条。不止在中国，欧洲国家的旧衣服也会流向有类似的情况哈。有调查组织呢做过一个有意思的追踪，他们把呢 GPS 定位器缝在一件旧夹克里，跟着这些衣服旅行，结果就发现这件衣服先被以每公斤0.4到0.5欧元啊这样的低价卖给当地的回收公司，接着呢回收公司会分拣整理，再以每件3到5欧元的价格卖给下游的经销商，经过好几个零售商的转手，这些衣物最终会被运到一些废物管理不严格的国家，比如说非洲或者说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售卖。整个过程呢，一件不起眼的旧衣服经过多次的转手，利润被不断的进行放大，而且呢出捐赠衣服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旧衣服会经历这样一场跨国生意的旅行。那么市场这么复杂，咱们普通老百姓捐的衣服或者说在捐衣服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假公益真赚钱的坑呢？其实民政部门早就给过明确的办法，核心就一条，先查资质再捐衣服。那民政部门呢特别强调，只要是在小区路边这些公共场所摆旧衣服进行募捐箱的话，必须并且说是为了 慈善，那就是属于公开募捐活动。而根据慈善法的规定，只要是有拿到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够干这些事儿哈，干做这件事儿。那么私人没有资质的公司，哪怕是箱子上印再多的公益慈善字样，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咱们捐的衣服啊，多做一步就能够避坑，先核实举办方的身份。具体怎么查呢？直接上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啊，那么在上面搜索一下这个回收的项目的主办方，看看他是不是有官方的认证。公开募捐的资格呢，如果说是查不到的话，或者说显示没有资质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打着公益幌子的商业回收，咱们呢就别要捐了哈。要是发现小区里有那些没有资质去摆着慈善募捐的这些箱子的这些情况的话，也别忍着，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举报。这样呢，既能避免自己的爱心被利用，也能帮着净化市场，让真正的公益项目呢做得更好啊，让他们能更好的进行运作。好的呢，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音频哈。这个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当然了，这也是之前没有进行过这个公益募捐进行资质核定，但是呢，他们确实是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来这个多方进行考究哈，然后呢？
2: 非洲要卖到10块钱，
3: 顶着全网的压力给我们公布旧衣服回收行业的秘密。
4: 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它弄一下呀，怎么样？
5: 秤上做手脚。
3: 这对夫妻入行5年，从最早的一线干到了出加工厂，今天让他来带我们揭开旧衣服回收行业的秘密。
6: 废品回收、提炼黄金、变废为宝的那些视频啊，大家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从买下来再到被我们扔掉之后，它最终会流向哪里？会不会再次回到大家的身上？今天老胡啊，非常荣幸地联系到了一家这个旧衣服回收这个行业里面的门道到底深不深？看一下老板会不会给我们讲实话。走，今天一条视频，我们把它揭秘完。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在郫都区这边做旧衣服回收出分厂的，我们这里就是为那个出口厂准备原材料。
6: 那我介绍一下你的场地呢，就这么大是吧？
4: 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西门的一个厂，然后它是500平，这里全部都是旧衣服，这边是我们专门来堆黑料的，就是纯垃圾，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6: 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4: 对，就是我们是不能用于出口的，不能作为原材料去进行再次销售的，就是纯黑料，就是用于像那个东北啊那边冷的地方，就用于开花生产做保温棉。
6: 这个衣服，
4: 对，
6: 它还会经过打碎之后会变成我们那个农业的那个保温膜。
4: 是的，是的，是的。这边的话是这个是一些简单的床上用品，像这个是驼绒毯，像有些地方它比较冷的话，这个可以回收回去再利用。
6: 那就是又回归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
4: 哎，对，然后这边的话，
6: 这边还有包包，
4: 女孩子嘛，用多了以后，她就觉得，哎，我烦了，不想用了，她就会也会让我们回收回来。
6: 哎呦，还有 LV 呢？
4: 没有没有，这个是一个那个仿的花的。
6: 你们这个在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过什么，就是让你自己都当时意想不到的宝贝？
4: 宝贝其实有挺多的，就是有一天吧，从一个小兜里面，就是收了一个那个小金珠，就是一个手串小金珠，对，大概是一克的样子，我
6: 真金的。
4: 真金的，
6: 回收的时候收到了黄金
4: 啊！对，
6: 哇，这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哦，这边都是床上用品是吧？
4: 这边就是对棉絮和丝棉，鞋子的话，我们会把那个成双成对的，然后好的不断底不开胶的，然后拿来出口非洲。
6: 出口到非洲？
4: 对。
6: 那比如说这么一双鞋子，论单价收的话，它可能有没有5毛钱？
4: 在我们平台自己收的话，都是6毛1公斤。
6: 到非洲的话，一双鞋卖了多少钱？
4: 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3到5块钱，好一点可就10块钱。
6: 6毛1公斤的鞋子卖到非洲要卖到10块钱。
4: 非洲那边它是没有原材料，如果它纯进口原材料在做的话，可能它的成本就增高了。棉絮是我们直接发给我们的棉絮加工厂。然后重新把它全部重新搅碎以后，重新制造出新的棉絮。这边就是我们做好的夏装，
6: 夏装就夏天的衣服嘛。
4: 对，就是专门针对于非洲出口的一些衣服，像这些就是我们夏装 的原材料，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说的高价值的一个品类了。
2: 夏装是高价值的品类。
4: 对，一般的话它现在的我们的收货价的话就是6000块钱一吨，
2: 其实还是流向了出口，
4: 还好吧，一不小心做上了出口贸易。现在的话就是冬装，
6: 冬装主要是销往哪儿？冬装不可能再卖给非洲了吧？
4: 东南亚。
6: 别小看这个仓库啊，这仓库里面的衣服最终会流向了各个国家。
4: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广汉的一个一线小伙然后再收的货，他这个货的话就是明显的话就是这个老款的，你看这种老款棉服特别多，脏破烂特别多，这个就是源于他们自己收货的时候针对的收货人群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收的货的品质也不是太好。
6: 这个传送带是用来干啥的？就是、
4: 专门用于上货，像我们这个原材料堆那么多，就是因为上不上去了就不需要传送带嘛。这个就是我们收回来的大桶货，里面什么都有，衣服鞋子包包都在里面，要通过分解以后它才有价值，如果没有分解之前它其实就是垃圾。这是白料，
6: 白料，
4: 白料就是纯白的
6: 哦，纯白，
4: 纯白的，然后有污染的，做白料做原材料嘛，有的是做白T 啊，白衬衣啊这些。今年的白布的行情不好，就是因为国际形势嘛，这就是
6: 白料，
4: 对，就堆着，然后我们堆到差不多5-6吨的时候，然后就让那个厂家来拉。
6: 这边呢？这边是？
4: 这边是毛衣，毛衣也有出口的一部分。
6: 干那个旧衣服回收里面的门道多不多呢？
4: 这个肯定很多嘛，我当时做一线的时候没有。说实话踩过很多坑，也是交了不少学费，像你说的水深得很呐。
6: 这样敢不敢当着我们镜头的面当了这堆货给我们透露那么两点？
4: 其实我们做废品无非就是做一个细分拣细分类，你分的类越细，然后你就可能赚的那么利润就多一点，比如像里面的像毛条毛领啊这些，它都其实都还是一个隐藏的利润在里面。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有些比较以前的老的师傅他会对新人说，你进来以后你想赚的更多一点对不对，那你就怎么样，你就给他扫秤呀，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他弄一下呀，怎么样，
6: 你秤上做手脚，
4: 他也是为了新人好，让新人节约成本。
6: 小区里面有没有那种大铁皮的那种爱心捐助箱
4: 啊？有，这个是
6: 那个是真的捐助还是有什么套路呢？
4: 如果说你在那里投了个箱子，如果有人投了，你要不要去收？收的过程你要不要有交通工具？
6: 人力？
4: 要不要
6: 交通？
4: 对，你要不要运输回来分拣、打包，然后再卖出去？这中间会不会产生费用？如果你是真的不
6: 偿的话，还要给那个物业给钱是吧？
4: 对，还有你投放那个箱子的时候，你肯定是投放在任何地方，你肯定是要给那个管理费的。
6: 做的这个纯公益的话，那就不成立。
4: 自己去想吧，我也不好说。我们其实虽然是旧衣服哈，我们还是与时尚挂钩。我们收的衣服用于再次有价值的、再次销售的那种，都属于最近3-5年的一个新款。如果是3-5年以前的老款，20年前、30年前的那种老款，它都属于纯垃圾。所以它哪怕是有个新的吊牌，它都是垃圾。你看我们墙上也贴的有品牌，
6: 这个和你们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4: 因为它这个品牌它属于一个独立的板块，它会有专门的一个回收商。
6: 各位兄弟们，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揭秘100个赚钱行业之旧衣服回收。
4: 其实也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疫情期间吃完我们老二，然后在家没事做，我当时是骑了一个小的电瓶车，我就试着去收了一下。当时我是3毛钱一斤收，然后就碰到一个师傅，一个收衣服的大卡车的那种，我就卖给他，好像他是给我8毛一斤。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生意。当时因为我又是在家带小孩，没有其他的收入嘛，然后又是疫情，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还可以，然后我就去做了。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拣厂。
6: 很多人都在宣传说，小白干这个一个月赚个3-5万没问题。这个话首先是真不真的？
4: 真的啊，我觉得也真。然后我们老公觉得肯定不真。
6: 比如说这个，我该怎么理解呢？
5: 能够赚到这个钱的，但是呢，在赚到这个钱的时候，不是单指的旧衣服。它是所有的废品你必须要全带齐，比如说数码产品，然后废旧金属废品都要带上才可能赚到这么多。非常辛苦，因为你要牵涉到每家每户，你要把它单独的搬出来，回到你的仓库以后，你要做单独的分拣，分拣完了以后归了类了以后，再要装车找到不同的老板，然后再单独卖给不同的老板，每一个老板过来你都要单独的装车。这一块说实话也就是个辛苦钱，当然你要想轻轻松松的赚这个钱肯定是不可能的。
6: 整个链条里面哪一个环节的利润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4: 其实一线的利润是最大的。首先第一，我上门收货的价很低，差不多就是3毛钱一斤，然后这样子收过来。你刚刚我说了，我马上8毛就卖，我中间有5毛的利润，这种我还没有分拣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是一线拿到我们分拣厂，我们再给他分析的话，像夏 A 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们6000块钱一吨，所以它的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交过去，可能我们中间就只有500-800的利润。
6: 到你们这儿的时候，反而利润是非常低的。
4: 对，我们就是靠量了。
5: 我们的利润低，是因为我们很稳定。 没有风险，我们的人工没有他们辛苦。
4: 对，
5: 因为我们至少不风吹日晒，不去上下班，我们至少还有机器，有传送带在辅助，他们是没有的。他们全靠人力去搬。所以说利润大一点是正常的。第二个利润大的是出口厂，因为他们风险比较大，资金比较大。
4: 对，
5: 因为考虑到一个外汇的汇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压的资金，然后还有就是说在国外的老板付不付尾款，这些东西都会有那个风险在里面。今年的行情不好是因为最近国际形势的原因不是太好，你看不管是中东还是非洲还是东南亚都在有小型的武装摩擦，这种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如果是说真的想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的话，这个行业是可以的，至少是说在我看来至少是说比开出租车要好，因为出租车它的时限拉得太长，基本上是15个小时

0: 十左右才能挣到600或者800一天。出租车行业和这个行业选择的话，我可以建议选择这个行业，比至少比开出租车好。如果想赚快钱这种的话，不建议在这一行来。当然为什么就这个很辛苦。
1: 最后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链条其实一共很简单，就三个环节。一线就是我们常说的收货的人，这个环节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是的话非常的辛苦。第二步就是你们这样的这个初分拣的这个大工厂进行初加工，对接各个工厂，就能稳定赚这个钱，利润的话相对来说薄一点，但是要稳定。第三类就是干出口，他们的话就是收益也很大，但是呢风险也极大，资金压力也很大，
0: 特别大。像一般来说的话，一般来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出口低于1000万你是基本上玩不动的。
2: 小白想直接做这种厂的话，他是肯定会亏掉的，买货上面会亏掉。如果你用高价值买到低价值的货，你是肯定是亏钱的。价值最高的桶货的话就是下庄，价值最低的就是
3: 白料吧，现在目前
2: 现在白料。
1: 最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加盟的这个事儿，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0: 在我看来没有太大必要。
2: 创业都有风险啊，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才是偶然的。抱着一个玩一玩看一看，不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失败是你的必然。
1: 身后的这堆货大概成本是多少钱？你们卖给你们的上游赚个比亚迪的钱。
3: 对，
1: 那如果这样再问啊，问的详细一点，如果你们的上游卖给这个出口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比如说非洲啊这些国家的话，他们能赚多少钱？
3: 他们应该要赚个宝马哟。
4: 好的，刚才呢我们又听到了一段音频哈，这个呢就是比较客观的哈，它整个的链条呢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然后呢能够赚到这一笔他们自己想要的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呢也是在辛苦哈，也是有辛苦在里面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特别中肯哈，想要赚快钱的话是不建议的，但如果说养家糊口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当然进货渠道一定要有资质，不过大家也不用对这些旧衣服完全失去信心哈。现在这个行业呢正在往好的方向变好哈。那么随着循环经济的政策红利越来越多，旧衣回收不再只是单纯的公益事儿，正朝着更规范的方向发展转型。不少企业呢已经开始行动，搭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从衣服回收时的这些分类登记到分拣消毒的统一流程，再到后续环保利用或者公益捐赠的透明公示，每一步呢都有规矩。这样一来呢，既能保证旧衣回收的环保价值，也能让这个领域啊产生可量化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实现环保加公益加产业的良性循环，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哈，要么是纯靠爱心支撑的这种公益，要么是藏着的猫腻黑心的生意。而且呢，从国际上来看，规范旧衣回收已经变成了一种大趋势，比如像意大利从2022年1月1日起就明确要求单独收集纺织品不能再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那欧盟呢也计划从2025年开始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要做纺织品单独回收。那照着这个趋势来看，中国未来呢也很可能出台更多专门规范旧衣回收行业的政策和法规，比如明确回收主体的资质要求，规范回收流程的标准，或者建立旧衣流向的追溯体系。到那个时候，咱们捐赠的衣服啊，捐衣服的时候就不用再费心分辨真假，更能放心的让旧衣服发挥价值，真正实现扔对一件衣服哈，这个温暖一片心哈，守护一片绿。最后呢，咱们再回归到咱们普通消费者身上，大家回收旧衣服的时候，无非就是两个心思哈。这个收拾旧衣服的时候，那么一是让好衣服别浪费，二是希望真正能帮助需要的人。这里呢给大家提几个哈实在的建议，帮您把爱心用到实处。一呢是先查资质再捐赠，扔旧衣服的时候呢多花一分钟时间看一看回收箱上写的归属机构是谁啊，再去慈善中国平台查一查，确认他有公开募捐的资格，避免把衣服捐给假的公益。二呢是确认

正规回收点，优先选择政府推荐或者说知名的慈善组织，比如之前提到的像绿色香衣啊、华裔志愿者协会这一类的哈、设置的回收箱，这些渠道的流程呢更规范一些，衣服去向也更透明。三呢是直接捐赠更贴心，如果说身边有认识的困难家庭啊，或者说社区里有明确的受助对象，把质量好的衣服啊，洗干净直接送过去，更能确保对方真的需要，也能少走中间环节。四呢是破损的这些衣物巧利用，要是衣物破的没法穿了，别直接扔，自己改造成抹布啊，或者说收纳袋啊，或者说当宠物窝呀，填充物哈，那实现小范围的循环也算是物尽其用。第五呢就是支持透明化的项目，遇到那些会公开啊衣服回收分拣捐赠利用全流程的这些项目，多支持多参与，这一类的项目呢更难藏住猫腻哈，爱心呢也不容易被滥用。那其实说到底呢，旧衣服回收本身是件好事，既环保节约，又能够让闲置的物品呢发挥价值。关键是，该不该捐，而是要弄明白哈，捐到哪儿去了，被用来做什么了。只要咱们多留一个心眼，选对渠道，就能够让一件旧衣服真正的温暖到该温暖的人，而不是变成别人的赚钱工具。那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话题啊也差不多该收尾了。其实呢，一件旧衣服的流程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它可能被细心分拣消毒之后送到山区的孩子手上，也可能被拆解加工变成工业原料继续发挥价值，甚至可能漂洋过海在另一个国家的集市上找到它的新主人。但无论它走到哪一条路，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得有一双辨明真假的眼睛啊，多花一分钟查一查回收机构的资质，多留意一下衣服的去向，就能让我们的爱心避开那些赚黑心钱的陷阱，真正落实到遇到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哈、让他旧衣服能这个回收这份环保与善意能走得更稳更远。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您再看看小区哪个旧衣回收箱哈、能多一份了解，也多一份清醒，下次清理衣物时候呢，或许就能够更加笃定的为你的旧衣服选对归宿。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朋友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那现在呢，我们要看一下汛期出行的时候都要注意啥，要时常的关注天气预报、山洪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做到随时掌握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准备，确保安全。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暴雨来了该怎么办？积极去关注路况信息，避开积水和交通不畅的地区。我们要做到下面这几点。如果你是步行，那行人呢是在下雨的时候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眩安全警示标志，尽量去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那样的水井还有地坑等危险的区域。另外啊，要注意的就是行走的时候也要尽量去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和电力线，以及栏杆，就是铁栏杆啊，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以防因为暴雨导致漏电之后触电。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是绕行并且及时报告相关部门。那遇到了大暴雨的时候，最好是找遮蔽处去避雨，在城市高楼房内是最安全的，应该及时撤离到楼内，并且尽量往高楼层上避险。不能去的地方是哪儿呢？不要到桥涵下、隧道内、大树和变压器下这些地方避雨，更不要在堤防、桥涵上逗留、围观和看热闹。
9: 您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荧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声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台亮相，还是约上三两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是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1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1: 生命。
1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

0: 后呢，出现了含胸驼背或者是头前倾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都会觉着这孩子这个情况是一种习惯，会告诉他你挺起胸膛是吧？哈，叫收腹挺胸。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孩子在这方面呢又很难维持和保持下去。那么在这儿是不是需要我们特别的重视和在意呢？其实啊，这种头前倾啊、驼背啊。小毛病啊，但是如果大家不在意，也可能会拖出大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佩涵就和朋友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那什么样的是他的体姿态异常呢？什么样的体态是异常体态？我们又怎样的去帮助孩子纠正这些问题？在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也是哈尔滨市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孙医生。在节目现场，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或者在视频直播间进行留言都可以。那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节目现场，我们就有请孙小磊医生。孙医生你好。
1: 你好。
0: 我想先问一下治疗师长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可能一般说主治医师啊、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或者叫主任副主任哈，您看您在这个哈尔滨是叫做第五医院脊柱侧弯矫治中心是吧？是副主任是吗？那这我们就会很明白。但是治疗师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概念？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康复医学科呢，它是有这种三个角色在这个科室中，然后其他科室呢可能就是分为医生和护士，但是我们康复科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存在，叫做这个康复治疗师。那么我在这个科室里面呢，就是担任治疗师长这么一个职务。那么我们康复治疗师最主要的呢，其实就是为患者进行这个康复治疗的服务啊，为患者进行制定运动处方啊，以及做一些这个康复治疗的这些手法啊，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0: 而且我记着在几年之前您来做节目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当时所学的专业就是这种康复医学。
1: 对，
0: 而在那个时候康复医学在学科上还是比较新的。
1: 对对对对，
0: 像后来可能医院在开展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科室转到比如康复科，
1: 对，
0: 可能也有像神经内科的医生啊，其他科室的医生，但他是等于是转到那个科室，
1: 对，
0: 但是并没有在之前通过这样系统的学习。可是到你的这一代医者是吧，就已经有这样的专业了。
1: 对对对，我们这个专业差不多最早的时候在中国兴起是在99年2000年那个时候，然后开设这个专业之后呢，就有像我这样的这个人啊去学这个专业，然后毕业了之后就直接从事的是康复专业。
0: 就等于是他更加系统的、更加专业的去进行理论加实践这方面的知识。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在康复医学科，其实它的范畴现在我们会发现也是越来越广的，包括疾病的康复，包括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像还有像脑卒中啊等等，导致的这些肢体语言的这种问题需要康复。那另外呢，我们看比如说孩子这个体姿态异常的这个问题，它也是在我们的康复科，那意味着这些也可以去进行预防性的问题，或者叫做不正确的体姿态或者骨骼的问题，它同样是在康复科的领域和范畴当中。
1: 对，其实基本上啊，就是说的大一点的话，基本上凡是保守治疗的话，它都可以跟康复领域去就是有一个衔接吧，我们都可以多多少少去提供一些这样的医疗的服务。
0: 那您看提到孩子这种体姿态异常的问题或者他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怎么去进行预防？这实际上是需要提醒家长朋友的，因为像我刚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提示啊，或者会发现孩子这个姿态不太正确，我们会告诉他你挺起胸膛或者你把肩打开，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并不单纯就这样的做就能够实现他体姿态达到正常的目的的是吗？
1: 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发现很多孩子其实来的时候这个家长都说，而且家长是发现了他体姿态异常才领孩子过来就诊的，然后家长也说，说你说我在家里面跟孩子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孩子也坐不直，坐一会儿他就歪了。其实我们在这个 问诊的过程中啊，包括实践的过程中也发现，其实很多孩子并不是说他不想去做，他主观意念说我就是想做歪，而他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肌肉力量啊，去支持他去维持这样一个标准的姿势，所以最终出现了这种体姿态异常。
0: 哎，那现在我们就得看一看体姿态异常都是怎么造成的，而且体姿态异常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在这儿给大家从专业角度来说一下。
1: 对，其实啊，现在这个咱们这个体姿态异常，我觉得可能

0: 能家长会觉得比我们上一代的人发病率要高很多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这个出门就坐车呀，啊，路上的这个活动减少啊，每天户外活动减少，以及我们现在尤其青少年学习压力很大，他每天学习时间过长，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运动，其实都是能够导致我们的这个体质态异常的出现。
1: 哦，这些都是诱因，
0: 对，
1: 或者是因素。确实像现在孩子可能在学校活动度也比我们小的时候要少，
0: 对，
1: 那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等于他的一些形成的因素是吗？
0: 对对对，
1: 如果是加上一些先天的因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0: 对，如果说他是这个先天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出现一些椎体的发育不良啊，或者说是我们先天结构出现的髋关节发育不良啊，以及其他关节发育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家长要带着孩子去医院进行确诊。如果说出现骨骼上的一些发育上的问题，那就不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就能够解决他的了，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是要求我们的儿童骨科呀，或者脊柱外科、运动医学科来进行相关的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会诊呀，然后以及最后确定诊断是不是需要手术或者需要其他方面的矫正，再通过配合训练进行去纠正这个体质态异常的问题。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更多说从保守的这个方式能进行矫正的，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造成的。
0: 对对，
1: 那刚才你像你说到的一些活动量减少了，这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也造成孩子体质态异常的，肯定和现在电子产品什么也有关，
0: 是
1: 吧？是
0: 的，
1: 不用说孩子，成人不也是吗？
0: 对对对，就是长时间的低头呀，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前一阵特别火的葛优躺啊，这些都是特别容易造成我们这个体质态异常的一个因素。尤其是这个说到成人啊，咱们这个回家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就开始玩手机，可能超过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时间每天的积累，它就会形成一个头前倾圆肩的这么一个体质态异常。那么青少年更是了，因为它是在生长发育期，我们的肌肉本身就和成人就不太一样。小孩的这种肌肉呢，它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肌纤维比较细，那它可能这个更容易出现疲劳的情况。那可能同等的时间，比如说我们都是一个小时，那成人可能不太容易出现这个体质态的问题，但是同样的时间，那孩子可能马上就会形成体态异常，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自己当然了，说到家长肯定要以身作则，做一个好的榜样。
0: 对，
1: 另外呢也要及时发现孩子一些不良的体态姿态。
0: 对，
1: 那包括像他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或者姿势又不正确，是吧？
0: 对，
1: 那在这方面我们也要重视一下。那常见的儿童青少年这个体姿态异常都包含哪些？现在是不是给大家来罗列一下？
0: 哦，其实是比较多的啊，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这样的小模型。其实我们是从头开始看，就是很多。我们从头开始看的时候，就大家说的这个乌龟颈，就是这个网上很火的名词，就是我们叫探颈，就脖子向前伸，探颈。然后到肩膀呢，这个我这个没有肩啊，但是这个肩膀这一块呢，就会有一个圆肩。啊，大家经常说圆肩驼背啊，这个我们怎么去矫正？
1: 圆肩是这个肩膀往前
0: 往前扣，对，往前扣，对，
1: 这个就变成个圆肩，
0: 对，就是圆的这个位置。咱们正常肩膀应该是舒展开的，它肩膀是往前扣的，这个就叫圆肩。然后呢，其实圆肩，就有三个名词是要区分的，第一个是圆肩，第二个叫做肱骨前移。
1: 肱骨前移，
0: 对，肱骨前移呢和圆肩的区别在哪？圆肩是整个这一个上臂都在前面，但是肱骨前移上臂在后面，它这个肩膀的对肱骨在前面，就是这个我们专业名词叫做肱骨的旋转中心靠前了啊，这个叫肱骨前移。那么还有一个词呢叫驼背，大家都觉得圆肩和驼背是一起来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并不是，
1: 并不是，
0: 对，有很多孩子他圆肩，但是他是平背畸形
1: 啊，就是只是肩往前。但是后背是直的，
0: 对，后背是直的，因为比如说看这个模型的话，它这个正常我们胸椎是要有一个生理后凸的，是从这个后背看，不是说越直越好啊，就是好多家长来了跟我们说这，我觉得我姑娘这个后背越直越好，其实并不是，它有一个生理的这个后凸，这个后凸在20到40度范围之内，那么小于20度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就叫平背畸形了。这个时候，
1: 等等啊，这块我们要。消化一下，您说的它的是后凸，是说我们的颈椎后面看着是往后圆一点，还是往前拱一点？
0: 是这样的，我们脊柱呢有四个生理弯曲，我们的颈椎呢是向前的。啊，就是经常在这个
1: C 字哈，反 C，
0: 对对对，反 C， 经常在临床上说这个颈椎反弓，颈椎曲度变直，是这个向前的曲度消失了。那么我们到胸椎的时候，它就是向后的，因为我们要维持平衡的，对，胸椎有一个向后的，那么腰椎呢，它又是向前的， 有一个向前凸的一个曲度、嗯、然后我们到底骨的这个位置向后的。
1: 哦，它是这样的一个生理曲
0: 度。对，它才在侧面看、嗯、我们正面看它是脊柱是直的，但是我们在侧面看它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婀娜的凹凸曲线、
1: 嗯、
0: 啊，有向前的有向后的。那么最经常大家误认为的其实就是胸椎这一块
1: 啊。是啊、嗯、你要不是我也认为那越直越好啊如果上后面看着能出来一点往后凸的感觉，那不觉得你这个脊柱不直了吗？
0: 哦，其实并不是的，就是大家如果就是这个好奇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模特的身材，它其实都是在后面是凹凸有致的、
1: 嗯、
0: 而不是说一条直线下来的
1: 啊。那我们都一般认为凹凸有致是比如说前面的凸出来，然后到腰椎这块弯进去，然后臀部这就又弯出来，是这样的一种
0: 啊。其实不是的，
1: 并不是。
0: 对对、嗯、它其实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腰椎要向前弯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向后一点的曲度、
1: 嗯、
0: 不然我们这个脊柱有点像这个这个链条似的，我这个位置向前走了的时候，我的这个前凸自然而然会消失的、
1: 哦、
0: 啊，它是连着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1: 看来我们都理解有误。
0: 对，这个平背我们这个在网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军字背啊，就看着特别直、
1: 嗯、
0: 但是其实它是有问题的、
1: 哦、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背部的一个这个畸形。
1: 嗯也看到了，刚才说脊柱它的一种凹凸有致是哪儿凹哪儿凸哪儿有致。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家长就是提问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这个胸椎后凸减小这个问题也是一定要重视的。
1: 嗯、后椎经突减小、嗯、这个
0: 对
1: 它减小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往前的话不是等于弓着腰吗？
0: 嗯，
1: 那只有它你挺开胸它才能往前呢，那这为什么后边的脊柱它的往后凸的这个位置反而出现了平的呢？那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0: 它这个有的时候吧，其实是这个一个是我们身体姿态的问题，再有一个呢、
1: 嗯、
0: 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椎体发育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
1: 嗯、
0: 这个户外运动减少啊，这个事儿我们其实经常在讨论、嗯、这个户外运动减少的时候，维生素 D 摄入的这个吸收的就不好。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钙沉积在我们的这个脊柱上的时候就不均衡，或者说沉积变少、
1: 哦嗯、
0: 它这个两边就是我们这个脊柱的这个椎体啊发育的不一样快。
1: 嗯，
0: 这个时候本来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良好的一个后凸，然后慢慢慢慢就发育成了一个直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它就逐渐的变化了。
1: 嗯那这都是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探讨或者让大家来掌握的知识啊。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不是只把问题抛出来，那请到了医生还是专业的康复科的，那肯定是要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看这位网友朋友啊，这是贾世军给了我们若干个大拇指啊，谢谢关注。那大家也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发上文字，在这儿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解答问题。在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也是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孙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解决的就是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那刚才其实我们在说到了体姿态异常的时候，只是从头部这块刚刚说起啊。
0: 对对对、
1: 说到了一个探颈
0: 嗯，
1: 就是头向前倾，
0: 对，
1: 脖子向前抻。
0: 对对对，
1: 那走着道怎么就抻着脖子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另外一个就说到的是圆肩。
0: 圆肩
1: 你还提到了一个
0: 肱骨
1: 前
0: 移。
1: 那这肱骨前移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吗？
0: 对对对，经常会出现这个，因为它也是通过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啊或者发力的一些问题导致的我们肱骨前移的一个出现。
1: 驼背，然后还有叫军姿背。你看驼背不行。
0: 对，
1: 你这个军姿背也不行，太直了还不行。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一般的家长会发现这个问题吗？
0: 这个军姿背发现的要少一些，因为他有的时候觉得后背比较平，他就是个好事儿。但是这样的家长是出现什么问题发现的呢？出现了翼状肩胛，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肩胛骨正常是在这个胸椎的两边啊，然后突然间出现相互翘，像小蝴蝶一样翘在后背上。家长带来了说你看我这个孩子对怎么出现蝴蝶背了。然后一看是因为我们这个胸椎后凸减小了之后导致我们这个肩胛没有办法 好好的趴在我们的这个后背上，翘出来了。这个时候再进一步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哦，它是一个平背引起的其他的体姿态异常。
1: 所以我刚才也在想呢，这个军姿背家长怎么会发现它呢？原来是其他的位置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其实现在也发说明家长很在意孩子的体姿态了。
0: 对对对，有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的重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啊，就带着过来给看一下。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有小问题我们发现的时候就能扼杀住以后再出现大毛病。
1: 对，尤其是在生长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解决，避免以后出现了成型了不好矫正的问题。
0: 对对对。
1: 而且大家现在也逐渐在孩子这种素质方面进行教育，包括了形象的方面啊，也知道这也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其实我们方方面面都可以能够很好的去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意味着你只要学习好才可以。当然你要学习是我们青少年儿童这个时期必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乐观人生都是这个时候需要去进行树立的。那我们再看心如也给我们发来了大拇指啊，谢谢。那现在我们再说到的，这是看似上半身的体姿态异常呈现的问题。
0: 对，那我们下半身呢，其实我们从骨盆开始说，其实骨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因为我们骨盆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结构，它上面连着脊柱，下面连着我们的下肢。一旦骨盆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经常会上下一起出问题。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骨盆的倾斜，骨盆倾斜有很多种，侧倾啊，然后前倾啊，这个骨盆前倾现在特别火啊，就
1: 特别火，
0: 就很多这个
1: 特别火。
0: 就是我有一次去拍照，然后这个摄影师问我说你是什么工作，我就跟他说了，他说我不太明白，我说你知道骨盆前倾吗？他说我知道，我说我是纠正骨盆前倾的。对，就是他们是会比较，就是这个词现在比较热，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觉着原来觉得撅屁股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事儿，就是前凸后翘嘛。
1: 对，前凸后翘，前凸后翘嘛。刚才还说凹凸有致。
0: 对对对。
1: 大家对凹凸有致就是前凸后翘。
0: 对，但是现在我们目前来看啊，这个不是说就是这个屁股越翘越好。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臀部向后翘的过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骨盆前倾导致的。我们骨盆过度的前倾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的这个体态，前面挺肚子，后边翘屁股，这种是我们小朋友最经常最想要出的问题。尤其是就是有一些小朋友比较软，往那儿一站，我说你站好了，他把小肚子挺起来了啊，他感觉站得还不错，其实已经出现骨盆前倾的这个问题了。
1: 那孩子为什么那么多出现骨盆前倾的这情况？
0: 其实这个问题吧，就是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下交叉综合症，它是 A 型的下交叉综合症。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前腹部的核心力量和它的臀部的核心力量不太够，导致的出现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失衡啊，出现的这一个问题。
1: 又回到你刚才说到的孩子运动量减少这个情况。哎，
0: 对。
1: 那您说这个肌肉这一块的力量不够，一下子可能就和这也有关系。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会那么多现在？
0: 对对，是这意思。
1: 所以孩子还是要多运动啊，多给孩子出去活动。有些家长呢，要不就是有些是老人在带孩子啊，回来之后可能就特别怕摔着碰着磕着。
0: 对，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就有的时候说散养，
0: 对，
1: 一定要给散养这个机会啊。
0: 对对对，
1: 让他出去去进行一些活动，其实这等于锻炼他整体的肌肉骨骼协调能力，甚至他的反应能力。
0: 对对对，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多出去运动。
1: 然后骨盆前倾你刚才说是一个热词，说特别火，好像是大家觉得那骨盆前倾就是好看是第一的呀。可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一切的体姿态异常，它会有什么影响，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种热词所误导。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说到了这是骨盆前倾，骨盆前倾的表现就是屁股翘但小肚子出来了。
0: 对，是
1: 的。有
0: 的
1: 甚至是你人也不胖。
0: 对。
1: 然后怎么就有小
0: 肚
1: 子？
0: 对对对。
1: 其实可能是骨盆前倾造成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那这基本上是下肢也会有体姿态异常造成的问题吧？
0: 对，你看从骨盆下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膝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咱们最这个家长最知道的 XO 型腿，这个是也是在我们门诊就是见到的非常多的这个病例啊，小朋友这个妈妈带着来了，你看我们家孩子有点 XO 型腿啊，这个腿有点往里并啊，或者说这个出现中间有一个洞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XO 型腿，它也属于体姿态异常的范畴之内的。但是 XO 型腿呢，可能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我们肌肉的问题，那还有比较大的一部分是因为生长发育的问题，这个是需要进一步的区分的。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可能就是考虑到我们的脚，那么就是这个扁平足啊，现在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然后以及足跟外翻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是比较少见的，可能有一些高弓啊、马蹄啊，这些就很少了。对，
1: 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体姿态异常的这块，应该是叫从脊柱的头说到了脚后跟，
0: 对对，从头说到脚，
1: 从头说到脚。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平台上啊，在视频号平台上有朋友们在留言，这还给孙老师，这是爱心呢。你看，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看刚才说到这些体姿态异常，既然从头说到脚了，那么每一个部位的体姿态异常会给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对未来他的生长发育或者他的体姿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大家一一的说一说？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体姿态异常啊，这个最首先的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的外观，影响美观。就是之前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有几年这个明星的这个体姿态异常经常会上热搜啊，就是某位明星这个在拍摄的时候气质不佳，头在前倾就很不好看，或者说走红毯的时候他穿着这个高跟鞋一走道的时候体姿态异常更明显了啊。但这个时候明星非常听劝啊，他们就会经历这种专业的这种训练，哎，看着过几年之后马上就会变好，
1: 就不一样，
0: 哎，气质就很漂亮，对，所以说这个体姿态异常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气质不佳啊，就是影响外貌，影响外观。对，但是这个呢，首先就是不好看，可能是我们在医疗上就觉得不好看都是最小的一件事儿。
1: 对，
0: 我们
1: 但是可能是家长那块就因为不好看才来的。
0: 对对对，
1: 可能这个你。所以呢，就是医学上我们看的一个小问题，家长看一个大问题都没有关系。他看成了大问题，他去了给孩子矫正了，这就是好事儿。
0: 对对对对，这就是好事儿。因为这个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长时间的体姿态异常，它会引起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盆前倾的问题，开始的时候就大家可能也不觉得什么，就是站在这儿可能有点挺小肚子，有的家长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经常会发现十几岁的孩子，家长带来看是看啥呢？看腰疼。说这个这不行，我们这个孩子
1: 坐不住了，
0: 上课费劲啊，说这个有的时候40分钟都坚持不下来，怎么搞的呢？后来我们一看，就是很严重的骨盆前倾啊，人都要就是这个生物力线都往前偏的很多了，每天都是这么坐着，然后就导致他这个腰椎的这个负担是很大的，肌肉也是这个有劳损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就出现这个肌肉的劳损，其实是一个不太这个对很不应该的事情，
1: 很不理解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骨盆前倾它的受力点不一样了，是吗？
0: 是的，就是，
1: 让脊柱的这个腰椎的位置的受力增加了。
0: 对，本来我们应该是前后假如说各50%啊，那我们骨盆一前倾的时候，我们腰椎可能要承担70%、80%的这样的力量。
1: 孩子在久坐，
0: 对，
1: 可能就是承受的这个压力过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出现就是腰疼，而且这个腰疼也会进展的，是吧？
0: 对对对，你慢慢时间长了，你腰椎前凸过大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孩子也可以，
0: 我们见过17、18岁的孩子腰间盘突出很重的，也会有这样的。
1: 那这个您的意思是和骨盆前倾有关系？
0: 它有可能会引起来所以说这个不正确的体姿态异常，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更多的啊，就是这个我们每天差不多如果能看10位家长，都有9位孩子都有这个问题，带来了之后拍了我们 X 线，看到孩子的颈椎反弓了。这个孩子可能才10岁、12岁，然后家长问说：“那这颈椎反弓怎么办呀？”我说：“你就少低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长期的一个这个姿态，每天都低着头，他可能不学习的时候，他也要看会儿电视呀什么的。”就导致
1: 了看手机，孩子现在更多可能看平板。
0: 对对，
1: 其实你要看电视还真未必就能低着头，是吧？
0: 对对，
1: 所以你要真的孩子就要看这种视频的东西，还不如就让他看会儿电视，少拿这个平板手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低着头看
0: 的。对，是
1: 的。那你看，那说学习都是这么学过来的，我们也是从小上学上到大的，是吧？那是我们怎么没有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回到了前面说到的运动的一个话。
0: 是的，
1: 我们放学是出去玩的，
0: 对，
1: 我们到外面玩。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什么踢口袋，还有呢就是跳绳，
0: 对，
1: 大顶，就是跳绳跳到了，比如女生呢，头顶上都不算，头上面还得攥一圈，你在上面那个绳再去跳。
0: 对，
1: 你看这个运动量其实很大，对全身的肌肉骨骼，包括你头部的这种往后这个来回活动的这个力度都是很频繁的。
0: 对的，对的，所以说这个就是，
1: 对，大家不要不理解说为啥，是不是？
0: 对对对，就增加运动也很重要，包括这个我们原来总说这个80年代最好的时候，我们没有电子产品，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儿，然后冬天也都在外边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那这个等于说到的是，你看10了岁就有可能是颈椎 反攻的这种情况。
0: 对，
1: 这就是常低头，然后活动量又少，像你说肌肉没有那么大力量。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谈到的一些危害。那您看，你像比如说圆肩呀、含胸啊、这个肱骨前移呀、啊、这些，它对我们的身体除了刚才说形象问题之外，有啥其他的影响？
0: 其实这个圆肩和这个肱骨前移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肱骨头不在它的旋转中心了。其实我们正常

0: 每一个关节它是有正常结构的，
1: 嗯，
0: 但你一旦出现这种体态异常的时候，它结构是有变化的，
1: 嗯，
0: 那原来我们假如说啊，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在关节窝里边，它有一个关节头在里面是可以正常运动的，
1: 嗯，
0: 它有点像一个我们这个滑车的一个结构呀，
1: 嗯，
0: 但是它一旦变化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撞击的出现，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盂唇损伤啊，就经常我们在这个运动医学科经常见到的，它有可能就是因为肱骨长期的一个前移或者圆肩，导致它每次一抬肩，哎，它这个位置就撞一下，一抬肩就撞一下，
1: 啊，
0: 这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经常说的肩峰撞击综合症，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然后经
1: 嗯。
0: 常撞击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肩痛的出现，包括一些炎症的出现，这肱二头肌长多腱炎啊，这是很常见的。啊，有很多很多这个青少年啊，就是大一点的16、17岁的，他可能平时都不运动，因为这个我刚才说的肩峰撞击也好呀，然后就是这个肱二头肌长多腱炎也好，他第一个是可能发病人群比较高的是运动啊，这个打羽毛球的这一类的挥拍类的运动，第二个是这个经常干活的这个我们说的五十肩肩周炎，这个老年人经常见，但是很多青少年他不怎么运动，他也出现这个问题。他就是因为他体态异常导致出现的这样的撞击，嗯，
1: 就等于刚才你说的那块骨头，本来在这个窝里面，人家
0: 对，
1: 就是自由的运转，怎么都行，它也不
0: 对，
1: 会碰到边儿。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到，因为你用专业的术语啊，我给
0: 嗯，
1: 大家就是简单的我的理解，
0: 嗯，
1: 就等于我们这个窝它是有一个边缘的。那
0: 对，
1: 正常我们这骨头就是在人窝里面，它
0: 嗯，
1: 是在这里面自由运转。但是呢，你一旦它前移了，那就等于它要靠这个边儿，所
0: 对，
1: 以它一动来回一动动作的时候，有的动作就会磕到这个边儿，
0: 是。
1: 它们这个中间就形成一个硬性的磕碰，
0: 对，
1: 那长时间就会出现肩痛
0: 对，
1: 啊这样的
0: 嗯，
1: 问题。
0: 对，
1: 那在这儿啊，您看我们说哪一个位置，其实它这种位置不对了的时候，其实都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
0: 是
1: 影
0: 的，
1: 响的。
0: 嗯，
1: 那我们刚才提到像 X 型腿和 O 型腿，那这个其实影响的会是啥呢？
0: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膝关节最不好的一件事儿。
1: 啊，影响膝关节了，
0: 对，
1: 经常，
0: 这个膝关节，其实我们如果再往远了看啊，咱不说这个青少年，我们去运动医学科看一看膝关节置换的老年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有 XO 型腿，
1: 真的，
0: 真的是因为他们这个膝关节的磨损速度要比我们正常人快得很多。他可能在6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膝痛得不得了了，因为他这个膝正常也是这样的啊，还是一个正常关节形态，但他 X 型腿的时候，他就有一面是一定要挤到的，O 型腿是另一面。那我们在挤到的时候，还是这句话，我每天走的时候，人家是正常的一个活动，他是天天在这儿撞，他一定会不好。那他用5、60年，他一定会坏掉。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我们说第一批关节置换的这个人，他都患有这个 XO 型腿的这个问题。嗯，
1: 那这等于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知道，如果孩子走到你发现他是 O 型腿或者是 X 型腿，其实一个是要关注，就是等于对膝关节的健康，还有这个形态的健康、形体的健康。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要看一看他的营养方面是不是能缺
0: 对
1: 乏
0: 对
1: 造成
0: 对
1: 的，就
0: 对
1: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咱们这边非常高发的一个病叫做佝偻病嘛，啊，我们在临床上也能看得到，叫做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症。但有的时候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就会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个叫做 O 型腿，第二个叫做这个佝偻病嘛，就是像罗锅一样，就我们说的这个驼背，第三个叫做漏斗胸。啊，这些其实都是钙沉积不好，然后导致我们骨骼的异常发育出现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家长给我发，他说：“你看我儿子驼背，上你那儿矫正一下。”我一看是个佝偻病，我说：“你先要看营养发育科，你再来看我们，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营养跟不上，我们怎么给你调也调不回去。
1: 佝偻病，他那多大呀？
0: ”5、6岁吧，差不多啊，这个样子。
1: 那它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很明显的吗？
0: 他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条，他都有 O 型腿，然后有这个驼背，然后还有这个很明显的漏斗胸，啊，就是这
1: 漏
0: 样。
1: 斗胸是怎么一个？
0: 他正常的胸的形态吧，它是平的，但是漏斗胸呢，它凹进去一块儿。我不知道您见没见过啊？就咱其实我们见到很多，那这个中间这个胸骨这一块儿，像里凹，像漏斗一样的形态，
1: 向
0: 所
1: 里
0: 以
1: 凹，
0: 对，所以它叫漏斗胸。
1: 所以你这几个形态一看就知道它这应该是佝偻病的范畴。
0: 对对对，很明显，
1: 然
0: 嗯。
1: 后这个要去怎么去定性是不是佝偻病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他去这个营养发育科，或者说儿童发育科这一类的啊，这个请儿童 这个发育这方面的专家去给他鉴定，他一般情况下会查微量元素，比如说查查钙呀、查查维生素 D 呀，你是不是缺乏，再有一个看看骨密度啊啊这一些，然后他们会有专业的指标去给他定性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体表的征象来说它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啊。
1: 那只不过用进一步的指标来印证这件事
0: 情，对对对、
1: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他把营养什么什么都补充上去之后，他这些形态自然就会好了吗？还是也需要我们去进行矫正？
0: 他这个也是分岁数，就是我们青少年的疾病经常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个病它就治不了了啊、就上次我来咱们做科扁平足的时候我也跟您说过，说扁平足十岁就治不了了、那佝偻病可能治疗的干预的时间最好就在六岁左右。
1: 那就你的朋友跟你说的还很及时
0: 啊、对，很及时、他刚发现就被我发现了
1: 啊、
0: 对，所以说如果再大一点可能说十二三，但是肯定补充，就是如果说缺少这个微量元素你去补充是有效的、但是它的形态一旦发育完成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纠正了。
1: 那这给大家来进行介绍的有关于我们说到的青少年儿童体姿态异常方面也涉及到了很多因素导致的我们要关注更多的方面。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了解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来说到的一些孩子的小毛病，看似啊习惯不好的，比如头前倾啊，叫做探颈、圆肩，还有 X 型腿、 O 型腿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要重视它背后的出现的体姿态异常造成的影响或者因素，也要知道它长久出现这个体姿态异常之后会对它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威胁。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重点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那在这儿呢，我们看一下孙医生是中国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研究中心科普专家组的成员，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脊柱侧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专业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这块我还真是想说一下第一届委员，因为您这儿像很年轻的嘛，那这又是第一届的委员，说明这种叫脊柱侧弯辅助器具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的也并没有太长时间，是吗？
0: 对
1: 啊，那是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原来在这个方面这个专业委员会啊以及我们的学组啊这一些、相对来说这个这种学术组织是比较少的、然后这几年吧啊，从2020年开始左右啊，大家开始逐渐重视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地域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国家也逐渐的开始重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学会它是在中国康复医学会下面的、那么就是在康复医学会这种我们这个属于中国康复界最高的这个组织了啊，那他也在开始逐渐成立这些专业委员会，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我们学术团体去为这个发病的青少年去多做一些事儿。然后这个委员会是在2024年1月份成立的啊，也是通过前期，其实也是他成立不能说马上就成立嘛，他可能也要准备个2到3年，所以说其实国家也是逐渐的在重视这件事儿，逐渐的在希望把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力量去往这个方向去偏移。
1: 也更关注孩子的体姿态的健康问题。
0: 对对对，
1: 儿童青少年因为脊柱一旦出现脊柱侧弯影响还很多的，形象是第一个，那后面可能影响到了各个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刚才其实在谈到这些的时候也涉及到了。
0: 嗯，
1: 那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面啊，木质树袋鼠吧叫也给我们进行了点赞啊，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孙小磊医生，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化培训基地哈尔滨常务委员，还有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辅具应用专业委员会脊柱侧弯矫形康复与研究应用学组的委员等等啊，这里面呢都涉及到了。还有一些更专业的方面，我们看像这种认证讲师啊，比如说
0: 法国里昂疗法，对，这个德国 ISST 这个国际认证，意大利的 SIS 方法
1: 那这些是
0: 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们在脊柱侧弯保守治疗领域啊，它有这个七大体系，叫做我们这个脊柱侧弯特定运动疗法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这个主要是欧洲的七大体系。那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也是学习了其中的几种啊，然后这个同时呢，也是很荣幸的这个受到这个法国里昂方法的这个邀请，承担了这个中国区的一个教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资质。
1: 那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0: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是相当于把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脊柱侧弯的治疗方法引进到了我们中国，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个临床中开展的时候是把这几项融合治疗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取一家之长，我们是把多家的这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最精华的东西拿出来啊，去给这个患者

0: 进行匹配，哪个患者更适用哪种方法，我们去进行这个一个选择。
1: 等于是在脊柱侧弯的这个领域更进一步的去进行研究
0: 对，
1: 和对脊柱侧弯进行这种治疗
0: 对
1: 啊
0: 的，
1: 矫正啊。那现在我们再看啊，孙小磊医生呢从事康复治疗工作13年了，时间好快哈。擅长的就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儿童成人体态异常矫正，还有运动损伤、慢性骨病、亚急性期康复辅助功能方面的恢复性训练，以及儿童和成人复杂骨折术后的康复治疗，在这儿也主持过很多的项目啊。那在这儿我们就不再给大家一一进行介绍了，当然还有这种康复的奖项也很多，所以可见啊，就是孙杨磊医生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康复科的医生和脊柱侧弯方面的研究的这个老师，而且呢，相信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在这方面也会有更深的这种造诣和更多的这种建树。那当然也是更好的来服务于我们国家的青少年儿童。那这个小到就是我们哈尔滨市，向外扩展呢，当然就是更高的这样的更广的范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进行介绍了青少年体态异常方面的这些问题，包括了他对我们孩子们的一些影响。那像刚才说到的，其实提到了一个佝偻病，我还真是觉着这个需要家长重视的。
0: 是的，
1: 提到了几个要点，一个的就是
0: O 型
1: O
0: 腿。
1: 型腿、
0: 啊，然后驼
1: 驼
0: 背，
1: 背、
0: 就是我们叫
1: 漏，
0: 后凸增大，然后漏斗胸，
1: 漏斗胸。其实我觉着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是 O 型腿，一个是漏斗胸，因为驼背吧，很容易，就大家孩子都容易出现，就不容易想到这个佝
0: 是
1: 偻
0: 的，
1: 病，
0: 是的，
1: 但是如果它又结合着有漏斗胸，又有 O 型腿，其实家长要关注，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不只是纠正他姿态问题了，
0: 对。
1: 你要看他是否是佝偻病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可能大家会想到说，现在的营养这么丰富，孩子吃的东西呢，不会说营养不良的，怎么会有这种佝偻病，说营养缺失的问题？
0: 对，这是第一个呢。其实佝偻病的发生呢，是这个是公认的啊，是咱北方是非常多的。最大的问题叫做日照时间减少啊，这个因为我们有半年的时间出不去门嘛，啊，这个在家里面的话，我们隔着玻璃晒太阳是不行的。我相信很多专家都说过，对，然后我们一定要出去晒太阳。那么晒太阳的时候呢，这个紫外线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D 的合成以及吸收。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家长就跟我们说，你看我们天天那个维生素 D 也不少吃啊，有的时候还给这个孩子吃2粒儿。我说吃进去和吸收是两回事儿。但很多孩子他可能吃进去之后他就不吸收，他就排出去了。那你可能吃多少也没有用，所以说这个促进吸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那么促进吸收呢，这个维生素 D 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最主要的是晒太阳，第二个呢，其实也有很多孩子来了，我们发现孩子积食，这孩子特别瘦，但是肚子比较大，对，他可能就吃进去的东西他根本他就不吸收。这个时候呢，我们考虑的啊，就可能还有其他很多营养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运动是很主要的。就比如说我们大人其实也是一样，那你吃多了你得走2步吧，是不是？所以说这孩子有的时候积食可能是因为运动减少啊导致的。我们经常会问我说："你这孩子运动多不多？"我们来这块看病，大部分孩子都不愿意
1: 都不
0: 动，
1: 爱动。
0: 对，所以说就会出现这个吸收不好的一个情况。那吸收不好，肯定就会导致我们最后的一个整体的新陈代谢呀，以及循环呀，出现这些问题，从而导致一些这个骨关节的发育的一些小问题。它都不一定会出现说什么我们很严重的什么什么畸形啊什么的，但可能有一点点小问题，我们结构有一点点变化，它就可能会出现体态异常。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这方面也要提示大家特别的重视。看来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去家长发现问题，然后发现问题还要知道怎么去正确解决问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需要这种康复科的医生。其实这块就大家要明白，找哪个科的医生，可能有的会想到我去找骨科，那骨科会推荐你去康复科，是这样的概念吗？那我们在这儿就是体姿态异常，我们怎么去纠正矫治？这是一个关键哈，
0: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体姿态异常就是分为轻度的和重度的吧，咱们就简单来这么说啊。那么比较轻度的，就是说这刚发现孩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看了，我觉得可以带着孩子多出去运动运动啊。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会问说，孙老师什么样的运动更好一点？我觉得什么运动都可以，就是只要动起来就一定会比你坐着强。那么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任何孩子喜欢的运动，我觉得不能逼着孩子做运动，他就不喜欢这事儿你就去做。我
1: 对，
0: 觉得没意义，
1: 不用刻意哈，
0: 对，
1: 就
0: 就
1: 做
0: 是
1: 他喜欢的。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家长是不是会跟你牢骚，说那他都不喜欢，他就喜欢在屋里。
0: 是的，是的，会有这种情况。

0: 然后这样的孩子我们会建议就是最简单的运动，跳绳加上慢跑，
1: 嗯，
0: 他没有什么这个场地的要求，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实际的限制，
1: 嗯，
0: 然后这跳绳呢其实特别好，就是我们也会建议就是已经患有脊柱侧弯的孩子他去做，是因为他有这个小强度的纵向刺激，就是他蹦起来的时候我们骨骼会有这种小轻微的这种刺激，这样是会增加孩子的身高的啊，促进孩子长个儿，
1: 促进孩子长个儿，
0: 对，所以
1: 跳绳特别好，
0: 对对对，
1: 而且跳绳像你说不分场地，甚至有的孩子不愿意出去，在家里也能跳，
0: 是的，是的，
1: 步行上走廊也能跳，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跳绳是我最强推荐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如果什么都不喜欢，就跳绳，
1: 嗯，
0: 因为这个好像中考还要考这个项目，嗯、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不管是考试还是身体健康呀，
1: 嗯、
0: 我们都去做一做。
1: 嗯、
0: 啊，是一个好的方向，然后其次就是慢跑，慢跑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小小强度的纵向刺激，
1: 嗯、
0: 而且慢跑也是有一个有氧在里面的嘛，基本跑个30分钟，
1: 嗯、
0: 你这个有氧的这个运动基本上就达成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要求儿童青少年一个礼拜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就是至少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咱不说那么专业，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能说话，你不能唱歌。这个叫中等强度的
1: 啊，
0: 那中等强度的要求10到12个小时，其实我现在看孩子根本达不到，对，一周他其实平均一天要1个多小时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家长是一定要重视的啊，所以说这个小强度的有氧的运动我们就推荐这两个运动，那么有条件的呢可以就游泳啊然后这个做一些篮球啊这种球类的，它更能增加一些我们的平衡协调的能力啊，
1: 对
0: 啊，这种会是更好的，
1: 还有它这种对抗哈、
0: 嗯、哎对对对对
1: 能力
0: 对
1: 这都会增加他的力量还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看孩子选择，如果不行我们就最基础的、
1: 嗯、
0: 如果孩子比较爱动我们可以上点难度、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就是还是要鼓励孩子动起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现在太少
1: 了、嗯、
0: 对太少了动的 嗯
1: 就是眼睛里不能只有学习了，
0: 是的，
1: 回家就学习，学完了之后一直看他在那学习才开心的，这心里才舒坦、
0: 嗯、这不行这不行、
1: 啊、
0: 对，适当的运动是非常必要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推荐的。那么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了啊，就我们来了就是一打眼就能看见这个孩子一站着人就往后倒，或者说就一站着就好像要坐下了似的那个感觉
1: 啊，
0: 对，他一站着的时候他骨盆是向前移的，然后腿是微曲的、
1: 啊、
0: 你一看这个孩子就是没有精气神，他就是没有那么健康、
1: 嗯、就他站直了就那样、
0: 对，他站直了就那样、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他也站不直，他站一会儿他就累了、
1: 嗯、
0: 2分钟他就又变回去了、嗯、啊，这种体姿态异常我们建议是要到专业的机构或者是医院你要进行就诊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不能够光说我们就通过跑步啊，你就可能不一定那么好的去改善它了、
1: 嗯、
0: 啊，去通过专业的训练专业的评估，因为这个体姿态异常刚才我也说了它有很多的关节不是在正常的位置上、
1: 嗯、
0: 那我们可能通过普通的运动可能反而会造成运动损伤，这种比较严重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通过专业的康复的老师来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啊，他到底应该练哪儿，就比如说我们的那前面的这个二头肌长头腱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练前裙了，我们就不能再往上去做前屈的运动了、
1: 嗯嗯、
0: 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背部后侧的力量去了、
1: 嗯、
0: 对对对，做一些招财猫似的这样的动作、
1: 嗯、
0: 哎对，这一种可能就叫我们叫规定动作，就下运动处方了
1: 啊，下运动处方了、
0: 啊、
1: 你看运动也是有处方的哟，
0: 对，
1: 那前面说的那些轻微的啊，我们还可以通过运动啊等等去改变它这个体姿态，
0: 对，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光纠正，像你说的纠正一会儿可能又回去了，
0: 是，
1: 这是因为也是肌肉等等这个力量也不够，
0: 对，
1: 那我们通过运动啊锻炼再加上我们自我的这种注意积累和家长的这种纠正，可能它就会改变，就不会影响它的这个形体，也不会造成真正的体姿态的异常
0: 的
1: 问题，
0: 对
1: 的，嗯
0: 嗯，对，
1: 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就已经形成我们光运动改变不了了，
0: 对，
1: 纠正自我纠正不了了，
0: 是的是的啊，
1: 那我们要下运动处方，
0: 对对、就是、
1: 运动处方下了之后呢，
0: 运动处方下了之后其实就是运动处方就和我们的正常医疗处方是一样的，只不过医生下的是你吃药吃哪种，我们一天吃几次、
1: 嗯、
0: 我们运动处方呢就是我规定你做哪个动作一天做几次，然后我们多长时间一个周期一个变化、
1: 嗯嗯、
0: 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下了运动处方之后呢，我们会规定家长让回家去，因为学生不可能长期的去在医院里进行这种治疗，所以我们更多的会设计一些居家能做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我们只是规定你这个动作做的对不对，这个动作你应不应该做啊，这两件事儿我们在医院给你完成了之后你要回家去做，然后定期回来我们复查、
1: 嗯、
0: 看你到底有没有变好、
1: 嗯、
0: 如果有变好或者说你再出现别的问题，我们再进行这个重新制定运动处方再给你进行纠正。
1: 嗯那这等于是我们在进行

0: 行的时候哈，可是有的时候，你看你刚才说到的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那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通过运动就能解决吗？
1: 基本上是
0: 基本
1: 可
0: 上，
1: 以的，对，但是
0: 嗯。
1: 这个要看，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这样的，肌肉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叫做快肌，一种叫做慢肌。这个快肌呢主要是主运动的，就是跑啊、跳啊、投掷啊这一类的叫快肌，包括我们这个在这个健身的时候练出来的这个肱二
0: 肌肉
1: 头
0: 块，
1: 肌，哎，肌肉块，这些都是快肌。但是我们主这个体姿态的叫做慢肌。就是它是负责我维持姿势的。你说我在长跑的时候，它能用得上；但是你说我在短跑的时候，它用不上这些肌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田径的运动员，短跑的人可能都是比较这个健硕的，但是长跑的人他相对来说就比较瘦啊。他是因为他的这个疫情肌纤维，就是我们说的慢肌，他的力量是比较发达的。所以其实有好几个孩子来我们这儿，就是家长说他跑得可快了，他一天都跑得可多了，但是他还有这问题。但是到我们这块，我们一下运动处方，一进行核心训练，非常的弱，他是不发力的，他可能在跑的时候，他用他的这个股四头肌发力，但是他就整个的核心，我们说的这个腹部的肌肉力量和臀部的肌肉力量，他都发不上，所以就会导致出现体姿态异常。对，就是有简单来说，我们就强的地儿太强了，然后弱的地儿呢，一点也跟不上，就反而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
0: 所以您看，这个运动的时候，看来这种全身的运动还是有讲究的，是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我们在直播间里啊，看这位叫杰嫂嘛，说太专业了，给那么多大拇指，华姐给了那么多的大拇指哈，这是感谢大家关注，同时希望大家有收获。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孩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练，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掌握的。其实像刚才孙医生给我们提的这些建议，就是你练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正常进行，而且呢，如果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医生也告诉你这个就练哪些重点的，
1: 对的，
0: 我们回去之后去练，看好了，那就练得对。如果没解决问题，可能虽然运动了很多，但是练的可能位置不对。
1: 对，
0: 就你该有的那肌肉的力量，你那会儿可能没练到，哎，
1: 对，
0: 这可能也是刚才像你说到这个问题，
1: 是
0: 大
1: 的，
0: 家应该在意。那
1: 对。
0: 我们现在要看怎么去有效的预防这种体姿态异常，这是家长朋友们可能现在最急切的想要了解的。
1: 对，其实这个结合咱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要点啊，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合理膳食，第二个呢一定要增加户外运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一定是不要保证，就是不要出现一些异常的姿势。就是虽然我们说长时间的我们需要坐着呀什么的，但是我跟每一个来我这儿就诊的家长，我都会说，保持端正的坐姿和站姿是最基础的要求。这个不是说他的训练，而是说我们说不能说你这个体姿态没问题，你就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不行。所以说，这个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一定这个，尤其是我觉得是这个合理的运动是最重要的，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它是重中之重。
0: 那刚才您看提到的说孩子，就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我们这归根结底，哎，希望在平时的时候他能这样。可是孩子未必都能记得住，或者是
1: 对。
0: 能自己掌控的那么好，我们又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办法，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保持呢？
1: 其实大家认知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平时就是靠墙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因为他一站着你就能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每天站一会儿也是好的啊。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最基础的运动，我们可以没事跳跳绳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0: 靠墙站。那这个不是罚站。那如果你要孩子让他罚站，你也别让他。我们看小时候都说罚站，孩子都对着墙站，对吧？那这回罚站让他背靠着墙站，
1: 对对对对，这让我
0: 答
1: 们这几个点去接触，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后脑勺啊，我们的背部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臀部啊，然后我们脚跟儿这几个点在墙上，然后剩下的地方可能会有点空隙，因为我们刚才说凹凸有致
0: 对
1: 嘛，
0: 对对对，
1: 对，这样去站一段时间是可以的，
0: 当然，这个时候你说靠墙站，你让他站好了之后，也要检查那几个点是不是在靠
1: 对
0: 墙，他得
1: 对，
0: 要规范的站好了。这孩子说就要求真高哈，那我罚站还要这么罚。
1: 是。
0: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要罚站让他们站，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平时也可以让孩子去在靠墙根儿站一站，去
1: 对，
0: 锻炼他的这个整体的体姿态。
1: 对
0: 因为
1: 对对，
0: 确实我们在学校啊或者上课，那老师当然希望你都是坐直的嘛。那有的时候孩子一写作业是吧？一干什么的时候，或者回家之后一坐下来，可能就含胸驼背了啊，塌下腰来了。那这个时候时间久了，他这习惯就养成了嘛。所以
1: 对，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你看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你看这个孩子走路，就是他是非常的挺拔的，你就觉得这个孩子精气神特别好
1: 是
0: 啊，
1: 的，
0: 气质真好。那他就是一种习惯养成， 吧？其实就是这种习惯养成之后，他也就一直就是这样的姿态。

0: 因为
1: 对，
0: 他可能含下去，他也没有那个习惯。那
1: 是，
0: 经常的是趴着，就是整个是人身体是垮的、松的，
1: 是
0: 他
1: 的，
0: 习惯了，他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还是家长还是可以在这方面能给孩子培养一个这种好的习惯
1: 对
0: 的
1: 对
0: 啊。
1: 对，就像咱们说，经常这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就比如说，为什么我40分钟要下课休息10分钟，这都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儿，嗯。
0: 那我们今天在讲了这么多之后啊，如果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治疗的那块儿，我们进行的这些都是叫保守治疗。
1: 是的，
0: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保守治疗是解决不了问题呢？包括骨盆前倾，保守治疗就都可以解决吗？
1: 骨盆前倾大部分是可以的啊，但是骨盆前倾如果时间特别长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叫什么？叫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它是这个我们大腿这一块这个髋关节，然后出现了一个这个撞击，就跟我们肩关节其实是一样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撞击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就解决不了，我们可能就要去通过手术去干预它。啊，这一种是需要的，
0: 就
1: 啊，
0: 是等于他这个移动的位置太大了，
1: 对，
0: 保守治疗它归不了位了，是
1: 对
0: 吗？
1: 对对，他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他撞的时间特别长，我们盂唇损伤了，就是我们在周围这一块儿，肩也好，髋也好，它都是盂唇损伤了，你就必须要去修补它，不然它你走一步它都疼，嗯，
0: 就
1: 所
0: 是
1: 以，
0: 你把他这位置给他纠正了，他那个位置就是唇盂损伤了，
1: 对
0: 他
1: 对
0: 还是
1: 对
0: 会疼，
1: 对
0: 他
1: 对对。
0: 这可以修复。
1: 对，可以做关节镜去修复，这个是归运动医学科来做。然后，比如说我们扁平足很严重的扁平足，我们可能需要做手术，这个就归足踝外科去做啊。对，
0: 扁平足，因为咱在以前节目当中讲过，但是今
1: 是，
0: 天既然说到了，肯定还是有一些朋友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扁平足，因为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它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先天性的，
1: 对，
0: 另外一种其实是后天的，
1: 柔性的，嗯，
0: 叫柔性
1: 柔
0: 的。
1: 性平足。
0: 其实可能就是和现在也是孩子活动的少也有关系，
1: 有关
0: 尤
1: 系，
0: 其是有的小小孩就不活动是吧？
1: 对，
0: 所以是不是生下来能运动，就是叫孩子能走的时候要让他多走呢？
1: 对，
0: 穿鞋子哈有关系，
1: 对，能爬就多爬，然后能走的时候我们就多走，我们尽量建议就是穿机能鞋。如果说在不同的路面上，我们建议光脚去走啊，就不是说天天在家里边这个地板上走，我们可以在沙石地面上啊，刺激它这个足底是有好处的，嗯嗯，
0: 像在夏天的时候上公园，有那些小石
1: 哎，
0: 子路，
1: 对。
0: 就是给检查干净啊，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
1: 对
0: 之
1: 对
0: 下，
1: 对对，
0: 穿上个小袜子也行
1: 也
0: 吧，
1: 可以
0: 是
1: 的，
0: 吧？
1: 对对，上沙
0: 当回
1: 滩
0: 事。
1: 上啊都可以
0: 我记得你还说过不适合穿特别软的鞋。
1: 是的，不要穿软底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带足弓的，有一个基本支撑啊，它该硬的地儿硬，该软的地儿软，要全脚底软的话，对孩子发育反而不好，嗯。
0: 那像这种，比如说扁平足的形成了之后，孩子会造成他的躯体什么样的问题？
1: 因为我们是万事从足起嘛，你足有问题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 X 型腿，你再往上的话，你有可能出现骨盆前倾。那骨盆一旦出问题，你上面还是会出问题。对，它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小问题带着你的运动链出问题。嗯，
0: 那就是这种柔性的扁平足，它其实可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1: 对，它其实僵硬性的也会，因为它只要生物力线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说扁平足必须要手术？它肯定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去纠正它。才去做手术，嗯，
0: 当然说的那可能是僵性的，就是先天性的
1: 对
0: 那
1: 对
0: 种，
1: 对对对，
0: 柔性的是早期的话是可以矫正过
1: 哎，
0: 来
1: 对，
0: 的。
1: 可以矫正过来的，嗯，
0: 那一般的，我记得刚才您还提了一句，就是扁平足是在多大的时候之前
1: 十
0: 矫正？
1: 岁，
0: 十
1: 十
0: 岁
1: 岁，
0: 之
1: 六
0: 前。
1: 岁到10岁纠正扁平足，嗯，
0: 那会有那种，比如就很小，就是发现他就扁平足吗？什么？
1: 不会的，因为我们是到6岁的时候足弓才开始形成，我们
0: 这个
1: 六
0: 意
1: 岁
0: 思。
1: 以前它的有这个脂肪垫儿，你是看不出来它有，就是这
0: 厚
1: 个
0: 厚的
1: 足弓
0: 才
1: 到
0: 多
1: 底，
0: 少？
1: 对对对。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这块大家关注了，不要很小说，因为我没看见他足弓的那种没有啊。
1: 对，对。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天下。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5: 啊，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
6: 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好，加时。

0: 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万7千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万2千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千块钱。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1: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0: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意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万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千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万2千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千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千余元返还给公司。那么看一
1: 这个
0: 下，
1: 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他又
1: 他上
0: 提起
1: 诉
0: 了
1: 了，
0: 上诉，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3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

0: 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嗯，这是劳动者林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审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的，是依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0: 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1: 好，
0: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20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0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0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1: 对，他又不认了哈，
0: 对，
1: 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0: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
1: 嗯，
0: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
1: 嗯，
0: 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
1: 所以这个金额就比较大，
0: 滞纳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
1: 嗯，
0: 而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1: 嗯，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哈，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交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

0: 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
1: 嗯，
0: 他认为说这个我
1: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0: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他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1: 嗯，这样的话，他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0: 对、
1: 嗯、
0: 对，啊，
1: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林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0: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
1: 角度
0: 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
1: 协议。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
1: 嗯
0: 啊，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
1: 嗯
0: 啊，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40%。
1: 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
0: 这个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1: 这是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0: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
1: 嗯、
0: 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
1: 嗯
0: 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啊，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啊，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 为什么

0: 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1: 嗯，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强制性规定，
1: 嗯，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他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万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1: 嗯，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0: 对
1: 案件的争议哈。
0: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1: 比较合理哈。
0: 对。
1: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
1: 嗯，
0: 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1: 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长达
0: 10多年。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1: 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哈。
0: 对
1: 这个
0: 而且呢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
1: 业
0: 保
1: 险
0: 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1: 嗯，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个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啊，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1: 这又来一个同样的，
0: 对，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啊，但是
1: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0: 对，
1: 好，李律师，咱们一会儿来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1: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说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哈。
0: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一年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一两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1: 这是比较快的哈。
0: 对，
1: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1: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速度才能更快的达到自己的意愿。
0: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的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啊，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1: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0: 它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 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

0: 是比较被动的。
1: 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

0: 徐建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李律师，
1: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0: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1: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0: 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1: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0: 你这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啊，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啊。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1: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0: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说：“律师您好，我3年前啊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1: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0: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啊，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啊，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了，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1: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 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做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0: 那这个数额肯定不少啊。
1: 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1: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应当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在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1: 对，因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0: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新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1: 对对。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0: 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1: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0: 就是短期来看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1: 对，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响应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0: 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60%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1: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他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的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了。
1: 对对，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0: 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1: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0: 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了，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1: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达成协议了以后就可以去免除这种法律义务的。这个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0: 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有效途径有哪些呢？
1: 如果要是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直接向社保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社保征缴部门调查以后呢，责令用人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好，这是唯一第一个渠道哈。
1: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劳动者呢有可能会因此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0: 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1: 对
0: 啊，相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 对，
0: 来维护权益。
1: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涉案范围。
0: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1: 就是比如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围。
0: 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哈，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
1: 好，我们明天见。
0: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您的房产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

0: 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探索梦想之家，新居时代，为您带来购房新潮流。我们帮您精挑细选，价格亲民、实惠、不失品质的，空间宽敞、实用率高、舒适享受的，交通便利、配套齐全，让您的生活更加便捷的，户型多样、毛坯、精装，满足您的不同需求的，环保、节能、智能生活，您一直在追求的。新居时代，激发您对家的品味，助您做出明智选择。让我们一同开启属于您选房新篇章，共筑温馨幸福的未来。
2: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玉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0: 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来拨打了，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
4: 我们家又停水了，也不知道该找谁，真是急死人了。
5: 电梯经常坏，一等等半天，太不方便了。
6: 公产房想买断，找不到原来的产权单位了，到底应该怎么办？
7: 您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新居时代节目主持人董倩想倾听居民的心声，直击社区痛点，破解居住难题，为您生活中的烦心事寻找解决方案。
0: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节目当中首先时间还是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通过张棍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3: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雨轩花园的房子，这个房子是个一楼，使用面积36米，南向的，没。

0: 西楼东向，私产16年的精装修，5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道外的长兴街，这个房子是个二楼，使用面积是40米，东南向，私产，93年的简装，房主卖27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群力家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7米，12楼南北向，这个是 A 区的，私产12年的高装，90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这个道外的东升江畔3室2厅，建筑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装，278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海富第五大道3室明厅，建筑190，4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房主卖300万，1394606-8938。丽水丁香园，2室明厅，建筑101米，2楼南北，私产12年的中装，102万，18745041433。卡西悦城2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2室明厅，建筑121米，5楼南北，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1370480597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0米，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简装，125万，18746014512。这个祥泰人家4楼，使用50米，南向，私产03年的中装，48万，1394606-8938。阳光绿色家园，这个是红桥校的房子，使用面积是28米，5楼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31万，1394606-8938。翠湖天地的翠园2室明厅，建筑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装，215万，18745041433。宣西小区，这个在体院附近，建筑95，5楼南北，私产95年的简装，45万，1394606-8938。文海西畔2室明厅，建筑97米，28楼东南向，私产10年的中装，83万，1834533-8943。百合名苑，这个是故乡的，52米的房子，4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47万，17703647661。恒盛皇家花园，建筑92米，30楼南向，私产13年的中装，122万，1874601-4512。珠江地景2室明厅，建筑83米，22楼南北向，12年简装，70万，13946068938。信恒花园60米的房子，3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1874601-4512。
1: 好的，刚刚我们的房产专家张冠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您看，您是想寻求哪里的房子，或者有什么样的预算？包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现在楼层太高了，我想换一个低楼层的房子。家长朋友想要给孩子换校区房的，您都可以找张冠，让张冠的线下工作的团队的专业人士帮助大家去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 多弯路。当然，如果说您在房产出售过程当中，你也有房源想要出售，想要张棍帮助您代卖，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参与线上节目，直接来拨打我们。

0: 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在帮助您代卖同时，我们还可以帮助大家做二手房评估，帮你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那在节目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将会推行14条原创性差异化的具体措施，其中涉及到的房产方面会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全面推行税费通缴服务模式，推进系统互联互通，实施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纳税费线上线下一窗办理集成服务，实现不动产登记税费一次收缴，后台自动清分入账。现在张棍，我们就是去办理不动产权证，都是有哪些具体的流程呢？
1: 不动产证现在的交税就是一站式办理了，一个窗口就全办完了，
0: 就是你去
1: 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0: 啊，就是一个窗口，提交你所有的这个相关证明材
1: 料，
0: 然后
1: 在这交税，
0: 直接交税，
1: 对，
0: 就完事儿了，然后就等着下证就可以了，
1: 对，
0: 现在就是已经很快了，
1: 已经很快了，基本上一个件儿如果顺利的话，不到两个小时就全完事儿了，买家就能拿到他名下的不动产证。
0: 那以前呢？以前好像还得等几天是吧？
1: 以前最早的时候，地上件出现场就得十多天，然后交税再取证，一个件下来最少也得一个月。
0: 你看张文说以前是一个月的时间呢，
1: 对，
0: 现在就是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0: 基本差不多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0: 真的是省时省力。另外呢，也是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跨部门共享，提供线上线下自助等多渠道不动产查询方式，推广优化登记信息及地籍图在线可视化查询，实现登记信息可查尽查，开展不动产权利人线上授权委托查询，授权人可依法查询权利人相关不动产登记信息。这个张棍，这个查询他说是可查尽查，咱们现在怎么查询呢？
1: 现在查询有两种方式，
0: 第
1: 一个是产权人到所属的就是档案馆去查，还可以到交易所有一个自动查询机，也可以查询自己名下的房产，还有在咱们手机的 APP 上可以查询本人的不动产，也可以查询他人的不动产。查询他人的只能查询查询不着姓名，只能查询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
0: 就是你说他这个房产的地址，
1: 对，
0: 就可以查，
1: 就可以查，
0: 就能了解这个房子是动没冻结，抵没抵押，
1: 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
0: 现在就是都可以查了。
1: 现在是可以，
0: 而且像张棍说，好几种途径。
1: 对，我们签合同之前，就像我们就可以拿手机查询这套房子。
0: 那是只有专业人士可以查，还是说大家都可以
1: ？但是你得会操作。
0: 就
1: 像在手机上操作，
0: 一般的可能首先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查，
1: 对，
0: 再有一个像张棍说手机上
1: 不会操作，
0: 对，不会操作，不知道怎么
1: 说，这个不会操作的人比较多。
0: 那一般如果大家想查询的话，就得最好是找张棍帮着查一下。
1: 这个你要是想查询本人的，比如说我要查开具，在网上可以开具你的无房证明，因为现在好多人需要提供这个迁户口，你就在手机上也可以了，这个方便于异地查询。对，就是比如说你不在本地，你就可以在手机上查询，
0: 那真是挺方便的，
1: 很方便。
0: 你看这个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了便利。另外现在也推行一手房代押过户，对已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的预售商品房，已办理新建商品房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的一手现房，在完成一手房代押销售代押网签后，允许申请办理一手房代押过户。还有就是推行抵押及交证服务模式，优化贷款银行提前预审和办理抵押贷款流程，用地单位完成地籍调查，缴清出让价款和相关税费，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后，即可以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权登记。另外还有加快推进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完善不动产登记网上办事平台功能，提高线上操作便利度及安全性，强化技术支撑，完善系统功能，提升工作效能。 那这个是一系列的啊，对于我们很多的在不动产办理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些便利，我们在2025年是会给大家带来这种相关的便利。

0: 便利度的。另外，刚才就说到了一个
1: 代
0: 要
1: 押
0: 这
1: 过
0: 个
1: 户，
0: 代押过户，
1: 嗯，
0: 对。
1: 但是现在推行的不是很好，基本上办不了。
0: 我其实就想问张棍，就是
1: 嗯，
0: 最近有没有办理这种
1: 没有
0: 代
1: 办不
0: 押？
1: 了，各家银行都不受理。
0: 嗯，还是现在就是还是你得自己，如果你有贷款，你
1: 有
0: 想
1: 贷
0: 卖
1: 款
0: 房，
1: 得先解押，
0: 嗯，
1: 解完押才能去过户。你
0: 嗯。
1: 像公积金贷款的房子，
0: 嗯
1: 必须先解押，
0: 嗯
1: 解完押公积金才受理。
0: 嗯
1: 他连初审都不接受，
0: 嗯，
1: 如果你有贷款的
0: 就是
1: 话。
0: 尤其是公积金的这块儿，
1: 对，你要是商业贷款，他受理，批下来之后你再去解贷就可以，但公积金不可以。
0: 公积金不行。
1: 对，
0: 哎，那
1: 公
0: 你
1: 积
0: 说
1: 金
0: 现
1: 更严。
0: 在大家在卖房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是我还在贷款，我
1: 这个
0: 想卖，
1: 非常多，
0: 那现在怎么办呢，张坤？如果没有这笔费用怎么
1: 没有
0: 办？
1: 这笔费用，那你自己筹呗，
0: 嗯。
1: 你房主想办法筹呗，要不就是买方如果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的话，你像现在有些房子贷款可能动辄都100多万，还这个款，那你就得自己想办法了，业主自己想办法去还，你是借钱呢，你是怎么的呀？
0: 那咱们能给大家想办法吗？没有办法，只有是自己业主自己去想办法。
1: 对，我们想办法能给你提供钱，那这个钱哪有白用的？再说也没有，正常来说，别人很难给拿这个钱，只能是你自己去筹。
0: 一般好像现在买方就说先给你帮你解也少是
1: 也
0: 吗？
1: 少。那买方要贷款的话，他首付毕竟不够。
0: 所以还得是业主自己想办法。
1: 对，所以说这个代押过户吧，其实我认为，要是推行起来是很便民的，但推行起来相当难度非常大。
0: 确实这个便利度就高了。
1: 对呀，
0: 对吧？就是因为你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业主得自己自筹资金，本身我就没有这笔钱，我才
1: 对
0: 想
1: 呀，
0: 卖房子。
1: 对，
0: 对，那
1: 难
0: 我，
1: 度比较大。
0: 对，前期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边也是需要提醒大家。那如果说像张坤说，你房子现在还在贷款，你也想卖的话，那也可以卖，也都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助到您。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我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你可以找张顾问给您评估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的周期。另外，就是有一些听友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就是想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的当下市值，想知道一下我这个房子价格的，那你就直接拨打线上热线，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
2: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3: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3: 几楼？
2: 4楼，
3: 啥
2: 南北
3: 朝
2: 通透，
3: 向？
2: 南北南北。
3: 南北，临街的，对吧？
2: 啊，对，就黑大
3: 两
2: 金
3: 千
2: 匠。
3: 年那个房子，
2: 啊，对。
3: 楼下就是夜市儿。
2: 啊，对，楼下有夜市。
3: 装修咋样？
2: 没有装修。
3: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2: 67、8万，4楼。
3: 四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2: 啊，好嘞，谢谢你啊，
0: 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4: 你好，我想评个房子。
3: 您说。
4: 南岗古商科后身绿心园小区的。
3: 绿心园多大米数的？
4: 房产证面积102点多点。
3: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使用面积大约70多点。
3: 几楼？
4: 四楼。
3: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4: 两室暗厅。
3: 啥朝向？
4: 应该是东西吧。
3: 你这是99还是2000的？
4: 我说不太准，好像是2000，我是2005年买的，好像零啊
3: 也就
4: 零
3: 在
4: 三
3: 两千年前后。
4: 03的，好像
3: 零
4: 盖起
3: 三
4: 来，
3: 装修咋样？
4: 简装基本没有装修就得。
3: 67万。
4: 67万，能出手吗？
3: 挂挂试试吧。
4: 行。那个，我麻烦，我这个要卖，我麻烦，我还想买一个，
3: 你想在哪儿买？
4: 恒大雅苑17。
3: 恒大雅苑，你想买多大的？
4: 我看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多少钱能下
3: 你
4: 来，
3: 说。
4: 房产。

0: 证的面积是80.7几还九几，就不到81。
1: 几楼？
0: 20层。
1: 南北还是东西？还是单向？
0: 单南。
1: 单南向，建成是1819的吧？
0: 18年，对。
1: 两室的。
0: 两室。
1: 装修咋样？恒大装修。
0: 就是恒大装修，对。
1: 超不过90。
0: 超不过90。
1: 对。
0: 好的，谢谢。
1: 哎，好。
2: 好，恭请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那个评估，帮着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3: 华西八里第五区的房子。
1: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的？
3: 要卖。
1: 八里第五区，多大的？
3: 正面是107。
1: 107，几楼？
3: 洋房5楼。
1: 五楼，顶楼是多少楼？
3: 11。
1: 两室明厅。
3: 两室明厅，南北通透，大两室。
1: 南北，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3: 15。
1: 装修咋样？
3: 普通装修。
1: 15年中简装，150。
3: 150哈。
1: 嗯。
3: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可以代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3: 哎，好嘞，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节目当中可以帮助大家出售啊，如果大家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你看，你不妨多几个渠道。有些听友说啊，我这个房子确实在卖，我已经挂中介了，或者挂到网上了。那您再打一个电话，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帮助您代卖，说不定哪个渠道就让大家把房子卖出去了。多几个渠道更有益于大家在方面上的出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啊，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抚顺街65号5楼。
1: 抚顺街是地德里的房子吗？
4: 不是地德里，就是抚顺街正人才市场楼下。我家那块没有小区，就是门那个，直接外边就是那个街道。
1: 嗯，多大米数？
4: 那个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64。
1: 几楼？
4: 5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
4: 我看一下，这89的写的房本上。
1: 使用面积43米左右。
4: 对，差不多。
1: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4: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1: 有装修吗？
4: 有装修，那个精装。
1: 哪年装的？
4: 19年
1: 的精装，39万。
4: 39万。
1: 嗯，
4: 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那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啊，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如果您正在出售您的房源项目，您不是很懂，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帮您出售。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签合同。如果说您这个房子说准备卖给朋友啊，卖给亲友啊，或者是卖给邻居啊，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这个价格的应该怎么去要价，然后在签合同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也都可以帮助您解决。还有一些听友可能在卖房过程当中涉及到这个税费的问题不是很了解，大家想了解一下涉及到我这个房产具体的当下的税费到底涉及到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大家都可以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879966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喂。
1: 你说。
5: 那个我这撂不撂电话啊？
1: 你现在就跟我说话就行，拿着电话说咱俩。
5: 啊？
1: 你就拿着电话咱俩通话。你、
5: 啊对啊、
1: 你想评估哪儿的房子？
5: 啊我咨询的那个香坊区幸福路和那个健康路，他俩旁边的有一个电机厂的。
1: 电机厂的房子。
5: 电机厂的。
1: 多大的？
5: 电机厂是4.5米，4楼。
1: 嗯。
5: 15栋，右阳面那个西面 东南西面就能看到那个呢。

0: 对，电工小学。
1: 你这房子是朝向是朝西的？
0: 也朝南的。
1: 朝南的。
0: 我想买这个房子。
1: 你要买，它是哪年房子？
0: 它是89年的，24.5米，它要13万。
1: 便宜。
0: 可四楼。
1: 嗯，顶楼是几楼？
0: 啊，
1: 顶楼是几楼？
0: 是7楼。
1: 这房子太便宜了，你赶紧买吧。
0: 赶紧买吧，
1: 嗯、
0: 可以买了。
1: 对，简装是不是简装？
0: 啊，没有装修。
1: 那也便宜啊。
0: 行，好了，
1: 嗯、
0: 谢谢。
1: 买吧。
2: 嗯，供您先参考啊。你看这个张国英说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您是该入手呢，还是说继续再观望观望？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3: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
3: 那个清河湾的。
1: 清河湾是吧？
3: 啊、
1: 嗯。哪个区的？
3: 西区的。
1: 多大米数？
3: 54米建筑面积。
1: 几楼？
3: 6楼中门。
1: 中门南向，
3: 对对对对。
1: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7楼。
1: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装。
1: 俩屋的？
3: 对，两屋一小厅。
1: 俩屋一小厅，23万。
3: 嗯，好，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4: 啊，你好，你好，张顾问，那个我还得麻烦你，因为我是昨天最后一个参与节目了，没住完，还差套房没住完。
1: 没事，您说。
4: 啊，还是这个道里区民庆街民庆建和居小区的另一个房子，这房子是在5楼，啊，东西朝向，使用面积51米，俩屋一厨，但是暗厅，06年建成，简装，谢谢。
1: 东西向。这个房子正常来说应该能值到60万。
4: 啊，是吗？
1: 对。
4: 啊，那民庆家和居房子怎么贵呢？这就是两个老破楼。
1: 但是民庆家和居它在二环内来说算是比较新的。
4: 啊。
1: 你看你整个二环内是不是就没有比它再新的了？除了它之外还有一个建国北6道街有一个品格。
4: 啊。
1: 它俩的房龄是最新的，都是。民庆家和居是06是08我忘了，反正是这两年建的。对，他以前要的价格特别高，现在也算是降下来了。
4: 啊，
1: 嗯，
4: 是这样的哈。
1: 对
4: 啊，那好，那行，那我再研究研究。那这60还能往下讲吗？假如说，
1: 你这个能不能往下讲，你就看业主的心态了。因为这个二手房吧，不是说咱们给他定多少钱他就卖多少的。就是看房主他认不认可，有的房主他着急卖，可能价格你就能讲下来不少，就是你给他出个价，可能他急一看啊，有出价的了，那差不多我就卖吧。你要遇着一个特别梗的房主，特别不好说话，我少这些钱就不卖，你咋讲也没有用。
4: 啊，
1: 嗯
4: 啊，分人分人。
1: 对，分人，二手房不就这样吗？
4: 嗯，是，好。谢谢中文，
1: 好，
4: 谢谢啊，
2: 好的，
4: 哎，再见，拜拜，
2: 我们再会啊。所以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5: 喂，
1: 你好。
5: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5: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5: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5: 装修中等吗？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5: 这个哈，
1: 嗯，
5: 又降下来了啊。
1: 对
5: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5: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6: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吧？
6: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6: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6: 使用61。

0: 6-1吧。
1: 几楼？
0: 8楼。
1: 啥朝向？
0: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0: 对对。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0: 105啊，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继续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家是在绿海华庭1期。
4: 绿海华庭多大的？
3: 啊，118。
4: 118是使用还是建筑？
3: 建筑。
4: 几五楼？顶楼是几楼？
3: 15楼，我们是高层，顶楼17楼。
4: 15楼，顶楼17。南北的？
3: 南北东。
4: 南北东，两室还是三室？
3: 两室。
4: 你这房子哪年的？
3: 他那个是也哪年房子？11年吧。
4: 装修咋样？
3: 冬装。
4: 95。
3: 95啊。
4: 嗯。
3: 啊，行，我们要想卖的话，你能帮那个？
4: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3: 行，好，谢谢。
4: 好的，
2: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您手里边有房源想要出售的话，您可以先让张棍给您评估，评估完的这个价格是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你的房子还涉及到有税费的问题，你有不明白，你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然后我们给大家记录完之后呢，张棍会线下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然后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说。为什么让大家拨打热线呢？是因为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让更多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可以听得见，知道了解有这样一套房源想要出售，也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您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大家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张棍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曹女士的热线。你好，曹女士。
5: 啊，你好，麻烦我想问一下，你帮我评一下个房子。
4: 您说哪里的？
5: 是那个安吉街对面地德里小区吧，属于。
4: 你是地德里还是安吉街？因为
5: 安吉街
4: 不属于地德里。
5: 哦，安吉街44号。
4: 嗯，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安固。
4: 多大米数的？
5: 28-9米吧。
4: 确定米数？
5: 29。
4: 几楼？
5: 5楼。
4: 啥朝向？
5: 南北。
4: 私产吧？
5: 对。
4: 哪年房子？
5: 90。
4: 简装？
5: 对。
4: 20万。
5: 啊，行，好，谢谢你哈。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6: 你好，
4: 你好，请讲。
6: 南岗淮河路御赐福记小区。
4: 御赐福记。
6: 对。
4: 多大的？
6: 32，2卫，东不南北西三向的。
4: 建筑多少？
6: 180。
4: 180，多少楼？
6: 13楼。
4: 顶楼是多少？
6: 32。
4: 南北西私产房子建成是
6: 19。
4: 对，19差不多。装修咋样？
6: 精装。
4: 195。
6: 啊？
4: 195，现在也就这价了。御赐福记没有那么高了。

0: 开玩笑，当时买都没买下来这个价。
1: 那你不能跟买的时候比了。
0: 那还有一套那个哈茨，就是临济小区。
1: 你说
0: 临济小区是南北的四楼，使用面积是61米。
1: 使用61。
0: 对。
1: 哪年房子？
0: 这是04年吧。
1: 装修咋样？
0: 精装也是。
1: 哪年的精装？
0: 我前面我重修的，
1: 52万。
0: 啊，52。
1: 嗯
0: 嗯，那好，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有请4号线的肖先生，你好。
3: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套房产。
1: 您说。
3: 闽江小区17六楼。
1: 闽江六楼，多大米数的？
3: 对，这个建筑50多，53。嗯。
1: 建筑53，六楼。啥朝向？
3: 南向。
1: 南向，四产。
3: 嗯。
1: 97年简装。嗯。40万。
3: 哇，这虹桥小区，虹桥小区就现在掉这么多吗？
1: 掉的非常多，就别说你这房子，这红旗新区也就这家了。
3: 那行，那好好，谢谢。
1: 嗯，
2: 好
1: 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那我们给大家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滚，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您进行在线答疑解惑。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你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4: 我现在南石道街123号。
1: 南石道街。
4: 对，123号。
1: 多大米数？
4: 34米多。
1: 使用面积？
4: 使用面积，东西朝向。
1: 几楼？
4: 4楼。
1: 四楼东西，私产，哪年房子？
4: 对，90年的。
1: 装修咋样？
4: 装修挺好的。
1: 中简装，
4: 啊，对，
1: 27万，
4: 27万的，谢谢啊，张顾问啊，
1: 哎，
4: 好
1: 的，
2: 好的，感
4: 谢
2: 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可能，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家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助我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那您就可以把自己家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有没有小区名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楼层、总楼层、户型朝向，然后建成年代，这些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帮助大家买房卖房，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林女士，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想那个，问我家这个房子想出卖。
1: 哪儿的房子？
5: 道外滨江新城好民居。
1: 好民居的房子多大的？
5: 将近建筑面积是57米。
1: 使用多少？
5: 他这个照上没体现使用面积。
1: 你交包烧费按多少米交的？
5: 包烧费我家是按34.55。
1: 34.55，几楼的？
5: 高层11楼。
1: 你是啥朝向？
5: 南向。
1: 南向。你这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
5: 我这是回迁房。
1: 这是10年的？
5: 对，10年的。
1: 装修咋样？
5: 之前装的挺好啊，一直没住，孩子就是婚装时候。
1: 43万。
5: 43万，咱们这能给卖吗？帮着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5: 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您只要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就会有专业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您详细记录，然后把你的房源多久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1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我想评估一下那个道里区固安大街那个新华小区的房子。
1: 什么小区？
6: 新华小区。
1: 新华小区多大呢？
6: 对对，38米吧。
1: 几楼？
6: 3楼。
1: 38米使用面积，3楼。
6: 对。
1: 啥朝向？
6: 98年的房子。
1: 我知道。
6: 南北。南北。
1: 南北的。
6: 啊，对。
1: 冷山挡光都没有吧？
6: 没有，没有，没有。
1: 简装。
6: 对。
1: 33万。
6: 行，谢谢你啊。
2: 嗯，
6: 好
2: 的，好
6: 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6: 嗯，
2: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仅仅几分钟。
1: 你好，请讲。
7: 哎，张顾问你好，
1: 你
7: 我吧上回我登记过，完了那个79年年底的房子。
1: 哪儿的房子？
7: 通达街，通达街200多少号来的？
1: 通达街道里段的。
7: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7: 40米零几。
1: 几楼？
7: 5楼。
1: 顶楼？
7: 不是，顶楼是8楼。
1: 啥朝向？
7: 哎呀，全朝一面。什么朝向？我上回登记过，完了你说评估28万，我寻思这回我让你们帮着卖，我寻思再降点儿，能卖就卖。行，
1: 行，完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7: 对，就这意思。完了，
1: 嗯，
7: 咱25要谈的话，咱再谈谈也可以。
1: 哎，好的，
7: 好
1: 的，
7: 谢谢张工人，
2: 嗯，
7: 啊。
2: 好的，
7: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2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8: 哎，你好，老师，那个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1: 您说。
8: 啊，那个道里区中海紫玉官邸，14楼。
1: 中海紫玉官邸。
8: 官，
1: 你这个产权证下来了吧？
8: 啊，下来了。
1: 多大米数的？
8: 啊，建筑面积88米。
1: 建筑88。几楼？
8: 14楼。
1: 14楼单南向。
8: 单南向，对。
1: 产权证有了。
8: 啊，有了。
1: 建成是哪年的？
8: 建成好像是19年吧。
1: 正过没过2年呢？
8: 没有呢，才下来1年。
1: 装修咋样？
8: 啊，就是精装。
1: 它是进户的时候装的。
8: 对对，进户装的。
1: 嗯，现在这个米数有装修，你不管税的话，最多也就95。
8: 95万是不是？不管税的话，啊，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
1: 嗯，
2: 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让张顾问先帮您看一看您房子的这个具体价格的。还有一些听友说呢，我想着急出手，想急于出售，那您就直接跟张顾问说，因为张顾问线下他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张女士，你好。
9: 喂，
1: 你好，请讲。
9: 是我吗？
1: 是您。
9: 啊，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1: 哪儿呢？
9: 在道里寻川胡同。
1: 寻川胡同，你这是赵林孝的吗？
9: 对，赵林孝。
1: 多大米数？
9: 建筑面积51米。
1: 建筑51，使用36。
9: 34。
1: 34，几楼的？
9: 5楼。
1: 5楼啥朝向？
9: 南向。
1: 南向是哪年房子？
9: 84年的吧。
1: 84年的私产房。
9: 对。
1: 俩屋的，装修咋样？
9: 特别干净。是那个简装。
1: 30万。
9: 啊，这么些啊。行。
1: 嗯，
9: 谢谢。好，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这个第一次听有人说装修怎么样，特别干净。
1: 就是不是很新了，但是住的很干净，有这样的房子。
2: 嗯，保持的好也算哈。
1: 啊，对，
2: 就有的家就是一进去让我们一看埋汰就不喜欢。
1: 很多这样卖房子的吧，你都把自己家收拾收拾，
2: 嗯，
1: 让它利索点。
2: 嗯，
1: 就是有的家你看住的装修不是特别的好，
2: 嗯，
1: 但是特别干净，看着
2: 让人也这个心情不错。
1: 对，你卖你起码能多卖点儿。
2: 嗯，
1: 就是你不多卖钱的话，你承担的几率也高。
2: 嗯，
1: 有的屋一进屋，哎呀，都进不去人儿，这种，
2: 嗯，
1: 下不去脚。你说这样看房子的都没有心情，
2: 尤其是老房子。
1: 对，
2: 嗯，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1: 嗯，你得就别太乱。嗯，有的房子一拍出来照片，哎呀，一瞅太乱了。
2: 嗯，
1: 就是看房人连心情都没有。
2: 那我们现在就是房产中介帮助大家卖房子过程当中会用我们就专业的人士去拍吗？还是大家自己拍这个图片就可以？
1: 这个现在来说正常的中介都有专业的设备，
2: 有专业的设备
1: 拍照。
2: 就他我们会有专业人士指导你，
1: 对，
2: 说你把屋子收拾收拾，然后我们给你
1: 拍、这个、
2: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对，
2: 所以如果说收音机前听友大家最近也想卖房子，你也可以来找张顾问，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你这个房子需不需要再收拾收拾，然后我们用专业的设备也帮您拍一拍，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线上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想收音机前听友可能心里边还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说我找张顾问评估完我想出售的话，一定要按张顾问说的这个价格去卖吗？不一定，因为您的房子您做主，最终啊，我这个房子卖不卖，卖多少，还是您自己来做决定。我们只是帮助您去出售，帮助您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疑难问题，您都可以在线进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保险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10: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1: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0: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1: 多大米数的？
10: 五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1: 65米，五楼，仨屋的。
10: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1: 南北，哪年房子？
10: 94年的。
1: 有装修吗？
10: 对，就是90年代装修。
1: 很简单的装修了。
10: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
1: 现在的价格，
10: 我这校区房，香路小学，
1: 最多55。
10: 啊，最多55。
1: 嗯，
10: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1: 你说没事儿。
10: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1: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10: 河园。
1: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10: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1: 使用多少？
10: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1: 没有那么大，
10: 那就是53、54，
1: 40多，是。
10: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1: 你是几楼？
10: 18楼。
1: 顶楼多少楼？
10: 顶楼是25/28。
1: 一室的吧？
10: 一室一厅。
1: 一室一厅。
10: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1: 啥朝向？
10: 刚才南向。
1: 南向，10年的。
10: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1: 装修咋样？
10: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1: 48万。
10: 48万。
1: 嗯。
10: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2: 供您进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11: 我是顺水小区。
1: 顺水多大米数的？
11: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1: 几楼？
11: 6楼，顶层是8楼。
1: 啥朝向？
11: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1: 东西私产。
11: 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1: 2室半，建成是96年。
11: 哎，对，96年。
1: 有装修吗？
11: 没有装修，简装吧。
1: 没有啥装修，4×7=28，26万左右吧。
11: 26万左右啊。
1: 嗯。
11: 哎，好，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12: 你好。
1: 你好，请讲。
12: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1: 和兴路哪个位置？
12: 131号，就木兰街对。
1: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12: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12: 使用面积69米。
1: 几楼？
12: 4楼。
1: 啥朝向？
12: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1: 西北向。
12: 嗯。
1: 建成是哪年的？
12: 建成2001年。
1: 装修咋样？
12: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1: 简装80万。
12: 嗯。
1: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12: 我原来是20万的，20万改成这个俩屋了。
1: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12: 啊，你们能推荐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12: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13: 嗯，张顾问好。
1: 哎，你好。
13: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1: 您说吧，哪里的？
13: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1: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13: 对。
1: 多大米数？
13: 是113。
1: 建筑面积？
13: 对，这是建面。
1: 几楼？
13: 五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13: 南北。
1: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13: 2000年。
1: 两室明厅暗厅？
13: 三室暗厅。
1: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13: 当时装修的。
1: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13: 现在？
1: 嗯。
13: 那谢谢你啊。
1: 哎，
13: 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14: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
14: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村城37。
1: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14: 37，使用是72，建筑108，12楼。
1: 12楼，南北
14: 东西？
1: 东西。建成是2008年。
14: 2005-2006吧，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14: 装修应该就是2010年前后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1: 115。
14: 嗯。总价是吧？
1: 对，115万。
14: 嗯，好，谢谢啊。
1: 嗯，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5: 那个我想问一下，海都华庭。那个这个房子3楼的，
1: 你这是临着哪条街的？
15: 海都华庭就在那个大有房街和、那个。
1: 我知道那个就是在大有房街和那个那叫红图那个红图街那个红伟路交口。
15: 对。
1: 建筑面积多少？
15: 44.15。
1: 几楼？
15: 3楼，它这个三楼下边有一个那个户外那个三楼上面有个平台。
1: 嗯，啥朝向？
15: 挺好。应该是北。
1: 北向，北向不临街，对吧？
15: 不临街。
1: 嗯。
15: 不临街，但是那从那个平台上能看到那个街上的情况。
1: 一几的？
15: 15。
1: 有装修吗？
15: 简单装修，老人住。
1: 你这是使用也就30米，是一室一厅还是公寓？有没有阳台？
15: 公寓。
1: 公寓
15: 没有阳台，
1: 没有阳台，这个价格35。
15: 35哈。
1: 嗯，
15: 好，谢谢张顾问。
1: 嗯，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15: 哎，
2: 87996288和87996388。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马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大家呢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这个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尤其是有些听友说，我就是想问问张顾问我们家的这个价格的，我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了解完之后想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我代卖，尽可能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我急于出售，那你就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有请一号线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16: 哎，
2: 请讲。
16: 啊，我江北北岳新城有套房子要卖。
1: 北岳新城。
16: 啊。
1: 多大的？
16: 使用面积78。
1: 建筑多少？
16: 建筑110，109。
1: 109使用有那么大吗？你这是回迁的吧？
16: 我买的是二手房。
1: 几楼？
16: 15楼。
1: 啥朝向？
16: 啥朝向？是东向，东南向。
1: 装修咋样？
16: 去年装的。
1: 65。
16: 65啊。
2: 嗯，还有问题吗，张先生？怎么了？
16: 没有了。
2: 啊，没有问题了是吗？
16: 啊，好卖吗？
1: 不好卖。
16: 哦，那行。
2: 嗯，供你进行参考啊。他这房子就这个价格也不是很好出售。
1: 对，因为北岳新城是回迁房。
2: 所以这个张先生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节目，张顾问跟你说了这个问题所在了。有请3号线的季先生，你好。
17: 你好，你好，主编你好。我那个想听张顾问评论一下那个就是。道外那个风光江景公寓的，
1: 风光江景，多大的？
17: 是建筑89，使用好像是58点多一点。
1: 几楼？
17: 南向。19楼。
1: 19楼北向啊？
17: 南向，南向。
1: 南向，南向不关江。
17: 不关江，对。
1: 建成是零几的？
17: 07。
1: 07，房子装修咋样？
17: 装修一般。
1: 你这是两室的对吧？
17: 它属于一大室一厅那个，
1: 一室一厅的65万，
17: 65啊，好了，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家会。那最后的时间，可能还有听友说，我想找张顾问帮助我这个卖房买房，然后帮我签合同，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各种问题，包括签合同啊、办贷款呢、疑难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大家加一下张棍的微信。还有呢，就是有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评估，那你参与我们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添加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免费发布您自己的房源信息，让更多的线下听友了解得到，帮助大家在群里进行买卖。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把您的房源发送到群里就可以。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7章：如此香港。1927年9月27日下午，鲁迅登上太古公司的山东号海轮离开广州，夜半抵达香港。因为轮船需要装卸客货，将在这里停泊一天半。在一般情况下，一天半的时间是容易消磨的，但鲁迅却有度日如年之感。计算下来，经过被他视为畏途的香港已经是第3回了。第一回是这年的1月17日，他由厦门赴广州途中路过香港，照例停泊一宿。他住的是两人一房的唐餐间，跟他同舱的台湾丝绸商上岸去了，使他暂时得到了独霸一间的安宁。他给爱人徐广平写完信，已经是夜十时了。信步走上甲板，只见月色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上去仿佛很温柔。香港好像一颗圆润的珍珠，在碧波间沉浮，在夜雾里闪光。是的，香港却曾是祖国金钱一枚别致的明珠，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它却脱离了祖国母亲的锦衣云裳，成了英人的乐园。这里有不夜的城，也有难明的夜。历史给人的严峻结论是：落后必然挨打，昏庸岂能御强。民族自尊心极强的鲁迅，每当想起这一切，近百年的屈辱就如同一根粗大的杵棒在痛到他的肝肠。因此，虽然轮船第二天9点多才起电，但鲁迅却无心去留恋那虚街阔哉的香港风光。第二回是在同年2月18日， 当时香港这个畸形发展的都部上空弥漫着尊孔的毒物，主宰这块土地的殖民主义者和寓居这里的遗老遗少都齐齐呛呛地一齐祝圣。南朝文选中有这样的句子：略怀旧之序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震大汉之天生。清朝末年，反清革命志士曾吉禄这四句话表达驱除鞑虏、光复旧物的决心。不料20年后，这四句话却被不学无术的英国籍的港督金文泰借用来鼓吹复古、保存国粹了。鲁迅懂得，殖民主义者之所以提倡中国保古，无非是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为奇，因为他们究竟是侵略者，而香港孔生会的诸公也跟着鼓噪，则真不知是长着怎样的心肝。正在这时，有人热忱邀请鲁迅赴港讲演，鲁迅欣然同意。他在徐广平的陪同下，带着不曾痊愈的脚伤，从广州渡海前往香港。在船上，鲁迅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船员，他担心鲁迅赴港之后会遭谋害，为了使鲁迅不致无端横死，他一路上都在替鲁迅谋划，禁止上路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逃走，临时遇险可到什么地方暂避。鲁迅虽然觉得他未免有些神经过敏，但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这位不知名的船员不正是香港爱国同胞的一个代表吗？他们生活的土地虽已被英国侵略者用洋枪大炮抢夺，但他们的血脉仍然与中国的心脏相通，与同胞

冻结起来，以达到减少听众入场的目的。但是反对者的阴谋未能得逞，香港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和一些中年文艺界人士纷纷冒雨前来听鲁迅讲演，把能容纳五六百人的青年会小礼堂挤得满满的。鲁迅在香港共做了两次讲演，一次是2月18日，讲题为《无声的中国》；第二次是2月19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有的听众至今仍然记得，鲁迅两次讲演时都穿着浅灰布长衫，一双陈嘉庚黑帆布胶鞋。他的讲话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一般的香港青年听众很不好懂。原是广东人，而又深刻理解鲁迅讲话精髓的徐广平担任翻译，把鲁迅的讲词活泼传神地译成粤语，所以听众精神非常专注，自始至终都保持了热烈的情绪。鲁迅在两次讲演中，都尖锐地揭露了殖民主义者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将死的文言文来禁锢人们思想，以强化其殖民统治的险恶用心。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鲁迅指出，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大多数的人们不懂得，结果等于无声。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在以《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的讲演中，鲁迅特意提起蒙古人征服宋朝后，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现在听说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我们哪里是真正尊重中国的文化呢？不过是利用，是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统治我们这腐败的民族。鲁迅的讲演深为港英当局所记恨，他们禁止香港各报刊登载鲁迅的讲词，交涉的结果是消去和改篡了许多。鲁迅第三次来到香港是在广州赴上海途中，9月28日午后，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前来查关，鲁迅携带的6只书箱和音箱放在房舱里，另外10只书箱放在筒舱。检查员驾到，使鲁迅感到不安，因为这些箱子被人翻动之后，重新整理捆扎就需要大半天。结果事态发展果不出鲁迅所料，脸色铁青的检查员将第1只书箱翻搅一通，松动的书籍便高出箱面6-7寸了。这种检查法使鲁迅感到委实可怕，如果照此办理，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5点钟。迫于无奈，鲁迅便低声问道，可以不看吗？检查员也低声回答道，给我10块钱。鲁迅一时还不想献出10元1张的整票，便还价说2块。协议没有达成，检查员又打开第2只书箱，如法炮制了一通，一箱书又变成1箱半。接着是一面检查一面议价，鲁迅将价钱添到5元，检查员将要价减到7元，谈判又陷入僵局。结果鲁迅放在筒仓的8只书箱全被翻得乱七八糟，另2只未动的恰好是别人托带的东西。鲁迅正准备在筒仓收拾乱书，检查员又到鲁迅的房舱去了，这回是故意破坏，装鱼肝油的指甲被撕碎，茶叶瓶上被铁签钻了一个洞，装着饼类的坛子封口也被挖开，最后还是迫使鲁迅掏出了一包10元。

整风的银饺子，检查员才耀武扬威地离开了这间烟尘抖乱的仓房。9月29日下午，鲁迅乘坐的山东轮终于在喋喋喧响的涛声中离开了他视为畏途的香港。鲁迅感慨万端，他想，香港虽只一岛，但活化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写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宋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座舱的奴契同胞。这时，海风猛烈，窗尾飘荡，预示着将有暴风雨袭来。《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8章，我可以爱。跟鲁迅一起乘坐山东轮离开广州奔赴上海的，是一位留着齐耳短发的女青年许广平。此后，她就成了鲁迅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爱侣。鲁迅和许广平都是畸形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1906年六月，26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媒人就是玉田夫人的儿媳。这位媒人颇有《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之风，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但她却没有吐露朱安当时身材矮小、发育不全的事实，显然是出于诚心欺骗。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琐碎仪式进行的。族人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便排成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鲁迅心中自有主张，便不露声色地简单答道：“都可以的。”完婚后，鲁迅没有按老例去拜祠堂，不久，他独自睡进了书房。很快，他从家中走出，重新到日本去了。后来，鲁迅步步攀登着真理的高峰，而朱安在席卷中国大陆的革命风暴中木然不动，至死还维持着他那守旧的思想。1914年11月26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一条关于朱安的记载：下午得复来书，22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可见他们之间的思想隔膜到了何等地步。正因为如此，鲁迅仅仅跟朱安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实际却过着古寺僧人般的独身生活。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又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跟鲁迅比较起来，许广平则更早地感受到了包办婚姻的苦痛。他刚生下3天，就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烹杯为婚，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因此，许广平在刚刚10次的时候，就模糊地懂得了所欲非人的含义。不过，由于时代的进步，许广平有幸在23岁那年解除了婚约。许广平后来说：“因我之幸运，更觉他的不幸而同情起来。”这也许是我们根本思想反抗旧社会一致的缘故，所以才能结合起来。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关系是1925年10月确立的。当时受过鲁迅近3年教诲的许广平，作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的总干事，奋战在学生运动的第一线，
被教育界守旧派的代

表人物灭为害群之马，开除了学籍。鲁迅面对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基于义愤挺身而出，为无辜受害的学生仗义直言，而自己却心力交瘁，身患重病。徐广平说，工作的相需相助，压迫的共同感受，时常会增加人们两心共鸣的急速进展。就这样，鲁迅与徐广平之间的爱情终于在感情沃土上播种，在革命理想中孕育，在并肩战斗中战包土垒。这种崇高的爱情比黄金更宝贵，比白玉更纯洁，比钻石更坚硬。徐广平坚定地表示，他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袭击，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鲁迅后来也公开向那些貌似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之流发出挑战。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义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从表面来看，鲁迅的性格冷酷、坚忍、趋于内向，而徐广平的性格炽烈、豪爽、趋于外向。其实，在鲁迅的性格里面，别有一种潜在的涌腾奔突着的热流，而徐广平的性格里面也蕴含着另一种深沉细腻的特色。所以他们之间爱情关系的建立，不仅是基于思想的共鸣、理想的一致，而且也是由于气质的相近、性格的契合。正是这样一种坚不可摧的一致性，使他们消弭了年龄的差异，冲破了流言蜚语的包围，战胜了旧礼教、旧传统的威胁，英勇无畏地捍卫了同自己心爱的人结合的神圣权利。封建包办婚姻投在他们心上的阴影，终于在爱情阳光的照耀下逐渐消失。1926年8月，鲁迅赴厦门任教，徐广平则回到他的故乡广州，就职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在他们看来，比个人幸福更迫切、更重要的是投入火热的斗争。分手之前，他们曾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的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将来的共同生活做些必要准备，两年之后再见面。鲁迅到厦门之后，比淡而无味的饮食更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周围一些面笑心不笑的语言无味的人物。万籁俱静的深夜，鲁迅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便静坐默念着远在千里之遥的徐广平。他感到人要生活，当然必须有起码的生活费，不过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有费而无生活更加没有趣味。在孤寂中，他只好让一封封含蓄身孕的信件作为没有翅膀的使者，给徐广平带去珍贵的许诺和苦苦的相思。鲁迅在信中告诉徐广平，他开始过着一种较有条理的生活，酒早不喝了，烟卷已经比先前少吸，在南京就已经养成的吃辣椒的习惯也打算改变，准备停食青椒，改用胡椒。为了使徐广平放心，他身处海滨而竟不去洗海水浴。他还开玩笑地告诉徐广平，听他讲课的有五位女学生，他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这些信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被这些看似平淡的语言包藏着的，却是一颗火焰一般燃烧着的心。在闽南海滨，常有暴风刮地，狂潮决堤，许多树木都被连根拔起。鲁迅刚到厦门不久，就遇到过这种拔木摧屋的飓风。然而，鲁迅和徐广平的爱情，就像闽南。

那盛开着绚丽红花的相思树，在风暴中枝相挽，叶相斜，傲然伫立。1927年1月，在厦门度日如年的鲁迅，提前来到了广州。许广平不但担任了他的助教，而且迎着守旧者窥测、讥笑、伪质和轻蔑的目光，坦然地搬进了白云楼，协助鲁迅料理日常生活。在广州朝夕相处的8个多月中，鲁迅和许广平虽然也曾盘桓在越秀山巅，徜徉在珠江河畔，但更多的时光则是在辛劳的文化活动中度过的。鲁迅讲演时，许广平真切传神地把他的讲词翻译成广东话，以增强宣传效果。鲁迅创办广州北新书屋，许广平帮他经营管理。在沙漠般荒凉的南中国文坛上，播撒新文艺的种子。当有人用轻佻的态度对鲁迅进行无理指摘时，许广平挺身而出，公开撰文维护鲁迅。415大屠杀发生后，鲁迅余怒未息地对许广平说："一同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许广平欣然表示赞同，他深切感到，在残酷的斗争中，他需要鲁迅真切明白的指引，鲁迅也不能缺少他的支持和助力。这样，婚姻就成了他们爱情发展的必然归宿。他们决定奔赴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上海，在这所伟大的熔炉中不断锻造。他们决心把两个人的生命永远结合在一起，在革命的风暴中比翼齐飞。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9章：景云深处是吾家。鲁迅刚抵上海，先住进了一家旅馆，但常住也不是办法，于是鲁迅让三弟周建人代租住房。当时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家就住在书馆附近的景云里。他去打听了一下，知道弄内23号还空着，就去和鲁迅商谈是否搬过去。周建人告诉大哥，景云里住了不少文化人，有茅盾、叶圣陶等，而且茅盾家的后门就对着23号的前门，另外还有一些商务印书馆常年合作的同事，可以互相照顾。鲁迅听了很高兴，于10月8日从旅馆迁入景云里。景云里建于1925年，地处闸北横滨路，西面是大兴坊，再往西通宝山路，东临逗乐安路。弄内有3排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3层楼房。23号是第2排的最后一栋房子，楼下是会客厅，前楼一大间是卧室兼书房。一张黑色的半新不旧的中号铁床安放在东南角上，床上挂着帐子和帐沿。这白色十字绣的帐沿自然是许广平的刺绣工艺，其他的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几乎就没什么家具了。生活在二人世界的男人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衣裳打满补丁，长发刺猬似的竖立，一副无女人照顾的模样。早上许广平把两人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晾干后，分门别类的安放好。鲁迅如果想换衣服，必定要叫许广平替他拿，因此鲁迅好几次向人说道，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看似感叹，其实心中充满了温馨。鲁迅到上海后不再教书，一心扑在创作上，为了不浪费鲁迅有限的不固定收入，许广平精打细算，棉鞋是他自己做的，毛衣是他自己织的，衣服是他自己缝的，用品是他自己到便宜的店铺和减价的地方选购的。有一次，许广平看见鲁迅穿的一件蓝布夹袄破了，
他立刻抽空去买了一块蓝色的毛葛衣料回来，抓紧时间做了一件夹袄。这天，徐广平缝完最后一针，打了个结，咬断了丝线，站起来把夹袄抖了抖，这才发现天色已晚，该是掌灯时分了。他拿着新做好的衣服，兴冲冲地跑到鲁迅身边，想让他惊喜。谁知鲁迅正聚精会神地专心写作，根本没听到徐广平的脚步声，也没察觉到妻子来到了他身边。徐广平走上前去，双手轻轻地搭在丈夫的肩上，说："休息一会儿吧，别太累了。""不累。"沉浸在完工喜悦中的徐广平根本没注意到鲁迅的话语有些生硬，继续说道："哎，你来试试这件新衣服，不要穿，我最讨厌穿新衣服了。"徐广平这才观察到丈夫的神情不对头，看他鄙视放下了，却满脸不高兴。徐广平一下闷住了，一腔的欢喜早飞到爪瓦国去了，感到气也透不过来的委屈。平时鲁迅总要写到后半夜才上床睡觉，这天他见徐广平躺下了，就走过去拍拍他的脸，还在生气啊？没有，没有生气是假的，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思路。你还不习惯我，写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要理我，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那我以后就不理你，一直不理你好了。哎，这可不行，要在特定的情况下不理我，懂吗？不懂。徐广平故意拗着说。那我走了。不，别走。徐广平拉住了他，我陪你抽支烟好吗？好。鲁迅点燃了一支烟，靠在枕头上，继续刚才的话头。特别是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是吗？徐广平很少写小说。当然没有这种体会，所以听了很好奇。以后你也写小说，就会有体会了。写文章的人生活是无法调整的，我真佩服外国作家定出时间来，到时候了立刻停笔做别的事，我却没有这本领。如果你和人家一样，就不叫鲁迅了。鲁迅翻了个身，随着他姿势的改变，他们的话题也改变了。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爱穿新衣服？鲁迅问。为什么？我小时候大人给我穿上新衣服后，就不准我碰这个动那个，简直就像上刑罚，难受极了。那这件新夹袄怎么办？让我想想。徐广平白天太累了，这会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鲁迅吸了几口烟说："送人，好吗？"鲁迅等了半天，没听到回答，低头看看，发现妻子已经睡着了。他把被子塞紧，轻轻地下床，走到桌边，拿起笔，又回头看看，把台灯往下按了一下，免得有光照在床上，影响妻子的睡眠。然后又开始工作，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古时有一句话，叫做"求首垢面而谈诗书"。徐广平觉得将这句话拿来转赠给鲁迅是很恰当的。这倒不是鲁迅故意惊世骇俗，而是为了抵制浮奢之风。他有意不重皮相，不以外貌平衡一般世态。对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单身汉有单身汉的自由和快乐，例如一人吃饱即全家不饿。全家邋遢即一人邋遢，有了小家庭后，就得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否会影响对方。到上海后，徐广平发现鲁迅的脾气略有改变，首先头发不那么长了，衣服也不一定打补丁了，还肯抽出时间做个人清洁工作了。徐广平做姑娘时，生活还比较有规律，晨起夜寐，一日三餐。
与鲁迅共同生活后，

起先他非常不习惯。早上他起床了，鲁迅刚刚入睡。等到吃午饭了，他刚起身，有时想换他吃午饭，见他已开始专心工作，接受上回的教训，就不去理他。结果一直到晚上才吃。到深夜里，徐广平疲倦的眼皮打架，鲁迅却正值创作欲望最旺盛的时候。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像鲁迅这样昼夜颠倒，再不好好吃饭，长期下去身体难免会垮掉。因此徐广平特别关心鲁迅的饮食。晚饭是鲁迅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徐广平一边吃一边给鲁迅夹菜，快吃吧，我自己来，自由些。行。鲁迅吃了一口昨天的剩菜，就不再碰那个菜了，筷子掠过红烧鱼，直指一碟小辣椒，一口饭一口辣椒，吃得好香。徐广平看了心里有点纳闷，这剩菜嘛，热了又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味道，不喜欢吃倒也情有可原。那红烧鱼是今天刚烧好的，非常新鲜，他怎么也不吃。徐广平抬头看鲁迅正起劲儿地吃着辣椒，那吃相真像个顽童，不觉笑出了声。鲁迅停止了咀嚼，问，你怎么了？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又笑。哎，这倒怪了，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呢？哈，你这匹骇马真会猪八戒倒打一耙呀。好啊，就算我看着你，可你为什么笑呢？我笑你死命的吃辣椒，新鲜的鱼却不吃。鱼嘛，细骨头太多，吃起来耽误时间。原来大作家是个大懒虫啊。那好吧，为了保证大作家的营养，我决定今后把刺全剃光了，再端到桌上来。嘿呦，你别为我忙了。此事先按下不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辣椒？说来话长啊，你说，我爱听。它是他生活的全部，凡是他的事，他都爱听。说话间，鲁迅已吃完了饭，点燃了一支烟，往躺椅上一躺，就说开了。年轻的时候，我去南京读书，到了那儿已经把母亲给我的8元钱用完。转眼冬天到了，没钱买棉衣，冻得没法，就靠吃辣椒取暖，一吃就吃上了瘾，成了嗜好。原来是这样，但是辣椒多吃会刺激胃的，我的胃是不太好，那以后就少吃点，我给你弄点别的菜，例如火腿之类的。那太好了，我最喜欢吃火腿，我在厦门时就常用酒精炉煮火腿吃。明天就给你买，你休息一会儿，我去洗碗。徐广平收拾了桌上的碗筷，出门去洗碗了。鲁迅透过烟圈深情地看着妻子的背影，脸上带着微笑。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0章，妻子、秘书、学生。从姑娘到少妇，从学校到社会，这是女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建立了小家庭，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这是徐广平乐意做的事。但她更向往火热的社会斗争生活，想当个职业妇女。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她不想依赖丈夫，她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性，因为她是个骨子里非常自尊、自强、自立、自爱的女人。徐广平在上海的最初几个月中，又是编刊物，又是写文章，就像在学校时一样，密切关注着社会上的风云变幻。她的女师大校友办了一份妇女杂志，名为《革命的妇女》。她在该刊第3期上发表了《惊魂甫定的心》。

先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在清党名义下屠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血腥罪行。他尖锐地指出，所谓国民党者，其中有一派是专门反共，他们打着反共旗帜，但不少人却借此排除异己，实行升官发财、结党营私的利禄熏心的黑暗事业。他们清共的业绩是清一省赔送多少忠实的同志，再清一次又赔送多少忠实同志，清的次数越多，国民党越不可收拾。这和北京卖刀剪子门口总挂着王麻子的招牌一样的法术。自负都是国民党忠实党员，个人捧着一本三民主义做圣经。然而注视京义的就随着那一派在舞台上而生杀其余同志。一年以来，死了还没有知道姓名，捕去还不知道下落，和清党凭了私仇清出杀掉，或硬派一个共产党三字头衔，或加上嫌疑等字，捕杀的有多少？1927年11月，上海闸北破旧的厂房倒塌，酿成300多名女工葬身于法力丛中的惨剧。徐广平认为，靠慈悲的人们周赈几文抚恤金，举行几次追悼会，派几个不关痛痒者慰悼一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是哄骗小孩子的交易。他挺身而出，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呼吁把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联系起来解决，将妇女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劳动妇女身上，救救那幸而未死的女工的活灵魂。徐广平在《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中，还大胆地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指出女工是人间最黑暗地狱的囚徒。他们工作时间较男工长，佣职较低，子女牵累，在厂中工作时兼职育儿，较男工苦。徐广平以前当过老师，很想回到教育界重操旧业，但苦于无人介绍。正巧许寿裳来了，许先生当时在南京大学院任职，只要到上海来，他必定去看望鲁迅和许广平。他们一个是他的老朋友，一个是他的学生。他听了许广平的请求后，也没问他鲁迅是否知道此事，立刻为他在教育界找了份工作。这天，许广平吃过午饭，上楼去看看鲁迅起床了没有。走进房间，见他正准备穿衣服，便说："等等，今天该换衬衣了，衣服在这儿，看到了吗？""看到了，不想换。"徐广平见他懒洋洋的，忙问："怎么了？不舒服？""是的，不舒服。"鲁迅慢吞吞地说："哪不舒服？快告诉我。"徐广平一听挺着急，"心里，心里。"鲁迅见妻子一脸的关切，有些不忍，叹了口气说："你在托许继甫先生找工作。"许广平点点头，"找到了吗？"已经有眉目了。"你真的想去？""想，有点想。"许广平说话支支吾吾的，一改平日的爽快作风。他不是故意不和鲁迅商量的，而是以为鲁迅肯定会同意，因为他不是一直讲妇女要有经济权吗？没想到鲁迅很在意他是否出去工作，所以他一下子卡壳了。鲁迅沉默着，徐广平脑子里像开了锅似的，但表面上却很自然地帮鲁迅穿衣服。鲁迅穿好衣服，走到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点了一支烟，随着烟圈缓缓地吐出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徐广平震动，又使他感动，也有些惭愧。鲁迅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是啊，他不能让鲁迅再回到从前那种孤单寂寞的生活中去。在这残酷而又艰苦的生存环境中，鲁迅不能缺少他的支持和助力。

协同鲁迅在文坛征战，也是他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的一种方式。他看着鲁迅一脸的忧愁，一股柔情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我不出去工作，就留在家中吧。"许广平在家中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是鲁迅的妻子，又是他的秘书，还是他的学生。许广平像每一个温柔的妻子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体贴鲁迅。当起秘书来也是非常尽职的，他替鲁迅购买参考书籍，查找有关材料。鲁迅每出版一种译著，总是与许广平共同校对。许广平主要校正错字，鲁迅主要校正编排格式。鲁迅的文章写成后，许广平往往是第一个热忱的读者。对于许广平提出的修改意见，鲁迅总是虚心采纳，绝不姑行己意。为鲁迅抄稿件时，许广平极为仔细认真。1927年12月的一天晚上，家中难得清静，没有来访的客人。鲁迅在躺椅上抽烟，许广平坐在一边给茶壶缝棉套。天冷了，他怕刚沏好的茶一会儿就凉了，鲁迅喝了胃会不舒服。鲁迅眯着眼睛看了许广平好一会儿，只见他飞针走线，一上一下，真像蝴蝶穿行在花间。广平，停一会儿，干嘛？许广平嘴里问着，手并不停下。去把我在厦门写给你的信拿出来，干嘛？许广平越发奇怪了，你不拿，我去拿。许广平见鲁迅起身要去拿，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说。还是我去拿吧，你也搞不清楚放在哪。许广平很快就找到了那包信，哎，是哪一封啊？大概是12月初的那封吧。许广平找出一封1926年12月2日的信，念道："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又纠正。许广平念到这儿，暂时打住，朝鲁迅看看，意思说，是这段吗？接着往下念，就快到了。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许广平念到这儿，鲁迅的声音加了进来。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说到打手心，两人都大笑起来。我谅你也不敢真的打我，你试试把手伸出来。鲁迅故意用严厉的口吻说道："伸就伸。"许广平真的把手伸到鲁迅面前。鲁迅把手弯在身后，许广平以为他是去拿戒尺呢，不料等他的手从背后拿出来时，手里多了几张纸，给。仔细看看，明天开始上课。上课。许广平接过来一看，原来是鲁迅自编的日文讲义。他立刻站起来，装模作样的把衣服整了整，对着鲁迅一鞠躬，说："先生，晚上好。要说日语，森三空巴瓦，嗨，森三空巴瓦。"从这天晚上开始，许广平就开始跟鲁迅学日语了。除了晚上有应酬或有客来，从不间断。鲁迅的叫法很特别，他从啊、一、乌、哎、窝等这些假名教起，而是直接教单词和一些常用句子，如早上好，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再见，さようなら，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はじめまして、どちらよろしく。就这样。鲁迅自编自教了27课。很快，1927年的12月过去了。新年伊始，鲁迅送了本新书给妻子，那是本日文书，叫《尼罗河之草》。如果看鲁迅日记，在192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就能读到这样一行字："下午往内山书店买。"

0: 自我经一本，3元，赠广平。后来鲁迅又采用日本人神勇文三的著《马克思读本》作为课本，在教徐广平日语的同时，还给他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共讲了5个多月，有时把整个句子拆开来向他讲解，并随时改正课本上的错别字，一个认真教，一个用心学。过了些时日，徐广平居然也能翻译了。后来收入鲁迅译文集第4卷的《小彼得》，就是徐广平在鲁迅指导下从日译本转译，而后再由鲁迅校改的。鲁迅教徐广平学日文，其实有几层含义。他知道自己比徐广平大10几岁，身体又有病，将来非常可能先走一步，那谁来照料徐广平呢？即使留有存款，也会很有限，最多的就是书。他要趁着有精力的时候，让徐广平学会几门外语，这个谋生之道是谁也抢不走、夺不掉的。等他100年以后，徐广平可以去租个亭子间，看他的外文书，搞些翻译工作，无需依靠任何人。可惜徐广平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丈夫的苦心，当他明白时感到很难过。他在鲁迅回忆录里写道，死这个字眼是一般人很忌讳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过早地来想到它呢？因此在学习当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心情，没有好好学习日文。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诚诚恳恳地教书。这不中用的学生真可怜见，我辜负了他，没有在日文上好好钻研继续。由于自己的偏见，妄自决定借口家务而废除努力温习。鲁迅口虽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懒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为之难受的，这就是我未学完这一课程的不了了之的可恶态度。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1章，从2人世界到3口之家。相传在很久以前，天河的东西两边各住着一条白龙和一只金凤，他们齐心协力，用血汗练就了一颗明珠。不料被王母娘娘知道了，她派了天兵天将把明珠抢去，占为己有。一天，王母娘娘过生日，请了各路神仙，席间她把明珠拿出来炫耀，白龙和金凤上前评理，要讨还明珠，可是王母娘娘却下令赶他们出去。白龙和金凤见王母娘娘这么不讲理，就上去夺回明珠，三双手都抓住金盘，谁也不肯松手，你拉我扯，金盘一摇晃，明珠从天上落到了人间，立刻变成了晶莹碧透的西湖。杭州现在还流传着这样2句歌谣，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1928年7月的一天，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一群人悠闲地散着步，中间那一位个子不高，留着小胡子，操着一口绍兴话的正是鲁迅，紧挨着他的是一位短发的年轻女子，这是他新婚燕尔的妻子徐广平，后边还有3位男子，他们是许钦文、张庭谦和郑基。7月的骄阳红似火，小狗伸长了舌头，躲在阴凉处直喘气，知了趴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热死了，热死了。卖冰棍的生意好得出奇，扇子店的老板更是乐得整天合不拢嘴，他希望永远是夏天。鲁迅一行不时地用绍兴话、杭州话、广东话谈笑着，天很热，幸亏湖面上刮来阵阵凉风， 才使他们不至于汗流浃背。鲁迅见许广平走得脸红彤彤的，关切地问道：“热吗？”许广平俏皮地回答：“热，不热。”到底是热还是不热？许广平凑向鲁迅的耳朵，小声地说：“天热，心热，人不热。”这就奇了，你呀，真笨。其实鲁迅哪会不懂许广平的话呢？只是逗逗他。早在一年前，鲁迅和许广平到上海开始同居的时候，就有过去杭州一游的想法，但因刚到上海有许多事情要做，只要丈夫没空，妻子是不会提出任何游玩的要求的。虽然她很年轻，是玩性正浓的时候，但为了丈夫的事业，她甘愿当一片扶持红花的绿叶。1928年夏天，张庭谦到上海看望鲁迅，再次邀请他和许广平去杭州玩玩。鲁迅一时下不了决心，当他的视线投向爱妻时，他在他的眼睛里似乎读到了期待两个字，他在等着他的决定。几乎就在四目相视的一刹那，鲁迅答应了朋友的邀请。恰好许沁文也来看鲁迅，并带来了三盒茶叶。于是张庭谦和许沁文商量后，决定自己先回杭州安排住宿等事情，许沁文留在上海陪鲁迅夫妇一同去杭州。这个计划如期实行，此有当事人鲁迅在1928年7月12日的日记为证：晚同沁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玉清泰第二旅馆，毛晨飞君致意见牙。鲁迅和许广平在杭州玩了几天，日程排得满满的。鲁迅日记每天都有记载：7月13日，晴，晨届时来，上午毛晨来，午届时邀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冷印社明谈，傍晚始归寓。在社买得汉画像拓本一枚，3元；侯熙墓志拓本一枚，3元；冠修画罗汉像石刻影印本一本，1元4角；摩刻雷峰塔传中经一卷，4角。晚飞君携小燕来访，毛晨邀诸君至功德林夜饭。7月14日，晴，上午届时来，毛晨飞君来，午亲文邀诸人在三一楼午餐，下午腹泻，服药二丸。7月15日，星期，晴，午邀届时毛晨、飞君、小燕、亲文、星威、广平在楼外楼午饭，饭后同游虎跑泉，饮民木发，盘至晚归寓。7月16日，晴，下午毛晨来，同至抱经堂买石印还魂记一部4本，王克红楼梦一部14本，白美新咏一部4本，八龙山人画谱一本，共全14元2角。晚又至翁龙盛买茶叶、白菊等约10元，夜失眠。短短4天的西湖之游，鲁迅和许广平游了孤山，喝了虎跑泉水，品尝了杭州名菜。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花朵在心灵的沃土上，经双方感情的雨露浇灌，开得愈加鲜艳灿烂。1929年5月，许广平原本准备跟鲁迅一起北上去见年迈的婆婆，无奈已有身孕，行动不便，于是只能让鲁迅一人独往。如果说几年前他们吩咐是为了事业和生计的话，那么这次小别则是鲁迅为了尽儿子的一份孝心。鲁迅离开上海的前一晚，破例早早上了床，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屋内的窃窃私语说个没完。一个千叮咛万叮咛，此行大约1个多月吧， 你可一定要保养自己，吃好睡好，万万不可大意。另一个千嘱咐万嘱咐，路上要小心。你北京朋友多，请客吃饭在所难免，但酒要少喝。母亲多年不见，替我请安，多同他老人家谈谈我们的情况。情长夜短，天亮了，两人起身，一切弄停当后，由周建人、柔石和崔真武送鲁迅到车站，许广平只送到家门口。昨天下雨，今天却是个好晴天。太阳从东边的窗户里照进来，直射在躺椅上。许广平走过去，坐在那上面。此刻，他感染到了鲁迅的气息，闻到了他的烟味，一边看小彼得，一边剥瓜子吃。看似悠闲，内心却有点伤感，但他忍住了，脸上没有出现两条鼻涕加两条眼泪的四条胡同。头天几乎一宿没睡，这会儿有点困了，上床休息吧。醒来10点多，吃了一碗冰糖稀饭，看看报纸，又睡。醒来12点，这回可不敢再睡了，怕晚上睡不着，于是去街上逛逛，买些香蕉、枇杷回来。吃也吃过，睡也睡过，逛也逛过，该给鲁迅写信了。许广平写道。小白象，今天是你头一天自从我们同住后离别的第一次，现时是下午6点半，查查铁路行车时刻表，你已经从浦口动身开车了半个小时了。想你一个人在车上，一本文法书不能整天捧在手里，放开的时候就会空想，想些什么呢？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得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了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声绘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惠普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您共

0: 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3: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
2: 今天呢，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对对对，
2: 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对对对，
2: 学过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旱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这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然后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这到现在吧，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啊、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就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2: 是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0: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0: 听鱼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0: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0: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0: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人家去就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
1: 嗯，
0: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0: 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哈。
0: 对，
1: 啊，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呢，科儿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
0: 月。
1: 嗯，
0: 对
1: 啊，
0: 确实是。
1: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0: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0: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0: 口加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0: 对，
1: 哎，
0: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
0: 嗯，
1: 它就
0: 是，就
1: 是
0: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
0: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0: 他
1: 这
0: 个意思，
1: 这个，字的意思，
0: 对，
1: 嗯，
0: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
1: 就是
0: 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
0: 嗯，
1: 所以叫白山鹿柚。
0: 嗯，
1: 其实它挺有历史的，
0: 对，
1: 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0: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嗯，是的，
0: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0: 大白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
1: 嗯，对，
0: 南极老仙翁。骑个鹿，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
1: 嗯，
0: 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
1: 嗯，
0: 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
1: 嗯，
0: 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
1: 哦哦哦，
0: 然后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这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
1: 哎哦，
0: 认为对身体特别好。
1: 嗯，
0: 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
1: 嗯，
0: 要不那里边这个细菌什么的，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鸡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 也在龙。

0: 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1: 嗯，
0: 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1: 哦，那么多呢？
0: 啊，千
1: 哦，
0: 对，
1: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那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绒就造七八百斤是吧？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是不是啊？那种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鹿皮、鹿血，说又鹿肉的，是不是？你打个包是吧？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3、5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1: 对对对，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到
0: 确
1: 那儿
0: 实是。
1: 啊，你也可以像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0: 哎、
1: 鹿
0: 血、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你这没毛病、啊。
1: 你让新月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你可以喂喂小鹿。
0: 哎、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这是那种大鹿场、
1: 啊、
0: 是吧？
1: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苑的时候，
0: 平山
1: 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
1: 对，
0: 你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买的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
1: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啊，
0: 不知道、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柚。
0: 鹿柚啊，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1: 哎呀、
0: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
1: 啊，
0: 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了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域，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山相
1: 对
0: 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啊，咱们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
1: 的
0: 第三景啊，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这样的色彩。
0: 都有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
1: 对，
0: 那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
1: 啊？对
0: ，
1: 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0: 。
1: 对，
0: 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 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
0: 眼珠通红啊，
1: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
0: 哦、
1: 而且体型巨大、
0: 嗯、

0: 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他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他赤色神鸟镇猪妖，他镇的那个猪妖。
1: 猪妖，
0: 哎，对，
1: 这猪妖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0: 挺呢
1: 呀，啊，
0: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一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1: 确实是、
0: 啊，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
1: 嗯，
0: 哎，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0: 对，
1: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不是？
0: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1: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悬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1: 对，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0: 这一听就挺玄乎。
1: 哎，坎，
0: 嗯，
1: 他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啊，八卦。就是这个、
0: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坎吗？
1: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五十五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0: 哎呦！
1: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五十六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
0: 嗯嗯。
1: 坎象征着水吗？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啊，就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啊，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在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武，就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修了一个观，就玄地观 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壁画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5丈，其中坎卦

0: 象取坎卦为水之意、
1: 哎、
0: 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它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其实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
1: 啊？
0: 你知道那时候、
1: 啊、这样就出现明火，
0: 就
1: 非常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
1: 嗯、
0: 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
1: 嗯嗯。
0: 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儿
0: 去
1: 看一 看,
0: 大家看一看，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药庙。对、
0: 啊，
1: 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0: 嗯，
1: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3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那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
0: 嗯、
1: 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0: 药庙晚钟、
1: 啊、对，
0: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看看，
0: 然后呢，这是相对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6景是吧？
1: 嗯，
0: 这得说第7景了，叫懒佩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1: 对对，
0: 懒过来啊，就是佩呢，是那个佩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词，东
1: 市买
0: 骏
1: 马，
0: 西市买
1: 鞍
0: 鞯，南
1: 市买
0: 辔
1: 头，北
0: 市买
1: 长
0: 鞭，是不是、啊？
1: 小学学的不错。
0: 辔头啊，辔头这个这佩叫懒佩飞鸿、嗯，懒佩说的就是懒佩桥啊。1932年、
1: 嗯、
0: 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懒佩回首。就揽着抓着那辔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100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懒佩桥3个大字，
1: 嗯，
0: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 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揽佩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

0: 当时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揽佩亭奇处啊八个字，然后这就是揽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1: 第七景，
0: 对，第七景，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
1: 新八景的第七景，
0: 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
1: 算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0: 最后一景了，
1: 老八景最第八景，
0: 刚才提了，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白松战舰排在江中，这
1: 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0: 对、
1: 就是那种弯弓，
0: 对六对六、
1: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0: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1: 绿化带，
0: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新云老师、
1: 好好好，
0: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青下，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琴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松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新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志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志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志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 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伤逝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房》，文中对于牵牛房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房。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十五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至大街交汇， 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公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晋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

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是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慕容真呢，还有吴方杰两员大将就在西河城前是一场血战。这两个人呢，武艺呢都挺高，现在全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那全都施展出来，也都想给自己的主公是建功立业。慕容真掌中是金背砍山刀，吴方杰掌中着凤翅鎏金镗，这两个人棋逢对手，无高下，是将遇良才一般平。慕容真心想，耶，这吴方杰不含怒，看起来今天呢，我要不给点厉害瞧瞧，他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也不知道我一只眉是何许人也。

就见慕容真呢、金背砍山刀加紧了进攻。就在此时，这王能也冲上来了。王能手里边也是一口刀，这两口刀把吴方杰是困在了正中。一直没慕容真这本事，吴方杰打的就费劲，再加上又王能，现在吴方杰可点盯不住了，一个没注意就让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咵嚓的一刀正砍到盔缨上，就把盔缨给砍落了。盔缨砍落以后，把吴方杰吓得亡魂一冒，心里说不好，慕容真真是厉害。就见吴方杰左脚一领蹬，蹬带蹦成一千码，这马是败回了西河县。这慕容真和王能在后边紧紧追赶，吴方杰马过吊桥以后，人家把吊桥挑起来以后，慕容真再往前追，人家城上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前一砸，慕容真一看今天要想攻下西河城那可太困难，自己也损失了一部人马。就这样慕容真传令收兵。慕容真心想，耶，我看这吴方杰这人不简单呢、掌中的凤翅鎏金镋，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看他鬼头蛤蟆眼的不好动。就见王能看着慕容真，我说慕容老侠客，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就用这骄兵之计，明天呢您呢派人前去讨战，我估计那吴方杰呀让您给砍了一刀，那这吓破了胆了，他肯定不敢出来，您呢连续讨战有那么五六天呢，就让咱们军队呀东倒西歪，旌旗不整，吴方杰呀那肯定认为咱们现在掉以轻心，防备疏漏，这吴方杰亲自领人马由那西河县杀出来，他不出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一出来，您呐带领军队抄他的后路，我从正面迎击于他，吴方杰可擒。慕容真点了点头，那瞧了瞧着王能，心里想着王能还真有点鬼脸子，就按王能所说，这慕容真传起了令箭，让自己手下的人呢到西河城前前去讨战。这些人那头一天在这站着骂，什么难听骂什么，这祖宗奶奶的卷呢，有人暴雨了这吴方杰，这吴方杰现在城头上看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在这观瞧，一看慕容真的军队在这骂海街祖宗奶奶的卷，那现在城上的军兵啊都有点听不下去了，吴将军我看咱们开关落锁就和他们打了得了。吴方杰摇了摇头，让他们骂，他们骂一会儿就不骂了，你们要觉得听不下去就找棉球把耳朵塞上算了。吴方杰就是不出阵，到了第二天还接着骂，第三天还接着骂，站着骂累了躺着骂啊，坐着骂啊，趴着骂，一连骂了有六天，结果人家吴方杰就是不出阵。那现在慕容真手下的人马一看经常骂阵人家不出，这些人马仨一群俩一伙，有的在那坐着，有的在那躺着，大枪往旁边一放，这旌旗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现在这些人呢都没有防范的意识，有人就暴雨了吴方杰。这吴方杰到城上一看，确实这些军队涣散的不成样子，现在我吴方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他

营杀敌，那就把慕容真的军队杀得惨败，在安化王面前剑上一弓，这些军队呜嚎直喊，有打里边就冲出来了。这王能这一看，王能心想，嘿嘿，吴方杰呀，这一回你可上了当。吴方杰的军队那真好像旋风相往，那蜂拥而至。就见吴方杰把手中凤翅鎏金镋抡开了，这家如入无人之境，他也杀出城来了。就听他身背后一声炮响，咚，这慕容真就杀出来了。慕容真有打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了。现在吴方杰是如梦方醒呀，看起来我是中了计了。你再看慕容真手下的军队，那现在那剧烈也不松弛了，一个精神头倍儿足啊，抄枪抡刀就和吴方杰手下的军队打了交手仗，只把吴方杰手下的军队打的那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吴方杰一想，不行，看起来今天我上了当，现在我保护这西河县要紧。就见吴方杰这家一拳马上准备回城，那王能在后边举大刀这拼命啊追着吴方杰。吴方杰要放弃了王能，因为他知道这西河县要丢了，那自己前功尽弃，因此这家拼命往前跑，准备回转西河县。就在此时，慕容真立马横金背砍山刀，就把吴方杰给拦住了。吴方杰而往哪里走，你招刀唰，大刀是往下就剁。这吴方杰用了手中凤翅鎏金镋往上一磕，两人马打盘桓，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这慕容真呐，这口大刀真好像蛟龙出海。这吴方杰也不含糊，这凤翅鎏金镋抡开了，好似是猛虎离山。这王能一看，耶呵，其实个吴方杰那拼了命啊，看起来慕容真自个儿要想赢了吴方杰不容易，我帮助慕容老将啊。其实个王能也把手中这口大刀抡开了，加入了战团。吴方杰力斗二将，这小子功夫还真挺酷。短时间内，那慕容真还有王能要想把这扑棱趴下还真不容易。吴方杰打着打着一想，我不能打了，现在不能恋战，如果我在这和慕容真还有王能打时间长了，那恐怕西河县有失。就见这家伙一提马，这马就奔着军卒过来，军卒能挡得住他吗？凤翅鎏金镋左右开弓，那拍死了四五个，杀出了个缺口，一催坐下马是直奔西河县的城门。这马跑得真快，慕容真一看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王能咱们追，两匹坐马如飞似箭，劲儿打着枪房在后边就追这吴方杰。吴方杰今儿个是泼了命了，这匹马也泼了命了。吴方杰这马刚着一上吊桥，吴方杰马过吊桥以后，吴方杰就喊赶紧扯吊桥。人家把吊桥扯起来以后，这慕容真和王能一看吊桥扯起来，知道吴方杰一进西河城，自己呀、啊、人马攻了一阵儿，也攻不上去。人家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包括弓箭，啪啪啪，真好像雨点相仿，就打起来。今天这个计策算是失败了，没成想让吴方杰呀给识破了。当时慕容真回到大营里，看了看王能。慕容真在大营里转了好几圈，

最后慕容真看着王能，我说王能呐、我呀倒有个主意，今夜晚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给我看住大营。慕容真跟王能说什么，现在慕容真自己要只身赶奔西河县，是行刺吴方杰。就我见慕容真到了晚上，慕容真把自己的这身盔甲脱下去，那换上了短衣襟小打扮，换上了夜行衣，把自己应用之物百宝囊包括自己的宝剑全都准备好了。慕容真呢、趁着夜色就脱离了营盘。出了营盘以前就和王能定好了，你只要夜半三更要听到连珠炮这么一响，那就是我慕容真得了手了，你在外边率军队往里就冲，听见没？说王能点头应允。我说一枝梅啊，你就放心吧，我王能在这盯着军队，时刻准备，就等你的好消息，听你的连珠炮响。这慕容真由哪连营里出来，望其一他腰施展陆地飞腾术，那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望其他腰时间不算太大，来到护城河前。这护城河能挡得住一枝梅，这一枝梅慕容真这一换身形，唰，使了一招叫蜻蜓点水，由打护城河上这慕容真就冲过去了。慕容真呢来到城脚下，找了个黑暗之处，在这趴好了，听了听，发现城上边没有动静。这慕容真站起身形，慕容真可不用飞抓百炼锁，那飞抓百炼锁那是一般的夜行人所使的东西，那慕容真武艺高超，会避虎游墙之法。就我见慕容真往这个城墙上一拍，三扭两扭就到了城头上。慕容真呢把他脑袋由那城头上探出来，往左看看往右看，就发现城头上有的官兵啊，那抱着大枪已经睡着了，那还有两个更夫，这两个更夫啊手里拿着锣，正在那儿打盹呢。慕容真一换身形，蹭由打城墙上跳下来，这两个打更的也没看清楚。就我见慕容真翻身进了西河城以后，慕容真心想，那现在吴方杰在哪儿呢？应该是在吴方杰的大营。慕容真呢就顺着这街道找这个吴方杰的大营。吴方杰大营啊，那还不好找，就找到了吴方杰大营的营外了，有这个军兵正在这放哨，怀里边抱着大枪，往左走往右走，有人手里提着灯笼。一枝梅慕容真心想，我得找个人问问。慕容真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一个军兵的面前，当时伸手啪啪就把这个军兵的穴道给顶住。我说你别动，你也别喊，如若不然我送你上西天。我问你吴方杰可在大营？把这个军兵吓得，我说好汉爷，好汉爷，现在吴方杰吴将军不在大营，他在西河县的县衙。西河县的县衙在什么地方？西河县的县衙就在西河县的十字街路北边，那就是西河县的县衙。当时慕容真看了看这个当兵，心想要留着你呀，
就兴许坏了我的事。慕容真把清风宝剑照着这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一点，当时这小子就跪了位了。这慕容真飞身行着赶奔西河县的县衙，到了西河县的县衙，一看这县衙这，哎呀，戒备森严呐！就见这军队，这军兵提着灯笼，拿着枪，来回的走动，火把是照如白昼。慕容真一想，要有哪西河县的县衙前门进去，不可能。这慕容真转来转去，就转到了这县衙的后门。县衙的后门，这慕容真来到大墙这飞身墙，噌就上了墙。你想这墙能挡得住慕容真？慕容真在墙头上一蹲，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后院没人。慕容真心想：好嘞，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慕容真一换身，跳下了高墙，蹑足潜踪，就往前面摸，摸来摸去，慕容真就发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人提着灯笼，另外一个人呢，拿着锣，原来是打更的。一想，干脆我问问他吧。就见慕容真呢，那身法是真快呀，来到这两个打更的身后边，这慕容真把这手指头伸出来，啪啪啪，就把这两个人给点住了。这两个人一看有一个夜行人，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钢刀，轻杀照灭，把这两个打更的吓得是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哎呀，我说大王，千万别杀我们，我们是好人。慕容真看了看这两个打更，我问你们，你们这县太老爷在哪儿住？这俩打更的一听，我们的县太老爷那早就死了，让那吴方杰给杀了。现在吴方杰就住在县的老爷那屋里边。慕容真看着这两个大更，你们两个人要据实相告，那吴方杰现在何处？说了真情实话，饶了你们性命；如若不然，我这宝剑往前一递，你们二位可就完了。叶之梅、慕容真这要刺杀吴方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郭州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叶之梅、慕容真那浑身都是胆，那自己一个人是夜入西河县，要刺杀这吴方杰，结果进了县衙里边碰到两个更夫。这慕容真呢，就用点穴之法，就把这个人给点住了。我问你们，吴方杰现在何处？说了真情实话，饶了你们；如若不然，哼哼，打发你们上西天。把这两人吓坏了。哎，好汉爷，我们全属。那吴方杰呀，现在就在那上房最末首那间屋里边。上房一共是五间，您呢到那儿一看就可以抓着吴方杰。好汉爷千千万万可饶了我们，我们是好人。我们俩这上有八旬老母，那下有十几岁的孩子，我们俩那要死了，谁来行孝，谁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慕容真点了点头，这您俩人要不说话，老老实实的，不坏我的事，你要放心，我不杀你们。不过呀，现在得委屈委屈你们。就见慕容真呢，把宝剑抽出来以后，刷刷两剑，就在这两个人身上
扯下两块布来，

两张嘴就给塞上，然后给他扯到了黑暗之中。你们两个可不许说话，要说话我回来要你们的性命。好汉，我们绝对不说话。这慕容真来到上房，一看果然上房无间，找到最末首的一间，一看最末首的一间，哇，这里边灯光明亮。慕容真呢，飞身行上楼房，用了一个叫珍珠倒卷帘，这两个脚呀勾住了房瓦，这身子就吊起来了。慕容真往里边观看，就发现哇，里边啊还真坐着一个人，非之旁人正是吴方杰。吴方杰呀，今儿个也没穿盔甲，那穿了一件便衣，在椅子上坐着。这吴方杰大概也是困，正在那打盹儿。慕容真心里说话：“好嘞，吴方杰呀，嘿，这就要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今天我慕容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要了你的性命。”这慕容真呢，蹑足潜踪，就来到他的窗子前面，用这个夜行人所用的专用设备，就要撬他的窗子。慕容真那是行家，一点声响都没有，就把这窗子给撬开了。吴方杰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说吴方杰睡着了吗？没有，现在这心绪烦乱，由于这白天呢，就和王能和慕容真恶斗了一场，好悬上了当。他心想呀，我看这慕容真那真十分了得，这位能力又大，另外还有计策。我现在取了西河县，要把西河县这个保住了。他刚刚写完了一封书信，那派人送给安化王朱石禄，送到拱阳城，让朱石禄速派援兵增援西河。要是来早了，西河县可保；要是来晚了，那恐怕西河县那就要丢了。他把这事处理完毕，吴方杰觉得累了，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就在这时候，慕容真呢就把窗子打开了，就见慕容真这身子唰的一次由哪外边用了一招叫一鹤冲天，那就冲进来了。到屋里以后，慕容真噗就把这灯给吹灭了。这灯这一灭，这屋里是漆黑一片。现在吴方杰是如梦方醒啊，就知道外边进来人了。现在灯着一灭，这吴方杰心烦意乱。这吴方杰由打椅子上站起来，那准备伸手摸自己的剑，能容功夫吗？慕容真一直没身法有多快，就见慕容真这清风宝剑直奔吴方杰的前心就过来了。这吴方杰虽然屋里没有灯，他也发觉一道寒光夹着金风奔着自己前心就过来了。吴方杰道声不好，吴方杰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吴方杰也躲不开了。慕容真的宝剑就给他有打前心就给扎进去了。吴方杰的惨叫了一声，吴方杰就算完了。吴方杰那么大的本事，由于疏漏把自己这条命就算丢了。慕容真过来以后，就把吴方杰的脑袋用宝剑给砍下来，拎着吴方杰的脑袋由哪这屋里出来，然后在怀里边就把连珠炮取出来，就点着了，咚哒哒，咚咚哒。这连珠炮这一响，
夜静

更深传出多远去。城外的王能也看起来那这慕容真得了手了，吴方也脑瓜搬了家了。这王能啊，在外边指挥着军队往里边厮杀，就听着炮号连天，金鼓大动，灯球火把量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啊。这西河城里可就乱了。由于现在吴方杰把脑袋丢了，这些人群龙无首，就见慕容真高声喊喝：我说各位都不要反抗，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大伙儿一看，这不是吴方杰的脑袋吗？咱们的主帅吴方杰脑瓜让人给摘下来，哎呀，看起来完了。这些人呼啦头往地一跪：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这些人就全投了降。这慕容真一看大家投降，心里说话：哎，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人呢，那都会犯错误，不能赶尽杀绝。这慕容真呢，拎着吴方杰的人头来到了城门。这城门这还真有吴方杰的死尸，就在和王能的军队在这动手呢。这慕容真一过来，宝剑这一挥，嘁哩咔嚓，时间不算太大，这些人尸首两分，那全完了。没有15分钟，这王能啊就占领了西河城。到了西河城了以后，慕容真下了命令：不许骚扰百姓，如果有骚扰百姓、奸盗邪淫者，绝对不留情，那肯定得杀。这些军队都知道，慕容真这人平时那脾气挺好，如果说呀真犯了错误，那慕容真啊，那真不留情，那可狠了。因此大伙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等了第二天的早晨，慕容真出榜安民。慕容真呢，就算把西河给得过来了，然后写书信给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做了汇报。杨一清一听也挺高兴，这杨一清又派了官员接管西河县，让慕容真他速回这拱阳城。说书的一张嘴是表不了两家事，这宁远县和西河县咱们都说完了，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说神箭手这徐庆。神箭手徐庆和罗德罗继芳带了3000人马着星夜兼程赶奔安化。因为徐庆知这安化是朱石禄的老巢啊，他的辎重粮饷，他的妻子老婆孩，包括他手下战将这些家属全在安化府。要把安化府给他端了，朱石禄就动摇了根本。这徐庆带着军队啊就来到安化府。徐庆吩咐军队赶紧安营下寨。所谓的安营下寨，也无非就是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窝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支好了中军帅帐、立辕门。徐庆把这些全都准备好了。神箭手徐庆看了看罗德罗继芳，我说：罗德呀，你看咱们应该什么时候动手？罗德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徐庆啊，这事全听你的，你是主帅，我是副手，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至于说拿主意的事，我罗德我不参，全听你的。徐庆想兵贵神速，要这样的话讨敌要阵。徐庆吩咐人有这军队到了安化城下边讨敌骂阵，早有人撒脚入非，就给安化府弄
这位大将军姓邱。

叫球月。球月一听怎么着，明朝发来的军队包围了安化府。当时球月吩咐人，来人呐，给我奔一马，抬我这八部金钻开山岳。这球月手里边也是八部金钻开山岳，胯下是黄骠马。这球月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拉过马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貂粮，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着人马五千，是开关落锁，杀出了安化府。到了城外以后，一字长蛇阵列好阵势，弓箭手压住了阵脚。这球月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大明朝的军队军容整齐，但只见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这是刀枪如麦穗，是剑戟似寒林。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胡了金顶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这杆大旗是迎风飘摆，行书就卷。在大旗下有一匹乌骓马，马鞍裘端坐一员大将。呵，就见这员大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黄澄澄的金盔，真皮金甲，外罩大红袍。这徐庆手里边使的化杆瞄金戟，就见徐庆面若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这徐庆在马上一坐，那这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这球月看罢多时，一催坐下黄骠马，晃手中八部金钻开山岳，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大斧子一通，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球月，我这服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徐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球月，一看球月呀，这个人才高大。就见球月跳起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冰铁盔，身披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黄骠马，掌中八部金钻开山岳，车过了大斧子。往脸上看，那这位是个红脸，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差不多。就见这位也是两道剑眉，一双俊目啊，为将指挥使，我姓徐，我叫徐庆。我说对面这员大将，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大将军球月吗？这球月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你何必再问？这徐庆看了看球月，我说球月呀，我劝你两句。我知道球将军乃是忠义之士，并非实心要保这朱石路，迫于形势，您呐是没有办法。您的心还是向着大明朝，我看你就把安化府献出来，就和三边总镇杨一清兵和一处将打一家，是共擒捉石路。到那时你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如果要是不听我徐庆良言相劝，我说球月呀，恐怕今天有你的好看。这球月听得知，把大斧在空中一摆，我这姓徐的，你少说废话，把我手里的大斧子赢了，你说什么全行，赢不了我手中的斧子，嘿嘿，今天你说

0: 这些个，这全是屁话。你就招抚的，大府的另一批华山是往下就剁。这徐庆一看，人家大府的过来了。徐庆心想，一看秋月这个人，那就履历过人。今天我就接你斧子，我看看你有多大的劲儿。就见着徐庆，把手中的画杆描金戟，戟杆由下至上往上一拖，这徐庆的大斧子是正砍着这戟杆上，就听他啷的响，就把徐庆这匹马震得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秋月的大斧子一个颠起老高了。徐庆心想：好秋月，真乃神力也。这秋月也赞成着徐庆，两人马打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人打在一起，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两边崔振国响如暴动。打着打着，就见秋月削点了一斧子，拨马便败。可是秋月败可是败，没有败回自己的军阵。当时徐庆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管你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就把你秋月抓住再说。这徐庆双脚点蹬，马往前蹄，这马真好像一条线相仿，由哪后边是紧追这秋月。秋月的马在前面跑得飞快，徐庆的马跑得也不慢，转眼之间就进了一片树林。到树林里以后，这秋月呀，就发现前边有一座庙，就见秋月甩镫立鞍下了马。就在此时，徐庆也赶到了。这徐庆把手中画杆瞄金戟在空中一举，喊了一声：“秋月，儿往哪里脱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是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咱们上回书正说到这秋月呀，拨马便败。现在这徐庆一看秋月败下去，徐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心想秋月他为什么败？要说秋月败，应该败回安化府。秋月落荒而走，那奔了树林了。因此啊，这徐庆就知道秋月那这败肯定那是有原因。因此徐庆在后边就追起来了。到了树林里一看，有一座破庙，人家秋月早已经甩镫立鞍下了马。秋月把大斧子挂在德胜沟鸟着环，这秋月在等着徐庆。徐庆一看人家下了马了，徐庆心想秋月肯定是有话要说。就见秋月高声喊着：“我这徐将军，我秋月有话要讲，请您下马讲话。”这秋月他胆子可不小啊，徐庆那要是不讲理，把自己的马往前一催，徐庆把手中方天的画戟那往前的一递，那秋月那就归了位了。那徐庆不是鲁莽之人，这徐庆也甩镫立鞍下了马。秋月一看旁边啊有这么一座庙宇，就跟徐庆说：“徐将军，咱们的庙里一谈。”这两个人呢来到庙里边，到庙里边两个人席地而坐。秋月看了看徐庆：“这徐将军，有几句话讲在当面，我讲完了以后，徐将军杀剐存留，任凭自便。”这徐庆看着秋月：“我徐庆久闻秋将军乃是忠义之士，您有话只管讲。”秋月就说：“现在我明着那是宝 这安化王朱石禄，实际上我恨朱石禄，我恨不能生吃儿肉，把朱石禄扒皮草旋点了天灯。不过我是现在没办法，我在朱石禄的手下，我现在是龙那得盘着，那是虎我得卧着。朱石禄久有不臣之心，就在安化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招了很多江洋的大盗，海洋的飞贼，这些人武艺高强，朱石禄许给他们高官厚禄，因此这些人颇死命保着这朱石禄。我求愿那十分清楚，我深受皇恩，正德皇帝对我不薄，我吃的朝廷的俸禄。另外如果说要福保朱石禄，将来就连我们老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对不起列祖列宗。这人呢应该有良心，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坝。正德皇帝对我邱越可以说有知遇之恩，邱越怎么能够谋反朝廷？邱越之所以现在在安化王手下做个将军，实际上早就应该自刎而亡，为国尽忠。不过我一想，我要是一死，我邱越不心甘，因此我就把我这条命暂时留下，在安化王手下暂时为将，等待着天兵到来。天兵一到，我愿意作为内应，活擒着朱石禄，杀那安化王，这是我的本心。现在徐庆听得知，那看着邱越，邱将军，你那是盖国的功臣，我早就听说邱将军你是忠义之人，为国尽忠，你在安化府黎民百姓对你的评价也很高，我想你也不会帮助朱石禄。邱将军既然有心要杀那安化王朱石禄，现在天兵已到，你就把安化府献出来，也算立了大功。邱越这么一听，我说徐将军，我看现在献出安化府不是时候，把安化府的献出来那十分的容易，那朱石禄你们抓得住吗？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知徐将军你意下如何？徐庆一听，哎，邱将军此计甚妙。有人说了，这邱越给出了个什么主意？邱越说了，说现在如果我献出安化府，安化府这一丢，朱石禄那老家没了，朱石禄在巩昌就得负隅顽抗，兴许朱石禄那就得跑了。如果要一跑，再想抓住他，那可就困难。我看将军现在围住安化府，结果呀，你在这围着，然后派一名军校赶到拱阳城去报杨一清，让三边统阵杨一清传下令箭以后，就把你徐庆是调回拱阳城。你们三家兵力合在一块儿，是猛攻这拱阳城。你想那朱石禄就那么点军队，他能够守得住拱阳吗？他就会想起我邱越来，必定派人赶奔安化府来请我邱越，让我邱越前去助战。到那时我带着安化的军队赶奔拱阳城，就和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将，拿下拱阳城。那时朱石禄是插翅难逃，咱把朱石禄抓住了以后，匪患的首领给擒住了，擒贼先擒王。 不知道我这个主意徐将军以为如何。这徐庆这么一听，觉得秋月那个主意还真不错。最后这秋月看着徐庆，徐将军，这是我秋月的肺腑之言，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这个庙叫关帝庙，那关老爷在那坐呢，我秋月愿意在关老爷面前我就自杀了得了。就见秋月摁崩簧推砚池，嘎嘣嘡啷，把宝剑拽出来。徐将军，如果要不相信我秋月之言，我秋月也不愿意在此偷生，我秋月一死也表我的心愿。说着话，秋月就把宝剑搭在了脖项之上。徐庆一看这秋月那不是假的，将军慢来，将军的忠义人神共知，你千万不要如此。我徐庆是依计而行。就见秋月看着徐庆，我说徐将军，咱们得做点商，得假戏真唱，那我追你，我就把你的头盔砍落，你诈败回营，听见没有？这徐庆点了点头。就这样，这秋月和徐庆上了马。就见秋月晃手中八部金樽，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在后边是猛追这徐庆。徐庆在前面跑，这两匹马这好像劲儿打枪棒，由哪树林里冲出来了。这徐庆还喊呢，这秋月十分厉害，我呀还真不是对手。这徐庆这马在前面狂奔，这秋月这匹马这紧追不舍呀。最后这徐庆一圈马又和秋月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打着打着，就见这徐庆这大斧子这平着那就推过来了，是直奔这徐庆的这脖子，那要给徐庆砍上，徐庆的脑瓜可就搬了家了。由于这是假的，就见徐庆往下微微一低头，缩颈藏口，显着稍微的慢了点。不愿这大斧子往上高抬了一点，啊，就听咔嚓的一声，这一斧子那就把这徐庆的头盔也砍落了。当时徐庆一拨马是拨马便败，这秋月是哈哈大笑。秋月在后边追了一阵，就这样徐庆回到营里边之后，吩咐一声免战高悬，秋月也回了安化府。第二天，这徐庆先说，好厉害的秋月，带领人马又猛攻安化府，人家安化府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忘机就砸，那一连呢那攻了有五六天，人家呀也不出战。徐庆是长吁短叹，实际上徐庆早就暗派心腹人给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送了信儿。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拱阳城。现在拱阳城的安化王朱世禄也是心如火焚，在拱阳城里在这待着，这心想，哎呀，我看现在这事儿可不好办，我派了两员大将，一个是我心腹爱将左天成赶奔宁远县，还有我心腹爱将吴方杰赶奔西河县。那这两县离着拱阳城100多里地，现在为什么音信皆无？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军师叫李志文给找了。我说李先生，现在两支人马为何音信全无？那就听着这李志文看了看朱世禄，我说，王家千岁，您呢 不必着急。那据我所知，那宁远县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知县叫郭礼文，他乃是文官，另外手下也没什么能人。我估计咱们这大将左天成到那是唾手而得。那宁远县已属王爷您了。那再说那西河县那就更甭说了，那西河县城池也不高，那城墙也不厚，吴方杰吴将军到那肯定是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朱石禄手捻着胡须。我说李先生，三边总镇左都御史这杨一清，那会不会分兵三路，两路军队赶奔宁远和西河，一路军队赶奔咱们拱阳？要是那样的话，那左将军和吴将军可未必能胜。李志文点了点头，我忧虑的也是这件事儿。就在这俩人正说话的时候，有哪边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小校来，王爷不好了！这朱石禄闻听就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哎，现在宁远县呢，已经让左天成左将军给得过来，没成想现在大明的人马来到定远县，左天成左将军失令，左将军让你抓了俘虏，宁远县又让明朝的军队给收复了，左将军被擒。就这一句话，这朱石禄机灵灵打一冷战啊！朱石禄心说，那左天成是我的左膀右臂，左天成一被俘，好像就砍掉了朱石禄的左膀子，你说朱石禄能不吃惊？这朱石禄眼珠子瞪得溜圆呢，有这等事？又有这小校来飞报，王爷，现在吴方杰吴将军已经取下西河县，是大获成功。朱石禄这心呢稍稍的安定一些，心想总算西河县没有失利。看了看自己的军事，李志文，李先生，现在应该怎么办？西河县已经让吴方杰给夺下来，可是宁远已经丢了，并且左将军被祸遭擒。这朱石禄现在有点坐卧不宁。就在这时候，又有小校跑进来，哎呀，报王爷大事不好。朱石禄一听，这脸色可就变了。爷带怎讲，大事不好，出了什么事？现在西河县也丢了，吴方杰吴将军把脑袋给丢了。就这一句话，朱石禄吓得当时面如土色，是抖一耳战。爷带怎讲，吴方杰吴将军怎么把脑袋丢？就听那小校说，开始的时候吴将军很顺利的取下了西河县，没成想大明朝派了一员战将叫做慕容真，慕容真开始用这诱敌之法让吴将军给识破了，结果吴将军保住了西河县。没成想到了晚上，这明朝里有人夜入西河县，到了西河县里边就把吴王杰吴将军的脑袋给砍下来，然后是兵取了西河县。朱石禄一听脑瓜子嗡嗡直响，哎呀，看起来我要想推倒明时的江山真是不易，我手下两员虎将左天成和吴王杰全完了。朱石禄那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真好像热锅上蚂蚁一样啊。 朱二石洛现在是真着了急，真上了火了，心想要照这样，这杨一清大病要到了拱阳，嘿嘿，我朱二石洛可够呛。就在此时，又有这小轿来报报。朱二石洛一听啊，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中暗想：又报什么？朱二石洛看了看这小轿，有什么军情，速速讲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山河无恙，应有尽良，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5: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呀，欢迎来到《国防少年之声》，我是裘一诺，又到了我们每周见面的时间了。不知道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想分享？反正我呀，每周最期盼的就是这个时候，能和大家在声音里相遇，说说心里话，一起度过一段暖暖的时光。
6: 大家好，我是任玉成，我也一样，每次坐到话筒前，想到电波那头的你正在听着，心里就特别踏实，特别开心。我们的节目就像一个小小的树洞，一个温暖的角落，大家可以在这里放松下来，一起聊成长，谈梦想，也说说我们心里那份对家国的爱。
5: 对呀，很多同学平时可能想，我们是小孩子，很多事情做不了，说了也没人听。但在我们这里不一样，每一个同学的声音都会被认真对待，每一份小小的热爱都值得被看见。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天地。
6: 说到这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也算是今天的一个小开场吧。你有没有想过，国防这个词它到底长什么样？是电视里阅兵式上整齐的方阵，是新闻里航母下水的画面，还是边防战士在雪山上巡逻的身影？
5: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我以前也会觉得国防就是那些宏大的场面、远方的故事，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国防的模样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温柔得多。它是每天早晨我们背起书包迎着太阳去学校的路上那份安安心心的感觉，是放学回家闻到饭菜香的那一刻心里涌起来的踏实。
6: 你说的我心里一下子软了一下， 确实，国防不一定都是硝烟和炮火，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默默的守护，就像空气一样，平时我们感觉不到，但每一刻也离不开它。今天我特别期待，想和同学们一起去发现这些藏在日常里国防温度。
5: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赶紧出发吧。今天的节目特别有料，有同学分享，有最新资讯，有好听的歌，还有给大家准备的展示机会，一起来吧。
4: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5: 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7: 大家好，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国防少年说。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好好说话也是一种守护。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可很少有人认真想过，语言是有力量的。一句温暖的话可以拉近距离，一句刻薄的话可以刺伤人心，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可能引发误解，一句理性克制的话能够化解矛盾。好好说话不是圆滑，不是妥协，而是善良，是克制，是分寸。它意味着不恶语伤人，不传播谣言，不嘲讽挖苦，不随意评判，不情绪化发泄。好好说话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在校园里，好好说话能减少矛盾；在网络上，好好说话能维护清朗；在生活中，好好说话能传递温暖。语言看似轻飘，却能影响情绪，影响关系，影响氛围，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很多冲突不是因为大事，而是因为一句话；很多误解不是因为立场，而是因为表达方式。一个懂得好好说话的少年，不会轻易激化矛盾，不会随意制造对立，不会用语言伤害他人。他的温和与克制，就是在守护身边的和谐。国防守护的是安宁，而安宁始于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尊重。好好说话，就是在用最微小的方式守护这份安宁。好好说话是先倾听再开口，先冷静再表达，先理解再沟通，是多说尊重的话，少说偏激的话，多说鼓励的话，少说伤害的话。语言的温度就是人心的温度，人心的温度就是社会的温度。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嘴。

0: 我坐在话筒前沉默了好一会儿，真的很感动，没有什么大词，也没有什么漂亮话，但就是这些朴素的声音让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你呢？听完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说，以前我可能有点小看国防这两个字了。我以前一直觉得它是课本上的内容，是考试会考的知识点，但今天同学们的分享让我开了另一扇窗。原来它可以是一顿安稳的早餐，可以是一堂不被中断的体育课，可以是晚上睡觉前窗外安稳的路灯。这些东西太普通了，普通到我们几乎忘了它们也是一种被守护的幸福。
0: 你说到普通这个词，我真的特别有共鸣，就是因为太普通、太日常了，我们才会产生错觉，觉得这一切本来就是该有的。可其实哪有什么本就该有呢？我们今天能安安心心坐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有人在那边替我们挡住了风景。
1: 是呀，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的孩子，从小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这片土地发生过太多太多故事了。那些在白山黑水间战斗过的抗联英雄，那些在荒原上拆垦出良田的前辈，他们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在听，以前可能听不太懂，现在慢慢长大好像越来越能体会那种把根扎在这里的感觉了。
0: 我也是，有时候走在松花江边，看着江水流，看着两岸的楼，我就会想，这片土地见证过多少苦难，才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们站在这里，其实就是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肩膀上，这种传承的感觉，沉甸甸的，但也让人特别有力量。
1: 这种力量怎么用到我们身上呢？我有时候会迷茫，觉得自己还小，能为家乡为国家做什么呢？现在我能做的大概就只有好好读书，认真锻炼吧。
0: 这已经就很好很好了。你想想，国家就像一座大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砖，一块砖看起来不起眼，但千千万万块砖垒在一起，就撑起了整座大房子。我们现在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成长，就是在让自己的这块砖变得更结实，将来放在哪里都能稳稳当当的。
1: 这个比喻真形象，我一下子就懂了。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每一天的小事做好，认真听好每一堂课，认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些小小的认真加起来就是我们少年的担当。
0: 对，而且我想说，其实还有一个特别也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保持善良和正直。一个心里有爱、有正义感的少年，他们将来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是一道光。这道光会照亮身边的人，也会照亮这个国家。
1: 少年有光，国家就有光。少年心中有爱，这个世界就不会冷。那让我们把这些感悟揣在心里，继续往前走吧。
2: 山河无恙，应有尽良，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3: 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0: 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一档不说教、不枯燥、有温度、有态度的青少年国防教育节目。
1: 我们期望每一期节目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种进你心里，在某个阳光正好的日子里慢慢发芽，

0: 长大。感谢你的守候，我们继续聆听。
1: 刚刚我们听了很多身边的温暖和感动，心里都是热乎乎的。那现在我们把目光从身边挪开，投向更远的地方，去看看我们脚下这片辽阔的土地的另一面，那些激动人心的大国成就、科技突破，同样值得我们上眼去关注、去骄傲。
0: 是呀，我特别喜欢看这方面的新闻，每次看到火箭发射成功，看到我们国家就造出了什么了不起的新装备，我就特别激动。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好像你喜欢的球队进了一个漂亮的球，你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喊一声好。
1: 这个比喻太对了，就是那种从心底涌上来的自豪感。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说航天员在空间站里给我们地球上的同学们讲课，我当时就在想，天啊，我们中国人在太空里讲课了。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好神奇好厉害。
0: 对，那堂课我看了，特别有意思。而且你知道吗，这些高端的科技其实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现在我们课堂上学的物理、化学、数学，将来有一天就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火箭零件、卫星数据。我现在觉得学习好像也变得更带劲了。
1: 说到科技还有边防，我们北疆本身就是祖国的边防铁线，每一次想到在同一片土地上有那么多战士在顶风冒雪的守护着，我就觉得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虽然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去站岗，但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和他们站在一起。
0: 是啊，强大的国防就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它保护的范围可太大了，从太空到海洋，从边疆到城市，从我们每一寸土地到我们每一个人。这把伞撑得越稳，我们在伞底下就越安全，越能放心大胆地去追自己的梦想。
1: 没错，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畅谈理想，能计划着将来想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因为有这把大伞顶在头上。那你心里国防这把大伞中，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根伞骨呢？
0: 我会选航天和边防。航天代表我们国家能飞多高，边防代表我们能站多稳。一个是向上的力量，一个是向下的扎根，我都很着迷。
1: 好，那咱们就一起抬头看天，低头看地，走进今天的国防时事速递，去看看我们国家最近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值得欢呼的好消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国防少年之声科技强国时事速递，量子赋能国家安全，创新守护信息防线。今天我们走进前沿科技，读懂数字时代国防安全的核心密码。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早已延伸至无形的信息网络之中，量子科技作为引领未来的颠覆性核心技术，正成为守护国家信息命脉的关键力量。京沪量子通信保密干线连接起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依托量子纠缠独有的物理特性，实现了信息传输过程中不可窃听、不可破译、不可复制的绝对安全保障。无论是事关国防安危的指挥指令、高度机密的军事文件，还是关乎国家运转的政府核心数据，通过这条安全网络传输，都能从根源上杜绝信息泄露，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在尖端算力领域，九章三号国产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运算极限，展现出颠覆传统计算模式的强大能力。传统计算机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复杂运算，量子计算机仅需极短时间就能

0: 精准完成，在国防科研中可高效开展战场环境全维度模拟，武器装备性能推演，复杂密码深度分析，在前沿科研中更能助力新型国防材料研发、生物药物、分子模拟等关键领域突破。一次次算力的跨越，标志着我国量子计算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让我国在未来的数字科技竞争与国防博弈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信息安全就是国防安全，量子自主才能国运安稳，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牢牢掌握量子核心技术，就牢牢掌握了未来信息战场主动权。新时代少年要主动了解前沿科学，拓展科技视野，培养严谨细致的科学素养，热爱物理，钻研新知，立志投身尖端科技领域，用量子智慧守护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以上就是本期科技强国时事速递，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听完这串消息，说实话我现在心情还挺澎湃呢，一项项成就就摆在面前，不是数字，不是名词，而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脚印，是我们整个国家一步步留下来的印记。
2: 我也有同感，而且我觉得这些成就和我们是有关系的。以前可能觉得国家大事离我很远，现在我会想，这些成果背后是多少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努力啊！他们当年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学生，也是在某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然后慢慢成长为今天的他们。
1: 这个角度特别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辉煌，都是昨天的少年们长大后做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少年，将来也会成为故事的主角。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未来充满了可能性。
2: 黑龙江这片土地从来不缺英雄和奋斗的人，从当年的垦荒者到今天的建设者，一代又一代人把青春留在这里。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龙江少年，也有一份传承的责任在肩上，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光荣的接棒。
1: 那我们该怎么接好这一棒呢？我想首先就是珍惜，珍惜现在的好条件，珍惜和平的环境，珍惜每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日子，然后是努力，把珍惜变成行动，不是说说而已。
2: 对，珍惜是心里的感情，努力是手里的行动，两手都要有。那让我们带着这份刚收获的热血和骄傲继续往下听，接下来的内容会让我们把节奏缓下来，去感受另一种温柔的力量。
3: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1: 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欢迎回到国防少年之声，我们用声音陪你成长，用故事温暖心灵，用家国情怀照亮前路。
2: 愿这档小节目能成为你成长路上一个小小的灯塔，也许光不大，但方向很清楚。感谢一路相随，精彩还在后面。
1: 刚才我们感受的是大国的硬实力，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成就，但家国情怀除了激昂的一面，

0: 还有很柔软的一面，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思念很轻却又很重。接下来这个部分，我想请你放慢呼吸，和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藏在歌声里的牵挂。
1: 听你这么一描述，我已经开始调整心情了。是什么样的牵挂呢？是关于远方的亲人，还是关于很久没回去的家乡？
0: 和你猜得很接近。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的原创歌曲，名叫《当归乡》。这首歌写的是隔着海峡的思念。两岸同胞本来就是一家人，但因为历史的原因，有些亲人暂时被分隔。这首歌就是用少年能听懂的语言，在诉说那份期盼团圆的心情。
1: 我有点明白了，就像有同学转学去了很远的地方，虽然知道他还是你的好朋友，但很久见不到面，心里就是会想他。把这种感觉放大很多倍，大概就是两岸亲人之间的思念吧。
0: 对，就是把那种想念放大了。浅浅的海峡挡不住的是血脉里的亲情。我们常说血浓于水，这句话在两岸同胞身上体现得特别深刻。不管隔多久隔多远，亲人永远是亲人，家永远只有一个。
1: 说到这儿，我要插播一个好消息，这首《当归乡》的 MV 主唱正在面向我们青少年招募呢。如果你被这首歌打动了，如果你也想用自己的歌声去表达这份家国团圆的期盼，那就勇敢来报名吧。
0: 对，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唱一首歌不只是展示才艺，更是用少年的声音去传递一份沉甸甸的情感。这份意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
1: 报名的方式和之前的少年主播招募一样，都是联系黄老师，电话是18724590389，两项招募用一个号码，很好记。
0: 好的，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安安静静一起听这首《当归乡》，让歌声带我们跨越山海，去触碰那份跨越时间的亲情。
2: 我曾把思念折成窄窄的海岸线，潮汐是未能靠岸的月光。后来风里有光的消息，翻醒了，知道该往哪走。终于船上吻上那片

0: 停了，但那份情绪还在飘。每次听这样的歌，我都会想到自己的家人。如果有一天好久好久见不到他们，我心里有多难过。然后就更加明白团圆这两个字的分量。
1: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以前觉得祖国统一是一个很大的词，是新闻里的用语，但今天通过这首歌，我好像懂了，它的另一面其实就是一个个普通家庭普通人的心愿，就是想回家的心情，就是想见到亲人的盼望。这些愿望汇聚到一起，就是历史的潮流。
0: 每一个小家团圆的愿望，加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愿望。我们少年虽然年纪小，但这份团圆的心情是相通的。我们也应该从小在心里种下这份信念：我们的国家一定要统一，也一定会统一。
1: 带着这份温暖又坚定的心情，我也想再次提醒同学们，两大招募。少年主播和 MV 主唱都还在等你，不要觉得这是别人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为你准备的。只要你有想法与热爱，就来吧。联系黄老师，18724590389。
0: 给自己一个展示的机会，让世界听见你。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一个扩音器，把少年的声音放到最大。希望下一个被听到的声音就是你。
1: 好，收好这份感动和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向一群特别的人致敬，他们是我们今天能安心生活的真正依靠。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国防少年之声，用电波传播知识，用声音传递力量，用书香陪你成长。
1: 感谢每一位陪着我们走到这里的你，接下来的内容同样值得期待，别走开哦。
0: 刚才我们聊了亲情的牵挂，聊了对团圆的期盼，这些美好的情感之所以能在和平的环境被温暖的诉说，是因为曾经有一群人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份和平。今天我想与你合伙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去看看那些曾经为了我们今天的阳光而燃烧过自己的鲜味。
1: 其实我每次读英雄的故事，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是特别敬佩，另一方面又会有点心疼。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的时候可能也就20多岁，比我们现在

0: 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家人，但他们选择了把更大的责任扛起来。
1: 对，这就是英雄和英雄的区别，他们不是很好，而是在他们卡的时候依然选择了成功。这种选择不是电影里的超能力，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有血肉之躯做出来的奇迹。这就是我们说的信仰。
0: 我们今天能在教室里讨论未来想做什么，能为了考试多几分而努力，能计划假期去哪儿玩，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就是他们当年最想看到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好好生活，好好长大，本身也是对英雄的一种告慰。
1: 你说的这一点让我想到一个词，叫传承。传承不是把故事背下来考试用，而是把故事里的精神活出来。比如面对困难的时候，想想英雄们在那么难的情况下都没有放弃。我们遇到的这点小挫折，是不是也可以咬牙撑过去？
0: 是的，把他们的精神变成我们自己的武器，不怕吃饱，坚持做对的事，心里装得下别人，也装得下国家。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理解和敬意，走进今天的红色人物纪实，去认识那些也许你听过名字，但今天想让你真正走进他故事的人。让我们在声音里和他们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
2: 铭记红色人物，更续精神血脉。欢迎收听国防少年之声红色人物纪实。今天我们走进八女投江领头人冷云，从真实的抗战历史读懂巾帼英雄宁死不屈的家国大义。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出生于黑龙江华川，本是一名小学教师，拥有安稳平静的生活。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东北大地，山河破碎，百姓受难。冷云毅然放弃安稳生活，投笔从戎，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从事宣传战地服务与群众工作。她还是一位年轻母亲，有嗷嗷待哺的女儿。可当国家危亡，民族危亡之际，她选择舍小家为国家，以身许国，奔赴战场。1938年10月，东北抗联五路军西征部队在牡丹江乌斯浑河畔突然遭遇日寇重兵包围，当时天气寒冷，河水湍急，敌众我寡，形势万分危机。为掩护大部队成功突围，冷云毅然对身边七位女战友说，我们吸引敌人火力，让大部队冲出去。他们迅速占领河岸阵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把全部火力引到自己身边。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还击。敌人步步逼近，退路已经完全断绝。冷云脖子上围着一条粗布围巾，那是他在艰苦行军中唯一的保暖物品。寒风中，围巾轻轻飘动，像一面不屈的旗帜，映照着他坚定的脸庞。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冷云高声喊道，姐妹们，宁死不做俘虏。八位女战士手挽着手

0: 高唱抗日战歌，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乌斯文河，壮烈殉国。他们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平均年龄不足20岁。他们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一条粗布围巾裹不住战火严寒，却裹紧了巾帼担当，一次纵身一跃留下悲壮，铸就气节，八女投江用青春告诉世界，中华儿女不可辱，中华民族不可欺。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英烈，致敬英雄，珍惜和平，把英雄精神化作成长动力，努力学习，增强本领，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红色血脉在龙江大地永远更续相传。
1: 听完这位先辈的话，我脑子里一直浮现一个画面，他在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的呢？我想大概就是对未来的相信吧，相信他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相信后来的人会过得更好，我们今天就是他的后来。
2: 所以英雄并没有走远，他们活在我们每个平安的日子里，我们过得好，他们就没有白白付出，这种连接比任何纪念碑都更长久。
1: 对，那作为龙江少年，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出过太多这样的英雄，从白山黑水的抗联烽火，到建设时期的无私奉献，红色基因早就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条血脉继续有力的跳动。
2: 山河不会忘记，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带着英雄们给予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份精神火炬接过来传下去，努力学习，锤炼品格，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1: 继续锁定国防少年之声，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推广全民阅读，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感恩相遇，感谢陪伴，愿我们都能在声音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力量。接下来的书香单元，邀你一起静静聆听，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1: 庇护经典文脉，厚植文化根基。
2: 接下来是我们每一期都特别期待的部分，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1: 全民阅读从我做起，用经典养心，用诵读传音，
2: 浸润书香底色，聆听北疆少年之声。
1: 老师同学们，我一直觉得翻开一本书的感觉就像推开一扇门，你永远不知道这道门后面等着你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位智者的思考，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朋友，也可能是一片你从未见过的风景，这种未知就是阅读最迷人的地方。
2: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而且我发现不同的书会给人不同的味道，有的书像糖果，甜甜的让人开心，有的书像苦瓜，刚入口有点涩，但越品越有滋味，有的书像一杯温水，平平淡淡的但最解渴。在不同的心情下会选不同的书来陪自己。
1: 说得好，诵读呢就是把这种味道分享出来，你自己读的时候是一种私人的感受，但当你开口把它读出来给别人听，这份感受就被放大了，被传递了，你会听到文字在你的声音里活过来，那种感受 特别奇妙。
2: 对，而且诵读不需要什么门槛，不用是专业的朗诵家，不用声音有多么完美，我手写我心，我口读我情，只要读的时候把自己放进去，那份真诚就能打动别人。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同学的诵读作品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在声音里能听到他们自己的样子。
1: 是啊，文字本来只是躺在纸上的符号，是我们的声音给了它温度和生命。读一首关于祖国的诗，那些对山河的热爱就会在心里热起来。读一段英雄的话，那种坚定的力量就会灌注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诵读，因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锻炼。
2: 阅读和诵读，一个静，一个动，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它们就像我们成长的两条腿，互相配合着带我们往前走。每天坚持读一点，诵一段，不用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说话更有条理了，思考问题更有想法了，心里也更有底气了。
1: 这就是书香的力量吧，润物细无声。我们今天依然精选了几位同学的诵读作品，他们读的篇目不同，风格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都是有一颗热爱文字的心，热爱祖国的少年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声音，看看这些声音能不能在你的心里激荡起一圈小小的涟漪。
2: 也真心希望更多同学能从听诵读到自己开口诵读，这个单元的门一直敞开着，等你来，把你最爱的文章用你的方式读出来，分享给我，让北疆少年之声因为有你的加入而多一抹独特的色彩。
1: 好，那我们就安静下来，一起走进魅影诵读，书香润少年，在书声朗朗中遇见文字，遇见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国防少年之声。祖国山河辽阔无垠，林海广袤，生机盎然，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国家的底蕴与力量。山河滋养少年，少年守护山河，这份双向奔赴的热爱正是家国情怀最生动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诵读管晏先生的经典诗篇，在灵动的文字里感受祖国大地的蓬勃朝气，体会少年与家国共生共荣的深厚情感。白云飘啊飘啊飘过去了，他向森林报告，孩子们就要来到，鲜红的少先队旗正向这边飞跑。百灵鸟飞呀飞呀飞过去了，他向森林报告，孩子们就要来到，鲜红的少先队旗正向这边飞跑。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在地上铺满了野花和绿草，伸出树枝向我们热烈的招手，他正伸机抖开美丽的羽毛。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请我们吃酸甜的野枣，他叫斑鸠给歌唱的黄莺伴奏，他让小河给我们游泳洗澡。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说这里的一切全都属于我们，我们是大地的主人。这首诗的作者管晏先生是我国著名红色作家、诗人，代表作《小英雄雨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他的作品始终饱含家国情怀，文字热烈真挚，充满力量，擅长以少年视角书写对祖国山河、民族精神的热爱。本诗选自《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儿童诗选》，由新世纪出版社2001年出版，是表达国土热爱、传递家国担当的经典诵读作品。
1: 诗人以活泼的拟人手法将森林写得温暖而热情，生动展现了祖国山河的富饶与美好。身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当心怀热爱，肩有担当，身心每一寸土地，守护每一片山河，做热爱家国、建设祖国的小主人。心怀家国热爱，守护壮丽山河。本期诵读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
5: 少年有志，强国有光。
6: 老师问我们，脊梁是什么？
7: 我们大声回答，
8: 脊梁。

0: 走进一片红色的土地，
1: 看名字叫黑龙江，满山黑水金，长眠着英雄，松嫩平原上写满了荣光。
0: 曾经战火踏碎美国山河，
1: 危难当头

阳夺目。

0: 国王很亲很亲，
1: 就在校园，就在课堂，扎根在少年心上。

0: 峥嵘往事，我们牢牢铭记；强国国防的种子，我们深埋心底。
1: 时代接力棒已然交到我们掌心，
0: 放眼未来，我们该怎样扛起使命？

0: 年逐梦山河，生聚北疆力量，书香涵养初心，国防铸就担当。
1: 六十分钟过得真快，从同学们的真诚分享，到让人自豪的国防成就，从歌声里的温情牵挂，到英雄故事带来的力量，再到书声朗朗的温暖陪伴。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一起看了一部关于祖国与成长的电影。
2: 是啊，不知不觉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但我想这六十分钟里的某些东西会留在我们心里更久一点。也许是一个同学说的话让你会心一笑，也许是一段旋律在你心里单曲循环，也许是一位英雄的目光给了你力量。这些就是节目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
1: 最后别忘了我们一直提到的招募，少年主播，当归香 MV 主唱，两个舞台都在等你。联系黄老师，电话187-2459-0389。勇敢一点，下一个在电波里闪闪发光的人也许就是你。
2: 那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老师同学家长的陪伴和守候，有你在，我们的节目才有意义。
1: 带着家国情怀好好长大，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民俗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7章：如此香港。1927年9月27日下午，鲁迅登上太古公司的山东号海轮离开广州，夜半抵达香港。因为轮船需要装卸客货，将在这里停泊一天半。在一般情况下，一天半的时间是容易消磨的，但鲁迅却有度日如年之感。细算下来，经过被他视为畏途的香港已经是第3回了。第一回是这年的1月17日，他由厦门赴广州途中路过香港，照例停泊一宿。他住的是两人一房的堂餐间，跟他同舱的台湾丝绸商上岸去了，使他暂时得到了独霸一间的安宁。他给爱人徐广平写完信，已经是夜10时了。信步走上甲板，只见月色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上去仿佛很温柔。香港好像一颗圆润的珍珠，在碧波间沉浮，在夜雾里闪光。是的，香港却曾是祖国金钱一枚别致的明珠，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它却脱离了祖国母亲的锦衣云裳，成了英人的乐园。这里有不夜的城，也有难明的夜。历史给人的严峻结论是：落后必然挨打，昏庸岂能御强。 民族自尊心极强的鲁迅，每当想起这一切，近百年的屈辱就如同一根粗大的杵棒在痛到他的肝肠。因此，虽然轮船第二天九点多才起电，但鲁迅却无心去留恋那虚街阔哉的香港风光。第二回是在同年2月18日，当时香港这个畸形发展的都部上空弥漫着尊孔的毒雾，主宰这块土地的殖民主义者和寓居这里的遗老遗少都齐齐呛呛地一齐祝圣。南朝文选中有这样的句子：略怀旧之序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震大汉之天声。清朝末年，反清革命志士曾吉禄这四句话表达驱除鞑虏、光复旧物的决心。不料20年后，这四句话却被不学无术的英国籍的港督金文泰借用来鼓吹复古、保存国粹了。鲁迅懂得殖民主义者之所以提倡中国保古，无非是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为奇，因为他们究竟是侵略者，而香港孔生会的诸公也跟着鼓噪，则真不知是长着怎样的心肝。正在这时，有人热忱邀请鲁迅赴港讲演，鲁迅欣然同意。他在徐广平的陪同下，带着不曾痊愈的脚伤，从广州渡海前往香港。在船上，鲁迅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船员，他担心鲁迅赴港之后会遭谋害，为了使鲁迅不致无端横死，他一路上都在替鲁迅谋划，禁止上路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逃走，临时遇险可到什么地方暂避。鲁迅虽然觉得他未免有些神经过敏，但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这位不知名的船员不正是香港爱国同胞的一个代表吗？他们生活的土地虽已被英国侵略者用洋枪大炮抢夺，但他们的血脉仍然与中国的心脏相通，与同胞的骨肉相连。鲁迅讲演的地点是合理活道毕列者是51号的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前，港英当局传讯了主办团体的一位工作人员，询问请鲁迅讲演的用意何在。后来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了1/4的入场券，向主持者暗示这一部分听众并不单纯，妄图迫使主办方自动取消这次演讲会。如果不成，那就把他们索取的入场券冻结起来，以达到减少听众入场的目的。但是反对者的阴谋未能得逞，香港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和一些中年文艺界人士纷纷冒雨前来听鲁迅讲演，把能容纳500-600人的青年会小礼堂挤得满满的。鲁迅在香港共做了2次讲演，一次是2月18日，讲题为《无声的中国》；第二次是2月19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有的听众至今仍然记得，鲁迅2次讲演时都穿着浅灰布长衫，一双陈嘉庚黑帆布胶鞋。他的讲话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一般的香港青年听众很不好懂。原是广东人而又深刻理解鲁迅讲话精髓的徐广平担任翻译，把鲁迅的讲词活泼传神地译成粤语，所以听众精神非常专注，自始至终都保持了热烈的情绪。鲁迅在2次讲演中都尖锐地揭露了殖民主义者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将死的文言文来禁锢人们思想，以强化其殖民统治的险恶用心。在题为

可还有。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在以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的讲演中，鲁迅特意提起蒙古人征服宋朝后，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现在听说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我们哪里是真正尊重中国的文化呢？不过是利用，是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统治我们这腐败的民族。鲁迅的讲演深为港英当局所记恨，他们禁止香港各报刊登载鲁迅的讲词，交涉的结果是消去和改篡了许多。鲁迅第三次来到香港是在广州赴上海途中，9月28日午后，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前来查关，鲁迅携带的6只书箱和音箱放在房舱里，另外10只书箱放在筒舱。检查员驾到，使鲁迅感到不安，因为这些箱子被人翻动之后，重新整理捆扎就需要大半天。结果事态发展果不出鲁迅所料，脸色铁青的检查员将第1只书箱翻搅一通，松动的书籍便高出箱面6-7寸了。这种检查法使鲁迅感到委实可怕，如果照此办理，10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5点钟。迫于无奈，鲁迅便低声问道，可以不看吗？检查员也低声回答道，给我10块钱。鲁迅一时还不想献出10元一张的整票，便还价说2块。协议没有达成，检查员又打开第2只书箱如法炮制了一通，一箱书又变成1箱半。接着是一面检查一面议价，鲁迅将价钱添到5元，检查员将要价减到7元，谈判又陷入僵局。结果鲁迅放在筒仓的8只书箱全被翻得乱七八糟，另2只未动的恰好是别人托带的东西。鲁迅正准备在筒仓收拾乱书，检查员又到鲁迅的房舱去了，这回是故意破坏，装鱼肝油的指甲被撕碎，茶叶瓶上被铁签钻了一个洞，装着饼类的坛子封口也被挖开，最后还是迫使鲁迅掏出了一包10元整封的银饺子，检查员才耀武扬威地离开了这间烟尘抖乱的仓房。9月29日下午，鲁迅乘坐的山东轮终于在喋喋喧响的涛声中离开了他视为畏途的香港。鲁迅感慨万端，他想，香港虽只一岛，但活化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宋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座舱的奴契同胞。这时海风猛烈，窗尾飘荡，预示着将有暴风雨袭来。《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8章，我可以爱。跟鲁迅一起乘坐山东轮离开广州奔赴上海的是一位留着齐耳短发的女青年徐广平，此后她就成了鲁迅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爱侣。鲁迅和徐广平都是畸形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1906年6月，26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1天来2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新人朱安是鲁

逊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媒人就是玉田夫人的儿媳。这位媒人颇有《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之风，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但他却没有吐露周安当时身材矮小、发育不全的事实，显然是出于诚心欺骗。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琐碎仪式进行的，族人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便排成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鲁迅心中自有主张，便不露声色地简单答道：“都可以的。”完婚后，鲁迅没有按老例去拜祠堂，不久他独自睡进了书房。很快他从家中走出，重新到日本去了。后来鲁迅步步攀登着真理的高峰，而朱安在席卷中国大陆的革命风暴中木然不动，至死还维持着他那守旧的思想。1914年11月26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一条关于朱安的记载：下午得父来书，22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可见他们之间的思想隔膜到了何等地步。正因为如此，鲁迅仅仅跟朱安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实际却过着古寺僧人般的独身生活。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又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跟鲁迅比较起来，许广平则更早地感受到了包办婚姻的苦痛。他刚生下三天，就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烹杯为婚，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因此许广平在刚刚识字的时候，就模糊地懂得了所欲非人的含义。不过由于时代的进步，许广平有幸在23岁那年解除了婚约。许广平后来说：“因我之幸运，更觉他的不幸而同情起来。这也许是我们根本思想反抗旧社会一致的缘故，所以才能结合起来。”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关系是1925年10月确立的。当时受过鲁迅近3年教诲的许广平，作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的总干事，奋战在学生运动的第一线，被教育界守旧派的代表人物灭为害群之马，开除了学籍。鲁迅面对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基于义愤挺身而出，为无辜受害的学生仗义直言，而自己却心力交瘁，身患重病。许广平说：“工作的相需相助，压迫的共同感受，时常会增加人们两心共鸣的急速进展。”就这样，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终于在感情沃土上播种，在革命理想中孕育，在并肩战斗中战包土垒。这种崇高的爱情比黄金更宝贵，比白玉更纯洁，比钻石更坚硬。许广平坚定地表示，他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袭击，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鲁迅后来也公开向那些貌似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之流发出挑战：“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义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从表面来看，鲁迅的性格冷酷、坚忍、趋于内向，而许广平的性格炽烈、豪爽、趋于外向。其实在鲁迅的性格里面别有一种潜在的涌腾奔突着的热流，
而许广平的性格里面也蕴含着另一种深沉细腻的特色。所以他们之间爱情关系的建立，不仅是基于思想的共鸣、理想的一致，而且也是由于气质的相近、性格的契合。正是这样一种坚不可摧的一致性，使他们消弭了年龄的差异，冲破了流言蜚语的包围，战胜了旧礼教、旧传统的威胁，英勇无畏地捍卫了同自己心爱的人结合的神圣权利。封建包办婚姻投在他们心上的阴影，终于在爱情阳光的照耀下逐渐消失。1926年8月，鲁迅赴厦门任教，许广平则回到他的故乡广州，就职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在他们看来，比个人幸福更迫切、更重要的是投入火热的斗争。分手之前，他们曾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的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将来的共同生活做些必要准备，两年之后再见面。鲁迅到厦门之后，比淡而无味的饮食更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周围一些面笑心不笑的语言无味的人物。万籁俱静的深夜，鲁迅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便静坐默念着远在千里之遥的许广平。他感到人要生活，当然必须有起码的生活费，不过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有费而无生活更加没有趣味。在孤寂中，他只好让一封封含蓄深韵的信件作为没有翅膀的使者，给许广平带去珍贵的许诺和苦苦的相思。鲁迅在信中告诉许广平，他开始过着一种较有条理的生活，酒早不喝了，烟卷已经比先前少吸，在南京就已经养成的吃辣椒的习惯也打算改变，准备停食青椒改用胡椒。为了使许广平放心，他身处海滨而竟不去洗海水浴。他还开玩笑地告诉许广平，听他讲课的有五位女学生，他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这些信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被这些看似平淡的语言包藏着的，却是一颗火焰一般燃烧着的心。在闽南海滨，常有暴风刮地，狂潮决堤，许多树木都被连根拔起。鲁迅刚到厦门不久，就遇到过这种拔木摧屋的飓风。然而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就像闽南那盛开着绚丽红花的相思树，在风暴中枝相挽，叶相携，傲然伫立。1927年1月，在厦门度日如年的鲁迅提前来到了广州，许广平不但担任了他的助教，而且迎着守旧者窥测、讥笑、伪质和轻蔑的目光，坦然地搬进了白云楼，协助鲁迅料理日常生活。在广州朝夕相处的8个多月中，鲁迅和许广平虽然也曾盘桓在越秀山巅、徜徉在珠江河畔，但更多的时光则是在辛劳的文化活动中度过的。鲁迅讲演时，许广平真切传神地把他的讲词翻译成广东话，以增强宣传效果。鲁迅创办广州北新书屋，许广平帮他经营管理，在沙漠般荒凉的南中国文坛上播撒新文艺的种子。当有人用轻佻的态度对鲁迅进行无理指摘时，许广平挺身而出，公开篡文维护鲁迅。415大屠杀发生后，鲁迅余怒未息地对许广平说，一同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许广平欣然表示赞同，他深切感到在残酷的斗争中，他需要鲁迅真切明白的指引，鲁迅也不能缺少他的支持和助力，这样婚姻就成了他们爱情发展的必然归宿。他们决定奔赴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上海，在这所伟大的熔炉中不断锻造，他们决心把两个人的生命
永远结合在一起，在革命的风暴中比翼齐飞。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十九章：景云深处是吾家。鲁迅刚抵上海，先住进了一家旅馆，但常住也不是办法，于是鲁迅让三弟周建人代租住房。当时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家就住在书馆附近的景云里。他去打听了一下，知道弄内23号还空着，就去和鲁迅商谈是否搬过去。周建人告诉大哥，景云里住了不少文化人，有茅盾、叶圣陶等，而且茅盾家的后门就对着23号的前门，另外还有一些商务印书馆常年合作的同事，可以互相照顾。鲁迅听了很高兴，于10月8日从旅馆迁入景云里。景云里建于1925年，地处闸北横滨路，西面是大兴坊，再往西通宝山路，东临斗乐安路。弄内有三排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三层楼房，23号是第二排的最后一栋房子，楼下是会客厅，前楼一大间是卧室兼书房，一张黑色的半新不旧的中号铁床安放在东南角上，床上挂着帐子和帐沿，这白色十字绣的帐沿自然是徐广平的刺绣工艺，其他的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几乎就没什么家具了。生活在二人世界的男人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衣裳打满补丁，长发刺猬似的竖立，一副无女人照顾的模样。早上徐广平把两人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晾干后，分门别类的安放好，鲁迅如果想换衣服必定要叫徐广平替他拿。因此鲁迅好几次向人说道，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看似感叹，其实心中充满了温馨。鲁迅到上海后不再教书，一心扑在创作上，为了不浪费鲁迅有限的不固定收入，徐广平精打细算，棉鞋是他自己做的，毛衣是他自己织的，衣服是他自己缝的，用品是他自己到便宜的店铺和减价的地方选购的。有一次徐广平看见鲁迅穿的一件蓝布夹袄破了，他立刻抽空去买了一块蓝色的毛葛衣料回来，抓紧时间做了一件夹袄。这天徐广平缝完最后一针，打了个结，咬断了丝线，站起来把夹袄抖了抖，这才发现天色已晚，该是掌灯时分了。他拿着新做好的衣服，兴冲冲地跑到鲁迅身边，想让他惊喜。谁知鲁迅正聚精会神地专心写作，根本没听到徐广平的脚步声，也没察觉到妻子来到了他身边。徐广平走上前去，双手轻轻地搭在丈夫的肩上，说：休息一会儿吧，别太累了。不累。沉浸在完工喜悦中的徐广平根本没注意到鲁迅的话语有些生硬，继续说道：哎，你来试试这件新衣服。不要穿，我最讨厌穿新衣服了。徐广平这才观察到丈夫的神情不对头，看他笔是放下了，却满脸不高兴。徐广平一下闷住了，一腔的欢喜早飞到爪瓦国去了，感到气也透不过来的委屈。平时鲁迅总要写到后半夜才上床睡觉，这天他见徐广平躺下了，就走过去拍拍他的脸：还在生气啊？没有，没有生气是假的，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思路。你还不习惯我，写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要理我，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那我以后就不理你，一直不理你好了。哎，这可不行，要在特定的情况下不理我，懂吗？不懂，
许广平故意拗着说：“那我走了。”“不，

0: 别走。许广平拉住了他，我陪你抽支烟好吗？
1: 好。
0: 鲁迅点燃了一支烟，靠在枕头上，继续刚才的话头。特别是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是吗？许广平很少写小说，当然没有这种体会，所以听了很好奇。以后你也写小说，就会有体会了。写文章的人生活是无法调整的，我真佩服外国作家定出时间来，到时候了立刻停笔做别的事，我却没有这本领。如果你和人家一样，就不叫鲁迅了。鲁迅翻了个身，随着他姿势的改变，他们的话题也改变了。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爱穿新衣服？鲁迅问。为什么？我小时候大人给我穿上新衣服后，就不准我碰这个动那个，简直就像上刑罚，难受极了。那这件新夹袄怎么办？让我想想。许广平白天太累了，这会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鲁迅吸了几口烟说，送人好吗？鲁迅等了半天没听到回答，低头看看，发现妻子已经睡着了。他把被子塞紧，轻轻地下床，走到桌边，拿起笔，又回头看看，把台灯往下按了一下，免得有光照在床上影响妻子的睡眠，然后又开始工作，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古时有一句话叫做求手垢面而谈诗书，许广平觉得将这句话拿来转赠给鲁迅是很恰当的。这倒不是鲁迅故意惊世骇俗，而是为了抵制浮奢之风。他有意不重皮相，不以外貌平衡一般事态，对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单身汉有单身汉的自由和快乐，例如一人吃饱即全家不饿，全家邋遢即一人邋遢。有了小家庭后，就得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否会影响对方。到上海后，许广平发现鲁迅的脾气略有改变，首先头发不那么长了，衣服也不一定打补丁了，还肯抽出时间做个人清洁工作了。许广平做姑娘时生活还比较有规律，晨起夜寐，一日三餐。与鲁迅共同生活后，起先他非常不习惯，早上他起床了，鲁迅刚刚入睡，等到吃午饭了，他刚起身，有时想换他吃午饭，见他已开始专心工作，接受上回的教训就不去理他，结果一直到晚上才吃。到深夜里，许广平疲倦的眼皮打架，鲁迅却正值创作欲望最旺盛的时候。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像鲁迅这样昼夜颠倒，再不好好吃饭，长期下去身体难免会垮掉。因此许广平特别关心鲁迅的饮食，晚饭是鲁迅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许广平一边吃一边给鲁迅夹菜，快吃吧，我自己来，自由些。
1: 行。
0: 鲁迅吃了一口昨天的剩菜，就不再碰那个菜了，筷子掠过红烧鱼，直指一碟小辣椒，一口饭一口辣椒，吃得好香。许广平看了心里有点纳闷，这剩菜嘛，热了又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味道，不喜欢吃倒也情有可原。那红烧鱼是今天刚烧好的，非常新鲜，他怎么也不吃？许广平抬头看鲁迅正起劲儿地吃着辣椒，那吃相真像个顽童，不觉笑出了声。鲁迅停止了咀嚼，问，你怎么了？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又笑。哎，这倒怪了，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呢？哈，你这匹骇马真会猪八戒倒打一耙呀。好啊，就算我看着你，可你为什么笑呢？

我笑你死命的吃辣椒，新鲜的鱼却不吃。鱼嘛，细骨头太多，吃起来耽误时间。原来大作家是个大懒虫啊！那好吧，为了保证大作家的营养，我决定今后把刺全剃光了，再端到桌上来。嘿呦，你别为我忙了。此事先按下不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辣椒？说来话长啊，你说，我爱听。它是他生活的全部，凡是他的事，他都爱听。说话间，鲁迅已吃完了饭，点燃了一支烟，往躺椅上一躺，就说开了。年轻的时候，我去南京读书，到了那儿已经把母亲给我的8元钱用完，转眼冬天到了，没钱买棉衣，冻得没法，就靠吃辣椒取暖，一吃就吃上了瘾，成了嗜好。原来是这样，但是辣椒多吃会刺激胃的，我的胃是不太好。那以后就少吃点儿，我给你弄点别的菜，例如火腿之类的。那太好了，我最喜欢吃火腿，我在厦门时就常用酒精炉煮火腿吃。明天就给你买，你休息一会儿，我去洗碗。许广平收拾了桌上的碗筷，出门去洗碗了。鲁迅透过烟圈，深情地看着妻子的背影，脸上带着微笑。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0章，妻子、秘书、学生。从姑娘到少妇，从学校到社会，这是女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建立了小家庭，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这是许广平乐意做的事。但她更向往火热的社会斗争生活。想当个职业妇女，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她不想依赖丈夫，她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性，因为她是个骨子里非常自尊、自强、自立、自爱的女人。许广平在上海的最初几个月中，又是编刊物，又是写文章，就像在学校时一样，密切关注着社会上的风云变幻。他的女师大校友办了一份妇女杂志，名为《革命的妇女》。他在该刊第三期上发表了惊魂甫定的心，首先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在清党名义下屠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血腥罪行。他尖锐地指出，所谓国民党者，其中有一派是专门反共，他们打着反共旗帜。但不少人却借此排除异己，实行升官发财、结党营私的利禄熏心的黑暗事业。他们清共的业绩是清一省赔送多少忠实的同志，再清一次又赔送多少忠实同志。清的次数越多，国民党越不可收拾。这和北京卖刀剪的门口总挂着王麻子的招牌一样的法术。自负都是国民党忠实党员，个人捧着一本三民主义做圣经，然而注视京义的就随着那一派在舞台上而生杀其余同志。一年以来，死了还没有知道姓名，捕去还不知道下落，和清党平了私仇清出杀掉，或硬派一个共产党三字头衔，或加上嫌疑等字，捕杀的有多少？1927年11月，上海闸北破旧的厂房倒塌，酿成300多名女工葬身于法力丛中的惨剧。许广平认为，靠慈悲的人们周赈几文抚恤金，举行几次追悼会，派几个不关痛痒者慰悼一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是哄骗小孩子的交易。他挺身而出。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呼吁把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联系起来解决，将妇女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劳动妇女身上，救救那幸而未死的女。

宫的活灵魂。许广平在为惨死的甲北女工请命中，还大胆地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指出女工是人间最黑暗地狱的囚徒，她们工作时间较男工长，佣职较低，子女牵累，在厂中工作时兼职育儿，较男工苦。许广平以前当过老师，很想回到教育界重操旧业，但苦于无人介绍。正巧许寿裳来了，许先生当时在南京大学院任职，只要到上海来，他必定去看望鲁迅和许广平。他们一个是他的老朋友，一个是他的学生。他听了许广平的请求后，也没问他鲁迅是否知道此事，立刻为他在教育界找了份工作。这天，许广平吃过午饭，上楼去看看鲁迅起床了没有。走进房间，见他正准备穿衣服，便说：“等等，今天该换衬衣了，衣服在这儿，看到了吗？”“看到了，不想换。”许广平见他懒洋洋的，忙问：“怎么了？不舒服？”“是的，不舒服。”鲁迅慢吞吞地说，哪儿不舒服？快告诉我。许广平一听挺着急，心里，心里。鲁迅见妻子一脸的关切，有些不忍，叹了口气说：“你在托许继甫先生找工作。”许广平点点头：“找到了吗？已经有眉目了。你真的想去？”“想，有点想。”许广平说话支支吾吾的，一改平日的爽快作风。他不是故意不和鲁迅商量的，而是以为鲁迅肯定会同意，因为他不是一直讲妇女要有经济权吗？没想到鲁迅很在意他是否出去工作，所以他一下子卡壳了。鲁迅沉默着，许广平脑子里像开了锅似的，但表面上却很自然地帮鲁迅穿衣服。鲁迅穿好衣服，走到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点了一支烟，随着烟圈缓缓地吐出了一句话。这句话让许广平震动，又使他感动，也有些惭愧。鲁迅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是啊，他不能让鲁迅再回到从前那种孤单寂寞的生活中去。在这残酷而又艰苦的生存环境中，鲁迅不能缺少他的支持和助力，协同鲁迅在文坛征战，也是他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的一种方式。他看着鲁迅一脸的忧愁，一股柔情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我不出去工作，就留在家中吧。”许广平在家中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是鲁迅的妻子，又是他的秘书，还是他的学生。许广平像每一个温柔的妻子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体贴鲁迅，当起秘书来也是非常尽职的。他替鲁迅购买参考书籍，查找有关材料，鲁迅每出版一种译著，总是与许广平共同校对。许广平主要校正错字，鲁迅主要校正编排格式。鲁迅的文章写成后，许广平往往是第一个热忱的读者。对于许广平提出的修改意见，鲁迅总是虚心采纳，绝不孤行己意。为鲁迅抄稿件时，许广平极为仔细认真。1927年12月的一天晚上，家中难得清静，没有来访的客人。鲁迅在躺椅上抽烟，许广平坐在一边给茶壶缝棉套。天冷了，他怕刚切好的茶一会儿就凉了，鲁迅喝了胃会不舒服。鲁迅眯着眼睛看了许广平好一会儿，只见他飞针走线，一上一下，真像蝴蝶穿行在花间。“广平，停一会儿。”“干嘛？”许广平嘴里问着，手并不停下。“去把我在厦门写给你的信拿出来。”“干嘛？”许广平越发奇怪了。
你不拿，我去拿。许广平见鲁迅起身要去拿，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说：“还是我去拿吧，你也搞不清楚放在哪。”许广平很快就找到了那包信，哎，是哪一封啊？大概是12月初的那封吧。许广平找出一封1926年12月2日的信，念道：“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许广平念到这儿，暂时打住，朝鲁迅看看，意思说：“是这段吗？”接着往下念。就快到了，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许广平念到这儿，鲁迅的声音加了进来。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说到打手心，两人都大笑起来。我谅你也不敢真的打我，你试试把手伸出来。鲁迅故意用严厉的口吻说道：“伸就伸。”许广平真的把手伸到鲁迅面前，鲁迅把手弯在身后，许广平以为他是去拿戒尺呢，不料等他的手从背后拿出来时，手里多了几张纸，给，仔细看看，明天开始上课。上课？许广平接过来一看，原来是鲁迅自编的日文讲义，他立刻站起来，装模作样的把衣服整了整。对着鲁迅一鞠躬，说：“先生，晚上好。要说日语，森三空巴瓦，嗨，森三空巴瓦。”从这天晚上开始，许广平就开始跟鲁迅学日语了，除了晚上有应酬或有客来，从不间断。鲁迅的叫法很特别，他从啊、一、乌、哎、窝等这些假名教起。而是直接教单词和一些常用句子，如早上好，Ohayou gozaimasu，再见，Sayonara，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Hazumamashite，都差有拉西克。就这样，鲁迅自编自教了27课。很快，1927年的12月过去了，新年伊始，鲁迅送了本新书给妻子，那是本日文书。叫《尼罗河之草》。如果看鲁迅日记，在192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就能读到这样一行字：“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自我经》一本，3元，赠广平。”后来，鲁迅又采用日本人神永文三的著《马克思读本》作为课本，在教许广平日语的同时。还给他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共讲了5个多月，有时把整个句子拆开来向他讲解，并随时改正课本上的错别字，一个认真教，一个用心学。过了些时日，许广平居然也能翻译了。后来收入《鲁迅译文集》第4卷的小彼得，就是许广平在鲁迅指导下从日译本转译，而后再由鲁迅校改的。鲁迅教许广平学日文，其实有几层含义。他知道自己比许广平大10几岁，身体又有病，将来非常可能先走一步。那谁来照料许广平呢？即使留有存款，也会很有限，最多的就是书。他要趁着有精力的时候，让许广平学会几门外语，这个谋生之道是谁也抢不走、夺不掉的。等他百年以后，许广平可以去租个亭子间，看他的外文书，搞些翻译工作，无需依靠任何人。可惜许广平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丈夫的苦心，当他明白时，感到很难过。他在《鲁迅回忆录》里写道："死这个字眼是一般人很忌讳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过早地来想到他呢？"因此，在学习当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心情，没有好好学习日文。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
反而只是诚诚恳恳地教书。这不中用的学生，真可怜见。我辜负了他，没有在日文上好好钻研。继续。由于自己的偏见，妄自决定借口家务而废除努力温习。鲁迅口虽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懒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为之难受的。这就是我未学完这一课程的不了了之的可恶态度。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1章，从两人世界到三口之家。相传在很久以前，天河的东西两边各住着一条白龙和一只金凤，他们齐心协力，用血汗炼就了一颗明珠。不料被王母娘娘知道了，她派了天兵天将把明珠抢去，占为己有。一天，王母娘娘过生日，请了各路神仙，席间她把明珠拿出来炫耀。白龙和金凤上前评理，要讨还明珠，可是王母娘娘却下令赶他们出去。白龙和金凤见王母娘娘这么不讲理，就上去夺回明珠，三双手都抓住金盘，谁也不肯松手。你拉我扯，金盘一摇晃，明珠从天上落到了人间，立刻变成了晶莹碧透的西湖。杭州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两句歌谣：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1928年7月的一天，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一群人悠闲地散着步。中间那一位个子不高，留着小胡子，操着一口绍兴话的正是鲁迅。紧挨着他的是一位短发的年轻女子，这是他新婚燕尔的妻子许广平。后边还有三位男子，他们是许钦文、张庭谦和郑基。七月的骄阳红似火，小狗伸长了舌头，躲在阴凉处直喘气。知了趴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热死了，热死了。”卖冰棍的生意好得出奇，扇子店的老板更是乐得整天合不拢嘴。他希望永远是夏天。鲁迅一行不时地用绍兴话、杭州话、广东话谈笑着。天很热，幸亏湖面上刮来阵阵凉风，才使他们不至于汗流浃背。鲁迅见许广平走得脸红彤彤的，关切地问道：“热吗？”许广平俏皮地回答：“热，不热。”到底是热还是不热？许广平凑向鲁迅的耳朵，小声地说：“天热，心热，人不热。”这就奇了，你呀，真笨。其实鲁迅哪会不懂许广平的话呢？只是逗逗他。早在一年前，鲁迅和许广平到上海开始同居的时候，就有过去杭州一游的想法。但因刚到上海，有许多事情要做，只要丈夫没空，妻子是不会提出任何游玩的要求的。虽然她很年轻，是玩性正浓的时候，但为了丈夫的事业，她甘愿当一片扶持红花的绿叶。1928年夏天，张庭谦到上海看望鲁迅，再次邀请他和许广平去杭州玩玩。鲁迅一时下不了决心，当他的视线投向爱妻时，他在他的眼睛里似乎读到了期待两个字，他在等着他的决定。几乎就在四目相视的一刹那，鲁迅答应了朋友的邀请。恰好许钦文也来看鲁迅，并带来了三盒茶叶。于是张庭谦和许钦文商量后，决定自己先回杭州，安排住宿等事情。许钦文留在上海，陪鲁迅夫妇一同去杭州。这个计划如期实行，此有当事人鲁迅在1928年7月12日的日记为证。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
夜半道行，玉清泰第二旅馆，毛晨非君致意见牙。鲁迅和许广平在杭州玩了几天，日程排得满满的。鲁迅日记每天都有记载。7月13日，晴，晨届时来，上午毛晨来，午届时邀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冷印社明谈，傍晚始归寓，在社买得汉画像拓本一枚，3元。侯熙墓志拓本一枚，3元。灌修画罗汉像石刻影印本一本，1元4角。摩刻雷峰塔传中经一卷，4角。晚飞君携小燕来访，毛晨邀诸君至功德林夜饭。7月14日，晴，上午届时来，毛晨飞君来，午亲闻邀诸人在三义楼午餐，下午腹泻，服药二丸。7月15日，星期，晴，午邀届时，毛晨飞君小燕亲闻星微广平在楼外楼午饭，饭后同游虎跑泉，饮民木发，盘至晚归寓。7月16日，晴，下午毛晨来，同至抱经堂买石印《还魂记》一部4本，王克《红楼梦》一部14本，白美《新咏》一部4本，八龙山人画谱一本，共全14元2角。晚又至翁龙盛买茶叶、白菊等约10元，夜失眠。短短4天的西湖之游，鲁迅和许广平游了孤山，喝了虎跑泉水，品尝了杭州名菜。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花朵在心灵的沃土上，经双方感情的雨露浇灌，开得愈加鲜艳灿烂。1929年5月，许广平原本准备跟鲁迅一起北上去见年迈的婆婆，无奈已有身孕，行动不便，于是只能让鲁迅一人独往。如果说几年前他们吩咐是为了事业和生计的话，那么这次小别则是鲁迅为了见儿子的一份孝心。鲁迅离开上海的前一晚，破例早早上了床，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屋内的窃窃私语说个没完。一个千叮咛万叮咛，此行大约1个多月吧，你可一定要保养自己，吃好睡好，万万不可大意。另一个千嘱咐万嘱咐，路上要小心，你北京朋友多，请客吃饭在所难免，但酒要少喝。母亲多年不见，替我请安，多同他老人家谈谈我们的情况。情长夜短，天亮了，两人起身，一切弄停当后，由周建人、柔石和崔真武送鲁迅到车站，许广平只送到家门口。昨天下雨，今天却是个好晴天，太阳从东边的窗户里照进来，直射在躺椅上。许广平走过去，坐在那上面。此刻他感染到了鲁迅的气息，闻到了他的烟味，一边看小彼得，一边剥瓜子吃，看似悠闲，内心却有点伤感，但他忍住了，脸上没有出现两条鼻涕加两条眼泪的4条胡同。头天几乎一宿没睡，这会儿有点困了，上床休息吧。醒来10点多，吃了一碗冰糖稀饭，看看报纸，又睡。醒来12点，这回可不敢再睡了，怕晚上睡不着，于是去街上逛逛，买些香蕉枇杷回来。吃也吃过，睡也睡过，逛也逛过，该给鲁迅写信了。许广平写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开幕式暨主论坛拉开帷幕，政企学研各界代表齐聚槟城，共话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共谋东北振兴突破良策。
1: 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系列活动陆续展开，汇智聚力以新破局，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汇聚更强向心力。
0: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启幕，70载群众文艺沃土，万千市民真挚热爱，共同托起家门口的光影盛世。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松花江畔太阳岛上嘉宾云集，气氛热烈。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开幕式暨主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政企对话、跨界交流、深度合作的重要平台，年会已经成功举办了4届，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层次交流载体。本届年会锚定3大目标，全力推动政企对话、资源融通、产城联动、产业共兴，深度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届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主题，设置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新消费等分论坛，其中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热议焦点。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张学季以智能传感、数字生命、AI 时代新质生产力为题做主题分享。
2: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 AI 所有的智能都需要数据，那数据从哪来呢？数据叫传感来，所以那个智能传感是我们所有数据的基础。那数字生命呢，它就是利用我们的数字传感，利用我们的整个的新的一些生物技术，把我们 AI 时代的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生命。
0: 随着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应用边界持续拓展，行业早已走出简单人力替代阶段，向着更安全、更高效的人机协同模式升级，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在产业端的重要落地方向。
3: 我们始终坚信，机器人不只是移动硬件，我们希望以机器人深度适配微化场景，共同去解决深度场景中去人所不能去、人所不方便去、人去了有危险的地方工作。
0: 共话发展机遇，共享创新成果，共谋合作新篇。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主论坛搭建起高端交流平台，各路精英深度交流，开展头脑风暴，激荡发展新思路，探寻转型新路径。
4: 商会将把握机遇，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安徽芯片、显示面板、汽车、新能源优势产业资源与黑龙江本地深度对接，促进产业链协同，引导会员立足实业，坚持创新，赋能地方产业升级，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贡献徽商力量。
5: 我们将以这次年会为契机，抢抓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么一个机遇，强化创新协同，然后和企业产业之间的一个合作，扎根冰城，助力咱们地方产业高质量的一个升级。
6: 我司深耕龙江对俄大宗贸易与铁路物流领域，主要经营粮食、煤炭进口及联运业务，通过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化铁路专项联合通关一体化模式，持续降本增效，稳固跨境供应链。
0: 本届年会将持续以4新主题为引领，深化政企对接、产学研用协同，推动更多创新共识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落地见效，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昨天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特色文旅与新消费创新发展论坛在太阳岛花园酒店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次论坛以新场景、新体验、新消费为主题，聚焦特色文旅 IP 培育塑造、新型消费场景落地创新、产业融合提质增效3大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分享全国文旅新消费领域标杆实践案例，同步发布一批具有行业标志性意义的合作成果，合力探索标准化、数字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旅产业发展路径。论坛上还举行了主旨演讲、主题发布、 文旅推介、圆桌对话等活动。今早，作为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配套活动，以“奔跑塑心智，奋进富未来”为主题的健康晨跑活动活力开跑。来自政府、企业、学界的嘉宾迎着晨光奔跑，尽情领略槟城夏日清晨美景，在并肩前行中凝聚共识，展现了新时代企业家锐意进取、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1: 扎根龙江、服务龙江、建设龙江的信心愈发坚定。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做主旨演讲，以16年深耕实践分享绿色甲醇如何为龙江新质生产力续航。
0: 李书福在演讲中说，黑龙江是我国向北开放的新高地，哈尔滨工业、科教、装备制造优势突出，面向15五，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哈尔滨正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城市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黑龙江的这些重大举措、正确战略，为包括吉利在内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7: 16年来，吉利与龙江的合作历久弥新，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黑龙江营商环境的优秀，也见证了黑龙江与哈尔滨产业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也更坚定了吉利扎根龙江、服务龙江、建设龙江的信心。
0: 演讲中，李书福重点解读企业坚守23年的绿色甲醇技术路线。目前，吉利在龙江已经投放了3000多台甲醇电动汽车，涵盖商用车与乘用车。其中，远程甲醇电动客车在龙江运营已经超过4000多万公里，比燃油车节省燃料成本大概节约了3400万元，比传统的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万吨。去年哈尔滨亚冬会保障车队中有350辆甲醇电动汽车首次大规模地服务于国际体育赛事，为绿色低碳办赛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板。
7: 今年呢，我们搭载新一代甲醇电混系统的甲醇电动轿车还服务了这个东北超这个体育赛事。我们相信绿色甲醇不仅能够推广这个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也将带动可再生能源、现代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低碳物流运输等产业协同发展，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支撑。
0: 面向未来，吉利将进一步深化与哈尔滨、大庆及龙江各地的战略合作，扎根实体经济，坚持以科技创新助力产业的发展，推动政企协同创新，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绿色动能。作为哈尔滨企业家太阳岛年会重点板块，新生代向未来，新质生产力下的青年企业家创新实践思想会，昨天下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中俄联合校园国际智慧中心举行。
1: 不久前收官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元气森林旗下电解质水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杯转播钻石合作伙伴，陪伴众多球迷度过了一个个观赛之夜。本次思想会上，企业联合创始人王璞登台分享，揭开这家成立仅10年的年轻企业以创新为内核保持增长活力的发展密码。
8: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年轻人的创造力。在我们元气森林内部为了保证年轻人的创造力，有很多机制，比如说我们有这个2044创造营，有很多年轻的产品经理有这样好的产品创意就在这个平台上发布然后我们进行评测和打分，他们的想法创意变成一瓶饮料放在货架上。
1: 来自深圳的寿巴健康产业集团同样走过了10年发展历程，企业创始人郭志成是首次参加太阳岛年会，聊起新质生产力的活动主题，他深有共鸣。
9: 我们因为这次主题也叫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和研究嘛，那我们也是讲，就我们做健康产业的，其实在新质生产力的引入上呢，也都是就是非常的切合的比较多。就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

0: 这个有智能制造的，包括有生物医药的，包括有互联网的和我们一些外省的，大家就是有一些思想的碰撞吧。那么他也了解我们黑龙江的这个什么大农田呀，然后黑龙江这个生物医药，包括黑龙江的我们创业设计，还有咱黑龙江的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和大森林，包括我们黑土优品和九镇十八品的产品，他们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上，下一步我想有更多的一个链接合作，
1: 与元气森林对接，打通东北优质原料外销新通路。优兰国际计划落地哈尔滨产业基地，联动本地技工学校，为智能制造领域定向输送技能人才。汤臣倍健也与哈尔滨本地设备企业敲定合作，共同推进智能化产线研发。新生代企业家正以开放联动的姿态，把交流共识转化为协同发展的实际动作，为区域产业升级持续注入青春动能。昨天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平行论坛新智领航巾帼创变新智他力量女企业家创新故事分享会在哈举行，活动以榜样铸魂、科创赋能、合作兴业为主线，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女性自立自强、科创奋进、实业报国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举行战略合作集中签约仪式，聚焦公益文创、跨域商贸、数字创业三大新智核心赛道，达成多项务实合作，补齐巾帼创业孵化链条短板，为龙江持续激活新智他力量、赋能巾帼创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思路与发展路径。
2: 作为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系列活动之一，搜索、点赞、传播中国好故事论坛昨天在哈举行。本次论坛以搜索发掘奋斗故事，以点赞凝聚奋进力量，聚焦优质故事挖掘与传播赋能。论坛设置农林科技和生态文明、媒体融合和数字经济、文旅文创和品牌出海三大板块，与会嘉宾围绕各领域前沿趋势、实践成果展开主题演讲。活动现场，中国生态品牌产品好故事数据库正式上线，为挖掘、留存、传播优质生态品牌与产业好故事搭建专业化平台。今天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共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共享跨境合作新机遇黑河向北开放专场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商协会代表共120余人参会。推介会围绕黑河对俄合作优势、跨境产业机遇、政策红利等展开深入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省对俄贸易实现1323.5亿元，同比增长10.8%，对俄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1: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8月6日在哈尔滨重磅启幕。这场顶级光影盛会落地冰城，既是对城市文旅实力的认可，也藏着哈尔滨70多年群众性文艺积淀的底气。从逐梦舞台的少年学子，到返乡深耕的本土影人，再到自发参与的普通市民，全民的热爱共同托举起这场光影盛事。
2: 在哈尔滨市少年宫艺术中心内，小雪花合唱三团的团员们正加紧排练节目，他们将登上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开闭幕式舞台，以青春风貌迎接家乡的光影盛会。据了解，创立71年的小雪花艺术团是哈尔滨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性青少年艺术团体。小雪花的孩子们曾在亚冬会、总台2026年春晚等多场冰城高光时刻的舞台上为家乡争光添彩。
3: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亚冬会和春晚预热发布会。在亚冬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70多天严寒的训练，虽然累，但是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磨练，成就了现在的我们。
4: 艺术活动中心上面就悬挂着他们的偶像楷模，不光是影视行业或者是这个歌唱家，还有相声演员，还有体育明星，都是从少年宫走出来的。不光是艺术，还有基础素养的培养。
2: 70余年来，哈尔滨市少年宫走出了宋佳、薛佳凝等一大批文艺领域知名人才，哈尔滨常态化、普惠化的群众美育体系让艺术梦想扎根普通家庭，也为城市持续涵养着追逐光影、热爱文艺的社会氛围。一批批人才从这里走向全国， 有 EPP 游资。

0: 正带着积淀走回家乡。阿城奇导演、制片人杨云博就是其中之一，他长期在北京等地从事影视行业工作。随着哈尔滨文旅的火热，他带着成熟的行业技术、前沿创作理念与优质影视资源返乡扎根，用镜头聚焦东北风土人情，记录冰城城市风貌。
1: 在我做自媒体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是陌生人走到一起，想要去传达这样的一个情绪，想要去做一个表达，去做电影这件事儿。真的希望我的家乡的这片故土上有更多的电影等走上大银幕。
0: 创作过程中，阿城文化馆积极助力，主动统筹资源，招募群演，对接场地，各行各业的家乡人自发支持，无偿助力，热情参与，让本土影视作品饱含浓浓的家乡情怀与群众温度。
2: 云博老师回到家乡以后做这个微电影，我知道以后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是从事这个群众文化工作的，像我周围有很多热爱文艺的这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也很愿意给云博老师提供这个帮助，同时也是为这些群众们、普通人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0: 从少年宫代代传承的群众美育心火，到本土影人返乡深耕，全民自主参与影视创作，共同构筑起哈尔滨厚重、鲜活、生生不息的影视群众土壤。据了解，电影双周期间，哈尔滨将同步开展全域惠民电影展映活动，覆盖全市九区九县，设置21家商业影院共100场专业展映，以及56个城市露天点位共248场公益放映，露天影院每晚6:30到8:30之间放映电影，推动电影文化进社区、进公园、进街巷，实现全民免费共享，进一步释放城市群众文艺活力。哈尔滨是一座自带胶片质感的城市，从新中国首部长故事片《桥》在这里取景开拍，到多部影视剧陆续取景落地，松花江畔的风光、百年老江桥的底蕴，一次次被镜头定格，被光影记录。今天就让这座桥带我们穿越时光，探寻冰城的影视记忆，解锁老江桥独有的光影文脉。
3: 一座桥跨越百年江水，一段影定格冰城岁月。在哈尔滨有一座老江桥，它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刻进中国影视史的天然片场。
4: 很多人不知道，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就在这座桥上诞生。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这座百年铁路桥就开启了哈尔滨与中国电影的不解之缘。可以说，哈尔滨的光影基因
3: 在这座桥的见证下绵延生长，流传至今。
4: 时光流转，光影不息，夜幕下的哈尔滨的谍战风云、雪城的时代烟火都曾在这里取景定格。
3: 这座桥见证过老哈尔滨的风雨浮沉，也用沧桑激励撑起了老一辈人记忆里最经典的银幕哈尔滨。
4: 哈尔滨的电影感不只有厚重沧桑，更有细腻温柔。情人节的青涩爱恋，这么多年的青春成长，都偏爱这座老桥的温柔底色。在光影镜头里，这里是冰城最浪漫的取景地，藏着东北独有的温柔与深情。它可以温柔文艺，亦可冷峻深沉。白日焰火的极致电影感，哈尔滨1944的谍战厚重气场，都在这座老桥完美呈现。百年钢梁承载岁月，悠悠江水见证时光，刚柔并济的冰城气质被影视镜头一次次偏爱，一次次珍藏。
3: 从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电影到新时代热门影视佳作，一座百年老江桥串联起哈尔滨跨越近80年的银幕流年。2026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盛大启幕，光影赴冰城，全程皆入境，每一寸土地都是最好的电影剧本。
5: 当前我市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延寿县从7月31号开始出现持续强降雨，截至今晨，最大降水量达到234毫米，多处低洼地段、老旧房屋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内涝，各方专业救援力量与抢险器械迅速集结，防汛抗洪、应急强排、人员安置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
0: 面对汛情，延寿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部署全域防汛抢险。 高效推进积水排放、隐患排查、人员撤离、物资保障等工作，在内涝重点区域排涝作业昼夜不停，全力推进，并实时监测水情与设备运行状态。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转移群众2000余人，实现风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并精准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6: 这次特大暴雨，雨情急，来势猛，县里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联动机制，住建、水务、消防拧成一股绳，主动向上争取支援，资源调度跑出了加速度。经连夜奋战，现在全县主干道全部抢通，无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排水系统和关键设施顶住了压力。
0: 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第一时间调集35名指战员、5台救援车辆、7台大功率强排泵前往延寿县支援，单小时强排能力达3500立方米，救援队员快速布设管线、架设设备，在积水路段多点位同步作业，水流顺着排水管道快速排出，积水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7: 灾情当前，我们坚决服从统一指挥，全员全装投入延寿防汛排涝一线，我们将持续优化作业点位，保持设备满负荷运转，争分夺秒抽排积水，尽快恢复城区正常秩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与此同时，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泵站机电分公司紧急调配2台大型强排车、4台专业抽水泵，单小时强排能力3200立方米，2支力量协同配合，科学布点，形成全覆盖高效率的强排作业体系，最大限度压缩积水消退时间。
8: 接到支援指令后，我们迅速调配最强的装备、最优的力量赶赴延寿，科学开展排涝作业。截止目前，我们已不间断作业值守24小时，确保设备稳定运行，以最快的速度打赢这场防汛排涝攻坚战，让群众安心，让城市平安。
9: 近日，共青团平房区委员会组织红领巾讲解员走进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开展雪域少年行漫步历史治愈传韵研学培训活动。活动现场，青少年们学习冰雪文化知识，练习讲解礼仪，体验冰雕创作。活动旨在以实践育人，引导青少年讲好冰城故事。
1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大家好，未来三天哈尔滨以多云天气为主，同时伴随着雷阵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关注强对流天气，合理安排出行。温度方面，未来天气依然维持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都维持在30度以上，体感潮湿闷热。提醒大家午后高温时段出行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另外，近期降水频繁，请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带好雨具。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晨练指数3级，请酌情进行室外晨练。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二城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呼兰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宾县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方正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依兰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巴彦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双城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五常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延寿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木兰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通河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隔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0: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

0: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恒说，
0: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5: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4: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6: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7: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8: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9: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0: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3: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和

0: 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2: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 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

0: 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是戳中了不少新手爸妈的痛点，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要聊托育的那些事儿。是不是要把自己家的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那到托育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宝宝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可能很多的家长一想到这些问题都会觉得头非常的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资深的托育行业的专家子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托育的那些事儿。子时老师呢，是黑龙江省小象爱幼托育的创始人，也是高级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还是心理咨询师，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美的胎教》啊。同时呢，他自己也有几家这个托育的机构啊，所以说他的托育的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对行业的趋势的了解，尤其是对我们哈尔滨托育行业的一些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我们欢迎子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时老师。
2: 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爸妈，尤其是这个新的宝爸宝妈们哈，觉得孩子太小了。我们现在国家在倡导说0到3岁的孩子要去送到托育机构，可能很多爸妈都非常担心说，哎呀，孩子特别小，也不会说也不会讲的，万一在机构有什么得到不好的照顾不好的待遇，我们也说也不清楚。而且呢孩子太小了，很多比如说吃啊喝呀什么一些这个能不能够及时的上厕所给换尿布，很多事儿家长可能都觉得蛮担心的。所以说一说要上托育，孩子家长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会觉得再等等。那么我们其实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尤其近些年哈，又要发补贴了，又要免学费了，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都是希望能够减轻家庭在照顾托养这个年龄小龄的孩子们的这些给家庭造成的一些比如说负担。所以说其实大家也在倡导托育，这个大力发展托育行业。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宝宝其实送到托育机构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觉得子时老师您要给我们的家长去普及普及哈。
3: 好，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倡导托育这个行业，也是解决人口的问题，同时解决就是双薪家庭包括新手爸妈育儿的问题。那2019年的时候，其实到2020年上海是一个引领，那个时候其实就大概有上海一年的时间有600多家托育中心吧。然后我们也是去学习了这种先进的就是托育的理念啊。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在黑龙江省其实从这个大概去了14座城市吧，看到大概40-50家的托育中心。那我们就是能看到说为什么很多家庭其实还是会选择，那选择的优势是什么。首先呢，第一其实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可以减轻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困难吧。比如说因为你要是在家里请一个育婴师，可能在像在黑龙江省市场都是7000-8000到上万不等哈，
2: 基本上是7500起。
3: 对，而且还要找到这个合适的。但是其实托育中心呢

0: 即便是这种不是普惠，是民营的托育中心，它大概收在哈尔滨，它也就5000多左右，就是5000出头。
1: 其实跟这个育婴师来算的话，还算是，
0: 对。
1: 收费还是比请一个育婴师要经济的，
0: 对，就是从这个经济角度的话，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
1: 支
0: 是
1: 出
0: 比
1: 来
0: 较，
1: 讲减少了点。
0: 而且咱们哈尔滨呢，现在在推行就是普惠托育，也在各个区也在建设这个普惠托育，那可能这个比5000多像民营的这个托育可能收费更低啊，就是2、3千块钱可能就能达到。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减轻经济的这个一个。就是好的一个选择吧，然后第二呢，其实很多家庭会担心照护的问题，
1: 对
0: 因
1: 呀，
0: 为，
1: 因为咱们说哈，我请一个育婴师，或者是家里老人看，我
0: 对，
1: 们是几个人围着一个宝宝，那到机构了会有很多的宝宝吧，不可能做到一个老师照顾一个宝宝，
0: 对，
1: 所以我们是不是会担心？
0: 其实我在就是接收很多家庭的这个疑问之前哈，也会有这样的担心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对于托育的认知，可能想象还是以照护为主，
1: 就
0: 或者是
1: 是
0: 说，
1: 大家想象的托育应该就是小版的幼儿园，就是一个老
0: 对，
1: 师，然后三四十个孩子，可能老师也照顾不到。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认为是在80年代，或者是就是他的那个托儿所的
1: 托
0: 那
1: 儿
0: 个
1: 所
0: 感
1: 的那种，
0: 觉，
1: 往那一放，不管了。
0: 但是其实现在的托育中心它已经是非常专业化了，比如说大多数托育中心都会依教结合，我们叫依教保级别的回应式照护，就是什么叫依呢？依就是对宝宝的基础的医学观察，比如说像小宝宝他夏天起疹子，有的是热疹。有的时候起风疹，有的时候湿疹。那其实我们在家里，新手爸妈，或者是说，
1: 也不知道
0: 对，或
1: 因为
0: 者是
1: 啥，
0: 不专业的育婴师，他
1: 对，
0: 可能就是不确定说他到底是起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还要就是去找媒体，就是这个自媒体去查一下。
1: 先上网上
0: 有，
1: 查一查，或者实在不行了上医院去看一看，
0: 对，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起完之后，他2、3天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如果在托育中心里，他医学简单的医学观察，比如他有保健医，他所有的育婴师也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包括老师是学早期教育，就是我们叫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还
1: 是
0: 有，
1: 专门有就
0: 对，
1: 婴幼儿照护管
0: 对，
1: 理专
0: 现
1: 业，
0: 在很多大学都开设这个专业了，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还有就是跟育婴师的一个结合，然后在观察上面会及时给家庭新手爸妈一个回应，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园区也会准备这些各种对应的这个药膏，对，然后一还包含什么呢？其实就是营养健康，很多新手爸妈或者是说。这个老人哈，以为孩子就是必须得吃得饱，就是喂多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容易给孩子的脾胃，
1: 胃
0: 弄到
1: 坏
0: 不
1: 了，其实
0: 和，
1: 对，
0: 对，然后很容易发烧啊，抵抗力差呀，或者说习惯性的喂饭。但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边，我们0到1岁的这个期间，6个月以后添加辅食嘛，然后在宝宝8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练习拿勺了。老师一个，然后宝宝一个，开始练习了。基本上到了托小班是14个月以上的宝宝，他可以自己自主进食了。如果说能力稍微，感觉好像吃餐不太那个会的，老师也会辅助。那基本上到托大班的宝宝，就是2岁加的宝宝，全部已经会用勺自己去吃饭，甚至可以自己掌握我的饥饱，就是我吃饱了，他就扭
1: 他知
0: 头
1: 道
0: 了。
1: 自己吃饱
0: 对，
1: 了，
0: 他如果会说话了，像托大班的宝宝，他就已经说我不想吃了，我吃饱了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给宝宝他的身体可以由他自己去掌控，这个宝宝的自控力的发展也会就是有所帮助吧。这个是从医学的角度，而且他营养能均衡，因为咱们是就是园里他会有这个专业的厨师做0至3岁的餐食，然后。对于这个营养的健康的搭配，然后我们根据中国这个膳食宝塔，然后去搭配会更加科学营养。然后教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其实，很多的托育中心倡导的是，就是以照护为主，但确实是以照护为主，但是不能忽略宝宝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成长，比如说教育包含他的认知探索。那他吃饭这个勺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他的碗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就是甚至他坐的小椅子，你要教他这叫小椅子，这个都属于认知探索里边的，但是一切要跟生活相关。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生活自理，比如说宝宝会吃饭是一种生活自理啊。那比如说他会

0: 人沟通呢，我们就是之前很多的认知里边会觉得0至3岁，哎，说得慢，说得少都没有关系的，但其实不是的。在这个脑科学里边，宝宝的语言的习得其实是在3岁左右，他就已经习得母语的70%了。
1: 基本上都能够完成了。
0: 对，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宝宝还不发音，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因为语言是区别于，就是动物的第二信号。啊，它是人类独有的，它也产生了思维，
1: 而
0: 所以要
1: 且，
0: 注重语言的发展。
1: 对，语言的发育，尤其是在0到3这个黄金阶段哈，语言的发育对于整个的宝宝的智力。宝宝的社交能力，无论是从智商、情商上，都是会有大大的促进的。
0: 是
1: 所
0: 的，
1: 以不要认为说孩子说话晚是个小事儿，其实孩子说话晚，代表他的思维能力、他的语言表达，甚至他的肌肉发育，可能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一定要重视宝宝说话这件事儿。我们等于是让宝宝早说话，等于是在促进宝宝开发大脑。
0: 对，就包括说，这个吃饭都跟语言有关，因为如果你喂养不得当的话，就有可能，就我们如何从泥状的食物过渡到丁状，再过渡到说我们大块状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去锻炼他的咀嚼能力，那他这个口腔的肌肉群的发育会非常好，那他会利于他的语言的发展啊。然后呢，就是刚才因为我们提到了社交力嘛，其实这个叫社会情绪领域里边的，那它就包含你要认识情绪，比如说现在我不开心啊，那你要告诉他这个情绪叫不开心，他难过或者是说想妈妈什么等等的，就是你要告诉他这种情绪，我开心是什么样的啊，我害怕是什么样的，他先理解情绪的名称，然后呢，慢慢的才会学会表达。比如说这么小的宝宝，他语言发还没有发育完全之前，他习惯性的动手。就是他的手，他的行为会先于他的语言。那如果你不教他这个情绪的表达的话，他就可能经常会动手。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社会情绪的一个引导。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体动作。我们老话都会说，就是这个3翻6坐，什么八爬。
1: 这些大动作的表现哈，
0: 对，就是每一个这个阶段，我们叫最近发展区，他的这个身体动作是否达到了他的月龄，这个是。有指标的，就是一定要关注到。那其实这个日常的训练很重要，比如说托育中心里边，它所有的基础建设要符合0至3岁的宝宝，而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其实是成人按自己的方式，就是你家里有楼梯都是成人的高度，它不是宝宝的高度，
1: 对，
0: 宝
1: 因
0: 宝的
1: 为
0: 高度，
1: 我们很少有家庭说，准备迎接个新宝宝，还能够彻底把我们的硬部分装修都重新
0: 对，对。
1: 换成宝宝的这个，适合他的环境，应该是不太容易。
0: 是
1: 通
0: 的，
1: 常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大人自己的习惯去把家庭整个装修，最多可能宝宝的单独的房间稍微改造一下，
0: 对
1: 或
0: 对
1: 者说
0: 对，
1: 是我们固定的这些什么家具啊，贴一贴防撞条，弄点什么绘画区，这就已经算是就是。家里头的家人为宝宝做了很大的改变了，但是很少有能够真的像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如果说家里有小宝宝，准备到托育机构，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可以去托育机构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托育机构都是真的，无论是从颜色、质地，然后还有从设计上，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很贴心的地方。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就比我们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0: 对，其实我们想象的可能孩子，0至3岁宝宝，包括早教中心，他会设定一些，就是以为是各种颜色，就是或者是亮丽一点，孩子喜欢，
1: 其实不
0: 但
1: 是，
0: 其实不是喜欢，而是他会被吸引，
1: 对，
0: 但是就是颜色，如果过于艳丽的话，
1: 对他
0: 可
1: 也
0: 能
1: 不
0: 会影
1: 好，
0: 响他的专注力
1: 对，
0: 啊，影响他的审美。所以现在的托育中心，它的这个从审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6大领域里，就包含艺术启蒙。艺术启蒙里边包含音乐启蒙和我们的就是统称的艺术启蒙。音乐呢，其实就是比如说像小一点的宝宝，音乐启蒙可以带着一些像古典音乐。然后贝多芬呐，这个巴赫呀等等的，就是古典音乐。然后现在也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就是中国风的音乐也很好。然后艺术启蒙里边还包含审美，其实审美是从他出生那一刻起，他有了视觉以后，他就已经开始有审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审美上也会有很多要求，包括功能性，就是宝宝他能否锻炼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其实这个水池的高度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托育中心是40厘米，但是一些这个 可能幼儿园它是58厘米以上，
1: 嗯，
0: 那孩子够不到，够不到他怎么

0: 因此
1: 它就没
0: 办
1: 法
0: 坐，
1: 对
0: 对，包括马桶，马桶的高度呢，它是20厘米，但是幼儿园是28到31，
1: 嗯，它够不着，
0: 它坐在那儿，它就是他的脚不能挨地，他就觉得他要掉到那个洞洞里，那你进行如厕训练的话他就会拒绝，
1: 嗯，
0: 他一旦拒绝的话他的能力就发展不出来，
1: 嗯，
0: 所以在很多细节的处理方面就一定要利于0至3岁宝宝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嗯，对。然后这个是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课程，包括其实0至3岁
1: 环境哈，
0: 对，0至3岁也可以进行阅读了啊，
1: 嗯，
0: 就一定要在0至3岁去建立对绘本阅读，
1: 嗯，
0: 包括这个第二语言的一个启蒙，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启蒙很重要，因为0至3岁如果说，能习得另一种语言的话，其实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1: 嗯，
0: 哦，对，然后这个叫教保呢，就是什么保育，保育其实就是我们俗称宝宝的吃喝拉撒睡，
1: 嗯，
0: 嗯，然后呢，几点根据他的一日流程。比如说根据12时辰养生法，0至3岁的宝宝他可能一日流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根据他的这个一日流程设置的这个照护，比如说他到什么时间可以尝试着吃餐了，他餐两餐之间的间隔多长时间啊，跟奶之间的间隔是多长时间，就他的辅食，这些都是有讲究的。然后包含我们的这个睡眠，睡眠是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他长身体，
1: 嗯，长脑子，
0: 对，他可以休息得更好的话，他的情绪也是非常稳定的，
1: 嗯，对，
0: 哦，
1: 你看可以看到小宝宝，如果说他睡了个好觉，
0: 嗯，
1: 他肯定一天情绪都是开心的，
0: 嗯，
1: 一旦他那个觉没睡好，嗯，他可能干什么都是唧唧歪歪的，
0: 对对对，
1: 情绪不好，心情不好，
0: 对，
1: 就跟我们说的可能有起床气一样，
0: 嗯，
1: 所以说宝宝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园区对于宝宝睡眠，如果是乳儿班的话会根据他自己的情况，
1: 嗯
0: 嗯，就是捕捉他的睡眠信号，
1: 嗯
0: 啊，然后及时的哄睡。
1: 那其实这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那乳儿班可能我们也是很多个宝宝在一起的，
0: 嗯，
1: 那可能宝宝大家怎么能够做到宝宝的睡眠的步调一致呢，嗯，还是说他有单独的睡眠的就寝的地方吗？
0: 嗯，首先呢尤其是乳儿班的宝宝，我们指的是0至1岁，
1: 嗯，
0: 我们是不强迫宝宝非要统一睡眠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照护比例也比较高，
1: 比较高，就是，
0: 嗯，
1: 所以老师比较多，
0: 嗯，对，所以都能照顾过来。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每天早上老师会跟家长去沟通，他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1: 嗯，
0: 睡眠情况怎么样？今天早晨就是几点醒的，
1: 嗯，
0: 老师都要了解，这样你就知道，比如说这个宝宝今天早上4点醒的。
1: 那可能他
0: 3至4个小时
1: 就不行了，
0: 对，就得补一觉，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我们就得要及时调节，
1: 嗯
0: 啊，调节他的时间，他可能每天都是6点醒，
1: 嗯，
0: 但是就只有这一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呀，
1: 嗯，
0: 温度原因呀，可能4点就醒了，
1: 嗯，
0: 那老师要及时了解完之后马上就是给他捕捉他的睡眠信号，可能今天睡的就比每天早一点，
1: 嗯，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作为家长可能以为的是，尤其是包括我可能也会认为传统的宝宝到托育的机构，他到点睡觉了，安排所有的宝宝不管你睡不睡，你都得像幼儿园一样到午睡的时间你都一人弄一个小床，你就上那个地方去睡，其实不是的哈，我们宝宝尤其是在乳儿班这种还很难去调节这个宝宝的这个睡眠时间的时候，我们是会及时的观察到宝宝，如果说他有睡眠信号的话，可能我们就把带着宝宝去进入他的睡眠环节了，
0: 嗯，对，是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细致化的一个服务当中会体现到，
1: 嗯嗯，
0: 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从经济角度包括宝宝的这个成长环境的一个基础嘛，也提到了一些数据，
1: 嗯，
0: 然后嗯，刚才我们说的课程里面其实就是他能力的发展，
1: 嗯，
0: 因为去年我们园的宝宝，那现在也已经有10位左右的宝宝，就是已经毕业了，毕业，然后
1: 咱们是多少？36个月毕业的，
0: 36个月毕业，
1: 嗯，
0: 对，然后他已经去了就是家附近的幼儿园，
1: 嗯，
0: 然后家长给我的反馈啊，因为我们也会进行这个数据的研究，家长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宝宝就是松北区的，他是进了这个幼儿园，他是这个幼儿园里他最小的。
1: 嗯
0: 啊，就是如果他在我这儿继续念的话，他就超龄了。但是呢，他到他们那个园儿的时候，他是最小的。
1: 嗯，
0: 第一天妈妈还有点担心，就是
1: 他不好适应。
0: 但是，第一天的下午，妈妈反馈就说，他虽然说他们班级里幼儿园是最小的，但是呢， 他居然到了时间吃完餐之后，把所有的餐盘帮老师放到就是老师规定的位置，然后独立性非常强，然后第二天就不哭了，然后就完全适应了。所以就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会锻炼宝宝的，老师既会辅助，但是也会锻炼他们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他们适应幼儿园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又进行了一个第二个数据，就是因为之前就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容易生病，一个月生一次。然后，
1: 对，其实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宝宝到幼儿园也好，包括宝宝上托育机构哈，大家都是怕宝宝互相之间，有病毒啦，会互相交叉传染啊，所以可能上几天，又要就要休几天，因为生病了嘛。然后可能刚休好了，去了幼儿园几天又生病了，大家也是这个过程，也是让很多家长很惧怕、很纠结的地方。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反而不生病了。但是他在托育中心的时候，他也生过几次病啊。就是在托育中心里生病的宝宝，他的恢复力是很强的。就是因为首先零至一岁乳儿，就是乳儿期的时候，它是人的本能带来的，就是一个生存，它需
1: 先
0: 要一
1: 天
0: 个
1: 带的那个免疫力，
0: 对先天带的免疫力。然后呢，它当然它也一定会有交叉感染。
1: 就我们叫什么新手保护期。
0: 对，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些宝宝其实他的抵抗力也会非常强，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会经常带宝宝去户外，达到一个户外的时间，或甚至可就是我们有以前有主题性的活动的话，就是带他去商场，然后带他去公园儿，就是可以随便玩，包括我们弄玩沙子啊，就这么小的宝宝也可以玩沙子。他可能会往嘴里放哈，我们尽量就是看住。但是他玩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精细动作还是说他这个免疫力都在
1: 都会
0: 增
1: 提
0: 强。
1: 升。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你看啊，我们跟在家庭当中养育我们的小宝宝，我们来做个对比。我们可能，尤其是这个父母不能够亲自带孩子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比如说带宝宝去商场啦，去外面晒太阳啦，去玩沙子啦，这种有一些可能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咱们说，可能爷爷奶奶看到孩子在玩玩沙子，不行啊，太脏了，怎么怎么样的？还有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对每个宝宝0到3岁的照护是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要求的，每天要超过多少小时的日照，每天要去这个什么户外呀，日照时间得超过多少
0: 两个
1: 小
0: 小
1: 时，
0: 时的户
1: 对，
0: 外，
1: 都
0: 对，
1: 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说，其实可能比我们自己在家庭照护的还要规矩。然后呢，还要更怎么说更健康？我们家庭可能说孩子今天睡好了没睡好了，我们不出去了哈，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机构反倒会更科学合理的去安排宝宝的时间，给他们制定更适合他们自己的这么一个方案来进行。
0: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日流程。然后刚才提到了说，他的这个户外的时间，建议是2小时啊。然后呢，但是其实，在东北的天气里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个漫长的冬天，大概
1: 冬
0: 是
1: 天
0: 五
1: 就
0: 个月的
1: 对。
0: 时间。当然，一部分宝宝可能会去外地啊。然后呢，一部分的宝宝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就比如说，我们园儿会重新弄一个阳光房。阳光房就是今后他可能在冬天的时候，他可以不在外面，但是呢，这个阳光房的光照时长可以达到，然后阳光房还有大运动，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他的户外时间，且他的这个抵抗力啊和身体的情况就是有所增长。但是呢，其实抵抗力还跟什么有关？就是不管是家庭养育还是园区的一个养育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就是我们的餐食。它的这个搭配餐食三餐两点的一个搭配，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因为食品安全也是一个话
1: 大家很
0: 题
1: 关
0: 哈，
1: 注的
0: 对，
1: 事儿哈。
0: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对食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说这个肉蛋奶的采购，首先蛋要保证有生产日期，就是每一个蛋上面要有生产日期，然后最好是有这个免疫的这个证书什么的。然后比如说肉类，我们会就固定的会有专门的冷链运输，没有经过中间污染的这个对去采购，然后这样的话就保证宝宝吃到的食物它既 就是天然的味道，对他味觉触觉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对，就是从小其实人的一生的营养的奠定就是在零至三岁。
1: 对，我们说生命当中最初的一千天。
0: 对，如果说零至三岁喂养的特别好的话，这个孩子其实大了以后他就不怎么生病的。我自己呢会拿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做过这个实验，零至三岁的时候，他在三岁之前31个月之前他生病从来没有吃过药。对，就
1: 是
0: 给他物理降温呐、啊，或者喝水呀、啊，什么喝果汁啊。然后他现在是11岁，他没有打过针，就是就可能后面就如果有咳嗽，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所以，可能我也会拿自己的一些经验，让我们园区的宝宝尽量也就是不生病呀，少生病呀，
1: 尽量从这个健康的角度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强的免疫力，有一个自己比较强的体魄，能够有足够的战斗力去抵抗病菌。
0: 对，而且你就发现其实身体比较棒的宝宝他性格也非常好。
1: 通常都是比较开朗的这种。
0: 对，然后情绪也非常稳定。然后我们就会在身体运动方面，比如说大运动和精细动作会设置，可能更注重就是设置这些主题性的课程，然后让他多一些这个尝试。就是在家里可能不管是老人说他一爬什么东西
1: 就会限制，
0: 哎呀别掉下来呀，或者是别摔着呀什么的，但是在园区可能在老师的保护之下他是可以不断的尝试的。也是因为就是大运动的器材也都是比较软的，然后让他就是经常去尝试攀爬，对他的平衡觉这个本体觉，他的这个整个锻炼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帮助。其实这两个概念呢很多这个家长也不陌生了，但是呢，
1: 这个就感觉统合嘛。现在大家这个已经知道宝宝或者说是等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他可能在宝宝期间他的感觉统合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的，所以都会在比较大的时候会有一些呈现出来。
0: 对，
1: 所以现在反倒推到大家会觉得原来小的时候感觉统合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你看在个人的家庭当中很难有比较大的空间或者是这种器械能够让宝宝去实现，因为我们家庭的空间有限嘛。但是你看机构当中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统室，或者是大的运动室，能够让宝宝有充分的这种训练的机会。这个其实就是家庭不具备的一些条件。
0: 对，包括我们的户外草坡沙池，这样其实都辅助他们。其实很多家长虽然说了解什么叫感统或者是了解什么叫本体觉平衡觉，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对人的一个未来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你平衡觉和本体觉发育不够完善，或者是这个关键期没有达到说一定的这个训练基础，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晕车。晕车晕船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孩子会找不清方向，就是容易迷路，就是找不到这个方向感
1: 啊。这个也是感觉统合有问题。
0: 对，
1: 是吧？
0: 那如果有一天说你去了一个陌生城市，然后呢这个陌生城市比如说它的地铁的指标非常复杂，就有可能会坐反车然后他呢就觉得我在这生存就有点难度，就难度就容易放弃，可能就又回来了。所以就是他其实跟人的生存能力是挂钩的。
1: 所以说其实挺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适应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就是生存能力。对。然后包括其实现在在哈尔滨很多的家庭已经开始认知到这个托育的就是托育
1: 重要性
0: 或者是说他觉得托育我可以尝试选择。尤其是对一些双薪家庭，就是双薪家庭真的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育婴室，然后对他来说非常苦恼，然后他也会选择像那个直接选择托育中心。比如说现在哈尔滨就是我们接收到的已经可以一个园儿如果说这个几十个托位现在已经就是排队一直在排队了。以前这个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入托率大概是4%，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大概是4%，就是1000个家庭才能有4个宝宝入托。但是现在已经提升到7%+，就是我们说8%吧。
1: 也已经增长了将近小一倍。
0: 对，一倍其实在对于整个 中国的这个基数来讲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
1: 嗯、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逐渐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涨到百分之几。对，但是我们就是接受到我们托育中心里边比如说大概有3000多个咨询量的话，差不多有300个也能入托，或者是200个是能入托的、
1: 嗯、就是其实大家只要是对托育有了这样的意识、
0: 嗯、
1: 其实他还是会大概率早晚会走进托育机构的。
0: 嗯，其实托育还有一个就是优势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发现的、
1: 嗯、
0: 很多爸爸妈妈给我的反馈、嗯、尤其是其实当新就是宝宝降生之后，其实新手爸妈的一些焦虑啊，然后呢寻求一些专业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新手爸妈也容易吵架。但是如果他这个我们说这个中国的离婚率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会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到第二年，
1: 嗯、
0: 就是因为育儿观念的不同，或者是这个焦虑，或者是双方承担的压力。然后呢比如说他送到托育中心，新手爸妈他会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工作也能做得很好。第二呢其实就是情绪稳定。一天没有见到宝宝了，然后从托育中心接回去之后就是稀罕到不行。然后就反而很想嘛，很想念。然后
1: 就是子诗老师说的这些、
0: 嗯、
1: 我觉得我是深有体会、啊
0: 嗯、
1: 因为我也真的是基本上24小时带宝宝，也带了大概有一阵子、
0: 嗯、
1: 所以说我是深刻能理解，就是你一直有个宝宝在身边、
0: 嗯、
1: 宝宝不停的有所有的需求，如果说都是你一个人来照顾的话、
0: 嗯、
1: 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是很爱我们的宝宝，我们也享受跟他互动的这个过程，但是难免会有让你觉得焦急上火痛苦的那个、
0: 嗯、
1: 那么时刻。
0: 嗯，
1: 然后呢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又很辛苦很劳累，那很难保持一直是情绪稳定很开心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难免会有这种情绪上需要找发泄的出口。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或者是家人回来了之后会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怨言，导致大家的这个家庭上、
0: 嗯
1: 不那么和谐，不那么有爱、
0: 嗯嗯、
1: 但是呢如果说哪怕有一个人，我们说为什么说其实有人去分担一下，爸爸要充分的去加入到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嗯、
1: 有人分担有人支持，会让这个妈妈在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就体会到自己是被爱着的，然后呢他也能充分的去享受、
0: 嗯、
1: 跟宝宝互动的这个亲密的这个过程，也充分激发他的母性。但是你不能去要求一个一直天天24小时7×24小时无休止的带宝宝的就是全职
0: 可以情绪稳定，
1: 这是很难、
0: 嗯、
1: 很难做到的、
0: 嗯、
1: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讲说你看这个大姐姐、
0: 嗯、
1: 啊她可能这个情绪比较稳定、
0: 嗯、
1: 她应该是带过宝宝，
0: 嗯、
1: 她因为她带过宝宝的人，她就会对很多事情可能包容性会更强一点。
0: 嗯，是
1: 因为他是经过真正的是比如说我们是琢磨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忍耐也好，你想肯定是带宝宝的过程是要有忍耐的嘛、
0: 嗯、
1: 可能宝宝他无法理解你说的道理、
0: 嗯、对，
1: 他也无法按照你的要求及时能够完成你交给他的事情、
0: 嗯、
1: 甚至他可能还会去叛逆的去做一些让你不让他的做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说你很难是有很稳定的情绪一直对着宝宝用可爱的温柔的声音跟你说、
0: 嗯、
1: 哎呀宝宝这样做的是不对的，其实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0: 嗯、
1: 尤其是真正当你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0: 嗯、
1: 你又累又难受，然后呢可能本身就是已经很辛苦了或者是很困的时候啊、那可能宝宝还要去做什么，你就很难带着很开心的情绪、
0: 嗯、
1: 还是那样的状态，太难了，不容易、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有托育机构了，可能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得到短暂的休息。
0: 嗯，是的，然后可以可以，就我们经常说就可以做自己嘛。
1: 对，
0: 然后
1: 呢你在见到宝宝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啊这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宝宝哈、
0: 嗯、
1: 软软糯糯的，你看到的都是大家享受跟他互动的那个瞬间，
0: 是的，
1: 你看到的他的情绪也是，他的情绪也饱满，你的情绪也饱满。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倒觉得真的是托育机构给我们整个的在尤其是初期养育宝宝阶段对爸妈们其实做出了 很大的帮助。
0: 嗯
1: 嗯，因为尤其是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新手爸妈在初期带宝宝这个过程上，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权威，除非这个宝妈做了非常的工非常多的工作哈，
0: 嗯，
1: 看了很多的书，
0: 对，
1: 然后呢有很多的已经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了，
0: 嗯，
1: 然后呢还得是没有外力因素来介入来打扰，
0: 对，
1: 说了算，说了大家都信，这样才行。你再有说比如说这个再有隔代的这个人加入，那可能老人说这么带对，那个妈妈说这么带对，可能还是会有矛盾。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啊，托育机构的老师们会给我们的宝宝有一些比如说行为规范呀，
0: 嗯，
1: 或者说是抚养建议呀，
0: 嗯，
1: 那可能爸宝妈们都会觉得哈，机构的老师很专业，
0: 嗯，
1: 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到时候应该怎么做了，
0: 嗯，
1: 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专家来去指导，
0: 嗯，
1: 那可能在这个育儿上面的分歧也会小很多，
0: 对，也会少走很多弯路。
1: 嗯，
0: 就是其实很多家长也会质疑说，嗯，那如果我送到托育中心他这么小，宝宝万一没有安全感了呢？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到底安全感是什么？其实我们成人也在寻求一种安全感，比如说你说赚钱，我赚很多很多钱给我带来安全感，也是一种安全感的一个获取，有人爱我也是一种安全感。但其实宝宝更多的他的安全感来自哪儿呢？是陪伴质量，就是黄金陪，尤其是黄金陪伴质量。就我们说新手爸妈，如果说你白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你去美个甲啊，你去做个头发呀，然后你去精神饱满的去接宝宝，他感宝宝感知的状态就是也会感觉到妈妈生命力是向上的。
1: 嗯，
0: 然后呢虽然说陪伴的时间少，因为我们其实一个孩子的培养不是说只用时间计算啊，就是时间是一方是一个因素，但是不是只用时间因素，而是如果你要提升他的安全感，是你要懂他的需求，
1: 就
0: 是要懂人的需求。
1: 我们想啊，想象的一个完美的给宝宝安全感的一个设定，就是0到1岁，妈妈全职。妈妈什么也不干，然后呢妈妈始终保持情绪稳定，永远是阳光明媚的，看到宝宝的需求都能够完全支持的话，这种情况通常妈妈都是有其他人在支持和照护的。
0: 嗯，对，
1: 就是妈妈不用去操劳其他的事情，妈妈只去关注到宝宝的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极难做到，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说尤其是就即便是刚生完宝宝的这些妈妈，或者是生完宝宝一年的妈妈，他们其实面临的可能不光是说宝宝一个人的需求，他们要处理的是整个家庭的事情，还有自己的事业上的一些事情，
0: 是的，
1: 包括自己的这个照顾自己心灵的一些事情，他们需要面对很多的方面，所以说很难能够说达到我们完美的这个状态哈，其他方面都有别人照顾的好好的，也有人关注到宝妈的情绪，宝妈的心态，宝妈的生活习惯，宝妈需要的这些需求都能够照顾的好好的，那宝妈你只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情绪，永远给他一个笑脸，给他一个拥抱，时刻敞开的拥抱，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所以说呢，我们不是，就是我也真的是觉得，就是宝妈们不是不希望一直在家带宝宝，只是说我们很难能够有家庭做到这样的条件，能够让宝妈们完全毫无后顾之忧的可以扔掉自己的工作一年，或者是扔掉其他生活其他方面一年，然后专心的去照顾宝宝，这个都不太容易。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说怎么样呢，在我们现有的这些条件下，我们找到最适合宝宝的方式，最适合我们自己家庭的方式。
0: 对，
1: 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说从家庭条件上，那可能有老人照护啊，那宝妈跟老人情绪相处得非常好，那宝妈自己也能积极努力的学习，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求宝宝一定送到机构哈，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肯定是相信宝宝在妈妈身边一定是安全感最充足的，但是你说你家里没这个条件，那你就要考虑。
0: 我之前确实遇到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那个那比如说他会问子时老师，那咱们托育中心是怎么保证能全身心的带宝宝，那你说老师们也非常忙，要带好几个宝宝，他是有比例的，就是我跟他们也会去讲托育中心是如何带宝宝的。托育中心里边呢，它是人员的配比和人员的搭配是什么样的，首先是有一位教师， 教师是什么呢？就是教师可能相对来讲年轻一点，因为我们如果说都是老人带宝宝的话，可能在行动各方面可能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说好坏啊，就是不一样的。那对他大运动的发展是否有影响？那我们会设置一个新，就是一个年轻的老师，他是来上，
1: 比较有活力的，
0: 对，他是来上主题课的。比如说我们通过无感的方式然后去引导宝宝，他是上主题课的，他这是他的主职责。他上完课这10分钟20分钟之后他还是带宝宝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育婴师，比如说我们就讲三个搭配啊，说还有一个是育婴师。育婴师是什么呢？什么都不干，就看宝宝，他不需要洗衣服，他不需要去做餐，他不、
1: 嗯、
0: 什么都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上课，他的任务就是把宝宝照顾好，负责他的安全。然后呢我们回应制，就尊重式的回应式照顾是什么意思？宝宝在那玩的时候我们是在旁边观察，
1: 就不用管
0: 他，不打扰，
1: 对
0: 对，不打扰。但是当他啊啊就是有需求的时候，
1: 有要求了、嗯、
0: 你马上要看到他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满足了宝宝的需求，甚至一直在观察他，会观察他很多闪光点。
1: 嗯，
0: 然后如果有不好的行为，老师也会及时引导。
1: 嗯
0: 嗯，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保育员，保育员就会负责宝宝的，比如说冲奶呀、洗奶瓶啊、拿餐呀，宝宝的所以衣物的洗涮呀，
1: 嗯
0: 啊、包括像乳儿班，我们还有就是给宝宝洗澡的环节、
1: 嗯、
0: 啊，每天洗就是洗香香的，然后再回家。
1: 嗯，
0: 那老师们都是配合的，就是教保不分家，但是呢，每个人又有自己的主职责，也有副职责，全部是要保证每个宝宝的。这个安全健康，然后还有就是照护、回应式的照护、那这样的话其实跟家里不一样，就像家庭成员，有的时候我得看一下手机，有时候我去做饭了，有时候我去洗衣服了，有时候我拖地去了，
1: 对
0: 那他也不是完全的去照顾宝宝啊、但是咱们是育婴师，是专注的照顾宝宝。然后老师有没有疲惫的时候？有，就是但是他更多的是身体上的，
1: 嗯，
0: 在心灵上没有疲惫，因为他每天都在看这么可爱的宝宝入嘟嘟的。
1: 而且其实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老师，那子诗老师在说哈、
0: 嗯，
1: 我们有三个老师，他们有各负其责，但是其实这三个老师后面是背后是整个是一个团队在做支撑的，
0: 是的，
1: 就是其他的东西、
0: 嗯、
1: 这三个老师也不用去操心，因为到时间呢，可能餐就会送上来，
0: 嗯，
1: 然后呢，什么后续的这些支持呢，可能其他的东西都会有其他的团队来做支持，
0: 嗯。
1: 所以他们三个只要负起自己的职责好了。那我们想一下，在我们的小家庭就是不行的，小家庭肯定是做不到的、
0: 嗯、
1: 那就即便是说就是爷爷奶奶加上妈妈在一起哈、
0: 嗯、
1: 就是两辈三个人在照顾宝宝、嗯、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
0: 是的，
1: 那可能有一个要去做饭、嗯、啊，有一个在洗宝给宝宝洗衣服，有一个出去买菜了、
0: 嗯、
1: 其实你就很难能够做到时时刻刻在照顾着宝宝。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调查、
0: 嗯、
1: 最后结果证明，就是宝宝一般会出意外的都是在家长在忙的其他的事情、
0: 嗯、
1: 在离开家长视线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其实单就宝宝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倒真的觉得你除非你时刻让宝宝不离开你的视线、
0: 嗯、
1: 否则其实我们在托育机构和在家里没有啥太大的区别。
0: 对，是的。 包括很多家庭，这个其实我们在，虽然说我们是做托育中心的，但是我从来不会去宣传说上托育有多好，然后呢不上托育就有多不好。
1: 嗯，
0: 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说的，你要适合自己
1: 家
0: 庭的，
1: 对
0: 对，你有条件呢，你能做到呢，就是如果说陪伴质量高的话，你就不需要送。
1: 我身边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人家家长本身就是学、上学可能学的就是
0: 教育
1: 儿童心理，对，就教育专业。然后呢人家也有足够的时间，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他可能0到1岁的这个时间，甚至可能0到6岁这个人的这个时间都是可以，我可以需要带宝宝的时候全职带宝宝，然后不需要带宝宝，宝宝上幼儿园或者上学的时候我在从事我的职业，剩下其他的时间我就都陪宝宝。
0: 嗯，
1: 人家呢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能力又有时间、
0: 嗯、
1: 那这样的其实就没有必要、
0: 嗯、
1: 没有必要我们非得说来吧上我们托育机构会一定会比你们怎么样、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有更大的这个托育机构，有更大的这个活动的空间，更多的玩具，那其实家长带着这个宝宝去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所也能实现、
0: 嗯、
1: 这个其实都不重要，不是说最重要的那个点、最重要的那个点是你家长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照护和陪伴，你的照护和陪伴是不是能够比托育机构里老师给他的陪伴和照护更科学、
0: 嗯、
1: 更对孩子有益，更对孩子能力发展健康 这些有帮助，
0: 有帮助。嗯、
1: 对，我们是要来衡量这件事儿。
0: 嗯嗯，对，
1: 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家长在这个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哈，首先自己可能也不那么懂，
0: 嗯，
1: 然后呢，看到的信息呢也都是碎片化的，不能够很专业。
0: 嗯，
1: 那可能看到一个事儿呢，啊，可能啊，看点儿，然后我学点儿，做了一点儿，但其实不完全。然后呢，有的时候遇到情况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说宝宝可能照护的呢就不是那么好，或者说会错过一些、
0: 嗯。

0: 些东西，但是对于小宝宝，尤其是低龄的宝宝来讲，就是0到3是非常黄金的一个时间
1: 对，
0: 段。
1: 是的，
0: 一旦有些东西我们没做好，其实后面就是弥补起来就比较麻烦。
1: 对，就花费的精力，可能比如说你平时花费2倍的时间，就能把宝宝引导得很好。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的话，可能你要花费8倍、10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精力去照顾宝宝。嗯，
0: 我们其实就是
1: 对。
0: 有的时候，我包括自己也会有这个想法哈，就是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也喜欢宝宝哈，尤其是爸爸会这么讲，说我也喜欢宝宝哈，我也愿意跟他玩，我连玩什么我都不知道跟他玩什么。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包括听众朋友们，你们其实如果是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是2岁以内的都行哈。你想想说，哎，我跟宝宝玩什么样的游戏呢？什么样的游戏对宝宝好？他这个年龄段适合玩啥游戏？你知道吗？你想想，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游戏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宝宝能有非常多的能力上的帮助、情绪上的帮助、解决问题的帮助。其实我们在这个机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课程和游戏的课程，它都是有针对性的。
1: 对，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育儿课堂，也会给到新手的爸爸妈妈。如果说他们在家庭中也会遇到一些育儿问题的话，他们也是随时跟我们沟通的，就包括跟老师沟通，也会跟我来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找各种方法去解决他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宝贝哈，他在如厕期，但是在如厕期训练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偶尔会尿裤子，然后呢，妈妈可能会有一点点，倒不是不耐烦，就想怎么办就怎么解决，就来咨询我，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可以尝试用同情法，就比如说，哎呀，你看看，没关系的，你尿裤子妈妈也会帮你洗的，你看我在帮你洗你的小裤子，但是，哎呀，有点累呀，你要不要帮妈妈？其实唤起她的同情心，她既不抗拒这件事情，然后呢，她真的在第二周的时候就减少了尿裤子的次数，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去，可能给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咱们共同商讨一个育儿的一个建议，就会减轻这些问题的持久性的发生，最后别导致，就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些方法的话，可能就会去指责孩
0: 哎，你
1: 子，
0: 看看，你又尿了裤子。你看，就这点
1: 对。
0: 事儿，你看你总是尿裤子。你一天妈妈多累呀，多辛
1: 对
0: 苦
1: 对
0: 啊！
1: 对，是的，但是反而这样更不利于宝宝的这个如厕自己的控制力，因为人最初的一个控制力的发展，其实就是会自己控制大小 便。
0: 其实这是很，对于小宝宝来讲，能够自己控制如厕，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1: 对，而且它是跟羞耻心挂钩的，就同时发展的是一个羞耻心，就是你在说我的时候，我本来尿裤子都已经
0: 很
1: 很
0: 羞
1: 羞
0: 耻
1: 耻，
0: 了，
1: 对，但是你要再说我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行为加强，就是负强化，
0: 负强量，
1: 负强化，然后就行为加强，他可能就会尿裤子的时长和次数会变更多，所以就是要理解宝宝，也要鼓励宝宝，也要用正确的方法，
0: 所以你看，刚才子老师说的，举了一个案例哈，但其实就是我们儿童教育当中的情绪教养很重要的一些方面，可能很多家长，尤其是这个隔辈抚养的家长们，对孩子的身体健康照护的比较细致，关注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在于情
1: 心
0: 绪
1: 理，
0: 照护的这件事儿上，可能很多家长，一方面呢，是我们这方面的有关，0到6岁儿童的心理教养方面，大家可能还意识的不够。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平时掌握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太少。其实0到6岁的情绪照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很多后面的情绪问题，其实在0到6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能找到答案。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真的，也希望家长们在这儿哈，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托育，但是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这样一个呼吁哈，大家要关注到0到6岁宝宝心灵的这样一个成长。他在遇到问题、处理问题，我们跟宝宝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跟宝宝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宝宝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对待方式，都会影响到宝宝日后的社交、面对困难的应对方式、自己的独立能力， 然后甚至

0: 往后就是自己的幸福感、获得感、成
1: 嗯。
0: 功，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未来的亲密关系，能不能够结婚生子，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都在我们最初的那个成长过程当中能找到影子，能
1: 嗯，
0: 找到我们说这个问题最初的那个根源，可能就在那儿。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啊，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去关注到这件事儿，更希望能够有很多的家长们，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去多学习学习，
1: 嗯，
0: 多了解了解，怎样去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心灵的照护。我觉得这个其实远比我们把他喂得饱、吃得好这
1: 嗯，嗯，
0: 个要重要。
1: 对。其实这个确实是很多新手爸妈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不仅仅说这个心理的照顾，其实0至3岁的宝宝，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身体的成长，然后一个是心理的发展呢，虽然说还没有说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但是呢，他感知情绪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对，
1: 就是我举个例子，像乳儿般的宝宝，他有一个阶段，他喜欢拽头发，然后呢，他那个一拽头发，很多家长就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他一下看到你那脸部的情绪有反应，有反应之后呢，你反而就强化了他的行为，你发现他下次还拽，甚至拽得更用力。然后我们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其实小宝宝为什么喜欢拽头发？你
0: 他
1: 会发
0: 感
1: 现
0: 受
1: 人，
0: 自己的身体
1: 对，第一是。感受自己的身体，就是他其实也在锻炼我们说
0: 手的
1: 手的这个力
0: 抓握
1: 量
0: 能
1: 啊。
0: 力，
1: 对，
0: 哈，
1: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头发像一个绳一样，有点跟他的脐带有点相似。
0: 有安全感，
1: 他找这种感觉，那你就没有从第一次开始你就没有反应就好了。虽然疼，但是你不要有反应。你发现大概3、4次以
0: 慢
1: 后。
0: 慢就过去了，
1: 就过去了，然后我们是怎么解决？我托育中心里，因为很多老师，可能女老师居多，都是长头发，就是长头发比较多。后来真的是有的小宝宝用力，他可能在家就是跟妈妈爸爸疯着玩儿，
0: 家
1: 他
0: 长
1: 真的
0: 也
1: 很
0: 就
1: 用
0: 那
1: 力，
0: 么
1: 真的是
0: 对，
1: 一根一根往下拽，我头发都被他们拽好多，但是他们不是故意的。后来我们就买了个假发，就是老师套个假发，你随便拽去吧，就是把他这个阶段全过去，
0: 就你
1: 因为。
0: 不要拿它当回事儿，
1: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哎，你没有给我反馈，这件事情没有意思，那我不再探索了。
0: 所以其实宝宝就在照护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处理的方式对，那宝宝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成长；如果你处理这个问题不对，那可能明明没啥事儿，然后因为你处理的方式不对，对孩子来讲就真的成了一个事儿。那可能对他，我们真的说，我们有些这个大一点的到青春期的孩子，他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0到3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出
1: 就
0: 现一
1: 处
0: 些
1: 理，
0: 情况的处理问题，处理方式不对，给孩子造成了伤害，所以很多孩子才会在青春期爆发出更多的问题。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找的老师专门的就是讲，就是
1: 青春
0: 青春
1: 期，
0: 期的叛逆跟2岁的叛逆的关系，就是小宝宝们在2岁都有一个人生当中第一个叛逆期嘛。如果说在第一个叛逆期当中，他没有得到一个很正向的应对的话，他青春期的叛逆期会
1: 更，
0: 非常的膨胀，就是其实他的是一个有点像类似平衡的。如果说他在2岁探索的时候，他的这个自我意识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的话，他的青春期就很平稳。就是2岁的时候，他这个叛逆的自我的意识得到很正向的引导。我们也不能说是说纵容，我们是要正向的一个引导，没把他压制。也没把他纵容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得到青春期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
1: 对，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家长说：“老师，他那个，你说我家宝宝是不是最近又遇到了什么叛逆期、执拗期？因为也有2岁的宝宝嘛。”我说：“其实比宝宝更叛逆的是家长，因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小的时候，因为1岁前他可能不能走，不能走得很远，或者是不会走路，他探索的范围比较
0: 有
1: 小，
0: 限。
1: 他可能就玩附近的玩具。但是他 有一天会走路，他发现了新大陆，哎，厨房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索呢，
0: 嗯，
1: 那可能我们就会拒绝他的探索，就厨房你就不要来，
0: 嗯，
1: 然后呢洗手间你就不要来。其实这个时候不是孩子叛逆，而是他正常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哎，他来厨房危险，什么都危险，可能刀具类的危险，
0: 你越不让他去他越想去，
1: 对，你把危险的东西

0: 你藏
1: 拿
0: 起
1: 起
0: 来就
1: 来，
0: 好
1: 对。
0: 了，让它够到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也是真实的案例哈，就是我的孩子，他在大概8、9个月的时候就会爬的时候，他爬到厨房，他一下子拽到了，正好拽了一个就是石锅那个盖儿，拽掉了之后一下子就碎了。碎了之后，但是他虽然8个月，我也跟他在讲，我说，你看这个石锅它是陶瓷类的，然后呢，它可能就容易碎，但他就是我们传统意义认为他什么都不可能懂，你跟他讲一定白讲。然后呢，我又把一个塑料的东西拿过来，我就摔了一
1: 这
0: 下，
1: 个
0: 你
1: 不
0: 看
1: 碎，
0: 这个不碎，他可能第一次不懂，然后呢又大了一点，有一次是又拽了盘子，盘子也碎了，然后我就再一次跟他
1: 他
0: 讲。
1: 就明白了啊，有的东西
0: 对，
1: 碎，有的东西不碎。
0: 后来一岁左右，就是12个半月，他会走路的。他会走路之后，他再去探索，你就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一旦拿到了玻璃的、瓷器的，他会轻轻放；他一拿到了塑料的、什么树脂的、铁，就是金属的，你就发现他摔，他甚至比很远。所以小孩子是非常灵的，他是带着灵性来的。你一定要不要小瞧他，要跟他讲。那你说他是叛逆吗？他这个厨房真的不能进吗？也不是的，最多就打2碗。但是，你给他带来的学习是你上花多少钱上早教课都来不，就是不能来的。对，
1: 而
0: 不，
1: 且，其实我们不能阻止孩子的探索，孩子探索是他的天性，而且是我们要大力的支持孩子的探索，只是我们呢要把像子老师讲的一样，我们要把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危险的这些东西呢，我们把它划在圈外头，我们让他在圈内去，尽量的去带他探索，让他认识家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这个是带他去开发他的大脑。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其实跟子诗老师聊了很多哈，我们其实在这儿也一再跟大家讲，我们不是让所有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去，我们并不是这样讲的。如果说你家里有条件能够给好孩子很好的照护的话，我们希望宝宝能够在妈妈身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但是如果说家里没有条件的话，或者说我们不能给宝宝提供这种24小时的这样的全身心的投入的照护的话，其实选择托育机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方面
0: 对，
1: 能给宝宝很好的照护，另外一方面也能给到真的很专业的一些照护和教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国家给的这么好的一个政策，也是我们现在哈尔滨其实也已经做得很好了。今年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托育的成果，已经够逐渐的开始在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了，而且包括下半年也会有更多的这个托育机构
0: 还有
1: 逐
0: 普
1: 渐
0: 惠
1: 的
0: 托
1: 开
0: 育，
1: 业。对，所以说也是，下半年还有大家也能领到这个补贴。八月份大概8、9月份之后，大家能领到补贴。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真正的让家庭得到收益，然后让宝宝快乐成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
3: 北
2: 明
3: 京
2: 天
3: 时
2: 同一时
3: 间
2: 间欢迎您继续收
3: 20点整，
2: 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6: 妈不缺钱。
5: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6: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5: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6: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5: 妈，快开门。
6: 儿子，
7: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许勤、刘健致辞，梁慧玲出席；
1: 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全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汛抗洪，坚固防线；
0: 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哈尔滨与四川宜宾两地同步举行纪念活动。
1: 我国最北自贸区设立7周年，持续深化跨境合作，多领域结出新硕果。
0: 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来看传统煤城七台河如何布局赛汛经济新赛道，为城市注入新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出席。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国家部委、新华通讯社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主题，共话发展机遇，共享创新成果，共谋合作新篇，必将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奋进十五五，黑龙江愿与各方一道，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握大势，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会务实合作，共建创新合作基地和研发平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携手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共同打造新质生产力。坚持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作用，深化产学研用协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坚持向优而行，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突出数智赋能、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坚持聚力共赢，加强规划引领、政策对接和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企业拓展空间、做大做强，以务实合作新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刘健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创新驱动产业转型成效明显，新质生产力正在各领域加速形成。黑龙江科教底蕴深厚，工业根基扎实，在寒地生物育种、极地装备制造、冰雪全产业链等领域实现全国领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鲜活龙江实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会紧扣四新主题，汇聚各方智慧，深化产业对接，意义重大。新华社将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优势，紧扣关键议题，推出更多前瞻性、实操性研究成果，持续发挥年会平台的桥梁作用，促进资本、技术、人才跨区域流动，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勤、刘健、梁慧玲、李书福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主论坛由新华网党委书记、董事长楚学军主持，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力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商务部、文旅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工商联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华社直属单位、企业负责同志，

0: 有关省区市地方部门负责同志、全国性区域性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际行业组织驻华机构负责人、领军企业及新生代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单位及新闻单位代表、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有关负责同志和招商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各界精英、院士、专家齐聚槟城，探讨产业革新之路，共寻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1: 在今天主论坛的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立足龙江资源优势，聚焦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围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科创带动龙江产业发展、消费产业链数字化等议题建言献策。
2: 黑龙江啊，资源并不非常的突出，风能啊，生物质能源丰富，发展绿色甲醇产业具有天然的优势。绿色甲醇不仅能够推广这个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也将带动可再生能源、现代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低碳物流运输等产业协同发展，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支撑。
3: 那我做的呢，刚才也讲，主要是从智能传感、从数字生命，然后的生物医药方面。那我们也正在看看呢，我们的技术哪些能和当地能结合起来。
1: 压轴登场的思客对话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嘉宾们从人工智能、数字产业、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研讨。
4: 在航天领域啊，哈工大学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我们做保险资管，其中啊商业航天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也建议啊能够在这一块啊有具体的项目落地啊。
2: 在黑龙江打造了一个什么呢？数字化的产业基地，产出的这么丰富的高品质的农产品，能够跟老百姓的精准一样，能够直接挂钩。那么这样子可以提升我们农产品的附加值。
1: 如何进一步挖掘黑龙江的资源禀赋，助力产业发展，是为期三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中每位嘉宾思考的重心。为了更立体地展现龙江潜力，本次年会还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成品油流通行业数字化发展论坛、新科技、新服务、新消费智库论坛、黑河向北开放专场推介会等活动。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未来合作创造了更多可能。
5: 邀请啊粤星、中信等头部企业到黑河来实地考察对接，主要是对进出口的加工跨境、我们的新材料、新能源，特别是绿电产业的落地。
6: 我们在大庆油田落地了很多应用项目，未来我们期望在整个黑龙江省深扎场景需求，和我们的研发团队共同让更多的机器人到一线去人所不能、去人去了有危险的地方工作。
7: 黑龙江市场是我们重要原料市场，也是我们重点的这个消费市场，还有很多好的资源，未来我们会继续开拓。
0: 太阳岛年会连续三届聚焦新质生产力，与黑龙江高质量发展目标同向而行，同频共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出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围绕四五六七现代产业体系，科技资源加速向产业端集结，一大批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新质生产力正在黑土地上源源不断从理念转变为实践。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为名，向新同行，让更多智力成果沿着产业链精准落笔。黑龙江这片热土上创业创新的热潮将激荡起更加壮阔的波澜。
8: 今天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纪念日，黑龙江哈尔滨与四川宜宾两地千里共祭，以同样的赤诚之心致敬不朽英魂。
9: 今天上午，纪念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活动在哈尔滨伊曼公园举行，国家文物局纪念馆专委会、东北烈士纪念馆等单位的代表与市民群众共同向赵一曼雕塑敬献花篮，默哀致敬。来自哈尔滨各小学校的学生代表 用稚嫩而真挚。

0: 和主要成长地。上午九点，纪念赵一曼烈士英勇就义90周年活动在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举行，当地各界群众、师生代表齐聚英雄故里，以肃穆仪式追忆英烈事迹。
1: 我就读于赵一曼烈士的母校，所以我从小就了解到和学习到赵一曼烈士的英雄事迹。我知道他是在黑龙江省壮烈牺牲的。现在呢，我特别想去看一下他以前守护过的地方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0: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烈士在诸河英勇就义，年仅31岁。开往刑场的列车上，他强忍满身伤痛与母子别离之悲，写下绝笔家书。当再次诵读时，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依旧心绪难平。
2: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那一句里面，我自己体会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就是对孩子的欠缺，对孩子的不舍，还有就是很多遗憾就在那里面，就特别触动我。
0: 故土宜宾孕育了赵一曼的初心，龙江大地镌刻了他的忠魂。纵然千里相隔，跨越90载，追思与敬仰早已连结两座城市，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3: 7年前的今天，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设立。7年来，这个中国最北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省1/3的面积，贡献了近1/5的外贸进出口总量。三大片区因地制宜，错位突破，以制度创新打通跨境堵点，激活产业动能，书写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亮眼答卷。
4: 7年先行先试，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锚定向北开放核心定位，形成100多项对俄特色创新案例，占全省创新实践案例的一半。在哈尔滨片区，全国首创的政府主导对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11项业务一窗通办，企业办理设立、变更、延续手续通过无感审批，全程零材料、零跑腿。承诺即开工，把项目从备案到许可施工的审批过程压缩到最快1天。7年深耕，绥芬河片区建成全省首家制度创新案例库，推动贸易业态从单一的大宗商品向跨境电商等全域多元业态转变，高附加值商品占比达到38%，沪市交易额占全省90%，60%进口货物实现就地深加工。贸易的品类也从传统粮油向水产品、林下产品拓展，既带动了边民增收，也延伸了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绥芬河片区外贸总额近17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在黑河片区，全球首条跨境跨江索道项目已经完成98%的进度，预计年底试运行。在黑龙江大桥公路口岸查验区，依托即报即检、即检即放的快速通关模式，中国菜园子快速连接俄罗斯菜篮子，单日最高过货车辆达到570辆。拼车出口模式让跨境包裹送达时间从14天压缩到2天，物流成本直降80%。今年上半年，黑河片区进出口总值近215亿元，占全省自贸试验区外贸总量的43.9%。截至今年5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累计进出口总额超过3236亿元，成为支撑全省外贸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5: 七台河是一座建在乌金煤田之上的城市，但现在城市的底色开始悄然转变。这座享誉全国的奥运冠军之城正在依托洁白的冰场拓展赛训经济边界。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一起走进七台河。
6: 这里就是今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七台河短道速滑培训基地，不过入驻这里的运动员呢，更愿意把它叫做冠军客栈，因为在这里真的可以实现科学完善的一站式备战。那虽然现在还处在休赛期，但是在这里啊，已经聚集起了新赛季的火爆人气。
7: 眼前正在进行专项训练的是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队的运动员，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七台河开展长期集训。这座

0: 集食宿、训练、康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配套基地，能同时容纳300多人进行训练，补齐了器材和赛训配套分散的短板。满负荷运转下，这个新基地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00万元，
1: 符合了那个运动员的标准。完了，食材特别新鲜，完了营养非常均衡。
0: 过硬的硬件设施是器材和承接集训转训的底气。培训基地可以实现冰上训练加陆地体能加康复保障加食宿配套一体化供给，这里的每一餐都会留样以备检测。类似的细节吸引了不少省外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前来助训。
2: 因为配套更完善，我不用操心训练之外的事情，所以今年我要延长在这里培训的时间。
0: 跟着诺拉，我们从基地走到冰场用时不到2分钟。交谈中我们算了一笔账，像诺拉这样的运动员，一个人在七台河训练30天会产生上万元花费。如果是小学员长期培训，陪读的家长往往也会留在七台河工作生活，对当地的经济贡献就更大了。眼前短道速滑体育学校正在考核第一批小学员的训练成果。校长江学浩告诉我们，今年报名的非省内学员比例已经从去年的40%增长到90%以上，其中不乏俄罗斯、瑞士等冰雪体育强国的学员。
3: 他们的成绩提高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广告。
0: 好口碑自带流量。采访期间我们遇到了专程来访的澳大利亚冰上速滑协会，他们坐10几个小时飞机从南半球飞到北半球，就是要与七台河签署赛事与培训合作协议。
4: 既惠及你们的城市，也惠及短道速滑界，同时也能让我们的滑冰运动员受益。我们虽然隔海相望，但我们之间并不遥远。
0: 国际吸引力的增强靠的不仅是日益完善的硬件设施，还有不断提升的培训专业化水平。在冰场，我们除了能看到运动员和教练员，还能看到一群科研人员，他们正通过仪器帮助每一名运动员构建专属数据模型，让训练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5: 根据这种科学的设备，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个性化的训练方案。我们研究人群是青少年短道速滑运动员，那么七台河就是最适合的一个平台。
6: 我们还是要深耕冰雪，通过科技来赋能。你看下一步呢，我们还要把高水平的运动员数据输入到无人机中，用无人机来领滑，就实现冠军半女滑。
0: 高水平的培训托起了高品质的赛事，也聚来了更高的人气。去年七台河通过冰超带动文旅花费超过1亿元，今年各类赛事将更加丰富。
7: 主要是围绕着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些场景都为了冬天这个冰超提供更多的供给。
0: 在七台河市博物馆明轩工作室，冠军 IP 的文创开发一刻不停。这个成立不到2年的工作室已经开发出了100多款冠军文创，赛事期间单日销售额就能突破1万元。
8: 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七台河的奥运冠军王蒙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我的眼睛就是尺。
0: 冠军文创、冠军市集、冠军啤酒，冠军之城的赛训经济正不断打破场景与季节的边界，融入城市烟火。15-57，七台河将以赛训经济为核心，通过赛训引流、文旅赋能、消费扩容，驱动全市冰雪产业总产值达到70亿元。
9: 夜幕下的七台河正沉浸在冠军之夜的热闹烟火里，相比煤城，人们现在更愿意用奥运冠军之城称呼它。煤炭呢，曾塑造了它的骨架，冠军则点燃了它的精神。现在这份精神财富正滑出赛场，开始孕育经济增长的更多可能。虽然这里的赛训经济刚刚起步，但我想这条新赛道值得期待。
10: 连日来，全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保持迎战状态，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积极抢修道路，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
11: 7月31号，上至市庆阳镇突降大雨，导致城市内涝。在前期转移群众的基础上，当地出动10多台铲车，从早8点到下午5点，累计转移群众215户532人。这段视频中的铲车是当天庆阳镇最温暖的生命之舟。驾驶铲车的杨丽君是当地供暖公司的一名员工。当天下午，镇上积水迅速上涨，不少老人和孩子被困家中。 杨丽君二话不说开着

0: 铲车就扎进了水里。
1: 这个水啊到这个位置了啊，要没到我们的油箱了。我们有很镇里头不但是我这一台铲车，有很多铲车都参与这次救援了。
0: 从午后到午夜，铲车在近一公里的积水路段往返穿梭，铲车队伍闪烁的车灯成了被困群众眼中最亮的星。
2: 看铲车来了，都个窗爬出来了，大伙给我们拽出来的，拽这大门都开不开了，大门外边爬出去了，想救我们这一家四口啊。
3: 这个没有一户啊老百姓被困家中，包括我们镇里的这个干部也深入到老百姓家，帮助啊这个力量不足的老百姓去清理家中的这个污泥。镇的卫生院、市这个疾控中心也派专家对这个过水的这个老百姓的家里进行消杀。然后后期呢，我们将这个受损情况进一步摸排，对有困难的群众进行及时的救助。
0: 连日来，延寿县遭遇持续降水，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险情。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哈尔滨水务集团泵站机电分公司第一时间调集7台救援车辆、11台大功率强排泵赶赴支援。从主干道到低洼片区，从关键点位到背街小巷，驰援队伍与本地防汛力量协同作战，单小时强排能力突破3200立方米，预计5小时内积水可完全消退。林口县青山镇启动2级应急响应，转移临近河道及低洼地段的144户298名群众，其中49人被安排到集中安置点。镇里专门定制盒饭，1日3餐按时送到转移村民手中。
4: 看看今天饭菜可不可口？
5: 我家里的，这多好，家里的好。
6: 这是干豆腐，
7: 嗯，
6: 这是6段，
7: 嗯
6: 嗯。这4个菜
8: 口味还好，
7: 嗯
8: 嗯，相当不错的。
0: 在保证1日3餐的同时，青山镇所在各单位和企业捐赠的生活用品、水果、药品等物资也接连送达，为转移群众生活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这几天，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涂家铁路路道至石头区间多处铁路路基被冲空，个别桥梁受损。牡丹江公务段的400多名抢险人员、30台大型工程机械第一时间打通抢险通道。针对当地14条公路、23座桥梁出现水毁、周边村屯出行受阻情况，公路维护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抢修。
9: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水毁路段呢已经完成抢修90%。
0: 针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国网黑龙江电力建立气象驻场联动机制，与省应急指挥部实时联动，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助。截至目前，已建立55座变电站、573条输电通道防汛重点设备清单，6000人的抢险队伍、上千台抢修车辆正随时待命。
10: 昨晚，东北超第6轮赛事中，鸡西队客场挑战大连队，6万多名球迷齐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比赛在震耳欲聋的助威声中打响。
11: 开场前，大连球迷与鸡西球迷呐喊互动，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12: 只有东北超才有这个待遇，因为东北一家亲。
11: 比赛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赛前的文艺表演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巨型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开场演出鸡西我的家乡融入了红灯记经典旋律，致敬红灯记诞生地鸡西。在鸡西球迷的橙色方阵亮出了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的巨型旗帜，诚挚邀约球迷朋友做客鸡西。
13: 主要演绎了我们界江、乌苏里江，还有界湖、新凯湖，同时还有珍宝岛的红色印记，也充分展现了鸡西地域文化，也体现了我们边城小城鸡西热情好客、两地情谊浓深的一个节目。
14: 大家看，在我身旁啊，就是来自鸡西名山的宿舍大白鱼啦啦队，大队员们身着着特色民族服饰，活力热舞。那我们看他们手中拿着的就是特色的兽骨，可以说古老的宿舍文化与绿茵足球激情碰撞，别有一番风味。
11: 比赛中，鸡西球迷的助威声喊出了主场的气势。这场比赛，3000名鸡西球

0: 球迷从北京、沈阳、长春、成都等地汇聚梭鱼湾，为球队加油。
1: 通过这个我们球迷今天的互动，很多其他球队的球迷来到了大连为我们助威。通过东北涛，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城市，也是宣传了我们的家乡。
0: 比分最终定格在0-4，七夕客场告负。尽管未能取胜，但赛前赛后的温情互动始终持续，七夕球员的拼劲儿赢得尊重，也迎来了全场部分阵营的掌声与鼓励。东北一家亲的情谊成为这场对决最动人的注脚。近日，助力振兴商协同行行业协会商会服务高质量发展走进佳木斯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8家行业协会商会、151家企业和当地商协会企业代表共谋发展。活动聚焦绿色食品、智能农机、生物医药、卫星数字、清洁能源、跨境外贸、文旅康养七大重点方向，精准招商，在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
2: 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哈尔滨赛区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276所高校的13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共设创新赛、应用赛、竞技赛、挑战赛四大主题赛道，选手们聚焦产业真实场景，围绕智慧农业、智能驾驶等领域展开技术难题攻坚。大赛自1999年首次举办以来，培养了大量复合型人才，推动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我们相会在一路畅听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呢，应大家的需求哈，在后台的一些点播，新月选择了不少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有很多呢是新月自己觉得听过之后呢内心非常温暖非常治愈，所以在电波当中为大家放送的。介绍一下这六首歌，首先是单依纯演唱的多少的光阴，后面是光头华夏演唱的无期，马宇阳演唱的前方，毛不易的一首经典歌曲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演唱的心同此愿。这六首歌曲呢在下班以后的这个时间哈，为大家播放呢，也是真心的希望能够治愈你一天工作带来的疲惫，能够让你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此时此刻已经到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些许的心灵慰藉。六首歌曲为大家一一播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新韵。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呢，节目是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新韵也会尽自己所能选择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应大家的需求啊点放的一些歌曲，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回顾一下今天播送的六首歌曲吧。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光头华夏，无期，还有马宇阳的前方，毛不易演唱的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的心同此愿。我相信六首歌曲当中至少会有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今天的节目在周深的心同此愿的伴随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电波当中我们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7章，如此香港。1927年9月27日下午，鲁迅登上太古公司的山东号海轮离开广州，夜半抵达香港。因为轮船需要装卸客货，将在这里停泊1天半。在一般情况下，1天半的时间是容易消磨的，

但鲁迅却有度日如年之感。细算下来，经过被他视为畏途的香港，已经是第三回了。第一回是这年的1月17日，他由厦门赴广州途中路过香港，照例停泊一宿。他住的是两人一房的唐餐间，跟他同舱的台湾丝绸商上岸去了，使他暂时得到了独霸一间的安宁。他给爱人许广平写完信，已经是夜十时了。信步走上甲板，只见月色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上去仿佛很温柔。香港好像一颗圆润的珍珠，在碧波间沉浮，在夜雾里闪光。是的，香港却曾是祖国金钱一枚别致的明珠，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它却脱离了祖国母亲的锦衣云裳，成了英人的乐园。这里有不夜的城，也有难明的夜。历史给人的严峻结论是：落后必然挨打，昏庸岂能御强？民族自尊心极强的鲁迅，每当想起这一切，近百年的屈辱就如同一根粗大的杵棒在痛到他的肝肠。因此，虽然轮船第二天9点多才起电，但鲁迅却无心去留恋那虚街阔哉的香港风光。第二回是在同年2月18日，当时香港这个畸形发展的都部上空，弥漫着尊孔的毒雾。主宰这块土地的殖民主义者和寓居这里的遗老遗少，都齐齐呛呛地一齐祝圣。南朝文选中有这样的句子：“略怀旧之绪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震大汉之天声。”清朝末年，反清革命志士曾吉禄这四句话，表达驱除鞑虏、光复旧物的决心。不料20年后，这四句话却被不学无术的英国籍的港督金文泰借用来鼓吹复古、保存国粹了。鲁迅懂得，殖民主义者之所以提倡中国保古，无非是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为奇，因为他们究竟是侵略者，而香港孔生会的猪公也跟着鼓噪，则真不知是长着怎样的心肝。正在这时，有人热忱邀请鲁迅赴港讲演，鲁迅欣然同意。他在许广平的陪同下，带着不曾痊愈的脚伤，从广州渡海前往香港。在船上，鲁迅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船员，他担心鲁迅赴港之后会遭谋害，为了使鲁迅不致无端横死，他一路上都在替鲁迅谋划，禁止上路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逃走，临时遇险可到什么地方暂避。鲁迅虽然觉得他未免有些神经过敏，但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这位不知名的船员，不正是香港爱国同胞的一个代表吗？他们生活的土地虽已被英国侵略者用洋枪大炮抢夺，但他们的血脉仍然与中国的心脏相通，与同胞的骨肉相连。鲁迅讲演的地点是合理活道毕列者是51号的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前，港英当局传讯了主办团体的一位工作人员，询问请鲁迅讲演的用意何在。后来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了1/4的入场券，向主持者暗示这一部分听众并不单纯，妄图迫使主办方自动取消这次演讲会。如果不成，那就把他们索取的入场券冻结起来，以达到减少听众入场的目的。但是反对者的阴谋未能得逞，香港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和一些中年文艺界人士纷纷冒雨前来听鲁迅讲演，把能容纳500-600人的青年会小礼堂挤得满满的。鲁迅在香港

共做了两次讲演，一次是2月18日，讲题为《无声的中国》，第二次是2月19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有的听众至今仍然记得，鲁迅两次讲演时都穿着浅灰布长衫，一双陈嘉庚黑帆布胶鞋。他的讲话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一般的香港青年听众很不好懂。原是广东人而又深刻理解鲁迅讲话精髓的徐广平担任翻译，把鲁迅的讲词活泼传神地译成粤语，所以听众精神非常专注，自始至终都保持了热烈的情绪。鲁迅在两次讲演中都尖锐地揭露了殖民主义者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将死的文言文来禁锢人们思想，以强化其殖民统治的险恶用心。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鲁迅指出，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大多数的人们不懂得，结果等于无声。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在以《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的讲演中，鲁迅特意提起蒙古人征服宋朝后，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现在听说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我们哪里是真正尊重中国的文化呢？不过是利用，是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统治我们这腐败的民族。鲁迅的讲演深为港英当局所记恨，他们禁止香港各报刊登载鲁迅的讲词，交涉的结果是消去和改篡了许多。鲁迅第三次来到香港是在广州赴上海途中，9月28日午后，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前来查关，鲁迅携带的6只书箱和音箱放在房舱里，另外10只书箱放在筒舱。检查员驾到，使鲁迅感到不安，因为这些箱子被人翻动之后重新整理捆扎就需要大半天。结果事态发展果不出鲁迅所料，脸色铁青的检察员将第一只书箱翻搅一通，松动的书籍便高出箱面6-7寸了。这种检查法使鲁迅感到委实可怕，如果照此办理，十箱书收拷妥帖至少要5点钟。迫于无奈，鲁迅便低声问道，可以不看吗？检察员也低声回答道，给我10块钱。鲁迅一时还不想献出10元一张的整票，便还价说2块。协议没有达成，检察员又打开第二只书箱，如法炮制了一通，一箱书又变成1箱半。接着是一面检查，一面议价。鲁迅将价钱添到5元，检察员将要价减到7元，谈判又陷入僵局。结果鲁迅放在筒仓的8只书箱全被翻得乱七八糟，另2只未动的恰好是别人托带的东西。鲁迅正准备在筒仓收拾乱书，检察员又到鲁迅的房仓去了，这回是故意破坏，装鱼肝油的指甲被撕碎，茶叶瓶上被铁签钻了一个洞，装着饼类的坛子封口也被挖开，最后还是迫使鲁迅掏出了一包10元整封的银饺子，检察员才耀武扬威地离开了这间烟尘抖乱的仓房。9月29日下午，鲁迅乘坐的山东轮终于在喋喋喧响的涛声中离开了他视为畏途的香港。鲁迅感慨万端，他想，香港虽只一岛，但

我可以爱。跟鲁迅一起乘坐山东轮离开广州奔赴上海的，是一位留着齐耳短发的女青年许广平。此后，她就成了鲁迅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爱侣。鲁迅和许广平都是畸形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1906年6月，26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2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但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媒人就是玉田夫人的儿媳。这位媒人颇有《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之风，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但她却没有吐露朱安当时身材矮小、发育不全的事实，显然是出于诚心欺骗。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琐碎仪式进行的。族人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便排成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鲁迅心中自有主张，便不露声色地简单答道："都可以的。"完婚后，鲁迅没有按老例去拜祠堂，不久他独自睡进了书房。很快，他从家中走出，重新到日本去了。后来，鲁迅步步攀登着真理的高峰，而朱安在席卷中国大陆的革命风暴中木然不动，至死还维持着他那守旧的思想。1914年11月26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一条关于朱安的记载。下午得复来书，22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可见他们之间的思想隔膜到了何等地步。正因为如此，鲁迅仅仅跟朱安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实际却过着古寺僧人般的独身生活。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又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跟鲁迅比较起来，许广平则更早地感受到了包办婚姻的苦痛。他刚生下3天，就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因此，许广平在刚刚10次的时候，就模糊地懂得了"所欲非人"的含义。不过，由于时代的进步，许广平有幸在23岁那年解除了婚约。许广平后来说："因我之幸运，更觉他的不幸而同情起来。"这也许是我们根本思想反抗旧社会一致的缘故，所以才能结合起来。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关系是1925年10月确立的。当时受过鲁迅近3年教诲的许广平，作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的总干事，奋战在学生运动的第一线，被教育界守旧派的代表人物灭为害群之马，开除了学籍。鲁迅面对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基于义愤挺身而出，为无辜受害的学生仗义直言，而自己却心力交瘁，身患重病。许广平说，工作的相需相助，压迫的共同感受，时常会增加人们两心共鸣的急速进展。就这样，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终于在感情沃土上播种，在革命理想中孕育，在并肩战斗中战胞涂磊。这种崇高的爱情比黄金更宝贵，比白玉更纯洁，比钻石更坚硬。许广平坚定地表示，他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袭击。

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鲁迅后来也公开向那些貌似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之流发出挑战。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义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从表面来看，鲁迅的性格冷酷、坚忍、趋于内向，而许广平的性格炽烈、豪爽、趋于外向。其实，在鲁迅的性格里面，别有一种潜在的涌腾奔突着的热流，而许广平的性格里面也蕴含着另一种深沉细腻的特色。所以他们之间爱情关系的建立，不仅是基于思想的共鸣、理想的一致，而且也是由于气质的相近、性格的契合。正是这样一种坚不可摧的一致性，使他们消弭了年龄的差异，冲破了流言蜚语的包围，战胜了旧礼教、旧传统的威胁，英勇无畏地捍卫了同自己心爱的人结合的神圣权利。封建包办婚姻投在他们心上的阴影，终于在爱情阳光的照耀下逐渐消失。1926年8月，鲁迅赴厦门任教，许广平则回到他的故乡广州，就职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在他们看来，比个人幸福更迫切、更重要的是投入火热的斗争。分手之前，他们曾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的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将来的共同生活做些必要准备，两年之后再见面。鲁迅到厦门之后，比淡而无味的饮食更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周围一些面笑心不笑的语言无味的人物。万籁俱静的深夜，鲁迅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便静坐默念着远在千里之遥的许广平。他感到人要生活，当然必须有起码的生活费，不过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有费而无生活更加没有趣味。在孤寂中，他只好让一封封含蓄深韵的信件作为没有翅膀的使者，给许广平带去珍贵的许诺和苦苦的相思。鲁迅在信中告诉许广平，他开始过着一种较有条理的生活，酒早不喝了，烟卷已经比先前少吸，在南京就已经养成的吃辣椒的习惯也打算改变，准备停食青椒，改用胡椒。为了使许广平放心，他身处海滨而竟不去洗海水浴。他还开玩笑地告诉许广平，听他讲课的有5位女学生，他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这些信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被这些看似平淡的语言包藏着的，却是一颗火焰一般燃烧着的心。在闽南海滨，常有暴风刮地，狂潮决堤，许多树木都被连根拔起。鲁迅刚到厦门不久，就遇到过这种拔木摧屋的飓风。然而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就像闽南那盛开着绚丽红花的相思树，在风暴中枝相挽，叶相携，傲然伫立。1927年1月，在厦门度日如年的鲁迅提前来到了广州，许广平不但担任了他的助教，而且迎着守旧者窥测、讥笑、伪质和轻蔑的目光，坦然地搬进了白云楼，协助鲁迅料理日常生活。在广州朝夕相处的8个多月中，鲁迅和许广平虽然也曾盘桓在越秀山巅，徜徉在珠江河畔，但更多的时光则是在辛劳的文化活动中度过的。鲁迅讲演时，许广平真切传神地把他的讲词翻译成广东话，以增强宣传效果。鲁迅创办广州北新书屋，许广平帮他经营管理，

沙漠般荒凉的南中国文坛上，播撒新文艺的种子。当有人用轻佻的态度对鲁迅进行无理指摘时，许广平挺身而出，公开撰文维护鲁迅。415大屠杀发生后，鲁迅余怒未息地对许广平说："一同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许广平欣然表示赞同，他深切感到，在残酷的斗争中，他需要鲁迅真切明白的指引，鲁迅也不能缺少他的支持和助力。这样，婚姻就成了他们爱情发展的必然归宿。他们决定奔赴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上海，在这所伟大的熔炉中不断锻造。他们决心把两个人的生命永远结合在一起，在革命的风暴中，比翼齐飞。《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9章：景云深处是吾家。鲁迅刚抵上海，先住进了一家旅馆，但常住也不是办法。于是鲁迅让三弟周建人代租住房。当时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家就住在书馆附近的景云里。他去打听了一下，知道弄内23号还空着，就去和鲁迅商谈是否搬过去。周建人告诉大哥，景云里住了不少文化人，有茅盾、叶圣陶等，而且茅盾家的后门就对着23号的前门，另外还有一些商务印书馆常年合作的同事，可以互相照顾。鲁迅听了很高兴，于10月8日从旅馆迁入景云里。景云里建于1925年，地处闸北横滨路，西面是大兴坊，再往西通宝山路，东临逗乐安路。弄内有3排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3层楼房，23号是第2排的最后一栋房子，楼下是会客厅，前楼一大间是卧室兼书房，一张黑色的半新不旧的中号铁床安放在东南角上，床上挂着帐子和帐沿，这白色十字绣的帐沿自然是许广平的刺绣工艺，其他的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几乎就没什么家具了。生活在二人世界的男人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衣裳打满补丁，长发刺猬似的竖立，一副无女人照顾的模样。早上许广平把两人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晾干后，分门别类的安放好。鲁迅如果想换衣服，必定要叫许广平替他拿，因此鲁迅好几次向人说道，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看似感叹，其实心中充满了温馨。鲁迅到上海后不再教书，一心扑在创作上，为了不浪费鲁迅有限的不固定收入，许广平精打细算，棉鞋是他自己做的，毛衣是他自己织的，衣服是他自己缝的，用品是他自己到便宜的店铺和减价的地方选购的。有一次许广平看见鲁迅穿的一件蓝布夹袄破了，他立刻抽空去买了一块蓝色的毛葛衣料回来，抓紧时间做了一件夹袄。这天许广平缝完最后一针，打了个结，咬断了丝线，站起来把夹袄抖了抖，这才发现天色已晚，该是掌灯时分了。他拿着新做好的衣服，兴冲冲地跑到鲁迅身边，想让他惊喜，谁知鲁迅正聚精会神地专心写作，根本没听到许广平的脚步声，也没察觉到妻子来到了他身边。许广平走上前去，双手轻轻地搭在丈夫的肩上，说，休息一会儿吧，别太累了。不累。沉浸在完工喜悦中的许广平根本没注意到鲁迅的话语有些生硬，继续说道，哎，你来试试这件新衣服，不要穿，我最讨厌穿新衣服了。
许广平这才观察到丈夫的神情不对头，看他笔是放下了，却满脸不高兴。许广平一下闷住了，一腔的欢喜早飞到爪瓦国去了，感到气也透不过来的委屈。平时鲁迅总要写到后半夜才上床睡觉，这天他见许广平躺下了，就走过去拍拍他的脸，还在生气啊？没有，没有生气是假的，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思路，你还不习惯我，写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要理我，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那我以后就不理你，一直不理你好了。哎哎，这可不行，要在特定的情况下不理我，懂吗？不懂。许广平故意扭着说。那我走了。不，别走。许广平拉住了他，我陪你抽支烟好吗？好。鲁迅点燃了一支烟，靠在枕头上继续刚才的话头，特别是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是吗？许广平很少写小说，当然没有这种体会，所以听了很好奇。以后你也写小说就会有体会了，写文章的人生活是无法调整的，我真佩服外国作家定出时间来，到时候了立刻停笔做别的事，我却没有这本领。如果你和人家一样，就不叫鲁迅了。鲁迅翻了个身，随着他姿势的改变，他们的话题也改变了。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爱穿新衣服？鲁迅问。为什么？我小时候大人给我穿上新衣服后，就不准我碰这个动那个，简直就像上刑罚，难受极了。那这件新夹袄怎么办？让我想想。许广平白天太累了，这会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鲁迅吸了几口烟说，送人好吗？鲁迅等了半天没听到回答，低头看看发现妻子已经睡着了，他把被子塞紧，轻轻地下床，走到桌边拿起笔，又回头看看，把台灯往下按了一下，免得有光照在床上影响妻子的睡眠，然后又开始工作，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古时有一句话叫做求手垢面而谈诗书，许广平觉得将这句话拿来转赠给鲁迅是很恰当的，这倒不是鲁迅故意惊世骇俗，而是为了抵制浮奢之风，他有意不重皮相，不以外貌平衡一般事态，对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单身汉有单身汉的自由和快乐，例如一人吃饱即全家不饿，全家邋遢即一人邋遢，有了小家庭后就得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否会影响对方。到上海后，许广平发现鲁迅的脾气略有改变，首先头发不那么长了，衣服也不一定打补丁了，还肯抽出时间做个人清洁工作了。许广平做姑娘时生活还比较有规律，晨起夜寐，一日三餐。与鲁迅共同生活后，起先他非常不习惯，早上他起床了，鲁迅刚刚入睡，等到吃午饭了，他刚起身，有时想换他吃午饭，见他已开始专心工作，接受上回的教训就不去理他，结果一直到晚上才吃。到深夜里，许广平疲倦的眼皮打架，鲁迅却正值创作欲望最旺盛的时候。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像鲁迅这样昼夜颠倒，再不好好吃饭，长期下去身体难免会垮掉，因此许广平特别关心鲁迅的饮食。晚饭是鲁迅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许广平一边吃一边给鲁迅夹菜，快吃吧，我自己来，自由些。行。
鲁迅吃了一口昨天的剩菜，就不再碰那个菜了，筷子掠过红烧鱼，直指一碟小辣椒，一口饭，一口辣椒，吃得好香。许广平看了，心里有点纳闷儿，这剩菜嘛，热了又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味道，不喜欢吃倒也情有可原。那红烧鱼是今天刚烧好的，非常新鲜，他怎么也不吃？许广平抬头看鲁迅，正起劲儿地吃着辣椒，那吃相真像个顽童，不觉笑出了声。鲁迅停止了咀嚼，问：“你怎么了？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又笑。”“哎，这倒怪了，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呢？”“哈，你这匹亥马，真会猪八戒倒打一耙呀！好啊，就算我看着你，可你为什么笑呢？”“我笑你死命的吃辣椒，新鲜的鱼却不吃。鱼嘛，细骨头太多，吃起来耽误时间。”原来大作家是个大懒虫啊。那好吧，为了保证大作家的营养，我决定今后把刺全剃光了，再端到桌上来。嘿呦，你别为我忙了。此事先按下不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辣椒？说来话长啊，你说，我爱听。他是他生活的全部，凡是他的事，他都爱听。说话间，鲁迅已吃完了饭，点燃了一支烟，往躺椅上一躺，就说开了。年轻的时候，我去南京读书，到了那儿已经把母亲给我的8元钱用完。转眼冬天到了，没钱买棉衣，冻得没法，就靠吃辣椒取暖，一吃就吃上了瘾，成了嗜好。原来是这样，但是辣椒多吃会刺激胃的，我的胃是不太好。那以后就少吃点，我给你弄点别的菜，例如火腿之类的。那太好了，我最喜欢吃火腿，我在厦门时就常用酒精炉煮火腿吃。明天就给你买，你休息一会儿，我去洗碗。许广平收拾了桌上的碗筷，出门去洗碗了。鲁迅透过烟圈，深情地看着妻子的背影，脸上带着微笑。《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0章：妻子、秘书、学生。从姑娘到少妇，从学校到社会，这是女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建立了小家庭，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这是许广平乐意做的事，但她更向往火热的社会斗争生活，想当个职业妇女。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她不想依赖丈夫，她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性，因为她是个骨子里非常自尊、自强、自立、自爱的女人。许广平在上海的最初几个月中，又是编刊物，又是写文章，就像在学校时一样，密切关注着社会上的风云变幻。他的女师大校友办了一份妇女杂志，名为《革命的妇女》。他在该刊3期上发表了《惊魂甫定的心》，首先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在清党名义下屠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血腥罪行。他尖锐地指出，所谓国民党者，其中有一派是专门反共，他们打着反共旗帜，但不少人却借此排除异己，实行升官发财、结党营私的利禄熏心的黑暗事业。他们清共的业绩是清一省陪送多少忠实的同志，再清一次又陪送多少忠实同志。清的次数越多，国民党越不可收拾。这和北京卖刀剪子门口总挂着王麻子的招牌一样的法术。自负都是国民党忠实党员，个人捧着一本三民主义做圣经，然而注视经义的就随着那一派在舞台上
而生杀其余同志。一年以来，死

了还没有知道姓名，捕去还不知道下落，和清党平了私仇，清出杀掉，或硬派一个共产党三字头衔，或加上嫌疑等字，捕杀的有多少？1927年11月，上海闸北破旧的厂房倒塌，酿成300多名女工葬身于法力丛中的惨剧。许广平认为，靠慈悲的人们周赈几文抚恤金，举行几次追悼会，派几个不关痛痒者慰悼一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是哄骗小孩子的交易。他挺身而出，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呼吁把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联系起来解决，将妇女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劳动妇女身上，救救那幸而未死的女工的活灵魂。许广平在《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中，还大胆地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指出女工是人间最黑暗地狱的囚徒。他们工作时间较男工长，佣职较低，子女牵累，在厂中工作时兼职育儿，较男工苦。许广平以前当过老师，很想回到教育界重操旧业，但苦于无人介绍。正巧许寿裳来了，许先生当时在南京大学院任职，只要到上海来，他必定去看望鲁迅和许广平。他们一个是他的老朋友，一个是他的学生。他听了许广平的请求后，也没问他鲁迅是否知道此事，立刻为他在教育界找了份工作。这天，许广平吃过午饭，上楼去看看鲁迅起床了没有。走进房间，见他正准备穿衣服，便说："等等，今天该换衬衣了，衣服在这儿，看到了吗？""看到了，不想换。"许广平见他懒洋洋的，忙问怎么了，不舒服？是的，不舒服。鲁迅慢吞吞地说，哪不舒服，快告诉我。许广平一听挺着急，心里，心里。鲁迅见妻子一脸的关切，有些不忍，叹了口气说，你在托许继甫先生找工作。许广平点点头，找到了吗？已经有眉目了，你真的想去？想，有点想。许广平说话支支吾吾的，一改平日的爽快作风。他不是故意不和鲁迅商量的，而是以为鲁迅肯定会同意，因为他不是一直讲妇女要有经济权吗？没想到鲁迅很在意他是否出去工作，所以他一下子卡壳了。鲁迅沉默着，许广平脑子里像开了锅似的，但表面上却很自然地帮鲁迅穿衣服。鲁迅穿好衣服，走到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点了一支烟，随着烟圈缓缓地吐出了一句话。这句话让许广平震动，又使他感动，也有些惭愧。鲁迅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是啊，他不能让鲁迅再回到从前那种孤单寂寞的生活中去。在这残酷而又艰苦的生存环境中，鲁迅不能缺少他的支持和助力。协同鲁迅在文坛征战，也是他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的一种方式。他看着鲁迅一脸的忧愁，一股柔情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我不出去工作，就留在家中吧。"许广平在家中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是鲁迅的妻子，又是他的秘书，还是他的学生。许广平像每一个温柔的妻子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体贴鲁迅，当起秘书来也是非常尽职的。他替鲁迅购买参考书籍，查找有关材料。鲁迅每出版一种译著，总是与许广平共同校对。许广平主要校正错字，鲁迅主要校正编排格式。鲁迅的文章写成后，许广平往往是第一个热忱的读者。

于许广平提出的修改意见，鲁迅总是虚心采纳，绝不姑行己意。为鲁迅抄稿件时，许广平极为仔细认真。1927年12月的一天晚上，家中难得清静，没有来访的客人。鲁迅在躺椅上抽烟，许广平坐在一边给茶壶缝棉套。天冷了，他怕刚沏好的茶一会儿就凉了，鲁迅喝了胃会不舒服。鲁迅眯着眼睛看了许广平好一会儿，只见他飞针走线，一上一下，真像蝴蝶穿行在花间。广平，停一会儿，干嘛？许广平嘴里问着，手并不停下。去把我在厦门写给你的信拿出来，干嘛？许广平越发奇怪了。你不拿，我去拿。许广平见鲁迅起身要去拿，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说：“还是我去拿吧，你也搞不清楚放在哪。”许广平很快就找到了那包信。哎，是哪一封啊？大概是12月初的那封吧。许广平找出一封1926年12月2日的信，念道：“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又纠正。许广平念到这儿，暂时打住，朝鲁迅看看，意思说，是这段吗？接着往下念，就快到了。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许广平念到这儿，鲁迅的声音加了进来。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说到打手心，两人都大笑起来。我谅你也不敢真的打我，你试试把手伸出来。鲁迅故意用严厉的口吻说道：“伸就伸。”许广平真的把手伸到鲁迅面前，鲁迅把手弯在身后，许广平以为他是去拿戒尺呢，不料。等他的手从背后拿出来时，手里多了几张纸，给，仔细看看，明天开始上课。上课？许广平接过来一看，原来是鲁迅自编的日文讲义。他立刻站起来，装模作样的把衣服整了整，对着鲁迅一鞠躬，说：“先生，晚上好。要说日语，森三空巴瓦，嗨，森三空巴瓦。”从这天晚上开始，许广平就开始跟鲁迅学日语了。除了晚上有应酬或有客来，从不间断。鲁迅的叫法很特别，他从啊、一、乌、哎、窝等这些假名教起，而是直接教单词和一些常用句子，如早上好，Oh hayo gozaimasu，再见，Sayonara，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哈斯妈妈西呆，都差尤拉西克。就这样，鲁迅自编自教了27课。很快，1927年的12月过去了。新年伊始，鲁迅送了本新书给妻子，那是本日文书，叫《尼罗河之草》。如果看鲁迅日记，在192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就能读到这样一行字：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自我经一本，3元，赠广平。后来，鲁迅又采用日本人神勇文三的著《马克思读本》作为课本，在教许广平日语的同时，还给他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共讲了5个多月。有时把整个句子拆开来向他讲解，并随时改正课本上的错别字。一个认真教，一个用心学。过了些时日，许广平居然也能翻译了。后来收入《鲁迅译文集》第4卷的小彼得，就是许广平在鲁迅指导下从日译本转译，而后再由鲁迅校改的。鲁迅教许广平学日文，其实有几层含义。他知道自己比许广平大十几岁，身体又有病。将来非常可能先走一步，那谁来照料许广平呢？

即使留有存款，也会很有限，最多的就是书。他要趁着有精力的时候，让许广平学会几门外语，这个谋生之道是谁也抢不走、夺不掉的。等他百年以后，许广平可以去租个亭子间，看他的外文书，搞些翻译工作，无需依靠任何人。可惜许广平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丈夫的苦心，当她明白时，感到很难过。她在鲁迅回忆录里写道：“死这个字眼是一般人很忌讳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过早地来想到它呢？因此，在学习当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心情，没有好好学习日文。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诚诚恳恳地教书，这不中用的学生，真可怜见。我辜负了他，没有在日文上好好钻研。继续。由于自己的偏见，妄自决定借口家务而废除努力温习。鲁迅口虽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懒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为之难受的。这就是我未学完这一课程的不了了之的可恶态度。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1章：从两人世界到三口之家。相传在很久以前，天河的东西两边各住着一条白龙和一只金凤，他们齐心协力，用血汗炼就了一颗明珠。不料被王母娘娘知道了，她派了天兵天将把明珠抢去，占为己有。一天，王母娘娘过生日，请了各路神仙，席间她把明珠拿出来炫耀，白龙和金凤上前评理，要讨还明珠。可是王母娘娘却下令赶他们出去。白龙和金凤见王母娘娘这么不讲理，就上去夺回明珠，三双手都抓住金盘，谁也不肯松手。你拉我扯，金盘一摇晃，明珠从天上落到了人间，立刻变成了晶莹碧透的西湖。杭州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两句歌谣：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1928年7月的一天，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一群人悠闲地散着步。中间那一位个子不高，留着小胡子，操着一口绍兴话的，正是鲁迅。紧挨着他的是一位短发的年轻女子，这是他新婚燕尔的妻子许广平。后边还有三位男子，他们是许钦文、张庭谦和郑基。七月的骄阳红似火，小狗伸长了舌头，躲在阴凉处直喘气。知了趴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热死了，热死了。”卖冰棍的生意好得出奇，扇子店的老板更是乐得整天合不拢嘴，他希望永远是夏天。鲁迅一行不时地用绍兴话、杭州话、广东话谈笑着，天很热，幸亏湖面上刮来阵阵凉风，才使他们不至于汗流浃背。鲁迅见许广平走得脸红彤彤的，关切地问道：“热吗？”许广平俏皮地回答：“热，不热。”到底是热还是不热？许广平凑向鲁迅的耳朵小声地说：“天热，心热，人不热。”这就奇了，你呀真笨。其实鲁迅哪会不懂许广平的话呢，只是逗逗他。早在一年前，鲁迅和许广平到上海开始同居的时候，就有过去杭州一游的想法，但因刚到上海有许多事情要做，只要丈夫没空，妻子是不会提出任何游玩的要求的。虽然她很年轻，是玩性正浓的时候，但为了丈夫的事业，她甘愿当一片扶持红花的绿叶。1928年夏天，

张庭谦到上海看望鲁迅，再次邀请他和许广平去杭州玩玩。鲁迅一时下不了决心，当他的视线投向爱妻时，他在他的眼睛里似乎读到了期待两个字，他在等着他的决定。几乎就在四目相视的一刹那，鲁迅答应了朋友的邀请。恰好许沁文也来看鲁迅，并带来了三盒茶叶。于是张庭谦和许沁文商量后，决定自己先回杭州，安排住宿等事情，许沁文留在上海，陪鲁迅夫妇一同去杭州。这个计划如期实行，此有当事人鲁迅在1928年7月12日的日记为证。晚同亲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玉清泰第二旅馆，毛晨、飞君致意见牙。鲁迅和许广平在杭州玩了几天，日程排得满满的。鲁迅日记每天都有记载。7月13日，晴，晨届时来，上午毛晨来，午届时邀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冷印社明谈，傍晚始归寓，在社买得汉画像拓本一枚，3元。侯熙墓志拓本一枚，3元。灌修画罗汉像石刻影印本一本，1元4角。摩刻雷峰塔传中经一卷，4角。晚，飞君携小燕来访，毛晨邀诸君至功德林夜饭。7月14日，晴，上午届时来，毛晨、飞君来，午亲文邀诸人在3亿楼午餐，下午腹泻，服药2丸。7月15日，星期，晴，午邀届时，毛晨、飞君、小燕、亲文、星微、广平在楼外楼午饭，饭后同游虎跑泉，饮民木发，盘至晚归寓。7月16日，晴，下午毛晨来，同至抱经堂买石印还魂记一部4本，王克红楼梦一部14本，白美新咏一部4本，八龙山人画谱一本，共全14元2角。晚又至翁龙盛买茶叶、白菊等约10元，夜失眠。短短4天的西湖之游，鲁迅和许广平游了孤山，喝了虎跑泉水，品尝了杭州名菜。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花朵在心灵的沃土上，经双方感情的雨露浇灌，开得愈加鲜艳灿烂。1929年5月，许广平原本准备跟鲁迅一起北上去见年迈的婆婆，无奈已有身孕，行动不便，于是只能让鲁迅一人独往。如果说几年前他们吩咐是为了事业和生计的话，那么这次小别则是鲁迅为了尽儿子的一份孝心。鲁迅离开上海的前一晚，破例早早上了床，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屋内的窃窃私语说个没完。一个千叮咛万叮咛，此行大约1个多月吧，你可一定要保养自己，吃好睡好，万万不可大意。另一个千嘱咐万嘱咐，路上要小心，你北京朋友多，请客吃饭在所难免，但酒要少喝。母亲多年不见，替我请安，多同他老人家谈谈我们的情况。情长夜短，天亮了，两人起身，一切弄停当后，由周建仁、柔石和崔真武送鲁迅到车站，许广平只送到家门口。昨天下雨，今天却是个好晴天，太阳从东边的窗户里照进来，直射在躺椅上。许广平走过去，坐在那上面，此刻他感染到了鲁迅的气息，闻到了他的烟味，一边看小彼得，一边剥瓜子吃，看似悠闲，内心却有点

伤感，但他忍住了，脸上没有出现两条鼻涕加两条眼泪的四条胡同。头天几乎一宿没睡，这会儿有点困了，上床休息吧。醒来十点多，吃了一碗冰糖稀饭，看看报纸，又睡。醒来12点，这回可不敢再睡了，怕晚上睡不着，于是去街上逛逛，买些香蕉、枇杷回来。吃也吃过，睡也睡过，逛也逛过，该给鲁迅写信了。许广平写道：小白象，今天是你头一天自从我们同住后离别的第一次，现时是下午6点半，查查铁路行车时刻表，你已经从浦口动身开车了半个小时了。想你一个人在车上，一本文法书不能整天捧在手里，放开的时候就会空想，想些什么呢？复杂之中，首先必以为小刺猬在那块不晓得怎么过着。小刺猬，这是鲁迅对许广平的昵称。小白象，这是许广平对鲁迅的敬称和爱称。他们在离别的22天中通了21封信，互称小白象、小刺猬，或是姑哥、乖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下时间呢，我们也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额外的兼职了。如果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哈，或者是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呢，能够挣点外快，这让人感觉是一件很美哉的事儿。当然了，也是给自己啊增加了很多的零花钱儿。那么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轻轻松松赚起到兼职的金额，而且还能甚至月入过万哈。这样的高薪的诱惑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呢？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门道呢？今天我们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所以今天呢，就以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先来讲起。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在不久之前啊，实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案例。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毕业季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能在这个闲暇之余又想说考公啊，或者是考研呐、在家复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能在家里边做一些兼职工作，赚一些外快来补贴这个家用啊，或者是说父母的，减轻一下这个父母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啊，这个因为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业在家。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就是刷单做兼职来赚取外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认为呢，自己的时间自由这种呢，刷单对于自己来讲呢，也能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所需。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服进行了联系。那么按照客服的提示，登录到了相关的网站，也注册了账户，绑定了银行卡，也在这个网站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王某就开始在家里边啊，这个接单啊，做网络刷单的生意。按照平台的要求呢，使用银行卡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网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了接单转账任务之后，平台再按照转账金额的这个一定比例向王某支付佣金。那么王某啊，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尝到了甜头啊，觉得这种赚钱呢比较轻松。同时呢，为了谋取更高额的这种佣金呢， 就使用了这个父母啊、亲属啊、姐姐啊的名义办理了各大银行卡，共计48张银行卡供自己在网络平台上转账使用。那么在这个频繁的转账过程当中啊，王某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入账的这个渠道也封禁了，所以他就意识到了说这种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自己心里边比较害怕，就突然停止了这种接单的业务。但是这个他对他觉得自己心里边认为说这个事儿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吧，那我们暂时先等一等看一看吧，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这个经济上又这个比较紧张了，然后呢也看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所以呢对他这个又开始了这个接单。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自己心里边明知这种刷单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后来呢又接了几单以后被公安机关抓获，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办，在案发时呢，这个王某在该网络平台共计转账是1300余万，非法获利呢是9.1万余元，
2: 这涉案金额可不低了哈。
3: 对，那么从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想说我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一年来我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几万块钱哈，这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的，那么我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我就
2: 挣了别人一年的工资。
3: 对，我通过这种刷单，我的一个获利就9万1。那么对于一般学生来讲啊，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那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是这样认为的。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的规定，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归案以后啊，王某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且呢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呢返还了这个自己的违法所得。那么在检察院阶段呢，他做了这种认罪认罚的这个处理啊表现啊，跟检察院签订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最终检察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判。

0: 按这个王某呢，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嗯，这是最后这个当事人王某哈，他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果。
0: 对，他这个还是在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以后，从轻从宽的这
1: 样
0: 么一个
1: 一个
0: 处罚结
1: 果是吧？
0: 啊，
1: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认罪认罚，相应的处罚会什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李新律师来详细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哈。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哈，来请进的是3号线徐女士电话。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主要是借钱的事，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1: 嗯，请讲，说一下具体情况。
2: 是这样，那个之前呢，我有一个信用卡，然后呢，这个信用卡呢，一直我也没用。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他当时正好着急要用钱，然后就把我的信用卡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刷了一段时间信用卡，后来我发现就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吧，我就把这个信用卡拿回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已经被刷掉了10几万块钱，大概11万多吧，然后它是分多笔这样刷的，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也给我出了这个借条，我能不能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方式去起诉他？
1: 嗯，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请徐律师呢来和你交流啊。
0: 哎，好，徐女士您好，这个首先啊，那个跟您去明确一下您和您朋友之间的这个款项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在您和您朋友这个借信用卡使用这个过程中，在之前双方是并没有达成一个合意，或者是说具体怎么使用。啊，这个是赠与啊，还是借款呢？这些是双方有没有约定？
2: 有约定，就是说他跟我借钱嘛，因为当时的时候正好我也没有这个余钱借给他，所以说当时就是说那个拿信用
1: 卡，你就把卡直接借给他了。
2: 对，然后这个卡，他刷出去的金额呢，由他来偿还。
0: 嗯，
2: 啊，这包括这个利息啊等等，都由他来那个负担。
0: 嗯，那你们事后在这个刷完卡了以后，这个卡是始终还在你这儿保管是吗？
2: 这个、
0: 返还了吗？
2: 他拿走了一个月，返还了，现在
0: 返还了，然后给你出具了借条是吗？
2: 出具了借条
0: 啊。那个这个借条里边只是刷卡的本金吗？包括利息吗？
2: 包括
0: 包括利息是吧？
2: 对。
0: 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跟你朋友之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是应该说是在双方在使用之前呢，就双方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合意，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借贷合同。那么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啊，他用你的这个信用卡进行支付，那么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你对于这个信用卡里边金额的这么一个授权或者是允许，而且事后呢他又给你出具了借条，借条里边也包括了具体刷卡的本金和利息，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和这个借条，那么一并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来偿还这个所刷的卡里边的本金和利息相关费用。
2: 嗯，好的，谢谢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因为现在这个银行这都总是宣传嘛，说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信用卡呀等等不能借给他人使用，这个我把这信用卡借给他，是不是涉嫌到什么犯罪啊什么等等？
0: 嗯，这个如果要看这个信用卡的用途，那么他如果就仅仅是日常消费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过授权，双方是明知的，这种应该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通过这种信用卡里边套现呢，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那么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也可能会妨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嗯，但是我们不提倡啊，就是把卡直接借出去哈。
0: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是说在陪同他一起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去替他刷卡，然后他又给你打借条，那么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呢，相对来讲比较明晰。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要只是把这个卡去无偿的交给他， 那么你对于这个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违法犯罪，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违反信用卡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是说这张信用卡被他用于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你不明知这

0: 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啊，我们能看到你的手机号。嗯，
1: 哎，好的，
0: 好，
1: 谢
0: 那
1: 谢
0: 徐
1: 你。
0: 女士和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呢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咨询的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李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暑假期间呢我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了，单位呢现在发的工资啊，实际到手的钱是低于咱们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样发的话是否合法？”
2: 这位网友你好啊。首先，我们看你的这个问题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休假的性质，你这个休假是事假还是说年休假？如果你是正常的年休假的话，那么单位是应当正常在年休假期间给付你的相关工资的。如果要是事假的话，那么要看你这个事假是否经过批准呢？是否经过了，单位的这个超过了单位允许的事假时间？那么单位对于事假是不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假的时间比较长啊，又违反了相关的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么可能单位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去这个核发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跟我们正常的最低工资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相关可比性的啊。
0: 因为他这个到手的钱，事实上也是扣除，比如说是五险一金
2: 啊，对
0: 啊，
2: 对
0: 这个之后的钱哈。
2: 对。对
0: 好，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啊，我和李新律师呢也是特意啊去搜索和检索了一下。那目前呢，咱们黑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对于我们哈尔滨市区，不含呼兰区、阿城区和双城区，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的是2080元这样一个等级哈。那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应该就视为违法了哈，李律师。
2: 对。那么实际上要看你的诉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对于工资标准，是否有个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约定这个 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啊，对于这个相关的差额进行补偿。
0: 嗯，好，那这个信息点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啊，大学毕业之后待业在家。

0: 王某为了挣点零花钱、挣点外快，帮人刷单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银行卡流水达到了1300多万元，个人呢是非法获利9.1万元。最终呢，在检察院处理过程中，是自己呢认罪认罚，最终认定为从宽处理啊，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这个呢是这起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他的行为呢是涉嫌到帮信罪哈，咱们经常说帮信罪，但这不是他的全称哈，李律师。
1: 对，我们所说的帮信罪，实际是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9里边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从我们这个语言结构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帮助型的犯罪活动。那么帮助的是什么呢？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法律规定的呢，主要是有3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这些技术支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犯罪的工具，那么第二个呢，是提供广告推广，第三个呢，是进行支付结算。那么我们在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网络平台里边啊，不断发招募这种刷单员的这种信息啊，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那
0: 也
1: 么，
0: 就是说，所谓的帮信罪不仅仅是刷单，你就是帮着
1: 对，
0: 推广、帮着招人儿，
1: 啊，
0: 这事儿也算，
1: 对，实际上你也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这个
0: 也算
1: 要，
0: 链条当中的一环节了。
1: 对，那么也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和支持。那么支付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跑分啊，刷单呐，那么实际上在支付结算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具体情况，也根据你主观的意图呢，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可能构成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帮信罪，但是最后检察院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发现变更了罪名，变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掩隐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那么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明知这个款项或者是说这个赃物是犯罪所得。
0: 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决定了最后所列的罪名不同哈，那面临的刑法是不是也意味着比较大的区别呢？
1: 对，帮信罪呢，按照这个我们一般的情节呢，就是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援引呢，它这个刑期可能上升到7年。
0: 对，它这量刑标准起点就要更
1: 对，
0: 高一些了
1: 那么
0: 哈。
1: 援引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这个犯罪。
0: 所以说，在实际的量刑和这个罪名的确定上面，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吧？
1: 对，而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它可能还涉及到几个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跑分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他可能也同时构成呢非法经营罪，因为他设立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以非法目的收取非法的利益啊。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能构成洗钱罪。第三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他这一个行为有可能同时，
0: 构成
1: 触犯了三
0: 多
1: 个
0: 个
1: 罪
0: 罪
1: 名。
0: 名
1: 那
0: 啊，
1: 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讲是择一重罪处罚啊。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那么仅向他人出借银行卡用于刷单跑分儿，这个情节达到严重的标准呢，就是以帮信罪来进行论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犯罪行
0: 就
1: 为。
0: 是出租出借银行卡
1: 对，出租出借银行卡跑分刷单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也就是说，如果王某要明知这个钱款是涉嫌犯罪所得，其经手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仍然使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刷单跑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来去具体认定，不能一概而论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也不能以你主观的笔录为准。
0: 是，那李律师啊，你看，在刚才的案例介绍中呢，我们看这个同学，王某哈，他先期啊就是想挣一挣外快，后来呢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银行卡转账渠道呢被封禁了，然后还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啊，但是明知道这个可能存在潜在危险，又接着干了这事儿，那他是不是就会涉嫌到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涉嫌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嫌疑呢？
1: 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的，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在犯罪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行为一概都以犯罪来去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解释里边呢，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就是确有相反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系出于亲友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啊，提供了银行卡，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戚啊这些人啊，或者轻信他人，以为是帮他人来虚增业绩，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单位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你帮我刷一下哈，然后那个我给个人给你一点好处，那么确实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帮这个游戏玩家充值啊而实时的刷单跑分这种行为呢，一般呢还是不以犯罪论处的。
0: 就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在不断的发展和健全过程中，它的考量和细化是越来越精准了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犯罪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也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说，有这种情况，就一概以犯罪行为来进行论处。但是，实践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证据链来去佐证你主观的这个是否明知的这个证
0: 这种
1: 据
0: 情况哈，的确就像李新律师所说的一样，你看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287条当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表述当中，就清楚的5个字哈，叫情节严重的。那关于这几种情况，无论是提供技术支持，还是提供广告推广，还是帮助支付结算啊，那这个情节严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李律师？
1: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019年15号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第12条当中呢，就是列举了7种。情况实际上是6种情况加一个兜底那么6种情况呢就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情节严重。第一种情况呢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第二个呢是支付结算的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算
0: 金
1: 金额
0: 额
1: 是远
0: 远
1: 远超
0: 超
1: 过
0: 哈，
1: 了这个二十
0: 千
1: 万
0: 三
1: 的
0: 百多万，
1: 对。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投放广告的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可能提供广告服务那么这种，第四个就是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案例当中的违法所得是9.1万，那么也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那么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是行政处罚，不一定是犯罪那可能是治安处罚。那么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那么就是说你前面接受过信息处罚了，实际上你已经明知你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你又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最后第6种情况呢，就是说被帮助的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倾家荡产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影响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根据你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以前面的说金额或者违法所得为认定标准了。第七种呢，就是兜底的条款呢，就是说其他 严重的情形。
0: 这个就是相关法律当中啊，就是视为情节严重的七种情况哈。那其中有一个，你看哈，以投放广告的形式提供资金50,000元以上，那这个提供的资金是怎么来理解呢？是比如说我作为转发的这个人，我作为招募这个人，我实际我的成本50,000元，还是我？

0: 我获利5万元呢，应该怎么看？
1: 那么这里边所说的提供资金呢，它是对投放广告的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我提供了相应的帮助。那么我投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超过5万的话，那么这种不是说你获利的金额。
0: 就是我来招募，比如说我花了5万块钱，我买了多少人，你们去帮
1: 我去
0: 推这个事
1: 复制印刷品呐、或者说我支付给发广告的这些人的金额呀、就是这种。
0: 这个就是成本哈、就是成本放这块、超过5万也要算为情节严重。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正在聊关于帮信罪的案例和话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和我们正在互动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网友呢和我们律师呢咨询哈，说李律师你好，帮信一定得坐牢吗？可以无罪辩护吗？或者怎样才能减轻处罚呢？
1: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在接触案件当中经常当事人会向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帮信的行为和帮信罪，这是两个概念。那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帮信的行为，但是你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六种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以刑事犯罪来去定罪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构成了这种情节严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是要以帮信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法条里边规定的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就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你的量刑的点呢，一般来讲是3年以下。那么还有可以单处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像你说的说一定去要这个坐牢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无罪辩护？那么无罪辩护，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帮信罪？如果确实是，不在情节严重、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你可以这个申辩陈述，也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无罪辩护，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确实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那么减
0: 其实
1: 轻
0: 也
1: 处
0: 就
1: 罚，
0: 是争取减轻处罚
1: 对，
0: 啊。
1: 那我们说减轻处罚呢，那么有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0: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自己
1: 对，
0: 认罪认罚了。
1: 对，检察院阶段呢，我们认罪认罚了，然后主动上交了违法所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跟检察院签订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就会对你的量刑呢进行一个酌情，减轻处罚。那么还有，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有立功啊、自首啊这样的其他的表现的话，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0: 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轻处罚，并不一定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为你争取到了，而是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是这么理解
1: 这个
0: 吗？
1: 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是法定情节，这个法定情节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情节以后，那么你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那么你如果要是说根本就不认罪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无从谈起说减轻处罚的问题。
0: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先和他交流到这儿哈，因为围绕着帮信罪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对于这个帮信罪有哪些疑问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的方式，包括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288，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对于帮信罪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疑问哈，还有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都同样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7996288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 法理评判，是非曲直。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帮信罪的案例正在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请李新律师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在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具体呢涉及到了七个情形哈。那其中第七条就说是其他情节严重。这一其他呀，就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理解了哈。那这个其他到底怎么理解？其他又包含着哪些情况呢？
2: 那么实际上在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意见当中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呢，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表述。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说这几点啊，是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况呢，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金融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五张以上。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什么支付宝账户啊、微信账户啊，它不仅仅具有一个联络的功能，它有的时候呢还具有一种金融结算的功能。
1: 是的。
2: 那么这种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多个这种结算账户，那么你如果是以出租、出售啊，或者是收购五个以上，这种就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第二种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现在手机都是实名的啊。那么你用自己的实名的手机啊，然后来收购，来帮助其他人进行犯罪活动，那么达到20张以上，这种情况也可以认定为其他的这个严重行为。
1: 其实这样的话，通过李律师的讲解之后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非是法律专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其他情形就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了。那其实对于帮信罪呢，已经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像过去啊那么陌生了，因为现在呢这样一个罪名不仅高发，而且多发频发。身边呢很多人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正值啊这个大好年华的这样的大学生，
2: 对
1: 啊，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正是人生这个美好时光刚刚开启的时刻，却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说这种帮信罪有一些常见的形式啊，会有具体哪些体现呢？李新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2: 好，我们一般实际上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呢啊，经过大家的归纳整理啊，就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说有这五种情况呢是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帮信犯罪，也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提前给自己画个问号，而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啊。那么这个只要是行为人出借了物品能够帮助犯罪分子进行支付结算，就可能构成这个帮信罪的打击对象。那么也就是说，你出租出借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到底是用什么，应当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么对于钱款的这些流向，你应该明确钱款的来源。
1: 是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就是出借、出租、出售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
2: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提供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收取佣金。
1: 这个结算账户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2: 这个结算账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老百姓一句特别白的话，就是说我能拿出钱来，我能有个转账，我能把这个钱给别人啊，这种结算行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卡，然后微信啊，我们微信红包里边啊，微信的这个提款呢，包括支付宝，而且还有其他的网络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现在各个网络啊，网购非常这个普遍，
1: 网购平台啊，
2: 对，网购
1: 平台
2: 啊，短视频平台、
1: 这个、
2: 它都能够实现一种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它都能把钱转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结算账户。

0: 那么你提供给他人使用，而且呢又收取佣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可能构成绑信罪。
1: 这都是不见面的哈，
0: 对，
1: 有没有就是见面操作
0: 的
1: 方式？
0: 对，而且呢，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我这个行为如果在网上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或者说会留痕啊，
1: 留记录了。
0: 对，那么他呢，可能就是说被一个陌生人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叫到某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车，是或者是说这个出租屋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把银行卡、手机一收，然后自行操作。也就是说，你放任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和手机的这种管理啊。那么这种操作以后，整个过程呢，它都是这个流动完成的。事后呢，只能给这个。行为人呢，卡上就是说留下一部分啊，说这个可能是你的报酬啊，或者是一点小意思啊。那么实际上你放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对这个银行卡是失控的，你不知道他在这里面的转账行为到底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其实这种情形和方式哈，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你说这钱要是给出去的话，那我真是不放心。尤其我手机，我说还起码还有我照片，不想让你看呢。但是你就坐这儿，我在你眼皮底下，我来操作。
0: 对，有可能他
1: 就在。
0: 他可能给你虚构一事实，说，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然后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是吧？我用一下你的手机，我登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你放任了自己的手机的管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绑信罪。第三种呢，就是出租出借微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微信呢，好像每个人都有，而且微信是实名的。实际上呢，就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利用这个普通的用户身份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监管追踪所布下的陷阱。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微信用户明知是用于不法用途，仍然这个租售微信号，这里边很大概率是可能已经涉及到帮信罪了。
1: 就是自己这个微信号哈，也不能往外下借。
0: 对，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认为说，哎，我这个微信号无所谓了哈，我不是我自己平时使用的啊，我自己可能买了几张电话卡，然后其中每个卡我都可能绑上微信，或者说我一个人有几个微信号，我不常用的，我可以借你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微信它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广告的可能性，或者是说结算的可能性啊，它被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或者是结
1: 发
0: 算
1: 发
0: 的
1: 朋友
0: 工具。
1: 圈啊，加加群
0: 对，
1: 啊之类的哈。
0: 那么第四种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帮人刷单走流水。那么也可能这个行为人呢，并不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全程都是自己操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一定知道说到你这个账户里边的这个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谎称说这个钱我就是这个在网上有电商啊，然后我们刷单，为了我们这个流量哈，那么可能是一些购买这个物品的钱，然后你给我转回来，转回来以后我给你点佣金，或者说，哎，我这边有一笔这个货款要收啊，那么你现在这个帮我收一下，然后我给你点佣金，你再把钱给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人只要是按照上限，只是这个有一种这种过账的这种行为，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情况也大概率可能是帮信罪。
1: 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形式就是这
0: 对，
1: 种哈。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拉微信群。那么实际
1: 就
0: 上我们
1: 相
0: 现
1: 当
0: 在，
1: 于你帮着招人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建立可能也比较方便啊，而且它可能有这种大群呢，怎么样？那么拉群这一基本操作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些犯罪分子呢，也抓住了行为人经验不足啊、专业知识不足的这种情况，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诱使行为人将虚假信息向不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进而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条件。那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分子啊，建立微信群，并且最终导致诈骗成功的行为人，本质上也已经成为了犯罪的成员。
1: 确实哈，因为这种拉微信群的行为呢，不仅仅哈是可能会让你的微信好友被骗，最主要是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起码是建立着在信任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哈。然后你拉了一个群，那大家肯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信任来了解、关注到这样一件事儿。 认为觉得说啊，那既然这人本身他挺靠谱的，那我们就跟着帮个忙吧，或者是操作一下吧。结果事实上大家伙全都成为犯罪链条当中一环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大群呢，实际上群里边的人呢彼此并不认识，那么他可能通过扫码或者其他方式来加入这个群，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面其他人的具体身份，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有一些人在里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那么进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群主啊，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份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进啊，那你要不熟或者是说你只是帮着那个什么的话呢，那么尽量在这个群里边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种言语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赚钱机会啊指示啊什么的。
1: 所以说李律师提到这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拉群的人，哪怕你是既有的一个群的群主，也不能让人随便在里面发广告。
0: 对对，
1: 这个所谓的发广告，为什么说这此群无广告，此群禁止发广告？一方面呢是不想打扰大家，另外一方面这广告内容的真假以及是否存在一定隐患，那通过刚才李律师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更加额外注意啊。
0: 对，那么实际上你群主对于微信群呢是有一个管理义务的，他在你的群里边这个经常发一些拉你群里边的人走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违法广告啊，那么实际上你也放任了这种广告行为，那么对于你来讲呢也可能会牵扯到这种网络信息犯罪。
1: 那其实呢在现如今啊，对于帮信呢大家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相关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有关部门呢也在协同配合。你看今天在案例当中呢，李新律师啊就给大家提到，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呢，在操作过程中啊就曾经出现过使用的银行卡被冻结，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里的入账渠道也被封禁。这个时候事实上公安机关还没有直接进入，也并没有把他这个抓获归案啊，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预防和处理的机制已经启动了呢？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关的金融安全上面呢，那么对于你频繁的这种转账行为，或者是超过一定幅度的这种转账金额
1: 转账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暂时性的措施，来让你去确认你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金融机构自己内部的一个金融预警风险预警啊。那么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发现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相关的立案的程序了。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金融的这个风险预警的情况了，那么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人报案或者是说有人有损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经过这个前期的询问发现了犯罪线索，那么进行立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去找你了，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刑事犯罪的侦查阶段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对于这个帮信罪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些兼职赚取一些佣金啊，给自己呢贴补一些零花钱，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收入的渠道哈，大家应该更加的去擦亮双眼，这钱啊挣的看着是挺轻松，但是这风险可要大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哈，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提示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准确的识别帮信罪，能够更好的去做到啊，远离帮信罪
0: 啊，就是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吧，就是说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啊，认为说这样来钱快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小不为而乱大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优盾以及对公账号啊、手机卡这些具有明显的重要个人信息的这样的凭证啊出借出售给他人，以免成为网络洗钱犯罪的帮凶，也可能造成这个帮信罪，让自己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1: 这是一方面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更加重视重视？
0: 对，就是说我们对于 自己的相关信息啊也要保护，不要说哎轻易相信他人把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啊，像刚才这个徐女士所说的啊，我就把我的信用卡这个交给别人使用
1: 了
0: 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在不掌握他具体用你的手机或者是

0: 做银行卡去做具体什么事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自己就构成了犯罪。
1: 嗯，这一方面我们不参与哈，另外一方面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线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应该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更多的相信我们呢是通过诚实劳动啊来赚取相应的这个物质这个金钱呢，而不要认为说天上掉馅饼啊，说我能够这个通过一些这种非常简便的方式就迅速的啊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大概率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1: 嗯，对，我们要远离哈，而且在一些非常典型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积极的去检举和举报啊，类
0: 对，
1: 似的
0: 那么
1: 问
0: 实
1: 题
0: 际
1: 线
0: 上我
1: 索。
0: 们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积极的进行报案啊。
1: 嗯，好，我们可以共同的啊，来遏制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群维护了我们合法的权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鑫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刷单赚取佣金的这样一个陷阱啊，为大家共同围绕着帮信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和解读。非常感谢李鑫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哎，好，谢谢。
1: 嗯，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鑫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是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慕容真呢，还有吴方杰两员大将就在西河城前是一场血战。这两个人呢，武艺呢都挺高，现在全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那全都施展出来，也都想给自己的主公是建功立业。慕容真掌中是金背砍山刀，吴方杰掌中是凤翅鎏金镋，这两个人棋逢对手，无高下，是将遇良才一般平。慕容真心想，耶，这吴方杰不含怒，看起来今天呢，我要不给点厉害瞧瞧，他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也不知道我一只眉是何许人也。就见慕容真呢，金背砍山刀，加紧了进攻。那就在此时啊，这王能啊也冲上来了。王能啊手里边也是一口刀，这两口刀把吴方杰是困在了正中。一只眉慕容真这本事，吴方杰打着就费劲，再加上一个王能，现在吴方杰可有点盯不住了，一个没注意，就让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咵嚓的一刀，正砍到盔缨上，就把盔缨给砍落了。盔缨砍落以后，把吴方杰吓得亡魂一冒，心里说不好，慕容真真是厉害。就见吴方杰左脚一领蹬，蹬带奔腾一牵马，这马是败回了西河县。这慕容真和王能在后边紧紧追赶。吴方杰马过吊桥以后，人家把吊桥挑起来以后，慕容真再往前追，人家城上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前一砸。慕容真一看，今天要想攻下西河城那可太困难，自己也损失了一部人马。就这样，慕容真传令收兵，

慕容真心想，耶，我看这吴方杰这人不简单，掌中的凤翅鎏金镋，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看他鬼头蛤蟆眼的不好动。就见王能啊，看着慕容真，我说啊，慕容老侠客，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就用这骄兵之计，明天呢，您呢派人前去讨战，我估计那吴方杰呀，让您给砍了一刀，那这吓破了胆了，他肯定不敢出来。您呢连续讨战，有那么五六天呢，就让咱们军队呀东倒西歪，旌旗不整。吴方杰呀，那肯定认为咱们现在掉以轻心，防备疏漏。这吴方杰亲自领着马由那西河县杀出来，他不出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一出来，您呐带领军队抄他的后路，我从正面迎击于他，吴方杰可擒。慕容真点了点头，那瞧了瞧着王能，心里想着王能还真有点鬼脸子。就按王能所说，这慕容真传起了令箭，让自己手下的人呢到西河城前前去讨战。这些人那头一天在这站着骂，什么难听骂什么，这祖宗奶奶的卷呢。有人暴雨了这吴方杰，这吴方杰现在城头上看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拦，在这观瞧，一看慕容真的军队在这骂海街祖宗奶奶的卷，那现在城上的军兵啊都有点听不下去了。吴将军，我看咱们开关落锁，就和他们打了得了。吴方杰摇了摇头，让他们骂，他们骂一会儿就不骂了，你们要觉得听不下去，就找棉球把耳朵塞上算了。方杰就是不出阵，到了第二天还接着骂，第三天还接着骂，站着骂累了，躺着骂啊，坐着骂啊，趴着骂，一连骂了有六天，结果人家吴方杰就是不出阵。那现在慕容真手下的人马一看经常骂阵，人家不出，这些人马仨一群俩一伙，有的在那坐着，有的在那躺着，大枪往旁边一放，这旌旗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现在这些人呢都没有防范的意识，有人就暴雨了吴方杰。这吴方杰到城上一看，嗯，确实这些军队涣散的不成样子，现在我吴方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他一个迅雷不见耳。就见吴方杰吩咐一声，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我的凤翅鎏金镋。有人把吴方杰的凤翅鎏金镋给抬过来，就见吴方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把这匹马拉过来，磨磨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唇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他看了看手下的军队，各位啊，今天咱们奋勇杀敌，那就把慕容真的军队杀得惨败，在安化王面前剑上一躬。这些军队呜嚎直喊，有打里边就冲出来了。这王能这一看，王能心想，嘿嘿，吴方杰呀，这一回你可上了当。吴方杰的军队那真好像旋风相反，那蜂拥而至。就见吴方杰把手中凤翅鎏金镋抡开了，这家如入无人之境，他也杀出城来了。就听着身背后一声炮响，咚，这慕容真就杀出来了。

莫荣斋扭打后边的刀着嘿呦就杀上来了。现在吴方杰是如梦方醒呀，看起来我是中了计了。你再看穆荣真手下的军队，那现在那剧烈也不松弛了，一个精神头倍儿足啊，抄枪抡刀就和吴方杰手下的军队打了交手仗，只把吴方杰手下的军队打得那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吴方杰一想，不行，看起来今天我上了当，现在我保护这西河县要紧。就见吴方杰这家一拳马上准备回城，那王能在后边举大刀这拼命的追着吴方杰。吴方杰要放去了王能，因为他知道这西河县要丢了，那自己前功尽弃，因此这家拼命往前跑，准备回转西河县。就在此时，慕容真立马横金背砍山刀，就把吴方杰给拦住了。吴方杰而往哪里走，一招刀唰，大刀是往下就剁。这吴方杰用了手中凤翅鎏金镗往上一磕，两个人马打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慕容真呢，这口大刀真好像蛟龙出海。这吴方杰也不含糊，这凤翅鎏金镗抡开了，好似是猛虎离山。这王能一看，耶呵，其实个吴方杰那拼了命，看起来慕容真自个儿要想赢了吴方杰不容易，我帮助慕容老将啊。其实个王能也把手中这口大刀抡开了，加入了战团。吴方杰力斗二将，这小子功夫还真挺酷。短时间内，那慕容真还有王能要想把这扑棱趴下还真不容易。吴方杰打着打着一想，我不能打了，现在不能恋战，如果我在这和慕容真还有王能打时间长，那恐怕西河县有失。就见这家伙一提马，这马就奔着军卒过来，军卒能挡得住他吗？凤翅鎏金镗左右开弓，那拍死了四五个，杀出了个缺口，一催坐下马是直奔西河县的城门。这马跑得真快，慕容真一看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王能咱们追，两匹坐马如飞似箭，劲儿打着枪房在后边就追这吴方杰。吴方杰今儿个是泼了命了，这匹马也泼了命。吴方杰这马刚着一上吊桥，吴方杰马过吊桥以后，吴方杰就喊赶紧扯吊桥。人家把吊桥扯起来以后，这慕容真和王能一看吊桥扯起来，知道吴方杰已进西河城，自己呀、人马攻了一阵儿也攻不上去，人家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包括弓箭，啪啪，真好像雨点相仿，就打下来。今天这个计策算是失败了，没成想让吴方杰给识破了。当时慕容真回到大营里，看了看王能。慕容真在大营里转了好几圈，最后慕容真看着王能，我说王能啊，我呀倒有个主意，今夜晚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给我看住大营。慕容真跟王能说什么？现在慕容真自己要只身赶奔西河县，是行刺吴方杰。就我见慕容真到了晚上，慕容真把自己的这身盔甲脱下去，那换上了短衣襟小打扮，换上了夜行衣，把自己应用之物百宝囊包括自己的宝剑全都准备好了。慕容真呢、

等你的好消息，听你的连珠炮响。这慕容真由打连营里出来，望其他要施展陆地飞腾术，那讲究磕膝盖撞千辛，脚踩屁股蛋，望其他时间不算太大，来到护城河前。这护城河能挡得住一只眉？这一只眉慕容真这一换身形，唰，使了一招叫蜻蜓点水。由打护城河上，这慕容真就冲过去了。慕容真呢，来到城脚下，找了个黑暗之处，在这趴好了，听了听，发现城上边没有动静。这慕容真站起身形，慕容真可不用飞抓百炼锁，那飞抓百炼锁那是一般的夜行人所使的东西，那慕容真武艺高超，会避虎游墙之法。就见慕容真往这个城墙上一爬，三扭两扭就到了城头上。慕容真呢，把他脑袋由那城头上探出来，往左看看，往右看，就发现城头上有的官兵啊，那抱着大枪已经睡着了，那还有两个更夫，这两个更夫啊手里拿着锣，正在那儿打盹呢。慕容真一换身形，蹭由打城墙上跳下来，这两个打更的也没看清楚。就见慕容真翻身进了西河城以后，慕容真心想，那现在吴方杰在哪儿呢？应该是在吴方杰的大营。慕容真呢，就顺着这街道找这个吴方杰的大营。吴方杰大营啊，那还不好找，就找到了吴方杰大营的营外了，有这个军兵正在这放哨，怀里边抱着大枪，往左走，往右走，有人手里提着灯笼。一直没慕容真心想，我得找个人问问。慕容真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一个军兵的面前，当时伸手啪啪就把这个军兵的穴道给点住。我说你别动，你也别喊，如若不然我送你上西天。我问你，吴方杰可在大营？把这个军兵吓得，我说好汉爷，好汉爷，现在吴方杰吴将军不在大营，他在西河县的县衙。哦，西河县的县衙在什么地方？西河县的县衙就在西河县的十字街路北边，那就是西河县的县衙。当时慕容真看了看这个当兵，心想要留着你呀，就兴许坏了我的事。慕容真把清风宝剑照着这小子的哽嗓咽喉这一点，当时这小子就归了位了。这慕容真飞身行着赶奔西河县的县衙，到了西河县的县衙，一看这县衙这，哎呀，戒备森严呐！就见这军队，这军兵提着灯笼，拿着枪，来回的走动，火把是照如白昼。慕容真一想，要有哪西河县的县衙前门进去，不可能。这慕容真转来转去，就转到了这县衙的后门。县衙的后边，这慕容真来到大墙这飞身行，蹭就上了墙。你也想这墙能挡得住慕容真？慕容真在墙头上一蹲，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后院没人。慕容真心想，好嘞，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慕容真一换身跳下了高墙，蹑足潜踪，就往前面摸，摸来摸去，

龙斋就发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人提着灯笼，另外一个人呢拿着锣，原来是打更的。你想干脆我问问他嘛，就见慕容真呢，那身法是真快呀！来到这两个打更的身后边，这慕容真把这手指头伸出来，啪啪啪，就把这两个人给点住了。这两个人一看有一个夜行人，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钢刀，轻杀照灭，把这两个打更的吓得是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哎呀，我说大王，千万别杀我们，我们是好人。慕容真看了看这两个打更，我问你们这县太老爷在哪儿住？这俩打更的一听，我们的县太老爷那早就死了，让那吴方杰给杀了。现在吴方杰就住在县的老爷那屋里边。慕容真看着这两个打更，你们两个人要据实相告，那吴方杰现在何处？说了真情实话，饶了你们性命，如若不然，嘿嘿，我这宝剑往前一递，你们二位可就完了。叶之梅、慕容真这要刺杀吴方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郭州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一枝梅、慕容真那浑身都是胆，那自己一个人是夜入西河县要刺杀这吴方杰，结果进了县衙里边碰到两个更夫，这慕容真呢就用点穴之法就把这个人给点住了。我问你们，吴方杰现在何处？说的真情实话，饶了你们，如若不然，哼哼，打发你们上西天。把这两人吓坏了。哎，好汉爷，我们全说，那吴方杰呀现在就在那上房最末首那间屋里边，上房一共是五间，您呢到那儿一看就可以抓着吴方杰。好汉爷千千万万可饶了我们，我们是好人，我们俩人上有八旬老母，那下有十几岁的孩子，我们俩人要死了，谁来行孝，谁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慕容真点了点头，这您俩人要不说话，老老实实的，不坏我的事，你要放心，我不杀你。不过呀，现在得委屈你们。就见慕容真呢，把宝剑抽出来以后，刷刷两剑，就在这两个人身上扯下两块布来，把这两个嘴就给塞上，然后给他扯到了黑暗之中。你们两个可不许说话，要说话我回来要你们的性命。好汉爷，我们绝对不说话。这慕容真来到上房，一看果然上房无间，找到最末首的一间，一看最末首的一间，哇，这里边灯光明亮。慕容真呢飞身行上楼房，用了一个叫珍珠倒卷帘，这两个脚呀勾住了房瓦，这身子就吊起来了。慕容真往里边观看，就发现哇，里边还真坐着一个人，非之旁人，正是吴方杰。吴方杰呀，今儿个也没穿盔甲，那穿了一件便衣，在椅子上坐着。这吴方杰大概也是困，正在那打盹儿。慕容真心里说话：“好嘞，吴方杰呀，这就要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吴京？
今天我慕容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要了你的性命。这慕容真呢，蹑足潜踪，就来到他的窗子前面，用这个夜行人所用的专用设备，就撬他的窗子。慕容真那是行家，一点声响都没有，就把这窗子给撬开了。吴方杰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他吴方杰睡着了吗？没有，现在这心绪烦乱，由于这白天呢，就和王能和慕容真恶斗了一场，郝玄上了当，他心想呀，我看这慕容真那真十分了得，这位能耐又大，另外还有计策。我现在取了西河县，要把西河县呢这个保住了。他刚刚写完了一封书信，那派人送给安化王朱石禄，送到拱阳城，让朱石禄速派援兵增援西河。要是来早了，西河县可保；要是来晚了，那恐怕西河县那就要丢了。他把这事处理完毕，吴方杰觉得累了，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就在这时候，慕容真呢，就把窗子打开了，就见慕容真这身子唰的一次由哪外边用了一招叫一鹤冲天，那就冲进来了。到屋里以后，慕容真噗就把这灯给吹灭了。这灯这一灭，这屋里是漆黑一片。现在吴方杰是如梦方醒啊，就知道外边进来人了。现在这灯这一灭，这吴方杰心烦意乱。这吴方杰由打椅子上站起来，那准备伸手摸自己的剑，能容功夫吗？慕容真一直没身法有多快。就见慕容真这清风宝剑直奔吴方杰的前心就过来了。这吴方杰虽然屋里没有灯，他也发觉一道寒光夹着金风奔着自己前心就过来了。吴方杰道声不好，吴方杰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吴方杰也躲不开了。慕容真的宝剑呢，就给他有打前心噗就给扎进去了。吴方杰的惨叫了一声，吴方杰就算完了。吴方杰那么大的本事，由于疏漏把自己这条命就算丢了。慕容真过来以后，就把吴方杰的脑袋用宝剑给砍下来，拎着吴方杰的脑袋有哪这屋里出来，然后在怀里边就把连珠炮取出来，就点着了，咚咚咚咚咚咚。这连珠炮这一响，夜静更深，传出多远去？城外的王能也看起来，那这慕容真得了手了，吴方杰脑瓜搬了家了。这王能啊，在外边指挥着军队往里边厮杀，就听着炮号连天，金鼓大动，灯球火把亮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啊！这西河城里可就乱了。由于现在吴方杰把脑袋丢了，这些人群龙无首，就见慕容真高声喊喝：“我说各位，都不要反抗！”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大伙儿一看，这不是吴方杰的脑袋吗？咱们的主帅吴方杰脑瓜让人给摘下来，哎呀，看起来完了！这些人呼啦头往地一跪：“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这些人就全投了降。这慕容真一看大家投降，心里说话：“哎，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人呢，那都会犯错误，不能赶尽杀绝。这穆中真呢，拎着吴方济的人头来到了城门。这城门这还真有吴方济的死尸，就在和王能的军队在这动手呢。这穆中真一过来，宝剑的一挥，嘁哩咔嚓，时间不断太大，这些人尸首两分，那全完了。没有15分钟，这王能啊就占领了西河城。到了西河城了以后，穆中真下了命令，不许骚扰百姓，如果有骚扰百姓、奸盗邪淫者，绝对不留情，那肯定得杀。这些军队都知道穆荣真这人平时那脾气挺好，如果说呀真犯了错误，那穆荣真啊那真不留情，那可狠了。因此大伙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等了第二天的早晨，穆荣真出榜安民，穆荣真呢就算把西河给得过来了，然后写书信给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做了汇报。杨一清一听也挺高兴，这杨一清又派了官员接管西河县，让穆荣真他速回这拱阳城。说书的一张嘴是表不了两家事，这宁远县和西河县咱们都说完了，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说神箭手这徐庆。神箭手徐庆和罗德罗继芳带了3000人马着星夜兼程赶奔安化。因为徐庆知这安化是朱石禄的老巢啊，他的辎重粮饷，他的妻子老婆孩，包括他手下战将这些家属全在安化府，要把安化府给这端了，朱石禄就动摇了根本。这徐庆带着军队啊，就来到安化府。徐庆吩咐军队赶紧安营下寨，所谓的安营下寨也无非就是摆鸭叉扎鹿角，设摆犁刀窝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支好了中军帅帐立辕门。徐庆把这些全都准备好了。神箭手徐庆看了看罗德罗继芳，我说罗德呀，你看咱们应该什么时候动手？罗德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徐庆啊，这事全听你的，你是主帅，我是副手，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至于说拿主意的事儿，我罗德我不参，全听你的。徐庆想兵贵神速，要这样的话讨敌要阵。徐庆吩咐人有这军队到了安化城下边讨敌骂阵，早有人撒脚入非，就给安化府呢这位大将军姓邱，叫邱越。邱越一听怎么着，明朝发来的军队包围了安化府。当时邱越吩咐人，来人呐，给我奔马抬我这8部金纂开山钺。这邱越手里边也是8部金纂开山钺，胯下是黄骠马。这邱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拉过马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着人马5000，是开关落锁，杀出了安化府。到了城外以后，一字长蛇阵列好阵势，弓箭手压住了阵脚。这邱越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大明朝的军队军容整齐，但只见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是黑红紫绿蓝的。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这是刀枪如麦穗，是剑戟似寒林。
正中央一杆坐督宝元旗。

胡了金点速断车的大旗，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这杆大旗是迎风飘摆，行书就卷。在大旗下有一匹乌骓马，马鞍裘端坐一员大将，呵，就见这员大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黄澄澄的金盔，真皮金甲，外罩大红袍。这徐庆手里边使的化杆瞄金戟，就见徐庆面若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线一步短漠然。这徐庆在马上一坐，那这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这秋月看罢多时，一催坐下黄骠马，晃手中八部金樽，开山岳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大斧子一通，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秋月，我这府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徐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秋月，一看秋月呀，这个人才高大。就见秋月跳起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冰铁盔，身披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黄骠马，掌中八部金樽，开山岳车轱辘大斧子。往脸上看，那这位是个红脸，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差不多。就见这位也是两道剑眉，一双俊目，皂白分明，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线也是一步短漠然。往马上一坐，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这徐庆是一声冷哼：“你要问我呀，三边总镇杨一清，将下为将，指挥使，我姓徐，我叫徐庆。我的对面这员大将，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大将军秋月吗？”这秋月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你何必再问？”这徐清看了看秋月：“我说秋月呀，我劝你两句。我知道秋将军乃是忠义之士，并非实心要保这朱石路，迫于形势，您呐是没有办法。您这心还是向着大明朝，我看你就把安化府献出来，就和三边总镇杨一清兵和一处将打一家，是共擒捉石路。到那时你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如果要是不听我徐庆良言相劝，我说秋月呀，恐怕今天有你的好看。”这秋月听得知，把大斧在空中一摆：“我这姓徐的，你少说废话，把我手里大斧子赢了，你说什么全行，赢不了我手中的斧子，嘿嘿，今天你说这些个，这全是屁话，你就招斧子吧。”大斧子另一匹华山往下就剁。这徐庆一看人家大斧子过来了，徐庆心想：一看秋月这个人，那就履历过人，今天我就接你一斧子，我看看你有多大的劲儿。就见着徐庆把手中的化杆瞄金戟，戟杆由下势上往上一拖，这徐庆的大斧子是正砍着这戟杆上，而就听他咔啷的响，就把徐庆这匹马震得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秋月的大斧子一个颠起老高了，徐庆心想：好秋月，真乃神力也。这秋月也

赞成着徐庆，两人马拿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人打在一起，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两边崔振国响如暴动。打着打着，就见裘越削点了一斧子，拨马便败。可是裘越败可是败，没有败回自己的军阵。当时徐庆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管你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就把你裘越抓住再说。这徐庆双脚点蹬，马往前蹄，这马真好像一条线相仿，由哪后边紧追这裘越。裘越的马在前面跑得飞快，徐庆这马跑得也不慢，转眼之间就进了一片树林。到树林里以后，这裘越呀就发现前边有一座庙，就见裘越甩镫立鞍下了马。就在此时，徐庆也赶到了。这徐庆把手中画杆瞄紧紧，在空中一举，喊了一声：“裘越儿吧，哪里脱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是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咱们上回书正说到这裘越呀，拨马便败。现在这徐庆一看裘越败下去，徐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心想裘越他为什么败？要说裘越败，应该败回安化府。裘越落荒而走，那奔了树林了。因此啊，这徐庆就知道裘越那这败肯定那是有原因，因此徐庆在后边就追起来了。到了树林里一看，有一座破庙，人家裘越早已经甩镫立鞍下了马。裘越把大斧子挂在德胜沟鸟着环，这裘越在等着徐庆。徐庆一看人家下了马了，徐庆心想裘越肯定是有话要说。就见裘越高声喊着：“我这徐将军，我裘越有话要讲，请您下马讲话。”这裘越的胆子可不小啊，徐庆那要是不讲理，把自己的马往前一催，徐庆把手中方天的画戟那往前的一递，那裘越那就归了位了。那徐庆不是鲁莽之人，这徐庆也甩镫立鞍下了马。裘越一看旁边啊有这么一座庙宇，就跟徐庆说：“徐将军，咱们的庙里一谈。”这两个人呢来到庙里边，到庙里边两个人斜地而坐。裘越看了看徐庆：“这徐将军有几句话讲在当面，我讲完了以后，徐将军杀剐存留，任凭自恋。”这徐庆看着裘越：“我徐庆久闻裘将军乃是忠义之士，您有话只管讲。”裘越就说：“现在我明着那是保这安化王朱石禄，实际上我恨朱石禄，我恨不能生吃而肉，把朱石禄扒皮草旋点了天灯。不过我是现在没办法，我在朱石禄的手下，我现在是龙那得盘着，那是虎我得握着。朱石禄久有不臣之心，就在安化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招了很多江洋的大盗，海洋的飞贼，这些人武艺高强，朱石禄许给他们高官厚禄，因此这些人泼死命保着这朱石禄。我逃了，对不起列祖列宗，这人呢应该有良心，受人点水之恩，
薛达。

涌泉大坝，正德皇帝对我求月可以说有知遇之恩，求月怎么能够谋反朝廷？求月之所以现在在安化王手下做个将军，实际上早就应该自刎而亡，为国尽忠。不过我一想，我要是一死，我求月不心甘，因此我就把我这条命暂时留下，在安化王手下暂时为将，等待着天兵到来。天兵一到，我愿意作为嫩鹰活擒着朱石禄，杀那安化王，这是我的本心。现在徐庆听得知，那看着裘玉，裘将军，你那是盖国的功臣，我早就听说裘将军你是忠义之人，为国尽忠，你在安化府黎民百姓对你的评价也很高，我想你也不会帮助朱石禄。裘将军既然有心要杀那安化王朱石禄，现在天兵已到，你就把安化府献出来，也算立了大功。裘月这么一听，我说徐将军，我看现在献出安化府不是时候，把安化府他献出来那十分的容易，那朱石禄你们抓得住吗？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知徐将军你意下如何？徐庆一听，哎，裘将军此计甚妙。有人说了，这裘月给出了个什么主意？裘月说了，说现在如果我献出安化府，安化府这一丢，朱石禄那老家没了，朱石禄在巩昌就得负隅顽抗，兴许朱石禄那就得跑了。如果要这一跑，再想抓住他，那可就困难。我看将军现在围住安化府，结果呀，你在这围着，然后派一名军校赶到拱阳城去报杨一清，让三边统阵杨一清传下令箭以后，就把你徐庆是调回拱阳城。你们三家兵力合在一块儿，是猛攻这拱阳城。你想那朱石禄就那么点军队，他能够守得住拱阳吗？他就会想起我求愿了，必定派人赶奔安化府来请我求愿，让我求愿前去助战。到那时我带着安化的军队赶奔拱阳城，就和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将，拿下拱阳城。那时朱石禄是插翅难逃，咱把朱石禄抓住了以后，匪患的首领给擒住了，擒贼先擒王。不知道我这个主意徐将军以为如何？这徐庆这么一听，觉得裘月那个主意还真不错。最后的裘月看着徐庆，徐将军，这是我裘月的肺腑之言，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这个庙叫关帝庙，那关老爷在那坐呢，我裘月愿意在关老爷面前我就自杀了得了。就见裘月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啷把宝剑拽出来。徐将军，如果要不相信我裘月之言，我裘月也不愿意在此偷生，我裘月一死也表我的心愿。说着话，裘月就把宝剑搭在了脖项之上。徐庆一看这裘月那不是假的，将军慢来，将军的忠义人神共知，你千万不要如此。我徐庆是依计而行。就见裘月看着徐庆，我说徐将军，咱们得做。

做点伤，这假戏真唱。那我追你，我就把你的头盔砍落，你诈败回营，听见没有？这徐庆点了点头，就这样，这秋月和徐庆上了马，就见秋月晃手中八部金樽，开山越车过了大斧子，在后边是猛追这徐庆。徐庆在前面跑，这两匹马这样好像劲儿打着枪棒，由哪树林里冲出来了。这徐庆还喊呢，这秋月十分厉害，我呀还真不是对手。这徐庆这马在前面狂奔，这秋月这匹马这紧追不舍呀，最后这徐庆一圈马又和秋月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打着打着，就见这徐庆这大斧子这平着那就推过来了，是直奔这徐庆的这脖子，那要给徐庆砍上，徐庆的脑瓜可就搬了家了。由于这是假的，就见徐庆往下微微一低头，缩颈藏口，显着稍微的慢了点。不愿这大斧子往上高抬了一点，就听咔嚓的一声，这一斧子那就把这徐庆的头盔给砍落了。当时徐庆一拨马是拨马便败，这秋月是哈哈大笑。秋月在后边追了一阵，就这样徐庆回到营里边之后，吩咐一声免战高悬，秋月也回了安化府。第二天，这徐庆写说好厉害的秋月，带领人马又猛攻安化府。人家安化府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忘机就砸，那一连呢那攻了有五六天，人家呀也不出战。徐庆是长吁短叹，实际上徐庆早就暗派心腹人给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送了信儿。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拱阳城。现在拱阳城的安化王朱士禄也是心如火焚，在拱阳城里在这待着，这心想，哎呀，我看现在这事儿可不好办，我派了两员大将，一个是我心腹爱将左天成赶奔宁远县，还有我心腹爱将吴方杰赶奔西河县。那这两县离着拱阳城100多里地，现在为什么音信皆无？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军师叫李志文给找了。我说李先生，现在两支人马为何音信全无？那就听着这李志文看了看朱士禄，我说啊，王驾千岁，您呢不必着急。那据我所知，那宁远县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知县叫郭礼文，他乃是文官，另外手下也没什么能人。我估计咱们这大将左天成到那是唾手而得。那宁远县，宁远县已属王爷您了。那再说那西河县，那西河县那就更甭说了，那西河县城池也不高，那城墙也不厚，吴方杰吴将军到那肯定是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朱士禄手捻着胡须，我说李先生，三边总镇左都御史这杨一清，那会不会分兵三路，两路军队赶奔宁远和西河，一路军队赶奔咱们拱阳？要是那样的话，那左将军呢和吴将军可未必能胜。李志文点了点头，我忧虑的也是这件事儿。就在这俩人正说话的时候，有哪

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小校来。王爷，不好了！这朱石禄闻听就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哎，现在宁远县呢，已经让左天成左将军给得过来，没成想现在大明的人马来到定远县，左天成左将军失令，左将军让定抓到俘虏，宁远县又让明朝的军队给收复了，左将军被擒。就这一句话，这朱石禄机灵灵打一冷战啊！朱石禄心说，那左天成是我的左膀右臂，左天成一被俘，好像就砍掉了朱石禄的左膀子，你说朱石禄能不吃惊？这朱石禄眼珠子瞪得溜圆呢，有这等事？又有这小校来飞报，王爷，现在吴方杰吴将军已经取下西河县，是大获成功。朱石禄这心呢，稍稍的安定一些，心想总算西河县没有失利。看了看自己的军师李之文，李先生现在应该怎么办？西河县已经让吴方杰给夺下来，可是宁远已经丢了，并且左将军被祸遭擒，这朱石禄啊，现在有点坐卧不宁。就在这时候，又有小校跑进来，哎呀，报王爷，大事不好！朱石禄一听，这脸色可就变了，爷带怎讲？大事不好，出了什么事？现在西河县也丢了，吴方杰吴将军把脑袋给丢了。就这一句话，朱石禄吓得当时面如土色，是抖一耳战，爷带怎讲？吴方杰吴将军怎么把脑袋丢？就听这小校说，开始的时候吴将军很顺利的取下了西河县，没成想大明朝派了一员战将叫做慕容真，慕容真开始用这诱敌之法让吴将军给识破了，结果吴将军保住了西河县。没成想到了晚上，这明朝里有人夜入西河县，到了西河县里边就把吴王杰吴将军的脑袋给砍下来，然后是兵取了西河县。朱石禄一听，脑瓜子嗡嗡之响，哎呀，看起来我要想推倒明石的江山真是不易，我手下两员虎将左天成和吴方杰全完了。朱石禄拿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真好像热锅上蚂蚁一样啊！朱石禄现在是真着了急，真上了火了，心想要照这样，这杨义庆大兵要到了拱阳，嘿嘿，我朱石禄可够呛。就在此时，又有这小校来报报。朱石禄一听啊，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中暗想：又报什么？朱石禄看了看这小校，有什么军情，速速讲来。王爷，三边总镇叫杨一清，领着60000人马，浩浩荡荡杀进迷空，奔我拱阳而来。离我拱阳城只有60里。朱石禄一听，这心里就一惊，心里想：看起来大明的军队就在眼前了。吩咐人赶紧给我扫谷巨将，吩咐一声扫谷巨将，就听到鼓声这么一响，拱阳城安化王朱石禄手下的文武百官，包括这些战将，全都来到银安殿。就见这

0: 安化王朱士禄撅中而坐，看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三边总镇杨一清带领人马奔我拱阳而来，那西河县和宁远县全没拿下来，左将军被祸遭擒，吴将军已经为国捐躯。这些文武百官这么一听啊，吓得一个个是面如土色。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6: 您好白老师。
5: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6: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啊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 并不难，
5: 嗯，
6: 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5: 啊。
6: 啊，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
5: 嗯，
6: 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
5: 嗯，
6: 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嗯，
6: 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哎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啊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
5: 嗯
6: 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
5: 嗯，
6: 哎，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哎，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5: 哦，还可以这样，
6: 比比皆是哈，
5: 嗯，
6: 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5: 对。
6: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5: 嗯。
6: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5: 嗯。
6: 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5: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嗯，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6: 嗯，是的，
5: 嗯，
6: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5: 好处是什么？
6: 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
5: 嗯，
6: 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5: 嗯，
6: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
5: 机会、嗯，
6: 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
5: 嗯，
6: 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
5: 嗯，
6: 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嗯，等等，哎，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
5: 哦，
6: 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
5: 嗯，
6: 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 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嗯，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5: 对，
6: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在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广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哎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哎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5: 对
6: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
5: 就会
6: 挺高的。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5: 对
6: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啊。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

0: 选择，
1: 也很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啊，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对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底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和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占用孩子特别多的时间，
1: 对，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嘛。
0: 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呀、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1: 涨，
0: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 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
1: 哦，
0: 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
1: 嗯
0: 啊，一年也将近啊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嗯，
1: 哦，
0: 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啊，嗯，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嗯，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
1: 嗯，
0: 哦，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
1: 嗯，
0: 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
1: 嗯，
0: 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自验啊。
1: 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
0: 去匹配
1: 对标哈，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嗯，所以
0: 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它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
1: 嗯，
0: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
1: 嗯，
0: 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哼，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哼，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

0: 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的，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1: 接近的，
0: 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基武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就不会去走申请制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
0: 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
1: 港理
0: 香港理工大学哈
1: 。
0: 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然后就是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 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

0: 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
1: 嗯，
0: 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嗯，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
1: 嗯，
0: 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七，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是

0: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啊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边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啊，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A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是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
1: 倾向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 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

0: 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
1: 好的，
0: 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呐， 啊这些大学一听，
1: 香港科技
0: 啊，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1: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0: 对对，
1: 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0: 对，
1: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下一期
0: 下周啊、
1: 下
0: 周继续跟大家来说，
1: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0: 是的，
1: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就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对吧？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3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 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四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哎，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四年呢，
0: 四年每一年都在涨，
1: 是的是的、对对，每年的学费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就知道它有普通的专业，实际它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它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打了5折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住宿费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0: 两方能力都得有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
0: 香港中文
1: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上海等等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登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有深圳字样 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
0: 嗯、
1: 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

0: 的啊，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他学制是六年啊，学制是六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五年起啊，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六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三到第六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啊。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啊，14万元啊，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是10万加啊。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啊，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啊。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啊。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啊，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啊，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这个可能就是
1: 需要考虑一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
0: 对，
1: 就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
1: 对
0: 呀，
1: 对
0: 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对对对，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吧，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他也是动态的一个调整，
1: 动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化，
0: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有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1: 黑龙江，
0: 黑龙江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1: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他的，就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时候啊，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0: 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 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
1: 行，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好吧？剩下
0: 的
1: 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

0: 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1: 是的。
0: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1: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0: 对，30多种多维升学路径。
1: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0: 对，
1: 也进行一个分享。
0: 对，那
1: 对
0: 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1: 对，
0: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5-6分6-7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1: 是吧？纠结够呛，
0: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1: 对，
0: 对啊，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因为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0: 对，
1: 等等，
0: 就纠结哈，
1: 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
0: 再
1: 见。
0: 再见。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应该说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原来的中午12点到13点啊，调整到了下午14点到15点，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着我们的电波继续畅游城市之间。
1: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
0: 嗯，
1: 我和我的搭档新云老师，新云老师一动忘介绍了是吧？这个新云老师啊和吴克啊，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个下午的这么一个美好时光。
0: 对对对，嗯，
1: 大家都知道，咱们节目自从一改版之后啊，发现了我们节目前面呢。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这个节目啊，然后后面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节目，全是我们的一些新的这个书啊，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所以说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如果说呀想要听广播看广播怎么办？很简单，第一个传统端可以通过收音机啊、车载电台呀、啊，包括咱们这个手机啊、蜻蜓和咱们的这个喜马拉雅等等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直接顶上就有。然后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每次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都通过咱们视频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啊关注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啊，你就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呢我们两个的直播间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跟情况。如果说呢想要给我们提意见呢或者留言呢，在下方评论区你打字儿，我们就能看得到，非常开心，非常方便，非常省心。融媒体嘛，现在都讲究融媒体、融合媒体，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平时的时候啊，别老看他卖衣服的、卖包的、卖表的，是不是？你看看我们俩啊，然后听着我们。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的规划的这些旅游的路线，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现在倡导什么呢？这个全民健康，怎么健康？你得动起来，管住嘴，迈开腿。迈开腿怎么迈呢？你天天溜达，哎，心情挺舒畅。但是你出去溜达，心情更舒畅。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了畅游城市间。你说哈尔滨的听众说我们介绍哈尔滨啊比较熟悉，但是咱说大庆的朋友呢，哎，你说哈尔滨这么多好玩的，然后呢，我们介绍省内的，介绍齐齐哈尔，介绍牡丹江了，介绍佳木斯了，大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啊，省内这些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但是往往啊，大家就会忽略到你身边的美好啊。
0: 对对对。
1: 于是啊，新云老师和克我俩就出现了。我们两个呢，就是带给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咱们这个中国这么大，这么多城市，
0: 你也想去看看，
1: 没毛病。城市里边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人文的、咱们历史的，都跟大家延续的展开的，怎么讲一讲，是不是？啊，
0: 那就来吧，中国这么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是不是？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让大家有所了解。但是咱们节目呢，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一个休闲类型的节目，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是的。
1: 这咱们没啥事的时候呢，听听歌，听听广播，听听歌，开心快乐的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的美好的这么一个时光。然后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的，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今天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
2: 这之前跟大家咱们说了这个大庆的这么一个

0: 文旅情况啊，然后挺好，里面
1: 对，
0: 可玩的东西呢，相对来说也
1: 嗯，
0: 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也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
1: 嗯，
0: 这个大庆的具体的这个区域：萨尔图、龙凤、让胡路、红岗、大同、肇州和肇源，还有林甸，还有咱们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啊。大致了解了这么一个位置方位啊，
1: 是是是。
0: 这个为什么介绍这么多呢？就是方便我们的听众网友能够及时的对上号。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风景区啊，包括咱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温泉什么的，它有的时候都不在市区里边。你像
1: 嗯，
0: 林甸的温泉啊，杜尔伯特那个，咱说那头林甸的温泉是
1: 对
0: 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说
1: 嗯，
0: 说一说地方，然后呢？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一下这个大庆的特色美食啊，传说当中的坑烤是怎么来的啊？历史沿革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石油工人会战的时候把它发扬光大，在后期呢变成咱们市民百姓啊都喜欢吃的一种这个方便快捷的这么一个美食，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我感觉你介绍一个城市嘛，你避不开的。所以金庸老师经常批评我啊，当然这个批评也是爱的批评啊，就是说客你一说啥都能跟吃的
1: 哎，
0: 喝的
1: 对对
0: 连
1: 对
0: 上，
1: 对对，一说
0: 这是
1: 小动物在我这就是可爱，
0: 比较
1: 客就是好吃。
0: 馋
1: 嗯，
0: 啊，
1: 好，那今天呢，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哈。大庆这个城市呢，它有非常浓厚的人文色彩。一说起大庆，大家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它一定不是吃的，第二个想到的才会是什么天然百湖之城，一定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0: 对。
1: 所以说，大庆这个城市啊，它是一个有强大内核的城市。
0: 确
1: 那
0: 实
1: 在
0: 是。
1: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啊，大家呢，应该说是到了大庆之后，首先值得去的一个最重要的旅游景点。
0: 必须打
1: 对，
0: 卡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1: 对对
0: 因为可能年纪跟我们一起仿佛的，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们，
1: 对，嗯，
0: 从小的时候就听这个铁人精神，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就
1: 对。
0: 知道王进喜，然后身先士卒，带领我们的石油工人啊。
1: 嗯，
0: 那时候那句话怎么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嘛，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然后这个建设我们的祖国。所以说呢，啊，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他因为你看这个铁人博物馆，你不光看王进喜同志的这个事迹，其实把大庆的开发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在里面已经穿成一条线了，你
1: 是
0: 能
1: 的，是
0: 更
1: 的。
0: 好的了解这座城市，是不是？
1: 对对对，在这儿呢，心宇也给大家就着这个我们旅游到大庆，说到大庆的这个人文精神哈，心宇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作为黑龙江人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黑龙江有三大精神，三大精神分别是什么呢？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可能好多朋友会觉得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它不是一个精神吗？
0: 对啊，是
1: 哎，
0: 吧？
1: 在这儿呢，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哈。大庆精神啊，是在60年代石油会战的时候啊，以这个王进喜为代表的一批大庆石油人，他们呢包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开发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油田，结束了中国人依赖洋油的日子。哎，这就是大庆精神，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工人阶级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品质，
0: 确实
1: 它
0: 是
1: 呢
0: 啊。
1: 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我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小的时候是那个我家农垦的啊，农垦的时候北大荒精神，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时候天天小时候就是看上学升旗的时候必须背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1: 哎，
0: 是吧？
1: 每一
0: 其
1: 种
0: 实你
1: 精
0: 没
1: 神
0: 发
1: 都
0: 现，
1: 有内核，
0: 其实
1: 对。
0: 对，这个各个精神是相通的，你没发现吗？是不是？
1: 是这样，这个呢说的是这个大
0: 大
1: 庆
0: 庆
1: 精
0: 精
1: 神
0: 神
1: 哈
0: 啊。
1: 啊，它的内核是什么？内核是这个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哈，是它的这个大庆精神。那么再来说一说铁人精神，铁人精神呢是把大庆精神典型化、个人化的一个表现。以王进喜为代表，他的精神主要包括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这样的内涵。
0: 懂了。
1: 而他。

0: 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六月份是吧？
1: 对，他是一个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例子。
0: 是的
1: 啊，展示了咱们石油工人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这个精神。
0: 嗯
1: 啊，这就是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它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那我再给大家这个把采分点、
0: 哎，
1: 把采分点给大家圈一下哈。
0: 没毛病，没毛病。
1: 大庆精神采分点是什么呢？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铁人精神的采分点是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啊，是这样的意思、
0: 嗯、
1: 那东北抗联精神就此也占用一分钟说一下吧。
0: 好的，
1: 东北抗联精神呢、
0: 啊、
1: 是以杨靖宇和赵一曼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熟识的一些代表人物，东北抗联的将士啊，他们呢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个人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形成了这样一种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的精神。我在这儿画一个重点哈，精神、
0: 啊、
1: 精神内核来了，东北抗联精神，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
0: 嗯、
1: 而这种精神呢是在全国抗战

0: 把自己的情感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采风点，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那么这就是咱们黑龙江的三大精神哈，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这三种精神呢，不仅激励了几代龙江人，同时它在现代哈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引领着龙江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啊，创造下一个辉煌。
0: 就是你说啊，你外地人来游客了，问你说这几种精神，你作为本地人答不出来，你
1: 对，
0: 丢不丢人呢？是不是？是不是？也是
1: 答出来是很重要
0: 这个，
1: 的。另外呢，能够理解它、践行它，我相信啊，这些呢一定会在咱们这个龙江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当中内心扎下深根。
0: 确实是
1: 哎，
0: 啊，
1: 这就是借着咱们铁人纪念馆哈，跟大家简单的说了
0: 说
1: 一
0: 一
1: 下。
0: 说，说一
1: 对，
0: 说，说了解了
1: 那
0: 解是
1: 说到
0: 吧？啊。
1: 大庆的人文精神，是走出铁人纪念馆之后，咱们前几期节目跟科尔一起聊过，说到一个城市，咱们一定到博物馆去看看，
0: 没毛
1: 每
0: 病，
1: 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再带大家到大庆博物馆去看一看
0: 咱
1: 啊，就
0: 们
1: 是
0: 曾
1: 专
0: 经，
1: 属大庆博物馆。
0: 对，咱们曾经跟大家说了牡丹江博物馆，
1: 哎，对对对，
0: 佳木斯也有博物馆，哪块都有这个佳木斯博物馆还挺大的，是不是？咱也提到了，是不是？
1: 每
0: 然
1: 个
0: 后
1: 城
0: 呢，
1: 市都有。
0: 每个城市
1: 哎，
0: 都
1: 你
0: 有，
1: 想了解一个城市呢，你真的可以到这个城市之后啊，先吃顿饭
0: 是吧？
1: 啊，然后去它博物馆看一看。
0: 博物馆确
1: 来，
0: 实
1: 简
0: 是啊，
1: 单说说大庆博物馆哈。
0: 嗯。
1: 大庆博物馆呢是在龙凤区啊，这个文苑街2号。这个博物馆呢展示的就是大庆石油工业的历史和发展。你看，它和铁
0: 哦，
1: 人那个是有差异的，
0: 有点差异
1: 对
0: 啊。
1: 对对，在这里呢是了解大庆石油文化的一个重要场所。嗯，这个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手里拿的那个，就是我昨天说过有一个大庆送给我的礼物
0: 那
1: 啊，那一小
0: 个
1: 滴
0: 水
1: 石
0: 晶，
1: 油，
0: 然后里边包裹着那
1: 一
0: 个
1: 点点
0: 石油，
1: 石
0: 那个
1: 油，
0: 是不
1: 对，
0: 是？咱
1: 这
0: 们
1: 个呢。
0: 第一口油井，对，那口
1: 打出
0: 油
1: 来的，
0: 井打出来的，不是第一批呀，是
1: 对对
0: 那口
1: 对，
0: 油井
1: 就
0: 打出
1: 是
0: 来的。
1: 铁人的那口油井打出来的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博物馆呢，它馆内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啊，还有包括动植物化石啊，对于青少年来说，是一个科普教育的好去
0: 非
1: 处
0: 常好
1: 啊。对
0: 啊！
1: 对对，那对于我们来说哈，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呢，它是一个精神内核的一个体现，也
0: 是，
1: 非常值得去啊。
0: 因为想要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出发点不就是博物馆吗？城市的博物馆，它因为博物馆里边有些地方那个博物馆，它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文物，但是有些城市的这个博物馆，它会把这个城市的从建设发展的这么一个简史给大家串起来，让大家能够非常迅速的了解这个城市
1: 是
0: 啊，
1: 的，是
0: 从
1: 的，
0: 有然后到发展，这历史的演变到发展到现
1: 到
0: 在
1: 今
0: 这么一
1: 天，
0: 个过程，是不是？
1: 对啊，那以后我们呢也尽量哈，如果是这个时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畅游一个城市，尽量跟大家唠唠博物馆的
0: 唠
1: 事
0: 一
1: 儿
0: 唠啊，
1: 啊，对。
0: 这得回还不错呢。咱说的黑龙江，你要说那陕西的，你要上陕博去，我感觉这
1: 哎呦，
0: 一个月节目不够
1: 那
0: 说，
1: 是，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要上北京，你要说国博，你知道吗？
1: 哎
0: 故
1: 呦，
0: 宫博物馆，
1: 哎
0: 我
1: 呦，
0: 完了，是吧？
1: 那北京博物
0: 这节
1: 馆
0: 目
1: 多了。
0: 小半年吧，就这，
1: 其实
0: 开个
1: 哈
0: 玩
1: 尔
0: 笑。
1: 滨博物馆也非常多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跟大家说啊。这就是大庆呢，我们节目当中畅游城市间、畅游大庆，给大家介绍的两个，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大庆的人文旅游景点啊。那这个大家去的。

0: 的话，领略城市精神最好的就是这两个地方了。
1: 确实是、啊。
0: 到大庆除了领略人文之外，自然风光更加独特。
1: 没毛病。
0: 风景这边独好。
1: 百湖之城嘛。
0: 嗯。
1: 那你有湖就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生物的多种多样性、哎、有鱼有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是有鸟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巧啊，是不是啊，
0: 对，这课这个语言特别特别丰富哈。到现在我们家小孩都已经都挺大了，还能记着吴克舅舅当时告诉他，这啥，这是蝴蝶。
1: 巧
0: 巧对。课这个俏皮话可多了哈。
1: 嗯。
0: 好了，咱们回到大庆，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的自然风光。
1: 哎
0: 、说到大庆的自然风光，首席是什么呢？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
1: 明白了、
0: 哎、
1: 龙凤区然后有湿地，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1: 嗯，这个湿地这个大家想必啊之前关注我们节目听众都知道，人叫地球之肺，是不是能够提供很好的负氧离子，
0: 嗯嗯，
1: 然后呢去之后对人身体也非常棒，然后呢这个适宜人居住啊，开发过来之后啊，但是若干年前它可能不是这么称呼，以前的时候、
0: 嗯、
1: 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那叫沼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但是现在呢咱们开发保护的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这种物种的多样性，这个湿地你就会发现一进里边绿草水鸟动物，这是人和大自然完美融合的这么一个非常棒的这么一个方式跟方法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那这个大庆龙凤湿地哈、啊、简单介绍一下，
1: 简单说一说、啊
0: 它呢好在哪儿呢，它是在市区里边的一个湿地。
1: 对呀，龙凤不是区吗、
0: 对对对，它不是说在这个什么开车多几个小时、
1: 啊、
0: 还多远多远、
1: 嗯、
0: 它就是在市区里的一个湿地，总面积呢5000多公顷，虽然它位于城市中心啊，但是生态系统保存的非常非常好，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1: 嗯、
0: 很多候鸟都会在此栖息。
1: 对呀、啊、就是上那繁衍生息，去之后有些咱说冬天天一冷了人往南飞，开春不就回来了吗、
0: 嗯、对对对，
1: 跟咱哈尔滨赵林公园那条鸳
0: 鸯。对呀、
1: 啊、
0: 对对呀、啊嗯、在这儿呢大家用客的话说能看到老多巧了
1: 啊
0: 都什么巧呢，包括像丹顶鹤，
1: 哎呦
0: 啊，白鹤、
1: 嗯、
0: 天鹅，这些鸟都可以在大庆龙凤湿地看到。
1: 就南方的朋友可能到这儿就画魂了、嗯、我说画魂就是有疑惑了，说丹顶鹤不齐齐哈尔吗，它离得没多远、
0: 啊、对对对，实际上
1: 它离得没多远，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它行政区划给人为的划开了，但实际上很近、嗯、
1: 对，它离得没多远、嗯、这你不用担心，你知道吗，这个咱大庆也是这个丹顶鹤的这个主要的栖息地之一。
0: 对对对、
1: 啊、
0: 在这里呢不仅看巧老多老漂亮了哈，同时呢游客还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大片大片的芦苇荡，
1: 哎呦
0: 啊，大片大片的荷花池，
1: 漂亮
0: 啊，湿地就是漫无边际的那种啊，连巧啊，带花啊 啊再加上也还是叫鸟啊，
1: 你被传染
0: 被传染啊，东北话传染性很强，
1: 小的叫巧，大的就不叫巧、
0: 嗯、大的叫鸟哈。这些呢风光结合在一起，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哈、啊、那种人和自然交融在一起的那种美感啊。我到那儿去过龙凤湿地，它有这个小栈桥修到这个湿地中间、
1: 嗯、
0: 你可以走进去感受那个用呼吸来清洗身体清洗头脑的那个感觉啊，拍照也很出片，
1: 漂亮漂亮，真是
0: 漂亮，
1: 就是你一去的时候就感觉身心完美的沉浸在其中了之后、
0: 嗯、
1: 然后再配上徐老师会拍片啊，就是他会摆 pose 的时候，我说因为这个可能家学比较渊源，他有的时候经常给我形容那种就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就是在夕阳的这个余晖之下，
0: 嗯，
1: 然后在一个甚至是你脑海当中有画面，你听我讲啊，在小镇上，然后摆上一杯热茶，你看这种片一出来，当时哎呦，就是我这文艺细菌呐、啊，就是蠢蠢
0: 欲动，一身的文艺细菌就爆发了，
1: 非常漂亮，是吧？这种啊，放在里面，你像出片那肯定是非常漂亮的，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在这儿呢，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虽然你说这儿没有什么典型的，说这个地方给你造个景点，你在这儿拍个照，在那个地方造个景点，给你打个卡，它没有那种哈、啊，很自然的。但是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安排个两三个小时啊，如果这个地方你到那。 那儿拍个照留个影，到此一游，然后人走了，那就白瞎这个地方了。
1: 对，
0: 它适合你到那儿呢，如果你手机要放上音乐哈，咱别整热情的沙漠啊，咱弄那种轻音乐，伴随着自己在这儿走一走啊，溜溜弯，看看鸟，看看花，看看夕阳，吹吹风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朋友呢聊聊家常啊，或者什么都不聊，就是享受这一刻的自然风光，这就是大庆龙凤自然保护区给大家带来的心旷神怡的感受。
1: 确实是，哎呀，这个说的我都又激动了啊，说的这个心情挺美丽。建议啊，刚才新月老师也提了，建议多溜达一会儿，两三个点儿，是不是？
0: 嗯嗯嗯，
1: 要不就白去一趟嘛。咱们所以说，留出一定的时间，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啊，到里面去散散步，
0: 对对对，
1: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一看咱们这个野生动物，
0: 嗯，
1: 然后拍拍片儿，发发朋友圈，甚至拍一些小视频，传上抖音、微信视频号啊，
0: 嗯，
1: 然后都可以啊，这就证明你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你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足迹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嗯，
0: 那咱们说到自然风光哈，首席就是这个龙凤湿地，
1: 对
0: 啊，
1: 但是别着急啊，这个
0: 还有
1: 稳定稳定情绪，
0: 嗯，
1: 别说太多，大家消化不了，
0: 嗯，
1: 怎么办呢？
0: 一会儿再接着说，
1: 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曲，回到节目，咱们再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继续回到美丽大庆。
2: 没毛病、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庆博物馆，又提到了咱们
1: 龙
2: 凤
1: 湿
2: 地公园啊、
1: 嗯、
2: 这个大家呢先注意消化一下，然后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做攻略，然后呢到大庆咱们去玩，就非常非常这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这么一个城市啊、
1: 嗯、对，
2: 然后你发发朋友圈发发片也挺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在大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自然旅游风景区啊，主要强调自然风光的，是哪儿呢？是连环湖温泉景区。
2: 连环湖、
1: 嗯、
2: 啊，
1: 昨天节目跟大家说了，大庆温泉很多
2: 很多很多很多，
1: 对、
2: 啊
1: 那这个呢，连环湖温泉景区在大庆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综合的、比较大的，它集合了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风景区，在那、
2: 也是离杜尔伯特没多远，是不是？我记得好像
1: 对对对，是的、啊，它是在杜尔伯特自治县，就是在这个县里边，在这个县境内。这个地方呢，它不是说一个，怎么说呢？它不能把它说它是一个湖，它是由18个湖组成的，
2: 对，
1: 面积非常大，
2: 连环湖，连环湖，
1: 是这意思，连环湖，
2: 让大家就听明白了，是不是、啊？
1: 对，一共是18个湖连环在一起组成的。
2: 而且它这温泉景区特别好在哪儿呢、嗯？人家建设之初啊，就是这个主要叫什么？他提出一个重点建设方向，就是建设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
1: 嗯、
2: 而且同时它也是4A 级景区、嗯，你那里边啊，你去之后，冬天去更漂亮，更美，
1: 哦、是吗？
2: 啊，一大家一泡，
1: 嗯、
2: 哎呦，我这我这窗外漫天大雪，
1: 对对对，
2: 里边三五知己呀，是哎呀，多好啊、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据我了解啊，它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泉，咱平时的时候，咱们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都泡过温泉，
1: 对对对，
2: 各种药泉，那里边是猛医药泉。
1: 猛
2: 药、
1: 啊、
2: 你知道吗、
1: 嗯、
2: 里边有那个还有冰雪跟温泉相结合，是不是？然后室内温泉跟室外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然后大众温泉和私密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去之后人跟自然相结合，好几种八大特色于一体、
1: 哎、
2: 还有文化广场、
1: 嗯、
2: 养生沙滩，还有水上乐园，特色别墅，度假区，休闲健身的全民健身，你这一去之后基本上进去出不来了，你知道吗、
1: 嗯、
2: 你别说别的了，连吃带喝带玩的，你得住一宿。我个人建议
1: 是的，是的、
2: 啊，
1: 这个地方它不像刚才介绍的这个龙凤湿地，它是纯自然景观。这个地方呢，它是结合了人文景观。怎么叫结合呢？就是它既有这个欣赏湿地风光、
2: 啊，
1: 同时在这儿呢，大家比如说可以坐坐游船，游览一下湖光山色呀，还可以湖边垂钓啊，尝尝这儿的鲜美的湖鱼呀。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景区内的度假村哈，还包含说的这个水上世界。是真正孩子们可以一玩一天的那种，带游乐项目的那种，
2: 大人也能。
1: 对对，是这个意思。
2: 摩托艇、游船、滑翔伞、水上飞机都有，大人也能。别说孩子了，孩子进去刮眼睛尝尝了，大人一瞅货，哎，也挺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包括温泉洗浴啊、休闲服务啊，它是整体下来的。它适合什么呢？不是说我到这儿到了大庆啊，我先吃一顿，然后到这儿玩一圈，然后晚上找个地儿住，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把整个你的小长假都放在这儿，一到两天的时间就在这里边不出去啊，可以感受它各种各样的这个游乐。
1: 我给大家捣鼓一下，你认为是啥？
0: 你给
1: 我跟徐云，我俩简单说啊，那里面呢有这个夜总会。知道吧？夜总会有 KTV 啊，有水上游乐中心，有野鸟观赏区，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最重要的啊，咱们都喜欢的啤酒广场啊。哎
0: 呀，
1: 美酒佳人呐，酒不自醉人人自醉呀，是不是？你到那儿去之后，咱说还有美食，美食一去啊，你吃着这种这个特色的美食，那赵源江鱼都出名了，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江鱼，然后喝着小啤酒，哎呀，我这放着焰火，真是你在里边住个三天两天的，绝对不会无聊的，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是，
1: 你就冬天去，我跟你说，那里边去之后，温泉、冰雪运动，那冰火两重天，是吧？这边冒热气，那边下大雪，然后看着这个雪景，你这很美啊，很舒服啊。啊，
0: 是的，是的。那像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连环湖温泉景区啊，你听就能听出来，大中小、老中青、男女老少，非常适合一大家子人啊，老老小小的，咱们是开一辆这个商务车也好啊，还是一家一个哈、啊，咱们组团去也好啊，在这儿呢，老人有老人玩的，孩子有孩子玩的，像青年人呐、中年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啊，非常适合一个小长假啊，三四天的时间啊，两三天的时间到。那整体把时间放在那儿非常合适，
1: 确实是。介绍了这么多，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在心里边都有了自己的这么一个选择、
0: 下个小长假、是不是就可以盘算一下了？
1: 没毛病，离咱们还近点，是不是？舒爽一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了几个景点和这个景区。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今天呢，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领略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呢，哈尔滨的老建筑的这么一个特别板块当中。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听众，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

0: 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4119.55平方米，建筑面积4095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森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啊，又跟大家继续游览了美丽的天然百湖之城大庆。
2: 嗯，非常开心，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么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点，然后包括咱们大庆的博物馆，同时也欣赏了咱们哈尔滨的这些老建筑。但是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都可以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越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欢迎收听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歌词曲的创作。这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解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世界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0: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15》。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歌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到汪苏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歌曲《有点甜》《不分手的恋爱》《一笑而过》等等，曾经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被称为情歌小王子，也是音乐圈的顶流歌手之一。汪苏泷有这样一首歌，其实对他来说旋律很动听，也有人说他很欢快，有人说他很伤感。这首歌就是汪苏泷自己写自己唱的，可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唱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小星星。在一期节目上，汪苏泷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小星星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歌。我基本是不太唱这首歌的，对，因为这首歌有一些故事，然后我回忆起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控。后来汪苏泷提起这个故事，是大学时候，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但是因为不够勇敢，所以他一直没有表白。结果某天，女孩给汪苏泷送来了结婚请帖。少年时的汪苏泷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某个晚上，他打电话约女孩到他家楼下见面，希望能把心里话告诉女孩。可是女孩下楼见他的时候，他看到女孩身边还有陪伴女孩的妈妈。那个晚上，汪苏泷想说的话因此没有说出口，他草草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孩，说那早点回去吧，拜拜。他不知道那么多个日子的相处中，女孩是否已经察觉到他的心意，他也不知道那个晚上女孩是否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说，叙述说对他的爱意。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那曾经没有早早做到的勇敢表白，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小星星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女孩，为曾经那个不勇敢的男孩，为一个少年青春中的遗憾而创作。希望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都能够在遇到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勇敢一点，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很早之前，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火遍网络的歌手，当时还是用磁带来听歌。说起来，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当时的汪苏泷、徐良、许嵩都是网络歌手，他们的歌曲一经发布就会备受关注。同时呢，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曾经大家都不知道汪苏泷、徐良、许嵩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幕后转到台前，都已经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明星偶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汪苏泷的事儿。汪苏泷匿名给别人写歌，这是2011年，汪苏泷给别人写了一首《海绵宝宝》，代号是小小苏，歌曲一出就广受关注。要说汪苏泷为别人写过最火的歌，应该是张碧晨的《年轮》。汪苏泷也是在节目中表示，除了张碧晨，这首歌

年轮来自汪苏泷。据说《花千骨》的剧组找到汪苏泷，请他作曲的时候，出价是50万元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受到大家的喜爱，还获得了年度金曲。而这首歌也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汪苏泷的实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他来唱歌。2017年李一桐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插曲《剑魂》由汪苏泷作曲，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到没有朋友，以至于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非常火。但汪苏泷为 TFBOYS 写的歌被拒绝一事呢，原来是 TFBOYS 公司邀请汪苏泷给王源、王俊凯等人写歌，所以汪苏泷写了一首《一笑倾城》，但是公司觉得这首歌呢不适合他们，就把汪苏泷给拒绝了。接着汪苏泷就把被拒绝的歌用来自己唱，没想到一下子就拿到了金曲奖。

还给你一些孤单，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从19岁写歌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毕竟谁没有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汪苏泷曾经说过，只要路过台球厅、小卖部、理发店，任何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的歌。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汪苏泷是谁，只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汪苏泷是歌红人不红了。

万有引力，这里是岁月流声。现在来说，汪苏泷歌红人也红了，不仅参加综艺很频繁，还有非常多的商务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他的公司也慢慢发展起来，相信未来的汪苏泷会越来越好。也有粉丝表示，只有陪伴他走过来的粉丝才知道他一路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汪苏泷之前确实是歌红人不红，但是他自露脸之后开始就走偶像的路线了。其实汪苏泷最难的时候是没有钱写歌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司都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陪伴着他。那么汪苏泷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缩写，而且我也认为也算是一路陪伴着汪苏泷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汪苏泷歌红人不红，但是我们陪他一路走来的粉丝知道，他为了写歌可以很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为了创作真的是非常的较真儿，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热辣滚烫一般的藏心带给大家。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的主角叫汪苏泷。其实呢，正是因为汪苏泷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创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到现在，汪苏泷不再是匿名为别人写歌了，也不再用藏在幕后给大家唱歌了。从网络歌手成长为实力派歌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开心的。看到他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粉丝，还有很多的路人粉都表示汪苏泷的歌才是华语乐坛好听的歌。希望他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希望他能一路长红。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远上寒山石敬祥，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上回说正说的安化王朱石禄，那听到了吴方杰、左天成全都失利的消息，当时朱石禄可就有点草鸡了。朱石禄心想，要知道这

下去，我着实骆驼马上就得完蛋，就得被祸遭殃。这朱石洛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战。那就在此时，又有小校来报说杨一清的人马离着拱阳城只有60里。朱石洛可真坐不住了，吩咐人扫鼓聚将，让所有的人都到了银安殿前来听点。拱阳城的文武大员全都来到了银安殿，就见朱石洛啊居中而坐。啊，今儿个朱石洛啊失去了往日的神气，就见朱石洛这小脸蜡黄，这胡子呀一个劲儿的直颤，那实际上是他在哆嗦。这朱石洛故作镇定，各位，把大伙请来是有点事儿。现在左将军和吴将军全已经为国捐躯，下边的文武大军力量，吴方杰和左天成全完了，那西河宁远没取下来，这些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朱石洛一看这些人的表情，就知道这些人现在的心有余悸。看刚才兴兵的时候很顺利，势如破竹，精神百倍，现在遇到了挫折，那有些人他就害了怕了。朱石洛弹奏了一声，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各位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咱们的心呐要往一块想，劲儿要往一块使。说句实话，我朱石洛要是一完，那你们的后果也可想而知。这些人心想，这朱石洛说的没错呀，朱石洛要是完了，我们也得覆灭九族。旁边有员大将叫王文龙，王文龙过来，我说王爷，您那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左将军、吴将军虽然现在被祸遭擒或者已经死了，那没有什么，您手下的战将如云，您怕什么呀？啊，杨一清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朱石禄啊听完了这话以后，这心呢还稍稍的安稳。就在此时，又有小校跑进来报王爷，现在明朝的军队已经兵困了这拱阳城，正在城外安营下寨。朱石洛的心就缩紧了，心想这军队可来得真快，这兵贵神速。朱石洛心里没底儿，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大员，各位跟我朱石洛到城上一观。就这样，朱石禄带着手下的文武上了城，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外这么一看，就见大明的军队正在安营下寨，摆鸭叉扎鹿角，设摆犁刀窝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墙，支好了中军帅帐立辕门。这朱石禄闪目仔细这么一看，朱石禄的心呐，可就缩紧了。就只见这兵挨兵，将挨将，帐篷挨着帐篷，不知道兵将有多少啊，坑坑洼洼都是兵。在旁边闪出一层兵，一刃刀，大砍刀，刀光闪闪；二层兵，二人剑，双花剑，这剑放光明。三层兵，三股叉，托天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棱锏，银装锏，锏穗火红；五花棒，带刺棒，棒打好汉；六层兵，六轮枪，亮银枪，枪衬红缨；七层兵，七节鞭，竹节鞭，鞭打敌将；八层兵，八棱锤，亮银锤，锤打天庭；九层。

腾兵提绳索捆人勒马，石腾兵带铁锹开路先锋，往上看是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迎风招展，坐都旗三军四宁，旗鸟下有一员大将，是好不威风。这杆大旗糊了金鸟，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正中央抖的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旗脚下有一匹马，这匹马是匹白马，叫日月萧霜马。就见马鞍桥端坐一人，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往脸上看，就见这个人呢，面白如玉，这脸上略微带着点紫色，让人看着那么好看。往脸上看，两道黑针针八字令箭眉，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手里边使着五勾神飞亮银枪，往那一戳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那位说了，这是谁呀？是前不正印先行官，此人姓徐，叫徐明高。这徐明高立马端枪在这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有人说了，徐明高不是攻取宁远县，把宁远县攻下来以后，这徐明高就回到了杨一清的大营之中。这杨一清知道徐明高有本事，就让徐明高为前不正印先行官，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人马就来到了古阳城。那现在朱石禄这一看，那朱石禄的心里腾腾直跳，心想明朝的军队真是生龙活虎，越无扬威。一看这军队那有六七万，人过一万无边无厌，人过十万隔地连天，这六七万人马那扎起人营，那帐篷一座连一座，一座连一座，真的好像水泡相仿，扎连营那全都有几十里去。你说朱石禄这心能不胆小？因此朱石禄往左看看，往右看，现在朱石禄这脸色面色铁青，那旁边那李志文现在那嘴也张得老大，心想呀，这么多军队围住了古阳城，看起来我家王爷可要够呛。就见朱石禄看完了以后，带领手下这些战将又回到了银安殿。这朱石禄往银安殿上一坐，朱石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诸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明朝的军队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那就在此时，那旁边过了一员大将，不是王家千岁。现在明朝的军队来了，有点这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呐把宽心放下，王爷给我一支令箭，我要一赶奔拱阳城下，我打上一阵。这朱石禄这么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后将军，此人姓高，叫高明。这高明也不含糊，那胯下乌骓马，掌中拔楞梅花亮银锤，那也是一员虎将。就见高明过来以后，插手施礼：“王爷，给我一支令箭，我赶奔城下会斗这些个贼寇。”朱石禄点了点头：“高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杀伐骁勇，你可不能掉以轻心。”这高明点了点头：“不劳王爷嘱托。”

这高明啊，吩咐人给自己拉过了乌骓战马。就见高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拉过马来，磨把鞍铲交还，磁棒结实，紧紧大肚，随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领人马五千，这开关落锁，一声呐喊就杀出了拱阳城。这朱石洛他也不放心呢，到了城上就给高明在这官邸料阵。这高明这一出来，明朝的军队就发现一哨人马，这哨人马耶，这士气那也挺高，由哪里边出来也是生龙活虎。这徐明高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谁愿意打上这一阵？这话音未落，就听甲叶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那旁边过了一员战将。这徐明高这么一看，非是旁的，正是杨小房。杨小房过来以后，来到徐明高近前，说：“末将不才，愿意打上一阵。”徐明高看了看杨小房，杨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这杨小房命人把自己的胭脂兽给拉过来。这杨小房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飞身上马，晃手中一对双枪，杀出了营外。这杨小房到了营外，立马横双枪定睛观看，那就见对面有一员大将，就见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是中等身材，身高的8尺左右。这个人长得呀，那还不难看，面如淡阴，两道长眉，一双细目，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头上戴青铜盔，身披青铜铠，胯下乌骓马，掌中拔楞梅花亮银锤，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这杨小房深知那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一看这个人呢，这劲儿那就小不了，一催坐下的胭脂兽，来在两军阵前，把手中双枪一合，高声断喝：“对面十个人，报通明星，某家枪下是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高明这家把手中拔了梅花亮银锤，在空中的一碰，嘡啷一响，说：“要问我呀，安化王驾亲成臣，官拜后将军之职，要问我姓高，我叫高明。对面十个人，报通明姓，你家爷爷的锤下同样是不死无名的鼠辈。”杨小房点了点头：“要问我大明天子驾前称臣，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义清麾下调遣，我姓杨，我叫杨小房。”我说：“高明啊，赶紧把锤扔了，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到那时你可以保以全尸，要不然你身首异处，是悔之晚矣。”高明能听这，就见高明把双锤这么一晃，流星赶月，这直奔杨小房，那就砸过来了。杨小房心想：“我这双枪要和他的双锤比，在力量头上我比不了他，我就得一巧破千斤，我不能硬对硬。”这杨小房一催坐下马，往旁边的一闪，然后晃双枪直点这高明的两肩头。这高明用手中双枪往外一磕，嘡，就把杨小房的双枪给磕出去。

高明啊，两柄八楞梅花亮银锤，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招身不落空。两人马打盘桓，这杀了有60多个回合，是没分胜负。杨小房越杀越勇，这高明也是越斗越精神。两边崔振国响如暴斗，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两军阵前趟起尘土多高来，直杀的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杨小房啊，那佩服高明，这高明也暗暗的赞成杨小房，这就叫英雄爱英雄，是好汉识好汉。在城上的安化王朱石禄这一看，我看这员敌将杀伐骁勇，我手下的大将高明可千万别出事儿。因此这朱石禄吩咐人赶紧鸣金收兵，别让高将军太累。就听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这锣这么一响呢，你打仗啊，就是这规矩，叫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高明虚晃一招，看了看杨小房，我这杨小房啊，可不是本将军惧怕于你，现在我家王爷唤我回去，咱明天再战。就见高明左脚一领蹬，蹬带崩腾一拳，马上就回准了拱阳城。杨小房一看高明回去了，自己一带马回转本部军队，没有胜负。这朱石禄回到拱阳城里，一看这高明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知道高明啊今天卖了力气。朱石禄跟高明说：“高将军，你辛苦了，王家千岁。”公关破寨是某的责任，这算不了什么，明天我取了杨小房的首级。等到了第二天，高明又要讨敌出战，朱石禄嘱咐高明一定要多加小心。高明再一次是会战杨小房，也战了有70-80个回合。这朱石禄一看，我看高明是难以取胜，赶紧鸣金收兵，又鸣金收兵。杨小房一看，耶呵，其实高明又回去了，自己领兵也回转连营。高明回到了拱阳城，就问安化王朱石禄：“王爷，您怎么又让我回来了？”“哎，将军，我怕你有失，过此我还鸣金收兵。”就见高明这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王爷，我得想起一计，可以除掉这杨小房。”春天萌芽出土，夏天的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到在拱阳城前，杨小房是力斗高明，结果高明二一次又回了城。朱石禄不放心，怕高明出了危险，高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就和朱石禄说：“王家千岁，明天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就要了杨小房这条性命，挫一挫明朝军队的锐气。”朱石禄一听，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就依计而行。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杨小房又在城外是讨敌要阵。高明啊，
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

带领五千人马由那拱阳城里又杀出来了。杨小房心说，今天高明啊，高明，今天我必须要把你拿货，非要把你杀了不可，以解我心头之恨。这杨小房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双枪，高明晃双锤，两个人啊，那早就认识，打过两天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当时两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杀了60个回合。郭师洛在城上又开始鸣金收兵，就见高明一催坐下马，往下就拜。杨小房一看，嘿，这高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天鸣金收兵，既然你不打了，我也不打了。这杨小房一拨马头，也准备回归两军阵。杨小房也把马带回来，没成想高明这小子一拨马，唰一下子又回来了。也霎时就来到了杨小房的背后，把手中八梅花亮金锤在空中一摆，这就叫戳其不意，是攻其不备。两柄大锤呜的一下就砸下来，杨小房就听脑后恶风不散。那杨小房的功夫十分了得，是成了名的人。杨小房的一带马，当时这高明是双锤走空。这杨小房这回可真急了，心说好高明啊，好高明，你小子用奸计要赢我杨小房，今天我岂能容你。这双枪真好像雨点相仿，频繁的就向高明发动进攻。这高明打着打着拨马便卖，这回杨小房在后边是催马就追。这杨小房这一追可就上了当，因为高明和卓石洛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看杨小房往前一追，卓石洛手下的人马就围上来，就把杨小房就困在了正中。杨小房的双枪那真不是吃素的，两条大枪使开了，是沾上就死，挨上就亡，杀的这些卓石洛的人马这爹妈瞧叫着鬼哭狼嚎。但是你杨小房你本事在哪，那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那时间一长，杨小房累的是盔歪甲卸，带懒袍松。现在高明这个高兴，心想今天该着我建功立业，我把你杨小房杀了，在我家王爷面前也显一显我的本事。因此这家伙这双锤是加紧了进攻，杨小房是堪堪不敌。就在此时，就见有打贼兵的东南角杀进一个人，这个人所到之处，这贼兵鬼哭狼嚎，往两边一闪，就闪出了一条人胡同。进来这个人是谁？那就是赛孟尝的徐孟高。这徐孟高这条枪神出鬼没，这下贼兵可倒了霉了。这些人就喊上，哎呀了不得了，来了一员小将，太厉害，他挡不住，快往两边闪。徐明高的马就到了杨小房的近前，徐明高喊了一声，贤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徐明高到了。徐明高的一来，这高明是恶斗杨小房，突然间这徐明高出现了，高明就是一愣。就在高明这一愣的时候，我给我神飞亮金枪唰的起来，直奔高明的左边的大腿根就下来了，把高明吓得赶紧往旁边闪，稍微闪得慢了点，正给点着大腿上，那就给点了个眼儿啊，这鲜血刷下就流下来，
把高明堂的哎呀一听，这高明心说今天要够呛。高明左脚一领蹬，蹬带崩成一圈，马上往回就败。这徐明高啊，还有杨小房，一看着高明败了，这徐明高把手中大枪这一挥，明朝的军队往上一冲，那就把高明这五千人给收拾的差不多了。这高明是败回了拱阳城。那开始的时候，杨小房啊，觉着自己今天肯定得败，没成想徐明高这一来是转败为胜，还挑了高明一枪，还把叛军给杀败呀。杨小房、徐明高，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到了临营。那现在着实落气了，好啊，好啊，杨一清啊，杨一清，你和本王作对呀！要没有你杨一清带着人来到拱阳城，我的大队人马长驱直入，我就打到北京，我就当了皇城，驾坐九五。都是你杨一清坏了我的好事。杨一清啊，朱石洛恨杨一清恨的是牙长四指，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杨一清。杨一清一看杨小房、徐明高他们大获全胜，这位三边总镇左都御史还有这张勇，那都挺高兴，现在是戳师告捷呀。宁远的围也解了，西河的围也解了，现在慕容真呢也回到了连营，吴方杰那颗脑袋给带回来，献到了杨一清的面前。杨一清一看，好，这些匪患总算得了应得的下场。然后这杨一清命人就把那左天成给我带进来，有人就把左天成给推进来。这左天成还不服，脑瓜不楞，这杨一清把虎胆一拍，我说左天成，你是助纣为虐，帮助那安化王朱石洛蓄意造反，要按你犯的罪，可以说罄竹难书，覆灭九族啊，连祖坟那都得刨了。不过本大人有好生之德，你只要倒戈投降，帮助我们捉拿朱石禄，将功补过，你所犯的错误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若不然，你可死期将至。没成想左天成这家把脑瓜一拨了，杨一清啊，我左天成我不怕死，我要怕死我就不造反，我这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今天让你们拿货以后，我跟你们这么说，吃肉张口，要杀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不就是个死吗？这左天成这小子真横。杨一清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成全你。来人呢，把左天成给我推出去，把脑瓜给我砍下，这号令军营。有人就把左天成推出去，咔嚓一刀，左天成尸首两分。你看那左天成有没有本事？有本事，但是保错了人。开始的时候呢，世界观就没定对，换句话说思想就有问题，因此这左天成得了自己应得的结果。杨一清吩咐人
就把吴方杰还有左天成这两颗人头给我挂出去，号令军营。左天成、吴方杰这两颗脑袋挑在了百尺高杆，老远的拱阳城里就看见了，有两颗脑袋被挑出来。这些个叛军这么一看，耶，这不是左天成和吴方杰的脑袋吗？赶紧报与了这位安化王朱石禄。这朱石禄一听，把朱石禄疼的那好悬没背过气去。当时安化王朱石禄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那心里边不好受。那左天成、那吴方杰是他的左膀右臂，现在全都完了。这朱石禄这心情是异常的悲痛。最后朱石禄把牙咬心一横，这明天我亲自出马，我要会斗这杨一清。等到了第二天，这朱石禄吩咐人给自己抬过了九耳八魂刀，带过了胭脂抽。今儿个朱石禄是亲自出马，这拱阳城就亮了全队了。就见朱石禄是打马向前，然后用马鞭子一指，我说对面杨一清来没来？杨一清，你马前拿话，本王有话要讲。杨一清一看，人家朱石禄指名点姓叫自己，就见杨一清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朱石禄。我说安化王，要说你是金枝玉叶，你是我主万岁的兄弟，可不应该兴兵造反呢。我主万岁是对你不薄，官居安化王，你是吃尽穿绝，那皇上有什么你就有什么，你有什么不满足？你不应该在安化府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还要推倒皇上，对得起正德皇爷吗？你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对得起你祖上的列祖列宗？我说朱石禄，要实打实用，你赶紧下马，让我杨一清把你绑上，带到北京城，见到正德皇爷，正德皇爷念你是同宗，兴许就把你饶了。如果你执迷不悟，那还要和我们作战顽抗到底，到那时你死路一条。就见这朱石禄用手点指杨一清，杨一清，杨一清，你少说这个，正德皇爷那是我哥哥郭嘉，正德皇爷现在所做的事，他是荒淫无道。你看看这普天下有多少反对正德的，他这倒行逆施，让老百姓都不满呢。就着你们这些朝臣，在那儿给正德皇爷捧臭脚、溜须拍马。杨一清，要没有你带领人马来到安化府，来到宁远县和西河县，我朱石禄也不会失败的这么惨。我朱石禄和你杨一清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不得生吃儿肉，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杨一清啊，你拿命来！那就见朱石禄眼珠子都瞪圆了。这杨一清一看这朱石禄跟一条疯狗相仿，那杨一清能和朱石禄打吗？杨一清这本事那可不行，真跟朱石禄那比的一块，比不了朱石禄。
朱赤洛手中九耳八魂大砍刀。

这家伙举在了空中，这口大刀锋芒利刃，倍儿黑，只闻薄一丝光彩亮明，亮的森森逼人之寒呢，就举在了空中。杨一清一带了，冲我本部军队喊了一声：“什么人？”是挥刀捉石龙。就在此时，由哪连营里边飞出来一匹坐马，那位说是谁？正是周香帆。这周香帆胯下青鬃兽，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周香帆就把杨一清换下去，大枪一颤，捉石落，好你反王，你有拨尘之心，今天我周香帆要你的命，你招听。这大枪扑棱一下，直奔捉石落前心面点。捉石落换了手中九尺八环大砍刀，刚要迎战，由打自己的本部军队当中飞出来一匹坐马，这人高声喊喝：“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不就是以小小的敌将待我英汉？”这捉石落回头这么一看，一看也是自己手下的一员虎将，此人姓刘，叫刘杰。这刘杰呀，也使着一条枪，胯下黄骠马。这刘杰让过了朱石路，大枪一点，拦住了周香帆。我的对面什么人如此猖狂？周香帆看了看对面的来将，要问我呀，三边总阵。杨一清左都御史麾下调遣官拜指挥使，我叫周香帆。小儿啊，你唤作何名？报通名姓。你家周爷爷枪下不死，无名的小辈。这刘杰他也挺狂，觉得自己的本事天底下地上边没人比得了。刘杰一声冷哼：“哼，要问我呀，安化王驾前成臣，官拜前将军之职。某家我姓刘，我叫刘杰。周香帆，要听我的，赶紧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刘杰，我要你的性命。”周香帆能听这个，一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要会战刘杰。二人到底谁胜谁负，这单听下文。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周香帆要会斗刘杰。这周香帆掌中那是丈八蛇矛点钢枪，这刘杰呀，那手里边使的是虎头造金枪。这两个人呢都使枪，刘杰呀也想在捉石路的面前那露上一脸，也让朱石禄看看我刘杰的本事也不次于左天成还有吴方杰。因此刘杰的大枪一抖，就奔周香帆下了死手了。周香帆心中：我也很长时间没出战了，这一次我就拿你练练手。这条大枪中无动如飞，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这枪啊，那是兵器当中的贼，也是兵器当中的王。周香帆的大枪啊，那真不寒，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真的好像雨打梨花相仿，啪啪啪，是发动了进攻。这刘杰这条大枪那也不是吃素的，也下过苦功，因此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打了将近60个回合，没分胜负。
周香帆心说：“呵，刘杰这小子的功夫啊，那不弱呀。我周香帆要不下点功夫，用点压箱底的本事，难以赢了刘杰。”这刘杰也在想：“呵，今天我刘杰的一出马，要在安化王面前露上一手，没成想今天呢，嘿，我还碰上了个茬子。要说刘杰和周香帆的本事比在一起呀、啊，那刘杰还真就是差点。两个人又打了二十几个回合，这刘杰鼻挖鼻角，热汗真淌，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是一试。周香帆心说：喊嘞，刘杰呀，今天我就要了你这条性命。”刘杰一想，干脆我跑嘛，有道这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呀先败下去再说。这刘杰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一圈马就往西就快。周香帆一催坐下马，在后边紧追不舍。刘杰一咬牙呀：“好你周香帆，我刘杰怕了也就算了，你还苦苦追赶，赶尽杀绝。”这刘杰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好嘞，你又不是追我吗？我说周香帆，这回你要倒霉。”这刘杰呀，想起了自己有一种暗器，乃是一种弹丸，他的这种弹丸是用毒药那喂过的，只要给人打上以后，衣服上当时是又不红又不紫，过了三天两日，毒气那渗进去以后，这人七天以内是一命而亡，可以说奇毒无比。刘杰一想：“好，看起来你周香帆是该着死在我的弹丸之下。”想到这儿，这刘杰就把这大枪挂好了，这家一伸手就在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这个弹丸是黑色的，就见周香帆现在正在苦追这刘杰。刘杰一咬牙：“好嘞！”就见这家一抖手喊了一声：“周香帆，你炸！”这弹丸打出去，是一道黑光是直奔周香帆。这周香帆呢，那正往前追呢，也没注意，周香帆再想闪就闪不开了，发现黑光直奔自己面门而来，而且是啪嘎的起，正给打在面门上，周香帆就觉着脑瓜子一晕，有哪马上就栽起来了。周香帆这一落马，刘杰这高兴啊，这一圈马回来，打算挺枪就把周香帆给杀了。就在此时，有的旁边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刘杰的近前：“好小子，休伤我将！”过来的是谁？那正是一枝梅慕容真。一枝梅慕容真呢、啊，刚打西河县回来。这慕容真一看这周香帆落了马了，一催坐下马就过来了，金背砍山刀是直奔刘杰便劈。这刘杰如果用大枪啊，要把周香帆给扎死，大概自己也让这一枝梅慕容真给劈了。因此这家伙用手中大枪往外一磕，把一枝梅的大刀给磕出去。慕容真身法真快，一边就把刘杰的大刀磕出去，当时这身子往下的一斧，就把周香帆由打地上拽起来，一拨马是回归本队。周香帆现在是人事不省，郭石洛是挺高兴，一看刘杰就把周香帆打落马了，
着实落范夫人回城。这一次着实落这脸上有点喜悦之色。就听着刘杰说，王家千岁，这周香帆活不了几时，我的弹丸只要给人打生，要没有我的解药，七天以内是因命而亡，夺气归心。您就瞧好吧，过不了七天，周香帆就见了阎老五了。再有人出马，我还有我的弹丸打他。卓石洛听完了以后是面带微笑，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大明朝的联营。现在明朝的联营里可着了急了。周香帆回来以后往床上一躺，形同死人，脑门子上那鼓了个包。人家这个包啊，那也不青也不紫也不黑，但是周香帆那就是昏迷不醒。一直没慕容真是久闯江湖，就知道现在周香帆那是中了毒了。一直没把自己的药拿出来，那一直没慕容真药敢称是仙丹妙药，然后就给周香帆呢这个包涂上。一直没觉得这药涂上以后，那过不了这一宿，明天周香帆就要恢复如初。可这等到了第二天，这周香帆呢也不见得好转，另外周香帆这脸也肿了，这眼也肿了，眼都封了喉了，这气脉是越来越弱。这徐明高、徐清、王能、李武、杨小房、包兴公、徐寿、一枝梅、罗德，这些人围着周香帆是团团之乱，因为这些人都和周香帆一个头磕在地上，看着周香帆这种表情，那大伙儿心里边是无比的着急。就在此时，咚咚咚，这炮号连天，金鼓纳宗，又有人前来讨战。这徐明高把牙咬，心一横，好你刘杰呀，今天我亲自出马会一会你这刘杰。徐明高命人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他这飞身上马，晃手中五钩神飞亮银枪，就杀出了大营。那后边的慕容真骑着马，端着手中金背砍山刀，还有徐庆那全都跟。就见徐明高马到阵前，把银枪一点，就见刘杰，呵，这小子又要出战。这卓石洛一摆手，刘将军，你先休息休息，让别人前去交战。就见旁边过了一员大将，卓石洛一看，把心放下了，那是自己手下的虎将，和左天成、吴方杰是齐名的人物。此人姓王，叫王文龙，王文龙掌中只一口和善板门刀。就见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在两军阵前，大嘴一撇，什么人前来交战。这徐明高一看这王文龙，一看这表情，一看这神态，徐明高就这个气，心里想，你小子有多大的本事，我看你这嘴撇得跟瓢似的，要没有耳根台子挡着，大概这脑瓜就能裂开了，当俩瓢使。就见徐明高双脚一口蹬，这匹马啪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五神飞亮金枪这么一颤，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舞茫茫。
这王文龙点了点头，对面十个人

通明星。徐明高一声冷哼，要问我呀，三边总镇杨一清手下调遣，我姓徐，我叫徐明高，江湖贺号赛梦长。王文龙这一听，这王文龙的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这就是赛梦长淮阳首富徐贺徐明高啊，人的名树的眼呀。王文龙把牙一咬，今天我要把徐明高斗败了，嘿，一举成名。王文龙把和善板闷刀这一晃，哼，徐明高啊，我这久闻大名，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在下的武艺。这徐明高用银枪一点，我说对面的贼寇，你要报通名姓，要不然我徐明高把你杀了，也不知道杀的是什么东西。有的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要不然我杀了你，我又没法报功。王文龙一咬牙，要问我，安化王朱师禄驾前成臣，我呀福保安化王，某姓王，我叫王文龙。这王文龙报名以后，把手中和善板门刀力劈华山往下就动。徐明高啊，今天我领教领教你的武艺如何，你招刀。这大刀唰啦的下直奔徐明高。徐明高心里想，呵，你小子还先下手为强，我就用枪接你这一刀。徐明高那也好刀，用手中大枪横弹铁门栓，往外一磕就能趟着去。王文龙这口大刀给颠起老高来，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徐明高这马也倒退了两步。徐明高心想，耶，这王文龙啊，这履历那还可以。这两个人把马圈回来，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那徐明高这条大枪是神出鬼没呀，但只见徐明高的枪一扎没拳的，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石雄，七扎八仙来助纣，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下断魂。这条大枪神出鬼没，真好像鱼拿梨花啪啪的发动了进攻。王文龙这一看，这枪使得不错，枪法纯熟，上护其神，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窟，就连水都难以泼进去。也就是我王文龙能在这盯着，真要换个旁人，就得让他挑于马下。王文龙把这口和善板门刀舞动如飞，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这大刀也好似云偏相仿，就围着徐贺徐明高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两个人一动手啊，两边催阵鼓的响如暴斗，三军儿郎摇旗呐喊，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帮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真好似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青须龙大战赤须龙，直杀的尘沙荡漾，是日月无光。那真是锦绣阁内的才女婷真，那书房当中的秀才停笔呀。这两个人一番恶斗，那就在此时，由那旁边朱石路的营阵当中又窜出了一匹坐马。这匹坐

0: 是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这手里边使的金柄枣阳槊，那也是卓石洛手下的一员虎将。这家姓温，叫温世宝。这温世宝晃大槊是直奔徐明高，打算要帮着王文龙。可就在此时，有哪旁边啊又飞过一匹马来，这匹马就是一枝梅，这慕容真。这慕容真催马晃金背砍山刀，就来战温世宝。两个人是刀槊并举，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个人也打了交手仗，现在这四个人打成了两对，全都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平生所学展示出来，都想在自己主将的面前显一显本事。这就叫人前显贵，是傲立多尊。这四个人杀成两对，大约战了有80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负。这王文龙是越杀越勇，那徐明高也是越斗越精神，人如猛虎，马似昏龙。一枝梅、慕容真和温世宝杀的也是势均力敌。这卓石洛在这看，心想不行，那时间一长，王将军和温将军那非得出事不可。我手下的战将如果再损失了，那损失一个少一个。那卓石洛一想，干脆我鸣金收兵。就见卓石洛吩咐人鸣金，就听锣嘡啷啷这么一响，温世宝和王文龙一催坐起马，是往下就拜。徐明哥心说往下拜没那么便宜，慕容真心想对，没那么便宜，今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徐明高啊还有慕容真两个人催马在后边紧追不舍。这徐明高的一追，旁边有一个人高兴了，谁呀？那就是刘杰。刘杰心想喊嘞，徐明高啊，我趁你不备，我打你一弹丸，我就要了你的性命。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讲解。我们在身体当中有一个脏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在你不精心呵护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这些

0: 体可能又是你平时不在意的点。所以我们如何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进行详细关注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沉默的器官，也是沉默的管家，就是胆囊。每一天我们希望自己的胆囊健康，我们饮食生活起居习惯等等方面是否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造成了我们胆囊受伤呢？这个沉默的管家在默默地承担着你对他的伤害呢？那这种伤害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又会是哪些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朋友们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进行详细的关注和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张志强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张主任，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的身体里面的沉默的器官，也可以说是沉默的管家，叫做胆囊。我们为什么会给它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沉默管家的称号？
1: 因为胆囊啊，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消化器官，平时啊，这个大家不会对它很在意，只有当它有病的时候，可能是大家会想起它来。
0: 嗯。
1: 而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因为进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大家的这个平时的压力大，然后呢，作息时间不规律等等原因吧。造成了这个胆囊疾病的比这个前些年的多发，
0: 嗯，
1: 所以说呢，越来越引起了人的关注。在前些年，在我们这个可能建国初期，在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挨冻受饿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胆囊的疾病啊，就很少发病，
0: 嗯，
1: 只有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好了，然后呢，每天进食这个油腻、糖分。这个大鱼大肉，这个烧烤啊，这些油腻的饮食多了以后，再加上我们身体这个糖尿病、肥胖，
0: 嗯，
1: 这些原因以后，这个胆囊就是逐渐的这种发病率的提高，
0: 嗯，
1: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0: 嗯，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发病率的。应该是在升高的一种状态。我在前一段时间，其实很不久，就是不久之前，我去查一下叫肝胆一皮彩超，这正是您的科室里面常规要检查的这个项目。当时彩超的医生就是在彩超的那个科室里面还正坐着，比如说完事儿了，说你可以下来了，特意和我说了一下，你没有胆囊炎。我觉得马上的反应说，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胆囊炎，不然他为什么要特意跟我说一下你没有胆囊炎，因为我并没有问。而且一般的情况之下，医生在彩超室的时候他不会说，他只是记录下来，然后你到医生那再看嘛，或者你自己拿着单子看。这是不是说明真正的是在我彩超那儿去做这项检查的时候，确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查出胆囊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1: 胆囊的疾病啊，他有的时候查起来经常会他的影像学和病人的体征症状不一定是完全相符。
0: 嗯，
1: 有很多人他说我经常会右上腹疼不舒服，进食后有这种这个反酸啊、疼痛啊，放射到后背啊，有一些这个感觉，但是呢他去做超声倒是不一定就能肯定能查得出来，就因为胆囊疾病呢它还跟胃病跟胰腺跟这个肝脏的疾病经常会混淆，
0: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去做超声呢是一个简单的判定，
0: 好像是一个初步筛查，
1: 初步的筛查，
0: 嗯，
1: 所以说因为胆囊炎、胆囊结石啊、胆囊疾病的发病率的增高，所以说很多超声科医生这个对这方面的经验也多了一些，
0: 嗯，
1: 所以说他根据胆囊壁的有没有茅草啊、增厚啊，有没有炎性的改变呐、啊，有没有石头啊，跟这些指标吧，然后他可以初步的帮你界定一下。
0: 那说到这我就有新的问题了，张主任，您刚才是说并不一定你查彩超就能查出来胆囊的疾病问题是吗？那它是作为一个初步的筛查，我们比如因为好像每年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对自己身体关注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那比如肝胆一皮彩超 是说我没有任何症状表现，我做这个彩超也没查出任何问题，我就可以不关注。

0: 住了，还是说也不行？
1: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如果我们例行公事的每一年两年做一次体检，
0: 嗯，
1: 然后常规查一下，就是腹部彩超、肝胆胰脾这一块吧。
0: 嗯，
1: 如果超声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然后呢你自身又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疼痛啊、消瘦啊这个一些改变的话，
0: 嗯，
1: 就可以不用进一步检查。
0: 嗯嗯，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是说你彩超其实没查出来你疾病问题，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症状它和胆囊疾病相关吗？
1: 嗯，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在门诊就医的时候，
0: 嗯，
1: 经常会出现这种恶心不舒服，有的时候有这个上腹部的疼痛，向后背部放散，他会来医院就医。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需要医生来界定。
0: 嗯，
1: 有很多患者呀，说我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胆囊炎或者反复发作，结果呢，他吃这个抑酸药，吃这个胃药，吃黏膜保护药，
0: 嗯，
1: 吃了10年8年，或者是吃了3年2年，
0: 嗯，
1: 始终当胃病在治。也有个别病人呢，说是我是一个十二肠反流性疾病，然后呢，胃溃疡，或者是糜烂性胃炎，进食以后啊就有症状，
0: 嗯，
1: 但是呢，他可能就当成胆囊的疾病来治疗，
0: 嗯，
1: 就是也是治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想把它区分开呢，如果有症状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检查做得详细一些，尤其是。症状很明显，这个很典型，这个经久不愈，就是经常用一些药物治疗之后呢反复发作，那我们应该把这个超声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甚至说胆道的核磁，胃镜，这些现在都已经很常规的检查吧，都要都给他常规做一下，让医生呢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帮你这个把这个疾病理清了，
0: 嗯，
1: 然后对症下药，
0: 嗯，哦，胆道也有核磁这个检查手段，
1: 对，因为胆道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就是胆道这个磁共振检查，
0: 嗯，
1: 因为它是空腔脏器嘛，它里面有水，
0: 嗯，
1: 有胆汁，所以说核磁的检查对胆道帮助更大。
0: 嗯，您看我们说胆囊，像以前呢大家以为说你这胆小你这胆大之类的，认为你是胆里面的似乎你的胆汁的多少，认为胆就是生成胆汁的，后面其实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有这些误解的，所以说
1: 其实这个主持人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什么呢，门诊呢我们看病人的时候尤其得了患了胆囊疾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建议说你把胆囊切掉吧，
0: 嗯，
1: 但是呢很多的病人呢他就误以为我切掉了以后那我没有胆汁怎么办，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其实我们的胆汁呢是由肝脏生成，
0: 嗯，
1: 每天呢我们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天这个肝脏的生成胆汁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它会通过这个生成以后通过胆总管流到十二肠里面，这个胆囊啊就是在这个流出道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有一个能装70-80毫升的一个小袋子，
0: 嗯，
1: 它能够把这个流出的这些胆汁的一部分存进这个袋子，然后呢经过这个袋子呢它储存到袋子里面进行浓缩，
0: 嗯，
1: 然后呢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进食油腻的饮食的时候呢，它再把浓缩这些胆汁再挤回或者排放到胆管里面进入肠道，
0: 嗯，
1: 帮助我们起到这个消化作用，
0: 嗯，
1: 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胆囊啊这个没有病的时候肯定是不要动它，因为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稀薄的胆汁把它浓缩了，
0: 嗯，
1: 然后呢更好的帮助我们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
0: 嗯，
1: 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即使把它切掉了其实我们的胆汁也是正常从肝脏产生之后，
0: 嗯，
1: 只不过是少了一步这个浓缩的过程，
0: 浓缩的过程，嗯，
1: 然后直接排放到这个肠道里面，
0: 嗯，
1: 但是呢经过这个
0: 消化功能就差了，
1: 消化功能会有一定的改变，
0: 嗯，
1: 但是经过因为人嘛人是一个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
0: 嗯，
1: 它经过一段时间3到5个月1年2年以后啊它能够自身的能够代偿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呀就大部分的人呢做了这个胆囊切除以后呢这个改变不大，
0: 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胆囊它的作用，以及胆囊一旦失去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

0: 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如何保护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沉默的管家胆囊的相关主题，希望大家详细关注，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对于胆囊疾病很普遍也很多见，是吧张主任？
1: 对。
0: 可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大家听起来哦，这个胆囊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吧？你看它失去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呵不呵护它，管不管它，照顾不照顾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的，不然我们就不会拿出一期节目来讲这个疾病问题。所以稍后的时候我们要细致的看胆囊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如果它生病了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张志强主任呢，也和大家进行一些更多方面的介绍。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肝胆外科分会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胰肿瘤外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机器人与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那这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说机器人手术这现在似乎也是消息传到了寻常百姓家，大家也都知道，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医学和科技的共同联手，那现在达到的一种治疗的高度，对我们百姓的可以说是福音。那我们看啊，张主任坐在节目现场，实际上从事外科工作多少年了？已经
1: 30多年，
0: 三十多年了。实际上呢，等于是外科工作在这方面技术是非常的娴熟，而且呢，经验也是特别丰富。再有呢，这里面涉及到的，我看说能独立完成普外科常见的3-4级的手术，独立完成3-4级的手术，这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3-4级是高级别吗？是这个含义吗？
1: 对，手术我们常规分级是1、2、3、4。然后呢，3-4级手术呢是相对难度比较大一些的手术。
0: 那能独立完成就说明是在这方面。
1: 因为这个尤其是普外科的，就是我们普外科肝脏手术和胰腺手术，这个胆管的手术，这都是在普外科里面的高精尖的手术，这也都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4级手术，所以说它是在常规一般的3甲医院里面，只有部分医生或者部分主任可以完成。
0: 是这样。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您还曾经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医院进修，这两个医院是在肝胆方面。
1: 对，这个我们的二军医大学啊，现在叫海军医大学了。它的长海医院的胰腺外科呢，这个是全国算是顶尖的胰腺外科。现在也是世界上它的胰腺标本量最大的这个医院。它的学科带头人，我的老师金刚老师，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全国的基本上是在排在前几位的胰腺外科的专家。然后我就师从他呢，这个一直工作了一年。然后呢又在东方肝胆呢，这个师从我们杨广顺院长，也是这个吴孟超老师的大弟子，这个我们也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就把这个胰腺手术和肝脏手术呢，有了一个突破。所以说回到我们哈尔滨市第一院以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做了起来。
0: 所以也是独练熟练，独立的熟练完成胆管癌的根治术，胰12指肠切除和胃癌根治术，这都是一种术式啊。大家不要说听说根治了是不是就是完全好了，以后都不再复发了，也没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它只是叫一种术式啊，这大家要明白。然后还有呢，就是结肠癌根治术等等，腹腔镜下阑尾切除，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腹腔镜胃穿孔修补和腹腔镜下胃癌结肠癌的根治术等等。那这里面呢都是涉及到了现在普外科所涉及到的这些疾病的范畴。那再有说腹腔镜下肝切除、胆囊切除、胆囊肿切除这些复杂手术，您也做的特别多。现在您看我们发现用镜子做手术的这种说法越来越普遍。
1: 现在呢 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这个器械啊，这个设备的更

0: 它的恢复起来很有不适感。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需要这个一个学习曲线和一个过程吧。
1: 嗯嗯嗯，不是说这个人上来我就可以做这些手术。嗯，医生也是同样。所以张主任呢，也是主攻肝胆胰等疾病的诊治。那我们现在回到话题当中啊，今天重点来提的是我们的胆囊这个器官。那胆囊刚才提到了它在浓缩，它是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然后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需要说它在释放到胆管，您是说释放到胆管里是吧，然后到我们的消化道就是肠道里面，它实际上作用就是用这种浓缩的胆汁去消化我们的油腻的食物。那您刚才提到的是说如果我们的胆囊切除了之后，我们的胆汁还照样去可以消化食物，那它这个浓缩过程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啊、嗯，
0: 因为它这个当胆囊切除以后啊，这个我们人体刚才我说提到，人体是一个很高级的动物，
1: 嗯，
0: 它呢能够把这个功能呢逐渐的代偿，因为我们还剩有胆道，
1: 嗯，
0: 有胆管，这个它这个在这个排出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能够有一部分替代胆囊的这个功能，
1: 嗯，
0: 但是呢，当然了，这个胆囊是不切，如果没有病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做好这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调整好，然后这个对着油腻饮食啊是要适度，
1: 嗯，
0: 早餐呢要定时吃，说是这个我们的睡眠呢要保证这个规律，
1: 嗯，
0: 所有的对这个胆囊有利的这个一些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做好，尽量不让胆囊出问题，
1: 嗯，
0: 但是呢也不要恐惧说我胆囊切了以后会怎么样，
1: 嗯，
0: 因为一旦胆囊有问题了，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了。
1: 嗯，
0: 有很多都是病人呢、啊，这个在门诊就医以后，对切胆囊很恐惧。但是呢，这个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医生要觉得你这个应该切掉了，
1: 嗯，
0: 也一定要听医生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胆囊问题，一个胆囊疾病还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所以譬如说胆源性的胰腺炎呢、啊、
1: 嗯，
0: 说是梗阻性黄疸呢、啊
1: 嗯、
0: 它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变成很棘手的疾病，
1: 嗯，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那可能最常见的大家最明白的可能是胆囊炎和胆囊结石、
0: 嗯、
1: 那这是两种在胆囊里面常见的疾病，我们今天先把他们来说一说，后面我们再谈到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疾病问题。胆囊结石症状就是腹痛吗？胆囊结石它的形成过程是什么呀？
0: 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疾病里面最常见最多发的疾病。
1: 嗯，
0: 胆囊结石呢它分这种无痛的，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
1: 没症状，
0: 没症状。
1: 嗯，
0: 也有呢这种这个造成了继发胆囊炎，然后呢甚至说有充满型胆囊结石，
1: 嗯，
0: 甚至说这个结石掉到胆管里面，它有这个很多种形式出现，
1: 嗯，
0: 然后呢它形成的原因呢大概率呢其实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呢我们的饮食习惯，这种高脂高油这种饮食习惯、
1: 嗯、
0: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城市啊地处这个边疆地区高寒地区、
1: 嗯、
0: 我们高寒地区的人呢、啊、对这种烈性白酒啊甚至这个高油的饮食啊、
1: 嗯、
0: 可能摄入的就要比这个南方多一些，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一个地域性的，再就是呢你的饮食的这个不节律不规律，每天这种不吃早餐、
1: 嗯、
0: 不吃早餐呢你就会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认识什么呢，就是每当你到医院做体检的时候医生都告诉你要空腹来，
1: 嗯，
0: 为什么要空腹来啊，就是因为你空腹的时候啊你这个胆囊是一个饱满的状态，因为
1: 啊它充盈着呢，胆汁在里面，
0: 我们这个睡一宿觉我们不吃东西不喝水胆囊就不工作，
1: 嗯，
0: 然后那个胆汁呢就会汇集到胆囊里面把它停在那儿，
1: 嗯，
0: 这时候胆囊啊把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它在那儿放着，
1: 嗯，
0: 当我们早上进食的时候那这些胆汁就会排放到肠道里面，
1: 嗯，
0: 而我们如果说不吃早餐那我们你想想我们从
1: 一直在那放
0: 着头一天的七八点钟进完食，
1: 嗯，
0: 到第二天七八点钟十二个小时该吃饭的时候不吃，
1: 嗯，
0: 等到中午再吃饭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1: 是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可能就会沉淀下来析出晶体，
1: 嗯，
0: 它造成了成石的几率就大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先天的一些代谢性的因素，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说 一张

0: 释我不长，就是说你从来不吃早餐，你也不长。
1: 嗯，
0: 其实这是有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他这个家族遗传方面，他就先天他这个代谢
1: 就好，
0: 人家就好。
1: 嗯，
0: 他呢，就他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他就不愿意吸出晶体。
1: 嗯，
0: 而你这个家族呢，你就是天生的，你这个胆汁就稠，
1: 天选之子。
0: 然后对，然后呢，你就愿意吸出晶体长石头。
1: 嗯，
0: 这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因素。
1: 嗯，
0: 经常我们这个做一些做这个胆囊的手术，我经常做会家族性的。我给孩子这个病人的爸爸妈妈做过手术，
1: 嗯，
0: 他家如果要是有三个孩子，其中我还给一两个孩子也做过，
1: 也做过，
0: 就确实这种家族性的很明显。
1: 嗯，这爸爸妈妈做的挺好说，还找张主任，孩子也有
0: 这种遗传性的，就是、
1: 嗯、
0: 这种有这种因素。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他有很多的各种因素，他有的人说先天他那个胆道，这个流出道和流进道，他这个是一个通路。他就比别人迂曲延长，
1: 嗯，
0: 或者是他就比别人更宽敞，
1: 嗯，
0: 所以他这些种种因素吧，都是一个促成这个胆囊结石，
1: 嗯，
0: 形成
1: 都是一个变数，
0: 对，都是变数。所以说，成石的原因呢、
1: 嗯、
0: 有很多，它不是说单纯就一样，
1: 嗯，
0: 它是几个因素罗列到一起，
1: 嗯，
0: 就是你就这个体质，你可能是加上、
1: 嗯、
0: 你
1: 就这个条件
0: 习惯、
1: 嗯，
0: 你就是愿意成石，
1: 嗯。嗯，所以这里有的时候就是说抬杠这个事儿，比如大家会就像您刚才说，我也不吃早饭，我没有得，我常年不吃早饭，我也没有胆囊结石，没有胆囊炎呢，和那没关系，其实并不是，只不过像您提到的，它是有客观因素在，嗯，特殊情况在。
0: 但是这个事儿吧，还真不能犟。所以说，你就是如果是你，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你没到那个年龄，
1: 嗯、
0: 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到
1: 了可能也来了
0: 五十岁以后。随着你的这个机能的下降，
1: 嗯，
0: 随着你代谢水平的降低，
1: 嗯，
0: 随着你像糖尿病、肥胖，你这个到了你一定年龄以后，这些东西都找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就会出现，而且就会发病。
1: 嗯，所以也不能认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体质，我什么时候都不会。
0: 对，
1: 这是不可能那么绝
0: 对
1: 的。
0: 嗯、对，这个千万别这个去跟他叫号这个事儿。
1: 嗯嗯。那我们胆囊结石出来了之后，它是一点点形成，一点点多的吧？而且结石是不是也叫什么弥散性啊，什么什么各种类型？
0: 嗯、结石呢，它有一些块状的，就很大、
1: 嗯；
0: 有的呢，就会像沙粒一样，
1: 嗯，
0: 甚至呢，有的像泥沙，像那个胆泥那种，就是像我们的，哎呀，就是很稠的那种，比胆汁更稠一些，比那个成石之前更，就像那个浆糊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充满性结石呢，说胆囊多大，石头多少，所以说这个胆囊一点功能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它里面就像那个鱼籽一样，包了一包籽儿，它把那个胆囊充得满满当当，但是呢，它这个时候这个胆囊没有任何的功能，它也没有胆汁的进入，也没有胆汁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还没有症状，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就充满性的结石，
1: 嗯，
0: 但是也有。情况呢？说刚有那么一两个小石头，哎，他就开始反复有症状，
1: 肚子疼，肚子痛，
0: 对，经常会吃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就感觉腹痛啦，就不舒服啦、
1: 嗯，
0: 就是各种情况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胆囊结石不是说根据说，哎呀，我石头多我就疼、
1: 嗯，
0: 我石头少我就不疼。
1: 嗯，
0: 经常我们想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泥沙样的结石这种病人，可能是更容易引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和胆囊炎的并发症，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泥沙结石，一旦要是这个石头啊，
1: 走了，
0: 通过这个胆管排到胆总管里面，
1: 嗯，
0: 堵到胰腺这儿，就引起
1: 胰腺炎，
0: 叫胆源性腺炎、
1: 嗯，
0: 甚至呢，堵到这个十二长乳头这个地方，也就胰腺开口这个地方，
1: 嗯，
0: 胆汁排放不畅，就会引发这种病人的黄疸，
1: 嗯，
0: 这个每天这个1000毫升胆汁只能下去300-200。剩下的返回肝脏，人就憋得变成尿尿黄、
1: 嗯、
0: 眼睛黄、皮肤黄
1: 啊，
0: 就继发的这个黄疸、
1: 嗯。
0: 然后呢，个别呢还会引起这个化脓性的胆管炎。
1: 嗯，
0: 所以说胆囊结石啊，这个一旦有了以后啊，确实要关注。因为大多数的胆囊炎都是胆囊结石继发来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它石头在里面晃来晃去，
1: 嗯，刺激了，
0: 刺激胆囊壁。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对他不重视，
1: 嗯，
0: 经常去熬夜、进食油腻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反复让这个胆囊不规律的去收缩，
1: 嗯，
0: 这都是他一个结石继发炎症的因素。
1: 嗯，那就说明

0: 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炎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了。
1: 对，
0: 那是单纯只是胆囊炎的这种情况有吗？说它没有石头？
1: 嗯，这个无石性的胆囊炎有，但是呢，
0: 嗯，
1: 相对少见
0: 啊，相对
1: 相对少见，
0: 嗯，
1: 但是呢，临床当中啊，经常会说做超声没看到石头，
0: 嗯，
1: 甚至是有的人说我做 CT 没看到石头
0: 啊，那在哪儿，啊？
1: 还有的人说我做核磁没看到石头。其实呢，因为胆囊结石啊，它的石头的成分不一样，
0: 嗯，
1: 有的石头呢是这种这个草酸盐的，
0: 嗯，
1: 有的石头是胆固醇的，
0: 哦，
1: 这个有的石头啊，我们取出来之后往盘子一扔，就跟鹅卵石一样。有
0: 的
1: 石头呢，对，从那个取出来以后啊，用手轻轻一碰就碎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因为石头的成分的不一样，造成呢我们影像学对它的诊断的困难。
0: 嗯，
1: 说是，病人说做了个 CT 说没看到石头，结果一做超声看到了，因为超声 CT 核磁的显影方法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互相的去印证。
0: 嗯，
1: 患者有时候不理解，说你给我做了超声，哎，你怎么还又给我做了个 CT？
0: 嗯，
1: 最后又给我做个核磁，
0: 干嘛做这么多？一项不就行吗？
1: 对，其实呢，它各有各的这个诊断的不同的路径和方式。
0: 嗯，
1: 它能够互相把它这个找不到的问题能找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有个别的时候需要这三个影像学检查互相的去都做，互相印证一下。
0: 嗯。嗯，那在这儿啊，我们说胆囊结石，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症状，而且有胆囊结石的人，是不是就多半会有胆囊炎？
1: 这个不绝对
0: 啊，不绝对。
1: 有个别的胆囊结石的病人呢，一直是因为他可能比较注意吧，饮食比较规律，
0: 嗯，
1: 饮食比较清淡，
0: 嗯，
1: 哎，他就一直不发病，没有炎症，
0: 嗯，
1: 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0: 嗯。嗯，
1: 其实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可以这个先观察着。
0: 嗯，
1: 而那个甚至说刚才我说那个充满型的结石，都已经满罐的石头
0: 啊，没有啥功能
1: 了。我从来不疼，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0: 嗯
1: 嗯，也没有炎症，所以说这个他俩肯定是在最后一条，这前面几条啊，就是我们怕的形成继发的炎症啊、并发症啊，
0: 嗯嗯，
1: 怕它这个发炎的穿孔啊，怕它这个继发这个胰腺炎呢，啊，但是最后一条就是怕肿瘤
0: 啊，怕肿瘤，
1: 怕的癌症
0: 啊，
1: 哦，因为胆囊癌非常的少见，这个发病率比较低。
0: 嗯，
1: 你可能听说过胰腺癌，
0: 对，
1: 胰腺癌呢号称癌王，
0: 对，特别凶险。
1: 其实胆囊癌啊比胰腺癌还凶险。
0: 只不过
1: 因为呢，大家很少听到说谁得胆囊癌。
0: 对，
1: 因为胆囊癌呢，发病率低，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只要发病了，只要是一个中，相对是这个不是很早的吧。
0: 嗯，
1: 因为它起病都比较隐秘嘛，一般发现都比较晚。
0: 嗯，
1: 发现就生存期超过半年的胆囊癌病人都比较少。
0: 哦，
1: 所以说它恶性程度比较高。
0: 嗯，
1: 但是说我那就它的成因呢，又是因为它的炎症啊、结石反复刺激囊壁呀，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当你这个像充满性结石这种情况，它已经没有任何功能了，
0: 嗯，
1: 虽然它不疼，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切掉它？是因为避免它反复结石的刺激，最后
0: 癌变
1: ，最后造成了一个，
0: 嗯，
1: 就是你们用一个很就是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0: 嗯，
1: 结果千言不语，最后造成了不可逆的。
0: 这
1: 个让你的这个风险这么大，
0: 嗯嗯，
1: 所以犯不上。
0: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在了解胆囊的时候，你看涉及到的一些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掌握的知识，也有一些完全是我们的盲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胆囊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为什么叫做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科学在哪儿？其实刚才已经发现一些端倪了，饮食、起居、睡眠等等啊，这是我们说常规的。那还有哪些科学护胆的知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刚才在说到了胆结石，顺便其实也提到了胆囊炎。胆结石和胆囊炎它发病时候的症状表现相似还是完全不同？
1: 嗯，胆结石呢有很多人是体检发现，就是不一定是有炎症才发现。
0: 嗯，
1: 如果你是常规体检发现的，那就每年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看看它的量增不增多，然后既然发现了呢，那我们饮食要注意。

0: 些。
1: 嗯。
0: 他要不发病，没有炎症，那你可以，咱们都可以去先观察就可
1: 嗯
0: 以。而这个胆囊炎，你要是这个发现了，那就是该治疗治疗，
1: 嗯
0: 保守治疗无效，那我们就要手术治
1: 嗯，
0: 疗。
1: 那些手术
0: 手
1: 是
0: 术治疗，
1: 啊，胆囊炎是都会一定有胆囊炎症发炎了就一定会有症状吗？像不像石头？
0: 大多数，对，只要是有炎症的话，病
1: 嗯，
0: 人都会有这种右上腹的
1: 右上
0: 疼痛，
1: 腹
0: 也就是我们的右侧的肋骨的下方
1: 嗯嗯。
0: 啊，然后呢都会有这种疼痛不适，
1: 嗯
0: 然后呢有稍微重一点都是往后背有放散的疼痛的感觉，尤其呢明显呢就是在这个进食以后，
1: 嗯
0: 进食油腻的饮食以后，就是说我一甚至说有很多女性同志吧，她可
1: 嗯
0: 能是平时饮食比较注意，比较清淡，我平时也不撸串儿。也不喝酒，然后呢，涮羊肉什么我也少吃，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他反映的就是，逢年过节，那家里肯定要做点好吃
1: 是。
0: 的，结果吃上，哎，我就有症状，
1: 嗯，
0: 这个症状呢，就还很典型，然后呢，吃上之后，我就得用消炎利胆片呐，用一些药物去再去
1: 控制一
0: 控
1: 下，
0: 制一下，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胆囊炎呢，这个只要你这个有了以后啊。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几率还逐渐的增，就是频次还不断的增高。
1: 嗯，
0: 尤其像这个肥胖的女人，这个女同志，
1: 嗯，嗯。
0: 多产的女同志，这
1: 嗯，
0: 个都是一个糖尿病的，都是一个这个胆囊炎高发因素。这个或者说已经有了胆囊结石、胆囊炎以后，这个发病频次它就会提高。
1: 为什么多产会？
0: 这个是跟这个他的激素水平就跟肥胖一样，他都
1: 有关
0: 对
1: 系，
0: 有关系。对，
1: 嗯，那是说女性比男性发生胆囊炎、胆结石的几率要大吗？
0: 对，他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啊，会影响胆汁的代谢，所以说这个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形成胆囊结石。
1: 从刚才张主任的介绍当中，我大概听出来，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胆囊炎、胆囊结石、肥胖，
0: 肥胖女性，
1: 女性，
0: 这个年龄偏大以后，就是40岁、50岁以后，再就是，
1: 油腻饮食方面，
0: 油腻饮食，
1: 什么经常撸串也不行，是吗？
0: 这个就是凭个人的这个体质，有的人可能没问题，但是确实有的人就还是，
1: 总之，它是一个因素存在。
0: 对，就是饮食上的一个因素的存在吧，
1: 然后熬夜也对胆囊也不
0: 对，
1: 好。
0: 因为你这个熬夜啊，你这个都会打乱你正常的一个内分泌，你这个内环境的一个调整状态吧。
1: 有了胆囊炎或者胆结石之后，您看，您说胆结石是根据情况来观察，那胆囊炎呢，可能就要治疗。胆囊炎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配合，不管是他俩谁，都要配合你的生活起居、饮食结构，是吧？所以这里面其实张总，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因为毕竟门外汉，但是有专业的专家在这儿呢，我反而这个问题抛出来，能有专业的人士给我来进行解答，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现实当中可能存在的。比如在饮食控制方面，您看，比如说你胆囊炎了。你胆结石了，可能你的饮食就要相对清淡，但是呢，有的人的清淡就过于清淡了，肉都不吃了。然后这里面呢，再像您说，随着年龄增长，所以年龄增长，它的什么叫甘油三酯之类的胆固醇啊什么的啊，血脂又高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我都不吃肉，我这项怎么还高？因为它这个瘦肉好像还就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反而会让你形成的血脂能够保持一个平衡。但你如果不吃肉，你的肝脏里面不代谢这些，反而血脂可能会高。所以这个清淡饮食怎么去把握呢？有的人就过犹不及了，或者是矫枉过正了。
0: 这种情况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要调理好自己的饮食结构，可不是说让绝对的去清淡饮食，就是这种清淡到说我不碰肉，不碰这个任何的这个脂类的东西。
1: 对，我鸡蛋也不吃。
0: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应该是饮食相对合理。这个首先呢要保证规律，就是我一日三餐这个要规律。然后呢，三餐在里面呢，蔬菜呀、水果呀，这都不能缺。然后呢，吃一些优质蛋白，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肉类，这个脂类的东西多吃点鱼肉啊、鸡肉啊，这个说这个瘦肉啊， 当然这个应该是一个有个合理的饮食结构吧。
1: 嗯。
0: 这

0: 这个没有说是说绝对不能吃这个，不能碰肉，不能碰这个之类的东西。但是呢，避免这个大油的东西，这种这个
1: 所谓肥甘厚腻，
0: 过于这个像这个你
1: 大
0: 去
1: 肥肉
0: 喝
1: 啊，
0: 这个火锅的这个汤
1: 汤
0: 啊，
1: 啊。
0: 这个吃这个羊肉串的这个大量的摄入啊，这些可能不建议。
1: 这是让大家来掌握我们的饮食结构，如何说是来配合你的胆囊健康。这里面并不是单纯的说，我就只要我像苦行僧一样
0: 对，这个
1: 来生活
0: 其
1: 才是对的，不
0: 实
1: 是？
0: 这个东西呢，不要去过分的去苛求，就是我经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大多数病人呢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状态，但是如果要是我经过饮食调整，我都是
1: 还是控制不了，
0: 反复的犯，反复的这个疼，那也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很轻的一个就是个胆囊疾病，说造成了你不能摄入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1: 对，一吃就疼，
0: 那
1: 一
0: 一
1: 吃
0: 吃
1: 就
0: 就
1: 疼，
0: 疼，这个就建议你经过一个系统的检查或者保守治疗之后，如果无效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把胆囊切除，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有个什么误区呢？还就是说，
1: 保胆。
0: 我吃了以后。不是我做了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其实这个正好是反了。这个我经常跟他说，我说只要你做了，你我倒不能说跟他说你什么都能吃，其实就真的就再摄入这些油腻的东西，你就会没有症状了。
1: 那没有症状，它能代谢了吗？
0: 能没问题，
1: 没问
0: 但
1: 题。
0: 是也像刚才说的啊，就是那还是要自
1: 有个
0: 己
1: 度。
0: 有个度呗，因为一旦你要是破坏了这种度的话。那肯定你
1: 就
0: 的，
1: 破坏平衡
0: 尤
1: 了。
0: 其这个身体，你肥胖啊、高脂血症啊，这些都会找上来嘛。
1: 就是等于切除了有些禁忌，反而可以解除了。那再有就是，你因为说到了手术啊，还有一种叫保胆取食吧。
0: 保胆取食，保胆取食这个是，哎呀，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这个。在我们国家，其实这个保胆取食最早是在，百余年前吧，应该
1: 那
0: 算
1: 么
0: 是，
1: 早？
0: 对，起码要几十年以前，是在国外，开展的一个手术项目。后来呢，引进了中国，但是国外现在叫停了，就是这个已经叫停了。
1: 就
0: 中国呢，现在呢，主流的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是没有提倡做这个手术的。
1: 就不是保胆取食。
0: 对，因为这个手术呢存在着很多弊病，因为保胆取食呢，它要求的这种保胆的指标非常的严格。怎么叫严格呢？要求这个病人呢，假如说年龄，他一般都是很小，然后呢，他这个胆囊啊功能非常好，囊壁呢就是这种炎症也非常轻，这个石头呢就是这个非常少。然后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是他都够保胆这个指标的话。他都不用做，他都没有做的必要。
1: 还取什么食是吧？是这
0: 然
1: 样。
0: 后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你能够长结石，为什么你们家族愿意长结石？为什么他不长？你是因为你是有长结石的这种底子的，你是有这种成因的体质。
1: 我一下子明白了，你取了可能还长。
0: 对，所以说呢，我最快的一个复发的病例就是。因为我不做这个手术，我一个同学在另一家三甲医院，他做的一个保胆取石，后来病人到我这儿来，他短短半年之内石头就出来了，这是我见过这个复发最快的，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胆囊啊，它这个石头在里面反复刺激，容易形成胆囊癌，而这个保胆取石呢，需要把胆囊切开，把石头捞出来，捞出来再缝回去。
1: 也
0: 缝
1: 是
0: 回
1: 刺
0: 去
1: 激。
0: 呢，又有40%到70%左右的人呢，他会在3-2年之内复发，可能还要再去做手术。他这个经过一次手术之后，他就会粘连呢，会怎么样？
1: 是。
0: 而这个反复的去做这种手术，对病人第一是一个经济上一个负担，再一个是对每次手术它都有一个风险性在里面，再一个就是反复的对胆囊这种刺激，形成肿瘤的几率也会加大。所以说。在我们主流的医院，这个基本没有，就是你去挂一个大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的专家的号，你跟他说
1: 我要保胆取食。
0: 我要保胆，他们都会很无奈
1: 会很无奈，
0: 啊，因为这里面有
1: 就
0: 很
1: 觉得哎，大家这怎么还这么去看待问题，是吧？
0: 但是 这个，譬如在我们的科室也是，就是我说你要做，我说我真的做不了，不是因为这个手术。

0: 比胆囊切除要简单，但是
1: 啊，
0: 呢，
1: 其实是简
0: 这
1: 单
0: 个
1: 的
0: 东
1: 啊，
0: 西我就怕，我说
1: 益处没那么大。
0: 容易就是我怕把你耽误了，而且呢，我怕我怕吧，怕那个业内的专家嘲笑我。
1: 是这样，所以这等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张主任非常细致的给大家说明白了保胆取石为什么像您提到了大三甲医院的这医生并不给做的一个缘由，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我们要不要去这样的选择？那意味着其实等于你这有石头，说我就把石头取出来，我的胆囊就干净了，以后它就是健康的，那我就要做这个手术。那现在大体上不用去这么想，那有石头，医生说你现在也不用动，你就可以观察，然后什么时候说真不行了，我们再把
0: 胆囊
1: 胆
0: 切掉，
1: 囊切掉就可以了。那就那胆囊切掉了，真的就长不了石头了，它没有这个房子了啊，没有这样的。
0: 没有这个培育的地方了，
1: 啊，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手术的这一块啊。其实，在说到胆囊疾病的时候，好像还有现在什么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胆囊也息肉。
0: 对，胆囊息肉呢是继这个胆囊结石之后的另一个比较胆囊多发的疾病。但是大部分的人胆囊息肉啊，都是这种叫胆固醇息肉。它那个胆囊息肉分这个胆固醇息肉和腺瘤样息肉。这个胆固醇息肉啊，就是做超声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像一个蘑菇一样，就倒着的蘑菇一样飘在这个胆囊壁里面。
1: 是这样的，
0: 对，大多数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呢，得了胆囊息肉以后呢，要定期复查，因为呢，这个息肉啊，这个我们界定的这个息肉和腺瘤，基本上在1公分，就8个毫米到1公分做一个界定，尤其是对这种单发的息肉，这个宽基底的，就是说我说刚才我说那个胆固醇息肉都是像个蘑菇
1: 倒
0: 一
1: 长
0: 样，
1: 着的
0: 倒长的是一
1: 就
0: 个，
1: 是蘑菇伞在底下
0: 对，
1: 的，
0: 像个飘着一个小小蘑菇在里面，而这种基底很宽，在这个胆囊壁里长出来的这种腺瘤样的息肉，更需要关注一些。一般呢，我们从发现到往往体检发现，可能是它有个3、4个毫米、4、5个毫米，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每年看着它。一般到8到10个毫米，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时候，都建议把它做掉，因为呢，这个腺瘤之后可能就是腺癌。这个一旦要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胆囊癌特别凶险，就是一定把这些这个容易，对我们很预后很不好的这种疾病，在先期就把它控制了。所以说，就是一旦它要是长大了，就是早一点的，就是把择期把它做掉。
1: 那个是你听腺瘤一样的，一听有瘤，大家就心里紧一下
0: 对，
1: 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0: 有
1: 那
0: 风险。
1: 胆固醇的那种，它一般不太会长，就可以一直不关注吗？
0: 对，这个呢也是定期复查吧，因为都没有绝对的，这有没有说是就能后期长起来的，这个不是很好说。
1: 现在在胆囊手术的这一块儿，一般都是用什么腹腔？是用腹腔镜吗？是腹腔镜
0: 对，
1: 吗？
0: 现
1: 是腹
0: 在
1: 腔镜。
0: 呢，我们的像胆囊这样的手术，过去就是十几年前吧，还是做开刀的，像我刚工作的时候都是开刀做，从这个这些年呢，都转变成腹腔镜。腹腔镜呢又分这个单孔腹腔镜的，可以做这个3个孔的、2个孔的、4个孔的，这个都可以。然后呢，根据术者的熟练程度和术者的认知程度吧，这个给予这个病人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操作。但是呢，都差不多，这个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多一个孔，其实每个孔最大的可能1个多厘米。小的就0.5厘米，五
1: 很
0: 个毫
1: 小
0: 米，
1: 的
0: 很
1: 一个
0: 小，
1: 孔，
0: 基本上术后在腹壁上看不太明显，所以说这个整个手术操作呢，如果要是不是一个急诊，不是一个反复这个感染、化脓，这个反复这个，这个迁延不愈的这种胆囊疾病，这个择期的发现了就做的这种胆囊，大多数十几分钟、20分钟可能都能结束。就对于一个熟练的术者来说，当然是也有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炎症，反反复复的刺激，
1: 或者说粘连，
0: 粘连造成了这种，哎呀，这个粘连很严重，甚至变成了叫我们叫磁化胆囊，这个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风险。而这个，
1: 它粘连是说和腹壁其他的组织粘连
0: 一
1: 是
0: 个
1: 吧？
0: 是跟腹壁、跟周围像跟结肠、跟这个十二指肠，还跟他自己的这个胆总管、胆道， 这个

0: 都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界限。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反复感染刺激、反复这个保守治疗状态下，这个胆囊，
1: 嗯，
0: 做起来之后呢，这个医生很痛苦，
1: 嗯、
0: 就是因为
1: 得一点点拨开，
0: 一点点拨，然后呢，病人也很遭罪，说实话。所以说呢，
1: 病人那时候不是在手术中都
0: 是、啊、因为这种胆囊做完之后，病人有这个要承担这种术中。说肠管损伤、
1: 哦、明白
0: 这个胆管损伤的风险，
1: 嗯，就是因为你一直粘连在一起、嗯、在剥离的过程当中难免哪块是不是受损了，
0: 对 对, 对、
1: 嗯、
0: 然后呢术后要白蚁瘤管，
1: 嗯，
0: 而这个那种好做的胆囊，这个人家这个新发的来做的呢、
1: 嗯、
0: 就是术后可能一天两天
1: 就
0: 出院，就
1: 会出院，
0: 甚至我们可以做日间手术，
1: 嗯，
0: 就早上病人来办入院，上午做手术，
1: 晚上
0: 就回家了，
1: 嗯
0: 啊，这都可以做到。
1: 嗯, 嗯，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手术里面说你时间长短，那要看你的复杂程度了。
0: 对，所以说一般呢、嗯、就其实我们这个国人的依从性都不是很好，
1: 嗯, 嗯，
0: 因为经常在门诊你会跟他说哎呀你这个病需要手术干预了，手术治疗了，
1: 嗯, 嗯，
0: 他呢有可能会说那我先保守吧，
1: 嗯
0: 啊、
1: 保守就是先吃药，
0: 先吃药，先打针、
1: 嗯、
0: 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他就不做，
1: 嗯, 嗯，
0: 或者说他会说那我再看看，等下次犯再说，
1: 嗯，
0: 甚至等下次好了之后可能就一两年就没事了，甚至，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不挺好吗，
1: 是啊，听起来也是、啊、
0: 等下次再犯的时候又痛不欲生的来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他又会觉得可能有可能根据家里最近有什么婚丧嫁娶或者单位有什么事儿、
1: 嗯，嗯，
0: 他又说我要保守又要不做、
1: 嗯、
0: 但是就反复这种保守的这个等到真做的时候那真的是
1: 有点难缠，
0: 对，很难缠，这个医生非常痛苦、哦、这个甚至这个当这个急诊发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很多医院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好做、
1: 嗯、
0: 所以说就先给病人呢插一个叫 PDCD 的管子，就是叫精皮精肝、
1: 嗯、
0: 先给你插一个引流、
1: 哎、
0: 这个引流管呢、哦、把胆汁引到体外来，
1: 嗯，
0: 引到体外这个管子呢一般要放三个月，
1: 要放三个月，就在身体里放三个月。
0: 就是跟你讲个笑话，就是说你去、嗯、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生产熊羟胆酸那个地方，
1: 啊、
0: 嗯，就那个先给熊插一个管子、
1: 嗯、
0: 放胆汁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那个胆汁要外流的。这个时候呢、
1: 嗯，
0: 只有这样呢，病人就不疼了，他炎症就能慢慢消除。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要三个月？他等炎症完全消除了
1: 才能手术。
0: 这个炎症全都化解了，然后呢、嗯、再来医院，医生再给你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医生的风险和患者的这个承担风险这种程度都降低了，其实这是一个
1: 很无奈的
0: 办法，但是那你针对于这么多这种依从性不好的病人，他只能这么做，因为直接给你做他风险就是大，
1: 嗯，那这块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您的意思说急诊来的一个患者、
0: 嗯、
1: 就这种情况，他是说他的急诊他特别疼吗，他疼得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急诊，
0: 对，这种病人呢如果是新发的病例，就是说、
1: 嗯、
0: 他以前没得过病，
1: 嗯，
0: 没得过这个病，也没保守，
1: 没发现过，
0: 一般急诊来的都没问题，
1: 嗯，
0: 就是这种，但因为发病的时候他疼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碎石头卡到胆囊颈了
1: 啊，
0: 或者是顶多是碎石头掉到胆管里面出现胰腺炎了，这都有可能。然后呢，这个新发的来的时候做一般情况下，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判定之后，都敢给你一起做。但是呢，经过询问病史说你是反复发作，然后反复保守，这个完了这次又是一个急性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有经验的大夫
1: 不能给做，
0: 就是说这个想规避。医疗事故风险的
1: 啊、
0: 嗯，那可能就不愿意给你做
1: 啊、嗯。那他这会再带来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急性发作了，这个时候直接手术把胆囊切除，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增加呢？
0: 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就有各种损伤的风险呗。而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风险也是很大的手术。
1: 嗯，
0: 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肝胆有一个。全国知名的胆道专家，
1: 嗯，
0: 就非常有名，他自己就说，他说肝瘢目胆管癌就是我们普外科医生，就是肝胆外科医生都很敬畏的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这个专家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他给他能就是能找到他做手术的可能都是一些 VIP 的病人，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他说做这种大手术我从来不出汗
1: 啊，不担心，
0: 但是我只做胆囊手术 我会有汗。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找到他做胆囊的有很多一部分都是很难做的。
1: 嗯，
0: 这而且难做的呢就会有可能会出这种并发症，一旦出了、
1: 嗯、
0: 这个胆囊手术，一旦出了医疗上的并发症，它就是很悲剧的。这个
1: 是啊，就听起来说这么小的一个手术、
0: 嗯、
1: 你出现了这种事故啊、嗯、
0: 不是，而且是后续的
1: 啊风险，
0: 后续的救治工作
1: 啊，
0: 它跟说做个肠子漏了，做个胃说漏了
1: 啊、
0: 嗯、还不一样。
1: 嗯，
0: 它很麻烦，病人可能会出现继发的这种肝衰竭，
1: 嗯，
0: 甚至说有的需要这个做一再做一次、两次、三次手术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病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上这种打击，还是经济条件上这种打击都很大。
1: 嗯，也就意味着，其实疾病确实也是需要我们敬畏的，然后各种手术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手术了之后，我们这段时间的这种修复康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敬畏身体的？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难题吗？或者需要大家注意事项很多吗？
0: 嗯，胆囊手术的术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比较好做的胆囊手术，那肯定就是一天可能两天出院了，然后术后饮食呢，只不过是相对清淡一点，有个一周两周过渡一下。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可能他。不过度他也无所谓。
1: 嗯，
0: 而这个你等到这个不太好做，这种可能是病人需要带管时间长啊，需要住院时间长啊，那肯定是术后可能需要这个休养的时间要比别人
1: 多一些。
0: 多一些。嗯，
1: 那这是今天我们讲到大体上关于胆囊它的健康与疾病都会有哪些，我们和大家应该涉及的比较全面了，是不是张主任？
0: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啊，这个还可以继发胆管结石。
1: 嗯，
0: 什么叫
1: 为啥叫继发呢？
0: 就是
1: 胆管里面也结石了吗？
0: 这个胆囊是一个，我刚才我讲到，这个胆汁从肝脏排出来的，是一根管子连到这个肠子上。
1: 嗯，
0: 然后胆囊就是在这个叉上长出来一个袋子。
1: 嗯，
0: 它这个袋子里面的石头会有的时候会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
1: 啊、
0: 嗯，到胆总管里面呢，就会我说就发生这个堵塞。
1: 嗯，
0: 引起胆源性胰腺炎呐、啊，引起这个、黄疸呐、啊，
1: 嗯，
0: 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就再来做手术，就不是一个手术，
1: 嗯，
0: 就变成了两个手术，先是、
1: 啊、这种叫继发，
0: 对，叫继发，
1: 嗯，
0: 你等原发什么？原发就是如果假如病人没有胆囊了，然后胆囊里又长胆囊，就是胆管里又长石头了，
1: 啊、
0: 嗯，这个叫
1: 没有胆囊的时候，胆管里也可以再长石头，
0: 这种几率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很少，
1: 那就等于是。胆囊里面有结石，然后他又继发了胆总管结石。
0: 对，
1: 手术的时候是这两个都同时做，他还不能叫一个手术。
0: 对，这个呢，过去呢，常规都是病人要先到消化内科去做一个叫 ERCP 的一个这么个术式，
1: 嗯、
0: 先把做个胃镜，然后先把那个胆管里的石头去捞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病人再转回普外科，再要切胆囊。
1: 嗯，
0: 我们呢倒是现在可以做到这个一期的，就是整个在这个。我们科室就把胆囊切掉，胆管术中再切开取石再探查、
1: 嗯、
0: 但是就增加了很多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就尽量不要发展到这一步再来就医、
1: 那您说这是发展而来，
0: 对，
1: 那这种怎么避免发展而来，是说
0: 这个就是应该是当你诊断了胆囊结石，医生已经跟你讲过它风险性以后，
1: 嗯，
0: 你不要等到它反复发作，因为大多数人发现石头的时候不会直接这个石头掉到胆管里面，
1: 嗯，
0: 都是经过了一个病程的反复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就医，
1: 嗯，
0: 或者说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干预它，
1: 嗯，那就等于我们其实您刚才提到说依从性的问题，我们去检查了就听医生我给我们的指导，我们按照这个进行就行了，还甚至这包括依从性里面的叫做复查时间。说你多长时间你再来查一下，你还是要去，不能说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来了。
0: 对，因为应该是起码要用我们的话说，你一个回合以后，
1: 嗯，
0: 如果还不行，那就别再挺了
1: 啊，那就手术啊，您的意思？嗯，那这是普外科或者是肝胆胰腺专家里面的共识吗？
0: 对啊，这个所有的肝胆外科的医生，
1: 嗯
0: 嗯，我们都有一个每年他就是这个所有的疾病吧，
1: 嗯，
0: 每年都要出一个。指南性的东西
1: 是，
0: 刚才我讲那些大多数也都是按照这个指南的标准，
1: 啊、
0: 跟大家这个简单的 说一下。
1: 嗯，所以这些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涉猎到的涉及到的，大家听过之后也真的能够放到心里权衡和掂量掂量，那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之前就有过这种知识储备了，那医生在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哦，原来确实是需要这样，那做决断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果断，疾病治疗可能也会更得当。
0: 对，
1: 嗯，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也希望大家都能胆囊和胆管，总之和胆相关的这些位置都能健康，并且保护好它，一旦出现疾病问题，我们及时科学有效的去进行解决。感谢张主任，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

3月3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AI 主播小新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东北风2级，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首先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8月6日至12日，每日早10点至晚10点，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联袂落地哈尔滨，以光影镌刻冰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文旅融合，惠民共享为主题，打造一场全民可及、城乡共赏的夏日电影文化盛宴。哈尔滨底蕴绵长，兼具百年影视积淀与冰城夏都独特文旅禀赋。本次展映统筹影院固定放映、露天公益放映两大场景，覆盖全市9区9县市，总计21家影院开设专属放映单元，计划放映100场精品影片。6处广场、社区露天放映点位开展248场公益露天放映。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受降雨影响，截至8月2日，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松花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3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近日哈尔滨延寿县出现强降雨天气，24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受此影响，当地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低洼地段群众避险转移。在哈尔滨市延寿县，部分路段积水深度接近半米，抢险人员迅速出动，用拖拉机、铲车、冲锋舟等设备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当地将地势较高的学校设为集中安置点，全力保障大家的食宿需求。延寿县集中安置点工作人员秦玉明，本安置点一共应急安置了73

人，有24小时医生值班值守，以及民政、镇干部值守。截至目前，延寿县共转移群众1053户，2039人，部分群众投亲靠友，其余则在安置点临时居住。暑运期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持续丰富旅途体验。依托优享龙江服务品牌，开行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球迷专列与歌迷专列等特色定制列车，累计服务旅客超10000人次。为方便外省旅客深度畅游大美龙江，哈尔滨局与北京局集团公司联合开行了铁旅融合清凉龙江跨省避暑专列。此外，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与沈阳局集团公司联合推出东北地区首款避暑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黑、吉、辽三省主要旅游城市，支持分段乘坐，灵活出行。从冰雪世界的暖意到白山黑水的清凉，铁路部门持续以铁路票制创新赋能区域文旅市场，为东北夏季避暑经济注入新活力。为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即日起实行延时闭馆措施，比平日延时30分钟闭馆。调整后，该馆每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18点，其中新馆晚17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17点30分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陈列馆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分时段预约制，观众可提前1至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当日需凭本人有效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核验入馆。小心提醒，切勿通过非官方渠道预约，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同时，陈列馆将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黄牛倒票及违规讲解行为，维护正常参观秩序。哈尔滨新增3处停车场，位于群力丁香公园及阳明滩大桥沿线，其中丁香公园停车场共设置2处，总计泊位数202个，地点位于丁香公园片区，紧邻园区步道，游园休闲停车首选，场地平整规整，出行便捷。第3处是阳明滩大桥2号桥下停车场，总计泊位数128个，地点位于阳明滩桥下封闭场地，遮雨防晒，适配跨江通勤、周边商务、短途停靠需求。3处停车场均可以按小时计费，也可以包月计算，方便游客以及周边居民泊车使用。为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车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防范化解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风险，近日槟城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客运、货运、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为道路运输安全拧紧安全阀。同时，民警督促各运输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日常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驾驶人安全教育，车辆隐患自查自纠，依托 GPS 动态监控平台强化全过程监管，及时纠正驾驶人各类交通陋习。为持续深化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整治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驻车等交通顽疾，全力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连日来，槟城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城区重点路段动态巡查力度，坚持严查严管，精准整治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规范城市停车秩序，护航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交管部门提示，城市道路公共资源归全体市民共享，随意占道停车、违规驻车，既破坏道路通行秩序，也暴露了不良出行陋习。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密巡控频次，加大执法力度，精准整治各类静态交通突出问题，以常态化、精细化管控举措，持续优化城区道路通行秩序，切实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与安全感。近日，哈头供热哈尔滨热电厂与金山堡热源厂热网联网工程发布工程施工招标计划，标志着我市热源互联互通、供热管网一体化改造工作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三大热源输送通道，补齐区域供热短板，全方位提升滨城冬季供暖保障能力。作为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重点分布项目，本次热源联网工程是我市供热系统冬病夏治的关键民生工程。通过新建联通管网，三大热源可实现热源互为备用，热量跨区域调配。供热高峰期可多热源协同出力，平峰期优化调度，降低能耗。遇单一热源检修故障停机时，其余热源可快速补供，从根源减少低温断供风险，均衡片区供暖温度。记者从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哈尔滨市抢抓暑期接种窗口期，扎实推进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民生实事。截至日前，全市已有10390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首剂接种率达26.06%。为便利学生群体错峰接种，哈尔滨全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全面开放周末服务，并推出暑期延时服务，分时段错峰接种、校园专场等多元便民举措，最大限度方便适龄女孩就近接种。宫颈癌是女性高发恶性肿瘤，且发病日趋年轻化，也是目前唯一可通过疫苗有效预防的癌症。13至14岁为最佳接种窗口期，该年龄段接种免疫效果更佳，保护更持久。免费双价 HPV 疫苗安全性已获全球大规模接种验证，安全可靠。记者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受连续潮湿天气影响，图书馆主楼一楼少儿阅览室、亲子阅览室部分顶棚墙皮出现松动、脱落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为保障少年儿童读者人身安全，管区将对相关区域开展专项维修施工，两处阅览区临时封闭，具体安排公告如下。本次临时闭馆时间为即日起至8月7日，主楼一楼少儿阅览室、亲子阅览室全域暂停对外开放，8月8日恢复正常服务。闭馆期间，少儿图书借还服务正常流转，有借阅需求的读者可前往馆内24小时自助图书馆办理相关业务。盛夏伏天里，春日丁香早已凋谢，不少市民以为要再等来年才能邂逅丁香芬芳。近日有市民在群力丁香公园游玩时，意外在绿植丛中发现一簇簇淡紫色小花，看上去酷似丁香，盛夏开花的景象让人十分惊喜。枝头花开状态参差不齐，大部分还是紧实饱满的紫粉色花苞，只有少量花朵慢慢舒展花瓣。玲珑小巧的淡紫色小花星星点点散落其间，仔细观察还能寻觅到少见的五瓣花朵。没有春季紫丁香轰轰烈烈盛开的景象，细碎淡雅的小花掩映在绿意之中，形成一处清新别致的夏日小景。滨城夏日悄然绽放的小叶巧玲花，延续着滨城独有的丁香浪漫。紧抓后亚东时代冰雪体育发展机遇，持续深化文体旅融合，平房区在今夏8月迎来两场重磅体育赛事。即日起，跆拳道的刚劲与冰球的激越将相继在此呈现，且观赛席全部向市民免费开放，为滨城夏日注入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两项赛事均不设门票门槛，市民可直接前往对应场馆免费入场。主办方温馨提醒，观赛期间请遵守场馆秩序，文明助威，为运动员营造最佳竞技环境。同时建议绿色出行，提前规划路线，注意交通安全。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拉开帷幕。来自北京、河北、辽宁、上海、广东、黑龙江6个省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7支队伍，近260名运动员、教练员。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国铁集团最新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日前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5发展规划发布。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自然资源部、

嘉陵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日前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投资收益率5.76%。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及3C 认证即日起强制实施。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多个实战化科目演练。近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近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其中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交通运输部介绍，15/57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83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近日，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近日，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在湖北武汉下线，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近日，海南省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并网发电。我国科研团队在脑出血后神经再生领域取得关键进展，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北京实施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天津蓟州区一名儿童不慎滑落湍急的溪流，危机时刻，正在岸边陪儿子玩耍的张凤元一头扎进水中，奋力将落水儿童拉回岸边。近日，观众反映有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名义，从事引导公众扫码、收集获取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严正声明，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等活动。安徽以旧换新补贴产品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四个自主品类，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截至8月2日，2026全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1亿元，创下近3年同期票房新高。动画电影《八仙》票房破11亿，成为档期黑马。现实喜剧续作《年会不能停二》口碑不及前作，票房走势疲软，上映两日仅6500余万票房。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日前完赛，中国选手赵欣彤8-10不敌卫冕冠军威尔逊，止步半决赛，无缘本次赛事决赛，成为本次赛事最后一位中国选手

0: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东北风二级，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行人走人行横道与专用人行道，避开井盖缺失、积水不明路段，不要在树下、公交站台、广告牌下、变压器旁躲雨，防止雷击、漏电与坠物伤害。非机动车减速慢行，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途经积水较深路段下车推行，主动避让机动车，切勿与车辆抢道。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

0: 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
0: 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69.6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0: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8: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9: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

0: 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8: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 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9: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 99%。
1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3: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2: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4: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记者昨天了解到， 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

0: 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0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

0: 十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6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开幕式暨主论坛拉开帷幕，政企学研各界代表齐聚槟城，共话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共谋东北振兴突破良策。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系列活动陆续展开，汇聚智力以新破局，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汇聚更强向心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启幕，七十载群众文艺沃土，万千市民真挚热爱，共同托起这场家门口的光影盛世。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延时闭馆。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昨天上午，松花江畔太阳岛上嘉宾云集，气氛热烈。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开幕式暨主论坛正式启动，作为政企对话、跨界交流、深度合作的重要平台，年会已成功举办了4届，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层次交流载体。本届年会锚定3大目标，全力推动政企对话、资源融通、产城联动、产业共兴，深度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3: 本届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主题，设置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新消费等分论坛，其中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热议焦点。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张学季以智能传感、数字生命、 AI 时代新质生产力为题做主题分享。
4: 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张学季：
5: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 AI 所有的智能都需要数据，那数据从哪来呢？数据叫传感，所以那个智能传感是我们所有数据的基础。那数字生命呢，它就是利用我们的数字传感，利用 我们的整个的新的一些生物的技术，把我们 AI 时代的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生命。
3: 随着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应用边界持续拓展，行业早已走出简单人力替代阶段，向着更安全更高效的人机协同模式升级，这也是新智生产力在产业端的重要落地方向。
4: 七腾机器人北京子公司总监张宁：
6: 我们始终坚信机器人不只是移动硬件，我们希望以机器人深度适配微化场景，共同去解决深度场景中去人所不能去、人所不方便去、人去了有危险的地方工作，
3: 共化发展机遇，共享创新成果，共谋合作新篇。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主论坛搭建起高端交流平台，各路精英深度交流，开展头脑风暴，激荡发展新思路，探寻转型新路径。
4: 哈尔滨市安徽商会会长桂新明：
7: 商会将把握机遇，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安徽芯片、显示面板、汽车、新能源优势产业资源与黑龙江本地深度对接，促进产业链协同，引导会员立足实业，坚持创新，赋能地方产业升级，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贡献徽商力量。
4: 哈尔滨龙江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东霞：
8: 我们将以这次年会为契机，抢抓这个新智生产力这么一个机遇，强化创新协同，然后和企业产业之间的一个合作，扎根京城，助力咱们地方产业高质量的一个升级。
4: 黑龙江德瑞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文翠：
9: 我司深耕龙江对俄大宗贸易与铁路物流领域，主要经营粮食、煤炭进口及联运业务，通过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化铁路专项联合通关一体化模式，持续降本增效，稳固跨境供应链。
3: 本届年会将持续以四新主题为引领，深化政企对接、产学研用协同，推动更多创新共识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助力新智生产力加快落地见效，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8月1号，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特色文旅与新消费创新发展论坛在太阳岛花园酒店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次论坛以新场景、新体验、新消费为主题，聚焦特色文旅 IP 培育塑造、新型消费场景落地创新、产业融合提质增效三大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分享全国文旅新消费领域标杆实践案例，同步发布一批具有行业标志性意义的合作成果，合力探索标准化、数字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旅产业发展路径。论坛上还举行了主旨演讲、主题发布、文旅推介、圆桌对话等活动。昨天早上，作为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配套活动，以“奔跑塑心智，奋进赴未来”为主题的健康晨跑活动活力开跑，来自政府、企业、学界的嘉宾迎着晨光奔跑，尽情领略滨城夏日清晨美景，在并肩前行中凝聚共识，展现了新时代企业家锐意进取、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扎根龙江、服务龙江、建设龙江的信心愈发坚定。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做主旨演讲，以16年深耕实践，分享绿色甲醇如何为龙江新智生产力续航。请听报道。
3: 李书福在演讲中说，黑龙江是我国向北开放的新高地，哈尔滨工业、科教、装备制造优势突出，面向15五，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哈尔滨正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城市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黑龙江的这些重大举措、正确战略，为包括吉利在内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4: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
10: 16年来，吉利与龙江的合作历久弥新，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黑龙江这个 啊营商环境的啊优秀，啊也见证了黑龙江与哈尔滨产业不断的焕发出新的啊生机，也更坚定了吉利扎根龙江、服务龙江、建设龙江的信心。
3: 演讲中，李书福重点解读企业坚守23年的绿色甲醇技术路线。目前，吉利在龙江已经投放了3000多台甲醇电动汽车，涵盖商用车与乘用车。其中，远程甲醇电动客车在龙江运营已经超过4000多万公里，比燃油车节省燃料成本大概节约了3400万元，比传统的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万吨。去年哈尔滨亚冬会保障车队中有350辆甲醇电动汽车首次大规模的服务于国际体育赛事，为绿色低碳办赛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板。
4: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
10: 今年呢，我们搭载新一代甲醇电混系统的甲醇电动轿车还服务了这个东北超这个体育赛事。我们相信绿色甲醇不仅能够推广这个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也将带动可再生能源、现代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低碳物流运输等产业协同发展，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支撑。
3: 面向未来，吉利将进一步深化与哈尔滨、大庆及龙江各地的战略合作，扎根实体经济，坚持以科技创新助力产业的发展，推动政企协同创新，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绿色动能。
2: 作为哈尔滨企业家太阳岛年会重点板块，新时代向未来新质生产力下的青年企业家创新实践思想会于昨天下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中俄联合校园国际智慧中心举行。
11: 不久前收官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元气森林旗下电解质水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杯转播钻石合作伙伴，陪伴众多球迷度过了一个个关。

0: 代之业。本次思想会上，企业联合创始人王璞登台分享，揭开这家成立仅十年的年轻企业以创新为内核保持增长活力的发展密码。
1: 元气森林联合创始人王璞：
2: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年轻人的创造力。在我们元气森林内部，为了保证年轻人的创造力，有很多机制，比如说我们有这个2044创造营，有很多年轻的产品经理啊，有这样好的产品创意就在这个平台上发布啊，然后我们进行评测和打分，他们的想法创意变成一瓶饮料放在货架上。
0: 来自深圳的寿巴健康产业集团同样走过了十年发展历程，企业创始人郭志成是首次参加太阳岛年会，聊起心智生产力的活动主题，他深有共鸣。
1: 寿巴健康产业集团创始人郭志成：
3: 我们因为这次主题也叫心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和研究嘛，那我们也是讲，就我们做健康产业的，其实在心智生产力的引入上呢，也都是就是非常的契合的比较多。就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他要去服务用户的时候呢，他第一不可能人人变得特别的专业，第二个人人也不可能7/24小时来进行服务。所以我们借助了这个心智的生产力，包括尤其是 AI 技术呢，就推动了我们的服务更加的精准，也更加的高效。
0: 活动现场，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外部企业负责人与黑龙江本地青年企业家代表，围绕市场迭代、产业转型、区域发展等现实议题碰撞思路，为龙江产业高质量发展输出可落地的实践经验。
1: 黑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河梁农业集团创始人张芳：
4: 那我们这一次黑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我们来了应该大概35个青年企业家，这个有智能制造的，包括有生物医药的，包括有互联网的，和我们一些外省的，大家就是有一些思想的碰撞吧。那么他也了解我们黑龙江的这个什么大农田呀，然后黑龙江这个生物医药，包括黑龙江的我们创业设计，还有咱黑龙江的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和大森林，包括我们黑土优品和9镇18品的产品，他们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上，下一步我想有更多的一个链接合作，
0: 与元气森林对接，打通东北优质原料外销新通路。优兰国际计划落地哈尔滨产业基地，联动本地技工学校，为智能制造领域定向输送技能人才。汤臣倍健也与哈尔滨本地设备企业敲定合作，共同推进智能化产线研发。新生代企业家正以开放联动的姿态，把交流共识转化为协同发展的实际动作，为区域产业升级持续注入青春动能。
5: 8月1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心智领航巾帼创变心智他力量女企业家创新故事分享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榜样铸魂、科创赋能、合作兴业为主题，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女性自立自强、科创奋进、实业报国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举行战略合作集中签约仪式，聚焦公益文创、跨域商贸、数字创业三大心智核心赛道，达成多项务实合作，补齐巾帼创业孵化链条短板，为龙江持续激活心智他力量、赋能巾帼创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思路与发展路径。作为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系列活动之一，搜索点赞传播中国好故事论坛昨天在哈举行。本次论坛以搜索发掘奋斗故事，以点赞凝聚奋进力量，聚焦优质故事挖掘与传播赋能。论坛设置农林科技和生态文明、媒体融合和数字经济、文旅文创和品牌出海三大板块，与会嘉宾围绕各领域前沿趋势、实践成果展开主题演讲。活动现场，中国生态品牌产品好故事数据库正式上线，为挖掘留存、传播优质生态品牌与产业好故事，搭建专业化平台。

0: 重磅启幕。这场顶级光影盛会落地冰城，既是城市文旅实力的认可，也藏着哈尔滨70多年群众性文艺积淀的底气。从逐梦舞台的少年学子，到返乡深耕的本土影人，再到自发参与的普通市民，全民的热爱共同托举起这场光影盛世。请听报道。
1: 在哈尔滨市少年宫艺术中心内，小雪花合唱三团的团员们正加紧排练节目，他们将登上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开闭幕式舞台，以青春风貌迎接家乡的光影盛会。据了解，创立71年的小雪花艺术团是哈尔滨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性青少年艺术团体。小雪花的孩子们曾在亚冬会、总台2026年春晚等多场冰城高光时刻的舞台上为家乡争光添彩。
2: 小雪花合唱三团团员杨云舒：
3: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亚冬会和春晚预热发布会。在亚冬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70多天严寒的训练，虽然累，但是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磨练，成就了现在的我们。
2: 家长刘诗林：
4: 艺术活动中心上面就悬挂着他们的偶像楷模，不光是影视行业或者是这个歌唱家，还有相声演员，还有体育明星，都是从少年宫走出来的。不光是艺术，还有基础素养的培养。
1: 70余年来，哈尔滨市少年宫走出了宋佳、薛佳凝等一大批文艺领域知名人才，哈尔滨常态化普惠化的群众美育体系让艺术梦想扎根普通家庭，也为城市持续涵养着追逐光影、热爱文艺的社会氛围。一批批人才从这里走向全国，也有一批批游子正带着积淀走回家乡。阿城奇导演、制片人杨云博就是其中之一，他长期在北京等地从事影视行业工作。随着哈尔滨文旅的火热，他带着成熟的行业技术、前沿创作理念与优质影视资源返乡扎根，用镜头聚焦东北风土人情，记录冰城城市风貌。
2: 导演、制片人杨云博：
5: 在我做自媒体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是陌生人走到一起，想要去传达这样的一个情绪，想要去做一个表达，去做电影这件事儿。真的希望，我的家乡的这片故土上有更多的电影，等走上大银幕。
1: 创作过程中，阿城文化馆积极助力，主动统筹资源，招募群演，对接场地，各行各业的家乡人自发支持，无偿助力，热情参与，让本土影视作品饱含浓浓的家乡情怀与群众温度。
2: 阿城区文化馆馆长王璐：
6: 云博老师回到家乡以后做这个微电影，我知道以后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是从事这个群众文化工作的，像我周围有很多热爱文艺的这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也很愿意给云博老师提供这个帮助，同时也是为这些群众们、普通人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1: 从少年宫代代传承的群众美育心火，到本土影人返乡深耕，全民自主参与影视创作，共同构筑起哈尔滨厚重、鲜活、生生不息的影视群众土壤。据了解，电影双周期间，哈尔滨将同步开展全域惠民电影展映活动，覆盖全市九区九县，设置21家商业影院共100场专业展映，以及56个城市露天点位共248场公益放映，露天影院每晚6:30到8:30之间放映电影，推动电影文化进社区、进公园、进街巷，实现全民免费共享，进一步释放城市群众文艺活力。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受降雨影响，8月2号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黑龙江省佳木斯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这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松花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警预报，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自2026年8月2号起实行延时闭馆措施，比平日延时30分钟闭馆。调整后，该馆每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其中新馆17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17点30分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这次调整旨在应对持续增长的参观客流，为公众提供更充裕的观展时间。新馆与本部旧址实行分时段停止入馆，观众需留意各自参观区域的截止时间。陈列馆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分时段预约制，观众可以提前1到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当日需凭本人有效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核验入馆。紧抓后亚东时代冰雪体育发展机遇，持续深化文体旅融合，平房区在今年8月迎来两场重磅体育赛事。从8月2号开始，跆拳道的刚劲与冰球的激越将相继在此呈现，而且观赛席全都向市民免费开放，为冰城夏日注入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作为本次系列赛事的先发阵容，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黑龙江站于8月2号到3号在平房区文体活动中心火热举行。平房区冰球底蕴深厚，素有冰球摇篮之称。8月7号到10号 ,2026 中国哈尔滨第三届金鹰杯六城市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将在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哈南11路6号接棒开战。值得关注的是，两项赛事均不设门票门槛，市民可以直接到前往对应的场馆免费入场。主办方温馨提示，观赛期间请遵守场馆秩序，文明助威，为运动员营造最佳竞技环境。同时建议绿色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后亚东时代平房区正以赛事为媒，让竞技体育走进寻常百姓。这个夏天不妨走进赛场，亲耳聆听拳脚破风的清脆，亲身感受冰刀划过的呼啸，赴一场酣畅淋漓的体育之约，为拼搏的少年喝彩。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6: 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航空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4.8%。 其中出口 4.3 亿元，同比增长 45.3%， 进口 1.2 亿元，同比增长 6%。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聚焦空港外贸企业通关提速、降本减负、业态升级三大核心需求，整合业务职能，梳理推出五大类惠企专项举措，内容涵盖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效、释放 AEO 信用企业政策红利、落地高新产业查验改革、提升空港物流监管效能、保障特色产业合规发展等，实现惠企政策精准适配、靶向赋能企业发展。
7: 上半年，机场海关定向邀请11家重点报关、快件企业召开关企座谈会暨政策宣讲会，面对面答疑解惑，点对点精准辅导，主动倾听企业诉求，收集发展难题，结合企业经营痛点推送定制化服务，全方位助力外贸企业稳经营、拓市场、提效能。同时，机场海关持续强化企业协调员队伍建设，完善管理制度，结合外贸服务新形势，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业务实操、沟通服务等专项培训，不断提升协调员精准试策、精细服务、高效解难的履职能力。
6: 作为球类运动中普及率最高也最有观赏性的项目之一，篮球在哈尔滨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座城市也培养出过像苗丽杰、曾凡博等篮球名将。每年哈尔滨都会举办各类篮球赛事，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成为哈尔滨这座城市里一道亮丽的体育风景线。8月1日，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秀场鸣哨开赛。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市24支队伍的运动员们将通过68场五人制篮球对决，在冰城夏都上演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为冰城全民健身再添火热动能。
7: 为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车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防范化解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风险，近日冰城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客运、货运、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为道路运输安全拧紧安全阀。宣讲过程中，民警结合近期全国及本地典型涉运输车辆事故案例，直面指出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分心驾驶、带病上路、争道抢行等突出违法行为的巨大危害，以案为警，以案释法，让企业负责人、安全员及驾驶人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同时，民警督促各运输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日常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驾驶人安全教育、车辆隐患自查自纠，依托 GPS 动态监控平台强化全过程监管，及时纠正驾驶人各类交通陋习。
6: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8月1日，龙博八一红色主题课堂圆满落幕，为建军节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课堂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回溯建军历史，讲述革命故事，感悟军人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并系统介绍了国防建设、军资礼仪、军旅文化等知识。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简易队列训练中，孩子们令行禁止，斗志昂扬，沉浸式感受军营作风。国防知识抢答环节，大家踊跃举手，在一问一答间夯实红色知识，厚植家国情怀。本次活动将红色宣讲与实景体验深度融合，寓教于乐，让青少年近距离体悟军人精神与家国大义，使红色基因扎根少年心底。未来，龙博课堂将继续依托馆藏红色史料，打造多样化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用鲜活体验传承红色血脉，让爱国拥军的时代精神代代相传。
7: 眼下正值暑期，不少市民、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哈尔滨科学宫打卡“逐梦量子，改变未来的科技”主题科普展。记者从哈尔

0: 滨科学宫了解到，想要观展的朋友们要留意时间。8月3日、4日，场馆临时闭馆，进行展品设备维护检修。8月5日恢复正常对外开放。场馆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大家可以提前在哈尔滨科学宫微信公众号预约，合理规划出行，避免跑空。
1: 8月1号18点左右，中央大街与端街交口澳谢金斯基大楼的百年俄式老阳台上灯光准时亮起。舞台的夏天阳台音乐节在这个夜晚如约回归，歌曲一首接着一首，中央大街的石头路上越来越多的人为此驻足停留，享受这个浪漫的夜晚。本次舞台的夏天活动得到了肯悦咖啡和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的支持，现场观众听歌之余能以歌换咖，换一杯夏日清凉，或领到一份护眼贴。百年阳台上的音符，经典的、即兴的、民谣的，都能在这里找到听众，这正是音乐之城多元包容的体现。无论你是专程而来，还是恰好路过，都能在歌声里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浪漫。
0: 8月1日，上至市应急管理局深入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亚布力大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参观了大队训练战备、营区建设、农副业生产建设等情况，而后详细了解了指战员的生活工作情况，并向全体指战员致以问候。近年来，大队全体指战员在抗洪抢险、应急救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正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应急管理部门与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城市安全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健全信息互通、联合值守、协同演练、灾情联处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合力打赢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攻坚战。
1: 威海海边，一名男孩在海中遇险，三位成年人冲下去救人，结果四个人全被海浪困住。一对哈尔滨夫妻刚好在附近，丈夫驾游艇劈浪冲锋，妻子跪在浮筏上做心肺复苏。这段生死五分钟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记者几经辗转联系上这对夫妻，原来他们都是咱哈尔滨人。两人接受采访时反复说着同一句话，碰见了就得管。江峰告诉记者，此前他在哈尔滨做二手车生意，去年刚到威海创业。早年在哈尔滨时，他就是红十字救援队的成员，救人早已成了他的本能。今年暑假，他已经救了好几个溺水的孩子。我也是当父亲的，看到孩子出事，哪有见死不救的？江峰反复说，这是不值得一提。我觉得谁碰见都会去做，只不过我刚好在现场，能第一时间到达。申静说得更简单，救人是医护工作者的职责，咱哈尔滨人的性格哪能见死不救。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日哈市将迎来降雨天气，届时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诸多隐患。为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平安，滨城交管部门特此发布雨天出行安全提示，提醒所有驾驶人、行人谨慎出行，筑牢安全防线。雨天驾车减速慢行是首要准则，雨天行驶需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同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非必要不要开启远光灯，防止灯光反光造成视线眩目，看不清前方路况。行车过程中务必加大跟车距离，避开积水路段，途经低洼积水路面提前观察水深，低速匀速通过，切勿贸然涉水通行，避免车辆熄火抛锚。遇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必要时就近停车避险。
1: 另外，我们要做好自身防护，行人优先穿戴亮色雨衣，尽量避免手持长柄雨伞行走，非机动车驾驶人勿单手撑伞骑行，防止车辆失控。避开危险区域，行人要走人行横道与专用人行道，避开井盖缺失、积水不明路段，不要在树下、公交站台、广告牌下、变压器旁躲雨，防止雷击、漏电与坠物伤害。 遵守交规不抢行。

0: 非机动车减速慢行，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途经积水较深路段下车推行，主动避让机动车，切勿与车辆抢道。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2: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7月31号，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五”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北斗正加速从天边走进身边。那么，在我们的身边都有哪些北斗的应用？今天的国内热点新闻我们共同关注。
0: 很多人提起北斗，第一反应是火箭、航天发射场、大国重器，觉得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遥不可及。其实它是藏在我们手机里城市街道间看不见却一刻不离的北斗。清晨通勤是北斗的第一场亮相，掏出手机扫开共享单车，车辆精准定位，规范停车区域划定，全靠北斗高精度定位兜底，赶往地铁站，导航实时刷新地铁到站时刻，不用盲目等候。此外，我们还可以和他人开启位置共享，不用反复发定位描述方位，整套出行流程没有一秒离得开卫星信号。
2: 导航软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显示红灯还有多少秒，这是导航软件基于历史交通数据、实时车流信息与路口信号规律等综合计算而来。要想算得准，就离不开北斗的高精定位能力。导航软件精准计算红绿灯，需要北斗授时带来的高精度时钟同步。饭后打开健身软件，完整运动轨迹，每一段路线记录都是北斗持续输出的位置数据。此外，家长还可以远程查看在外游玩孩子的实时定位、运动轨迹，跨越几百公里也能随时掌握安全动向。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变成家人之间的安全防线。
0: 每晚7时，新闻联播准时与观众见面，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全网时间同步支撑，北斗授时便是关键支撑力量之一。依托北斗高精度授时服务，国内各地广电播出站点实现时钟统一同步，保障节目信号精准调度，同步转播。我们在一整天体验到的导航、计时、轨迹记录、位置共享，底层都依托北斗定位与授时两大核心能力。
2: 6年前，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那时起，它就悄然沉入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早高峰的单车，路口的信号灯，记录步数的软件，跨越几百公里的家人守护，处处有它。而北斗三号毫秒级的精准授时，更是让全球各地共享同一个时间刻度。航天的浪漫都落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导航、定位、北斗已经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支撑这些应用的核心技术源自何处？北斗又能赋能多少新产品呢？
0: 所有的终端能够使用北斗应用服务，都离不开北斗的芯片。芯片装到不同的终端里，就可以有不同的应用效果。比如装到手机里、手表里、揣在兜里、挂在脖子上。如果要去没有信号的地方，把终端放在身上，就支持一键 SOS、一键报平安、一键打卡以及图片、语音、文字发送等功能。
2: 此外，北斗还应用于哪些行业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斗应用发展研究院中兵卫通总经理助理王红介绍，行业应用比较典型的是风电应用，通过在风机上加装集成了北斗通信、北斗高精度以及 AI 技术的终端，实现在无公网区域的风机在线监测，保障它的安全运行。目前正在海外推

0: 推广应用。还有一类是集成了北斗信号增强技术、北斗的高精度技术，实现高山峡谷、水电库坝的实时形变监测。
1: 另一类终端主要应用了北斗信号增强技术，做到了引星入地，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实现运维人员、车辆出入隧道的无缝导航。除了以上应用以外，北斗在安全应急、森林防火、通信以及车辆应用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北斗是强场景契合，不同的场景需要的北斗应用不一样，针对场景做北斗的应用开发，应用面特别广。可以说，北斗目前已无处不在，无时不用。
0: 从太空到田间，从国内到海外，北斗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太空帮手。北斗三号系统开通六年来，运行表现如何？最大的突破又是什么呢？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谢军介绍，六年运行下来，指标全部符合要求，甚至有些运行方面的表现还超出了预期。那么，北斗三号开通六年来的最大突破是什么？谢军认为，核心是产业普及。他说，在产业普及上，我认为我们用户端进步还是比较大的，像芯片的功耗、时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好的突破，现在也有很多很好的服务平台来推广北斗的产业。
1: 谢军介绍说，北斗特有的短报文功能，也就是手机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能通过卫星发文字求救，这一功能应用明显提速。六年来，短报文通信变化非常大，近期在京津冀地区推广了紧急情况下移动、联通、电信的手机都能够直接快速接入北斗短报文服务。谢军介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服务精度将大幅提升，可实现分米甚至厘米级高精度定位。未来，北斗还能为空间飞行器提供导航。
0: 据谢军介绍，导航信号的一些波数可以为更远的空间飞行器提供导航服务，最典型的就是导航卫星发波的信号传到月球那边。谢军说，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只要卫星导航信号的设计考虑到月球方面的要求，我们实际上可以在月球实现百米级的定位精度。卫星导航从地球空间到地月空间，可以直接在月球空间享受基础设施服务，它的定位精度、授时精度肯定是要有变化的。在月球的基础设施建好之前，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地球上这些基础设施服务于未来月球的一些活动，这是其中的一种技术途径。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八月一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已过半程，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暑运启动以来，亲子研学、避暑旅游、返乡学生、商务探亲等多股客流交织。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各地铁路部门持续加强站车服务，全面落实出行服务保障措施。
0: 从区域看，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尤为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国铁北京局暑运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25.1万人次。截至8月1日，国铁广州局暑运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90.1万人次，其中单日最高客流达246.8万人次。新线、新站的投入运营，为暑运运力增添了新动力。广站高铁佛山站于暑运首日正式开通运营，日均开行列车98列，通达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重点区域。6月30日，西石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国铁西安局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超233万人次。
1: 央视网消息，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

0: 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1: 记者7月3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
0: 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国家发展改革委8月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海关总署31号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正式发布。根据采购规则，首轮报价未中选的企业有机会根据采购规则进行第二轮复活报价，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此次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
0: 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新活力。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2061.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相较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自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进出口累计突破1.5万亿元。
1: 8月1号晚，江西南昌81起义纪念馆上演《光影81灯光秀》，吸引大量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本次灯光秀优化叙事篇章，升级视听特效，48台光束灯投射于场馆建筑墙面，以数字化光影演绎峥嵘革命岁月，再现81起义热血征程。据介绍，该灯光秀主要利用江西大旅社自身的建筑结构及特点，将光影与建筑、色彩与线条结合，通过影像叠加，在建筑物表面呈现千变万化的视觉效果。
0: 8月1日建军节，一场特殊的送行仪式在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举行。学校40名高三毕业生今年高考被国防科技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等12所军队院校录取，其中仅国防科技大学

0: 学就录取九人。
1: 2026年，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开幕。活动汇聚了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突出共展、共创、共享、交往、交流、交融，各省市级兵团创新联展，传承人携手推出非遗佳作、非遗工坊结对子，互学互鉴，共同传递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作为文化润疆品牌活动，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已连续举办6年。
0: 这个暑期，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不少地方推出了科技体验、夜间研学等活动。在山东省东营市的一处科技园区，最吸引孩子的就是零距离的实操体验。在室内场馆，孩子们可以驾驶智能模拟越野车飞驰，或是操控小型无人机完成悬停与降落闯关，还可以参与工程车辆竞技等多项趣味科创项目。在户外，孩子们能与机器狗进行互动，或是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佩戴 FPV 第一视角眼镜，操控无人机凌空飞行，沉浸式感受低空观光、急速竞速带来的震撼体验。
1: 这个暑假，江苏省太仓市的多个文博场馆增开了夜场。在宋文志艺术馆的夜场活动中，孩子可以与家长合作，在瓷盘上绘制航海主题图案，完成釉瓷彩绘作品。在太仓市博物馆，周六晚上有暑期夜场研学，孩子们可以在巨大的木船展品中游览，听证河下夕阳的故事，还可以动手折叠一艘属于自己的小船。此外，南园景区这个暑假也增开了夜场，游客可以在夜色中赏江南园林之美，品昆曲评弹之韵。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由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8月1日在上海开幕。开幕式融合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通过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打造从甲骨文到量子计算视觉长卷，实现历史文明与未来科技的跨时空对话，展现中国科技的传承与突破。据了解，大赛将在闭幕式上发布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课程计划、普及普惠送教计划等。
1: 8月1号，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男排总决赛半决赛在浙江宁波北仑举行，波兰、美国男排分别击败斯洛文尼亚与日本男排，会师决赛。据了解，本次总决赛共有8支国家队参赛，包括分站赛总积分前7名的队伍，即日本、波兰、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美国、土耳其、乌克兰，还有东道主中国。
0: 2026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于8月1号晚间战罢，中国独苗赵新彤未能再进一步，以8-10憾负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无缘争冠。这场比赛不仅是两位90后世锦赛冠军的正面碰撞，更是一场备受瞩目的复仇之战。双方曾在2025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相遇，赵新彤在5-4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赢6局，止步4强。
1: 首届中国莱阳国际螳螂拳大赛8月1号迎来首个比赛日，来自中国、巴西、德国、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18支参赛队伍，1800余名螳螂拳爱好者齐聚山东莱阳，以武会友，同台切磋。此次大赛拳术项目包含梅花螳螂拳、太极螳螂拳、七星螳螂拳、六合螳螂拳等，器械项目包含螳螂剑、双手剑、长器械等，完整呈现螳螂拳体系与特色攻防技法。赛事期间，中国螳螂拳博物馆在莱阳市揭幕开放，这是中国首个螳螂拳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示螳螂拳发展历史等。
0: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蓝台交流赛8月1号晚在平潭明。

0: 少开赛，台湾劲凤足球队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平潭队对阵，最终平潭队以2-1的比分战胜台湾劲凤足球队。此次赛事也是今年闽超深化两岸体育交流的重头戏之一。今年4月开赛的闽超推出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联赛赛场台胞球员加入参赛队伍，与大陆队友配合默契，多次破门得分，获得两岸球迷的关注与支持。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二回合8月1日晚在东莞举行，东莞队坐镇主场，以108-73战胜深圳队，以总比分2-0获胜，夺得粤 BA 总冠军。作为广东省全新打造的城市级篮球顶级 IP， 本届粤 BA 以珠江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大片区，其中东区共有11支球队，西区共有10支球队，创下广东篮球赛事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纪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省级体育城市联赛之一。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0: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 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完